俱乐部伫咱礼拜仔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的节目有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官方俱乐部有三台调幅的，另外一台调频的，这是咱官方俱乐部二十多年来唯一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阿雄电台。伫礼拜时啊，三台调幅，一台调频的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拜一到拜六，胜利一台无节目哦。AM 七七四，拜一到拜六无节目。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拜一到拜六各有两点钟的节目。伫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 AM 一零七一。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各有两点钟的节目。咱唯一一台 FM 九零点七爱乡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 FM 九零点七爱乡电台唯一一台调频的，拜一到拜六毛咱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20日，农历是8月初十，星期日。今个时间8点过5分，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啊，咱好朋友恁啊到指定药房买产品，啊是讲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产品。你拢会使点一届歌，吼，买一届啊，点一届歌，要听几点的？哦，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有咱胜利一台，啊，胜利二台啦，吼，胜利一台是礼拜四啊，胜利二台，甲咱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胜利二台是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你爱讲好势。啊，咱电声电台是12点到2点，爱用电台是12点到1点，这是普通时的节目。啊，咱若胜利一台的好朋友到指定药房买产品，还是来公司订购产品，你爱讲听礼拜，吼、哦，听礼拜，咱胜利一台干那礼拜有尔，吼、哦，拜托咱许多啊，你若到指定药房买，要听你爱听的歌，时间嘛爱讲哦，好势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李茂山所唱的《我哪会过来到这个所在》哦，这首歌足长的哦，《我哪会过来到这个所在》，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8:10，咱2026年9月20日，农历是8月初十，星期日。足感谢咱许多好朋友长期以来，哦，咱啊礼拜时啊，胜利一台较无遐久，但是嘛足济档个呀吼。胜利一台应该通少，差不多10档有啊啦，10档有啊。啊，咱若是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至少拢差不多20档遐咯，20档遐咯。啊，普通时啊，8月到8日胜利一台无，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嘛拢差不多20档以上，尤其电声电台啦，电声电台25档以上。至30档，那以官方的资历啦，吼，30档啊，啊，我偷25档呢，吼，25档呢，啊，所以咱好朋友，这缘分会使讲足深，吼，足深，啊，是非常的珍惜，啊，官方，今仔日休一天，官方连续来做4天啊，吼，啊，所以咱是话，我嘛可以来做，就是要。训练伊吼，人即个红花姐讲的讲吼，甲牵看麦啊。其实我是牵起来啦，但是所谓牵看麦啊，就是讲迄个广告。即马广告吼，政府抓较足严的，未堪即讲吼，你加讲两句啊，你若一半句啊用解说，一半句啊，也阁真有人情味，也阁未甲你罚。啊，你若讲伤济吼，安尼啊，你譬如咱一关生活当中啦，安怎安怎？咱是多好朋友哦，就讲卡路派啦，哦啊什么啊，食食的安怎啦，啊卡路派啦，哦啊食会当咱卡路派安怎安怎哦，你都原方拢做个讲这啦，解说互恁听，啊解说了才开始讲过，安尼拢未使呢，所以吼、哦，我今嘛咧训练叫伊未使，都兼顾讲安怎就安怎，哦，所以咱是多好朋友吼。啊，有当时啊，即4天，伊也阁有，也阁有迄个一半解啊吼，讲上济句，我拢甲伊讲，赶紧阁叫伊又倒转来。啊，所以吼、哦，伊暂时也阁无法度逐工来做，因为吼、哦，三四天吼、哦，我若伫内底啊，一直甲讲，伊就袂；我若伫外口咧接电话，吼、哦，伊就拄啊接了吼、哦，啊，拄啊好买礼拜。听到伊咧广告，哇，得过来啊！所以即几工有当时啊，一半解啊，啊，我得赶紧甲伊讲，伊得赶紧纠正来。啊，有当时啊，咱是话讲，啊，伊讲诶也无啥问题，毋是你讲无啥，阮方嘛安尼讲啊，讲诶无啥是安尼未使讲，啊，政府得安尼规定啊，哦，政府得安尼规定，所以咱是话好朋友，就是讲，咱诶有利好诶要讲，嘛爱伫迄个。申请的内底，啊，咱的食品呢，嘛爱去卫生局上课，伊互你一本册内底，甲你讲对一种哦，起锅会当安怎讲，如意会当安怎讲，胃肠的会当安怎讲，体质的会当安怎讲，哦，尤其咱的皂苷会当安怎讲，哦，咱的这个每一支产品，哦，像三生智加、乌头加蓝莓会当安怎讲。啊，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会当安怎讲？啊，那健壮鸟人关机用骨碌二酰保加，拢爱去卫生局申请。啊，那无到卫生福利部，伊有伫咱的课啊后壁有写，你着照遐念。安尼你特别有烦啦。所以伫节目开始，也是有甲大家报告一下。官方啊，唔是无爱来做，是也阁也未适应咱政府所规定的这严。伊较早讲遐济档，比如讲讲20档啊，李鸿荣叫伊改嘴，伊大概嘛录出去啊，所以是安尼关系。啊，咱听众朋友吼，拢会怀疑讲我交官方拍歹感情啦，阮两个感情安怎啦？吼、哦，包括咱是多，因为伫遮伊个食食，吼、哦，交食个时间拢交我无共，伊若无伫遮做节目。我家一个做5点钟，我无法独个关顾着伊。咱是大人拢唔知影，关拢足高一点哇，吼啊足乖一点哇。但是吼，伊家己捌伫山顶讲，伊是生活的白痴呢。
较早一块碗一箱滴啦，茶啦，拢爱捧到到。食药啊，吼，我拢爱甲算。哦，你今仔日啥物也未食，甲捧到到呢？哦，啊，煮饭煮菜，哎，伊几点要食，得几点甲煮呢？咱是话恁唔知影吼，迄是拢我咧款，所以我知影。包括便所、马桶、漏水，拢我咧用呢。电费嘛，拢我咧用呢。所以吼、哦，伊家己讲的，伊伫山顶讲讲伊生活白痴，所以伊若无做节目，我就叫伊带因神话，因神话，佮有亲情五十，佮有家己的人伫遐哦，咧煮我食哦，啊咧甲洗肠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伊就无法度接电话，有些时段讲啊，无做节目无嘛接电话啊，就是无法度。所以咱即马请两个小姐，哎，两个小姐。即马改我的姓吼，就是讲啊，后祖囝后后生，啊，为个讲啊，我叫元芳咧无生啦，我叫元芳无生吼，啊，我讲这互大家了解，这也无啥物通暗藏的啦吼，啊，恁慢慢烦恼吼，免烦恼讲啊，我叫元芳拍歹感情，元芳伊若改过吼，几乎逐工伊都当做直播个啦，哦，伊若改过啦，迄广告吼，发掉搞掉吼，你有当啊直播都爱收起来，趁未赴通互咱卫生局。烦呢，吼、哦，咱是大好朋友，一定爱甲阮体谅，啊，甲阮疼惜。啊，阮的产品，吼、哦，也可以当伫遮甲咱介绍，表示阮的产品合法，哦，合法，有合迄个规定，哦，所以恁会当安心使用。啊，除了我拄啊所讲的十二大产品，啊，佮有咱的安静的精芭蕾舞的正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以后咱会伫平台卖。咖啡手工饼，咱也要开始开店哦。咱这是咱的相关企业哦。卖咖啡、卖手工饼，咱公司嘛有申请哦，嘛有申请，咱会当卖咖啡、卖手工饼。但是咱搁另外申请一个啊，盈利事业登记证哦。咱申请，咱去签名了哦，都通过啊，哦，通过啊，哦，申请一个另外一个盈利事业登记证。就是以正蕾庄园咖啡来申请的，哦啊，等下遮拢发落好，咱就去啊去签名，因为咱的证书啦，拢办好啊，哦，拢办好啊。安静的正芭蕾舞的正蕾庄园咖啡，所以要做一个生意，拢爱合法合规定，慢慢啊来，哦，人讲啊，这个好朋友吼，那无讲拢有合符合符合着规定。嘛唔敢卖恁，啊恁嘛唔敢甲阮买，所以咱会报告啊遮详细，就是要互咱时代，含咱的咖啡，含咱的手工饼，拢会当安心使用。啊，咱时代有订啊蛋黄酥、凤凰酥、手工饼的订胖的，哦，今仔日搁咧加班，明仔载该明仔载甲你寄，到明仔载甲你寄。啊，你若要来公司提，也搁会付。哦，你来要公司提吼、哦，你这两天也搁会当订。哦，到这个中秋节的进程，就是拜四迄天，哦，拜四迄天，诶，唔是啦，十四啦，中秋节十四迄天啦，诶，十四嘛是等于拜四，无唔对啊，哦，拜四，哦，拜四迄天，啊，拜五，你若讲要来提，有当啊较逼，要付你中秋的饼，你除非讲拜四做起来，拜五互你提，哦，你若拜四做起来，拜五互你提。你买当来订啦，哦，要家己来提，也可以当订哦。但是要寄，要寄同班明仔载，同班讲拜二啦，同班讲拜二爱寄。哦，咱是多好朋友，要订咱的蛋黄酥、凤凰酥，啊，咱的两人吼，你甲加落拢鹅黄色，所以两人那愈订愈乌的，就是愈无新鲜的啦。哦，咱是多啊，咱这种讲究着天然的。未互你食落，就随咧一尺酸的啦。有诶讲食一个啊，食一嘴尔，得咧一尺酸；食一粒尔，得咧一尺酸。阮会白啦，吼、哦，阮会拢用天然诶，毋是靠发粉发起来啦，拢靠用拍，机械用拍。吼、哦、啊，发粉买当家己做哦，用天然诶家己做。你毋知影吼、哦？交咱啊，政府一般会当互你坑诶，即、这个化学诶发粉是无共款诶。
我们是大好朋友，在节目开始给我们报告这么多，让我们可以安心来使用到我们的产品，定岗我们的产品，包括青普林，青普林，跟这个社富康，这是世界，欧美的英国，专利的产品，专利的产品。青普林就是在清除我们体内普林，骨骼较会肿痛，那种叫做药啊名叫青普林。三点水的青，色富康就是咱查甫人咧讲的裂喉线的裂，啊富咧就是裂喉线的富，康就是健康的康。哦，这个药啊名、产品的名，会使讲足特殊的吼，拢征召到每一个人的镜头所称的药啊名。世界哦，咱欧美、英国、意大利两大专利，啊加一大专利的产品，这拢1600块。还有我们的蔓叶莓啊，加酸痛药包。蔓叶莓是交女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同款美国进口的。啊，那是我们的酸痛药包，是我们台湾吼，咱大寮一间专门在做药包，足够的，有在出口的。哦，这间厂呢，咱交这间合作套十几单啊，吼，十几单啊，非常的啊，这个受到。听众朋友的喜爱，一方内底五大地100块，啊，咱是多听好哦。长一个阿伯听了唔对，咱讲2000块以上爱付运费，迄是中秋月饼胖啦，吼、哦，中秋月饼胖啊，甲酸痛腰部，剩的拢唔免哦，哦，剩的你阁加一罐，万免运费哦，是中秋月饼胖。啊，甲酸痛药包爱2000块哦，啊，佮加币啦吼，佮加币歹势，加币胖饼，啊，佮蛋黄酥、凤凰酥，包括酸痛药包，这2000块起哩，较唔免运费。除呢其他的产品，不管你买一罐、买两罐，拢唔免运费哦。哦，你佮买咱个。青普林啦、啊，色富康啦、啊，买咱的蔓叶莓啦、啊，买一罐嘛免运费，哦，包括买咱的这个起膏啦、洁净露啦、乳液啦，这拢免运费。何况讲其他1500块至6600块，咱的药品加食品，这嘛拢免运费。哦，咱一个念上，买咱的这个这个乳液啦，吼，乳液啊，加洁净露，吼，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啊，加乳液，伊当作讲爱运费，无2000块爱运费，唔免买一罐嘛，免运费哦，吼，甲咱报告到这，买起膏买一罐嘛，免运费，吼，这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来，咱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啊，这首歌听完要点歌的，吼，会当来点哦。这首歌听完要点歌，会当来点。2478788，哦，这首歌是来点歌的哦。2478788，来听我那李茂山的歌，我感觉伊这几首歌袂歹听吼。伤心的歌，吼，伤心的歌，李茂山所唱的，感谢。

0: 来拍摄哦，好难许多等一下呀。喂，你好，
1: 阿虎，
0: 嘿，阿虎啊，吼，
1: 对对对，
0: 我听声听久就知呀。来，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下江蕙，蕙大十二月。
0: 江蕙啥？
1: 下面要出歌吗？
0: 江蕙的。你一日一日讲好不
1: 好？哇，算命啊，师公。
0: 哦，算命师公啦，吼，欸，因为你本来拢细声细声，今仔日特别大声，破声去。好，我听有啊，吼，算命师公，好好。今仔日礼拜点一首有哈，好，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哦，阿秀你好。
0: 嘿，
2: 迄个好，我祝欣神你。
0: 欣神我，我心肝咧智慧，你拢唔知咧欣神我。欣
2: 神你，你迄个对恁元芳神仙有够好。
0: 哦，有情有义。诶、欸，我真正迄、那个真正人讲迄、那个。爱就较点死吼，我拄啊拄着缘分，较知影讲合作啥物合作，爱就较点死安尼啦。
2: 真正也好，不行先你个讲。
0: 嗯，你个讲。
2: 因为你头啊，迄个时间到，我就拢开始听。
0: 我是哦。
2: 拢总在听啊，不行的。
0: 那是都是安尼一只卖呢，哦，无伊个人，你那迄个伊就无来呀呢。
2: 听讲伊。我来唱一条歌，
0: 好好来
2: 唱一条。你一早啊，拢去新庄放李茂山的，我嘛来唱一条李茂山。
0: 好啊，好啊。
2: 这个李茂山的《翠心恋》。
0: 哦，《翠心恋》啦，哈。
2: 对哦。
0: 好好。好，谢谢
2: 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再见，拜拜。
0: 好，拜拜。拢互恁知去啊啦吼，啊这也无啥，唔惊恁知啦，啊无互恁他妈乌白腰，对不？乌白腰，安尼。破坏阮的名声，讲阮两个安怎咯？感情歹啊，安怎？其实吼、哦，拢为着钱啦，啊，阮无冤家啦，吼、哦，都、就是吼，和、哦、卫生局吼，特长公文来哦，甲看迄内容哦，拢是官方讲的。伊有当时要讲啊，迄跟我讲的，我怎替我看？啊，这敢那你会讲的话呢？我讲的都唔是安尼，伊看看点咪啊？来，过来接电话吼、哦。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好。
3: 哎，晚上好。
0: 好。
3: 中午好。啊，十八位。
0: 诶，阿妹，我跟他饮茶呢，系啊。
3: 安尼，安尼哦。
0: 嘿。
3: 可怜啦。
0: 无啦，无可怜啦。无可怜，爱讲啥？你要听啥？你要听啥？
3: 我听这个开店的，这一天都是落大雨。
0: 落大雨迄一天啊，
3: 迄一天落大雨，
0: 落大雨迄一天，
3: 系啊，
0: 系好，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阿门头，
0: 好，拜拜，喂，你好，
4: 阿秀啊，
0: 嘿，
4: 你好，
0: 好，
4: 我点一条歌，
0: 山
4: 仑恋爱梦，
0: 山仑的恋爱梦哦，
4: 山仑恋爱梦，一个一个在往里游去。
0: 沙轮啊，沙轮恋爱梦，
4: 哎、哦，
0: 沙轮恋爱梦啊，哈、
4: 啊。啊，伊王力宏去。
0: 哎呀，好，你今仔日有乖啊呢？吼、哦，相机有关起来啊呢？
4: 我是听着你的欢喜，我未记上金，
0: 嗯，金
4: 大力哦，我真正我听你的欢喜，听你啊欢通哦，呵呵，做直播我就做欢喜，
0: 哦，
4: 哎，对不对？
0: 对，
4: 啊，就欢喜的就未记金。
0: 我昨甲讲，我昨甲问啦，伊今仔日休工，我阿问讲，啊，那礼拜时你足久无做啊？人拢咧问咧，啊，礼拜时啊，你无要做吗？好啦，你若搞我叫我就做。
4: 无啊，不是啊，你也无用啊，你代替我要紧啊。啊，你忙遐无用啊，人也袂使想无用。
0: 不是，伊是无爱做呢，礼拜伊唔做的呢，不是我不爱好做呢。
4: 啊，礼拜好休一半工啊，无要紧啊，碰死就做四工啊。
0: 伊礼拜是真较早，骨力当都拢无要做啊。
4: 对啊，对啊，都拢你做啊。
0: 嘿啊，你家己说唔知。
4: 我知。

0: 啊，就是讲伊啊，真正啊，真正你也无用，摕一半工啊，无嘛是爱要休困啊，伊就一礼拜当做四工
1: 三工。无啦，无啦，迄是一礼拜来四工啦，不一定啦，嘿啦，无固定啦。
0: 吃食八仙嘞，不一定。
1: 嘿啦，不一定。
0: 互你做只添。
1: 不要紧啦，好啦，
0: 對對
1: 好，咱讲到这，
0: 吼，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的，好。
1: 喂，你好。
2: 喂，我是阿勇啊。
1: 我知恁两个声拢插迄落无同款，我知影。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我要听《双红港口》。
1: 双红的港口啊？什么人唱的？
2: 什么人唱啊？
1: 唱啊？
2: 哎，龙千里啊。
1: 龙千里哦，迄是中红港口啦，不是双红啦。双红你也找无哦，双红你就免听咯。伊龙千里唱的是中红的港口。
2: 哦，中红的港口啊。
1: 嘿，中红的港口。
2: 嘿。哦，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我拢会甲咱问讲，啥物人唱的，都、就是我感觉迄歌名怪怪啦吼。歌名怪怪，我都会问。啊，所以你看有一点我都无问啊，说明啊，苏军我都袂问啊。来，我过来接电话哈。喂，你好。
3: 哎，阿秀，你好。
1: 嘿，你好。
3: 我来当一下文拿的男性的姓名。
1: 男性的姓名了哈。
3: 哎，文拿出来。
1: 好。
3: 啊，对，我请问一下哦。
1: 嘿嘿。
3: 不然讲刚通知要下啊，公单。
1: 也未。
3: 也未啊！你去看头个电视啊？
1: 我咧看。
3: 嗯。
1: 唔知呢。
3: 因为我以前若要过到遐，有那种远哩，啊，想啊，等我较早报名哦，看人较早看到未？
1: 我咧讲，你着赶紧卡去安尼啊！
3: 对啊，
1: 系啊。
3: 啊，有当时惊听无到你。
1: 哦，惊听无到啊！
3: 哎，
1: 我甲你讲啊，伊都若无月半，啊，都月半后壁啊，啊，你着爱注意听。啊，
3: 鼓励的还是你？
1: 拢算鼓励。
3: 拢算鼓励
1: 呢。哎，对。
3: 哦，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看七月份，伊都无得讲。
3: 对啊，七月份无，我即马是等八月份。
1: 对。啊，所以伊拢算鼓励哦，哈。
3: 拢算鼓励。
1: 哎，对。
3: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喂，
1: 手机关起来。
4: 喂，我阿叔。
1: 手机关起来，手机关起来，无我会甲你切掉哦。你这回数上大声咯。喂。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新华。
1: 哎，新华啦吼。
5: 哎，那个人家考博。
1: 人生的卡步，人生的卡步，你新华，
5: 新华，
1: 新华贵先生啊，好，谢谢哈，
5: 对，
1: 谢谢，好，拜拜。来，咱拄啊，迄位领上吼，你收音机无关起来，啊，你足大声，我耳仔无爽快，啊，你家己挂掉，我即个家己扭落来吼，扭落来，我无听到你咧讲哦，你若万不理，你有点歌，我是无听到哦，因为我家己扭落来啊，啊，你搁定卡，收音机关起来，搁定卡吼，因为拄啊太大声，我耳仔足无爽快，吼，家己讲实的哈，喂，你好。
6: 阿秀你好，
1: 哎，你好，
6: 我甲讲阿秀，
1: 嗯，
6: 我点一条珠海金的抓狗的心，
1: 哦，抓狗的心啦，哈，
6: 嘿，
1: 好，
6: 谢谢，
1: 好，谢谢，
6: 阿秀你真好，
1: 无啦，你都别丢啦，别丢啊，好，谢谢，好，拜拜，
6: 谢谢，
1: 咱人哦，你那别丢，哥无要做，我甲你讲，你都害呀，啊，你那别丢，你都会晓。哦，安尼你就会进步啦，哦，是不是安尼？啊，有个人逼着吼，怎啊甲放下去，放下烂，哦，安尼你就猜呀。啊，逼着就是要让你进步啊，要逼你进步啊，吼、哦，你就爱去做。喂，你好。
7: 喂，阿水，你好。
1: 嘿，你好。
7: 我来点一条歌。
1: 嘿，来。
7: 点一条暗头啊水鸡。
1: 哦，暗头啊水鸡啦，吼、哦。好。
7: 嗯
1: 啊，你都拢几首啊歌咧点呀？哎呀，
7: 现在在看看这本看未入的，我想讲啊，我来看，啊，再看看卖阿个会通。
1: 有啊，啊，都足济，大家拢甲我听收啦，系啊。
7: 对啊，啊，都拢听你的啊。
1: 嗯，甲我听收啦，吼，谢谢。
7: 好啊，好啊。你的节目我拢一直拢听你的啊。
1: 好啊，好啊，咱讲。好，谢谢啊，咱讲到这，吼，讲到这，好好，拜拜。
7: 拜拜。
1: 喂，你好。
8: 来，阿叔啊，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8: 来，点一条怀念的人。
1: 哦，怀念的人啦，吼。
8: 好好好
1: 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哦，咱这个好朋友吼，感谢恁的听收啦吼，恁来的口音就是咧搞我听收，要给我温暖哦，温暖的心。所以我跟你，跟咱大家听众朋友讲吼，啊，做节目就是我同快乐的时阵，虽然讲我足辛苦，但是辛苦。快乐的辛苦，交你石头，人讲啊，做啥物啊？做啊石头的辛苦是无同款的。快乐的辛苦，甲做啊石头的辛苦，心情是无同的啦吼。啊，我昨哦啊叫元芳报，元芳唔知有报无？我昨去甲阮客囝徛台呀，哦，昨下仔呀十点半，啊，等当然我就困伫阮本源街迄边，哦，啊，我九点就起来看看的，十点半甲徛台。哦，徛啊，回来十二点过，啊，昨下昼我都我哪有叫元芳做节目？啊，我问元芳啊，讲啊，你礼拜有够侪档拢无做啊呢？啊，那礼拜时啊，你真正拢无爱做吗？伊讲，甲我应一句讲，啊，你若甲我叫，你有需要甲我叫，我都来做。今嘛未来做，我讲未啊呢，未来做啊呢。你敢知影？我拢随在伊呢，我净交伊熟悉甲真哦，几十档。我拢随在伊哦，阿姨要食啥，我阁无钱哦。真诶呢，我阁无钱，嘛先去买来好食，无钱较阁怕算。伊爱食啥，我就买啥好食。哎呢，元芳嘛是三家囡仔大汉诶，我啊看到一挂好诶物件，拢无法度食着，啊拢唔敢食。所以咱是话，我嘛是三家囡仔大汉诶，但是我较好命一点啊，因为我大顶悬有大姊啊兄哥。啊，元芳啊无啦，元芳啊因规家口啊算一通大汉嘞，啊我拢会唔甘伊艰苦啦，我会唔甘伊艰苦。其实我的人是安尼啦，唔是干那元芳安尼啊，你像阮的兄弟姐妹，阮大姐啊甲阮大兄，我会晓一个时阵吼，我讲这互恁听不要紧啦吼，因阮兄嫂因啊经济困难嘞，当阿咧结婚嘛吼，啊阮妈妈嘛是庄家查某人。啊，伊嘛袂当偌济钱互因啦，啊，当啊结婚啊比较经济较困难，啊，我会晓趁钱诶时阵吼，我当啊毕业就是去美国公司啊，啊，会晓趁钱诶时阵，我就利用阮嫂嫂生囡仔啦，啊，是阮哥哥大姨啦，啊，我就包一包足大包诶红包来帮忙因诶经济。普通时啊，我唔敢提互因，惊去伤着因诶自尊心。我会替人想呢，未使无代无志讲啊，哥哥你即马较困难，嫂嫂你即马较困难，我提钱给你，迄会伤着人的心。啊，我拢利用哥哥大伊啦，还是嫂嫂生囡啦，哦，包特别大包的红包给伊。所以因拢讲我这个小哥厝内底，我妈妈嘛是啊，厝内底我算同卵心的啦。我妈妈讲我同高做人。我妈妈是讲我同高做啦，啊，当然，哪要等于妈妈遐，就是我同高买果子啊。知影爸爸爱食雪茄，妈妈爱食榴莲。伫迄个当时哦，我十九岁、二十岁，迄阵榴莲一箱四粒吼，迄个钱大银哦，是爱两千几块呢。我拢拿等于我妈妈食，啊，雪茄，我爸爸拢爱食，爱食吼，伊拢买一粒啊，细啊粒啊，较省钱。我知影爱食，我会去注意许多人爱食啥。啊，即卖我若要炖诶，我就买迄个特别大颗呢，差不多四粒一斤、三粒一斤呢。我妈妈嘛是爱食雪茄啦，啊，就买炖诶，互阮爸爸食。啊，我妈妈爱食葡萄，哦，嘛是同款啦。我拢知影许多人爱食啥，啊，我拢会买炖诶。啊，所以阮阿嫂讲吼，小姑、大姑算我同口辈。我细汉就足慷慨啊，吼！啊，家己艰苦无要紧，家己无钱无要紧，看了边个人咧艰苦，我会 比因搁较艰苦，啊，我会想办法甲因斗三工。哦，这唔是我咧娱乐我家己啦吼、哦，这真正事实，无影袂当讲。我会和妈妈、嫂嫂甲我娱乐，啊，尾也会长路，就是元芳啊，我叫元芳结缘。阮妈妈、嫂嫂、兄弟姐妹，哦，拢讲元芳啊咧做电台，会甲我骗，无爱和我交伊交往，所以尾也长路。啊，但是。啊，病到尾啊，吼、哦，真正病到我的身体嘛拢无啊。啊，尾啊吼，哎，改药啊，吼，改这药啊。我讲啊，到尾啊，重点就是这药啊啦。改这药啊，哦，改这98年改这药啊，较豆豆啊，豆豆啊。啊，佫拄啊好，我搬去伫宝兴大地，哦，宝兴大地拄啊要起庙，哦，咱溪心里保安宫宝兴大地遐拄啊要起庙，啊，我拄啊搬入去迄个庄头。啊，先啊搬入去，迄块厝吼，嘛一个经理甲阮出价，出啊500几万，40几平哦，500几万，啊，佮8万块用刷卡做定金哦，这我顶进前捌讲过，8万块做定金，是这个经理帮忙阮完成的，因为无阮无厝通住，哦，啊，迄厝会老火啊，哦，啊无钱通盖啊，哦，啊怎啊？这个刷过来遐，啊，怎啊改油啊？吼，98年，啊，拄啊宝兴大地叠个起庙，伫迄个青啊卡往一个临时的，啊，我拢用早唔记个拜拜，啊，我甲宝兴大地讲，啊，我即马油啊拢改，你知影啦吼，我规个油啊拢改脆脆的，我嘛真心在做油啊，啊，你爱甲我斗三工，哎，真正恁这听众朋友就怎一直结缘话来呢？怎结缘话来？怎甲我牵成？甲我请，叫元芳，甲阮两个请啊！阮即马有法度哦。当初时还阁无啥钱的时阵，啊，就知影人讲去救济阮溪心里，诶，一挂清寒的啦吼，啊，一挂低收入户，阮就拢加减啊做，安尼豆豆啊来，豆豆啊来，啊，咱这药啊，就是阮的根本，就是阮的瓦壳，啊，咱听众朋友嘛是阮的瓦壳。听众朋友，就是阮的贵人，指定药房嘛是阮的贵人。当初是指定药房，互阮扛一间一间，我去拜托，互阮扛。也阁有咱的电台的头家，嘛拢阮的贵人，哦，互阮会参详尽。啊，待遇较蛮娇的啦，吼、哦，参详尽。所以拢是集中到这个贵人，所以我足感谢到宝兴大地，我感觉伊咧甲我斗三工。哦，遐个心灵咧甲我斗三工，无那有可能电台的头家啦，哦啊药房的头家啦，包括咱这听众朋友，安尼一路98年开始药啊改，怎啊一路安尼一直安尼有这个基础，所以咱是多好朋友。我要讲这個就是讲，也未甲阮食到阮的产品的好朋友，我知影哦，足侪老听众听足久的啊，伊无咧买阮的药啊。是安那讲嘞？因为阮的药啊较贵，我甲你讲贵啊，阮的药啊较贵。但是有的食较紧，身体无较进步。老朋友，你身体若食较济重啊，无较进步，卖嫌我的药啊贵，给我机会，给官方机会，哦，增加啊，咱的这个业绩，卖嫌贵。只要你耐心食3个月至半冬，绝对。互你感受到讲，阮的药啊，真正迄个技术上，哦，包括药材，哦，包括咧制作的过程，迄种的经验，你食起来绝对无同款的。啊，是有讲过，我胃楼卡接迄落挂号的啊，啊，爬起来楼顶，是毋是胃拢平平喘啊？啊，我入来报音室，一日随入来报音室，我拢讲啊，真需要广告啊，啊无换你讲，我坐咧，娘随叫我广告，咱听众朋友拢无听到我咧喘。无听到我咧穿迄位个唔敢随坐落去广告啊！我就是安尼对阮家己个产品有信心个呢，吼、哦！所以咱是话节目有当时啊，无一定爱一直广告，有当时啊讲这互恁听，恁就知影讲啊，阮个产品过去你安尼听甲拢麻痹。哎，今仔日也是有讲这啊，我有啥物需要个，啊无互伊机会来甲伊买伊对一种产品。有些听到都知道我什么产品，但是就是没在买、哦啊、所以有不一定要广告啦。有当时要讲这个过程，咱好朋友是不是你听足久的、啊、都没在买我们的产品的，嫌我们的产品贵的、 哦，你有信心，卖嫌贵，豆豆啊砍，豆豆啊砍，至少卖个落坑落去，爱当进步。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咱好朋友点的吼，说明啊，苏军啊，哦，咱啊，这个阿富啊，哦，阿富啊，你拼第一嘞，你是阮的厝边啦，吼、哦，交阿勇啊，拢住伫阮安南区，住伫阮安南区呢。我来报说明啊，苏军啊，吼，说明啊，苏军很报，这首较长，啊，等下较甲咱。报气象，因为四点钟咧啦吼，豆豆来，啊，讲一寡只个过程，互恁对阮个产品有信心，阮交官方会辛苦，算讲两个相爱个人，受到父母个阻碍，官方迄边嘛阻碍呢，哦，咱是话我无讲呢，我跟他讲阮迄边，官方迄边嘛阻碍，啊，阮迄边嘛阻碍，两个相爱个人受到足大个阻碍。同款哦，啊，所以阮的资金吼，阮的咧做这个电台，根本都无得提钱啊，无得甲许多人提钱啊，吼、哦，恁就知影讲看阮偌艰苦就好，拢为药房遐去啦，啊，就拢去药房拜托啦，吼、哦。来说明啊，苏军，这是江辉所唱的，邀请咱阿富啊，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后来这首歌等下较播吼，落大雨迄一天啊，拄啊醉心乱吼，咱就以姊妹啊伴，要听李茂山所唱的《醉心乱》啊，感谢啦吼，感谢咱好朋友听收。啊，伫遮要甲咱师大拜托哦，吼、哦，阮客囝，你若熟悉客心里的亲戚五十朋友，甲阮倒邮一个票。啊，阮这个客囝是要以后吼、哦、要。替我做电台哦，啊，无我那食老啊，有一工我咧上迄多公司，啥物人要来做哦？啊，咱是话你的时势啦，你本身啦，啊，像咱啦，准有法多食个百二岁啦，有一工嘛是爱有一个接的啦吼、哦，啊，所以吼爱甲阮听笑，啊，伊是无动无派哦，无动无派哦，伊毛力个咧个支持，像长徛台啦吼，徛台毛绿色个哦，啊毛即个蓝色个咧个徛台哦，啊我嘛去咧徛啊，这都是讲服务无咧分色彩啦吼，服务无咧分色彩，尤其里长哦，里长是针对所有个里面啊，这嘛是阿秀个愿望，就是讲吼，我会当照着伊个手以后。哦，加足济活动，加足济资讯，通去做一寡啊，对较困难的人，哇、哦，清寒的囡仔啦，哦，啊，这个低收入户啦，等等，这我较早都有咧做啊，吼、哦，我较早都有咧做，都就是服务里面就对啦，吼、哦，阮开心的里面，啊，所以咱服务里面吼，无咧分你加挂啦，哦，服务里面无咧分你加挂，啊，咱好朋友吼。啊，会当安尼甲阮支持，啊，甲阮倒邮票啦吼，倒邮票，同少年的迄个就是啦。咱呢，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的里长，啊，溪心里就是属于咱，嗯，保安宫属于溪心里嘛，哦，保安宫我住遐嘛属于溪心里，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吼，伊名号做庄家县参政的政，啊，宪法的宪，宪法的宪啦。哦，啊，家中迄个家就是家里的家，伊嘛是家里人，但是伊娶到阮客心里的美女，哦，阮新妇，啊，阮这个客心妇是阮客心里的查囝，啊，即嘛生一对啊，头迄个头一个查甫的，啊，即嘛生一个查囝，啊，差不多三四个月，哦，啊，就是娶阮客心里，啊，伊全拢住伫阮客心里家，啊，伊的店都是客心里。啊，伫咱海淀路两段啦吼，海淀路两段627号，伊有开一间交政府合作的这个啊长照啦，哦医疗器材啦，哦啊包括迄个无障碍空间啦吼，伊若要改下间啊啦，要改啥，伊拢有法度有四个团队，啊所以伊服务民众嘛是。啊，服务套十几档啊，因为又加一个议员咧斗三工，吼、哦，就加一个议员咧斗三工，所以伊对服务这方面吼，会使讲吼经验足丰富，哦，啊，咱是话有个人这个残障的啦吼，残障的你那是去甲政府有申请到买轮椅，吼、哦，买轮椅前面的单。你提来，伊这交政府合作的，提来伊的店买，迄张单，提来伊的店买，一个轮椅4500，但是来到伊的店买，剩1700块哦，剩1700块哦，减一半较低，所以伊长期都咧服务民众啊。啊，你若是讲，薪水无的，哦，一寡较艰苦的，吼、哦，较辛苦的，啊，低阶层的。你那需要坐轮椅，要照，这嘛有咧照，哦，这嘛有咧照轮椅好人，都是旧的专门咧照人，哦，伊拢会甲你帮忙就对啦吼，帮忙你处理。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参政的政啊，家里的家，宪法的宪。啊，现在去认这个做客件，因为咱是大有去外店就知影吼，咱这个本王家，我有服侍关圣帝君。啊，关圣帝君，甲我指示讲，任伊做客件，伊拄啊去阮兜一届呢，因为伊要选里长的时阵吼，阮的里长就是阮厝边，啊有好意带伊去甲我熟悉，啊结果差不多一两礼拜呢，阮的关圣帝君指示讲，叫我
啊，该拎起来做客，见爱拜客哦，爱个拜关圣帝君的哦，哦，爱个啥物酒啦、米啦、红米发粿啦、吼、素果啦，啊，个红香甲拜客，伫个面头前拜客。就是真正拎起来做囝，爱当做亲生囝，爱将我当做亲生妈妈。所以阿秀会讲遮详细，就是讲伊即届出来选里长，哦，爱拜托咱时代甲阮斗三工，毋是嘴讲讲的尔。哦，伊真正是啊、拜客的客囝，吼、哦，拜关公拜客的客囝，啊，甲阮斗三工一个吼、哦。你若有本身客心地的好朋友，阿是讲。啊，这个你不是开心的，但是咧，咱捌着开心的啊，亲戚五十，较甲阮斗三工一个吼，啊，也未抽号码啦吼，我刚才会当讲伊个名，但是这个有三个哦，足竞争的哦，三个足竞争，三个一个老里长，啊，另外一个嘛是阮朋友啦，啊，我甲阮朋友，咱嘛是未使因为阮客囝。啊，就甲阮朋友讲，叫伊卖选吼，啊，所以做竞争诶，卡到伫遮拜托咱许多，咱即个同少年诶，阮迄个朋友敢若五十几岁啦吼，啊，咱老里长大家都知影吼，开心里老里长敢若六七十岁、七十几岁啊，啊，阮即个客囝四十通岁啊呢，吼，四十通岁啊，甲拜托一下吼，来过来听一首歌。落大雨，迄一天，感谢。

做灶啊，甲当土。哦，咱阿公啊，这一届都讲要空迄个外口要空一个灶，问我讲迄工敢会使？吼、哦，啊，我得甲看日课。今仔日未当做灶哦，嘛未当当土，嘛未当剃头章。今仔未使夹头章，较早的人剃头章应该是这个囡仔吧，大人敢有咧看日？另外，好时辰下在个新时已经过啊。进这个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一点的午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的酉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上头的十六岁煞当。啊，明仔在国历九月二一，农历八月十一星期一，明仔在禁忌的做灶甲安门。哎，做灶今仔日甲明仔在拢禁忌呢吼，做灶甲安门。啊，其他诸吉事拢会当做，尤其明仔载过初，那一当过初就是大好日啦吼。过初有写出来大好日，无写就是普通普通。啊，有的那禁忌你阁更加未使哦，这是啊立刻啦吼。伫明仔载啊五点七点的卯时，九点十一点的子时，十一点一点的午时，过到一点三点的未时，这是明仔载八点钟的好时辰。喜神当南，灾神正北，冲着上零的十五岁煞北。哦，这是今仔日到明仔载下日课，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看股市，伫拜五股市收盘起893点，加权指数47,181点，成交量。哦，成交量足够无上一万啊！即届是一万过778亿哦。哦，即届成交量啊，上季个起15点，加权指数413点，成交量2685亿哦。这是股市。来看浮动油价。

我啉一个茶，你无感觉讲我拄啊，迄个咧讲话怪怪啊，迄就是无啉茶啦，哎，赶紧停落来啉茶，啉白茶。啊，我有泡一寡咖啡，吼、哦，泡一寡咖啡，等下要，咱是话问看我食未？等下我要那播两首歌的时阵吼，我要食阮的蛋黄酥，啊来配阮的咖啡吼、哦。我拄啊有去冲咖啡啊，我拄啊办滴来都是去冲咖啡啦。哦啊，蛋黄酥。哦，我拢甲放伫冷冻，啊，拄啊个用烤箱个甲烘一下，呵呵啊，等下那两首歌我甲来加减啊食吼，啊配咖啡，啊好朋友吼，恁的关心我拢有咧听啦，我冇咧听恁的话呢，讲啊是我咧在时啊，唔通无食啦吼，食食咧做啊下晡两点，啊像礼拜做啊十二点，爱加减啊食，身体较袂怕歹，啊咱好朋友恁。对外关心，恁家己嘛爱做哦搞哦，吼、哦，你嘛爱做哦搞，早时爱加减啊吃。普通油价吼啊，伫顶礼拜吼，顶礼拜有起七角嘛，啊，柴油起六角，啊，今仔日礼拜阴暗十二点过吼、哦，是不是会起落？唔知影吼、哦。不过我会记得顶礼拜十二点过要公布，以前伫礼拜，伫礼拜哦。敢那五个吼、哦，五个讲要起七角，结果隔天宣布真正起七角。啊，这礼拜今仔日礼拜也阁无哦，无消息，保持九二的31.2块，九五的32.7块，九八的34.7块，柴油29.9块哦，这是油的价格。黄金这部分，黄金伫涨，黄金一斤起50块。涨黄金起50块了后，一斤的黄金17,230块，买卖16,230块。白金起100，哦，所以白金即嘛7,400，买卖6,000，这是金啊甲黄金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伫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环境转为偏北风，亚方面的桃园以北拄着啊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透早到透早时波，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拢有零星的落雨。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的雨势。中部新竹苗栗华东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这是今仔日的天气概况啦吼。另外气温吼，气温拢啊，这个最低啦吼，最低22度吼，咱全台湾吼各地气温最低22度，啊那最高嘞，最高尤其这个内陆啊这吼，有机会35-36度，又个大热天啊，啊但是温度较低吼，早暗有较低温啊，无像较早遐热啦吼，这是。啊，这个咱台湾吼、哦、各地，啊那离岛啦吼，离岛拢差不多26度到30度，就是最低25度，啊最高31度，哦最高31度，我甲看是安尼。来，咱过来看明仔载后日的天气概况。啊，要讲明仔载后日的天气概况，咱今仔日的空气品质吼、哦，甲咱报告一下。除了马祖金门甘马色的等级，啊，咱新竹苗栗宜兰花东龙口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明仔载拜一，后日拜二，咱是多会记的哦。咱的中秋月饼吼，啊，你不管是订饼啦、订蛋黄酥、凤凰酥啦吼，咱今年的凤凰酥改变做法哦，啊，蛋黄酥嘛有点啊改变，真正。足好食啦吼，足好食，口感阁如何？啊，这拢我试食诶。其实吼，啊，啥物拢要阁，拢爱像讲拍介绍啦吼，啊，定价啦，啊，食了会通过未？这拢爱经过我啦吼。诶、欸，我是总管就对啦吼，总管。啊，伫咱明仔载后日这两天，风场东北风，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所以咱。蛋黄酥、凤凰酥，也是订饼、订胖的同班后日的寄，你也可以当来订。啊，你咱是话中秋节较温收会着。啊，你那是讲要家己来提的吼，家己来提的。你
定啊到拜四拢无要紧，哦，定啊到拜四，啊是讲你拜五日时要来提，你拢会当吩咐伊拜五日时，看要来咱北安路提，啊是要去林森路提，林森路遐嘛是咱下啦吼，啊北安路遮嘛是咱下，所以你要约伫林森路，啊是要约伫北安路，拢会当甲阮的烘焙师讲。啊，阮的烘焙师，南台烘焙师结合着咱台湾的政教，今仔日有咧甲咱接电话吼，伊今仔日阁有加班，昨嘛加班，啊，这个加班要符合着咱时段，伫咱中秋节以前，互你温收会着，啊，所以要定岗的，你爱直接卡来，今仔日啊，咱烘焙师咧甲你接，阁再来咱。啊，这个因为拜一拜二这两天，午后南部山区拢有地震雨，但是家人啦吼，家人北海岸基南地区拢有零星的地震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的雨势。啊，另外明仔在拜三，这个拜一拜二嘛吼，拜三就是啊九月二三，啊农历是八月十三嘛。到拜六哦，十三、十四、十五、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四天无唔对吼，到十六，这四天风场转为偏东风，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干那亚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零星的低渐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低渐阵雨。南部平地甲中部以北山区拢有零星的低渐阵雨，所以拜一到拜六高温五尺啦吼，高温五尺啊，金门28度到31度，中南部31度到33度，马祖27度到28度，咱拄啊报的温度是今仔日咯，啊进步是为明仔载到拜六。北部宜兰21度到24度，哦，这是低温啦，吼，这是低温。啊，中南部华东、澎湖、金门、马祖24度到27度，也都是讲低温，同照21度。啊，高温嘞，同这33度，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今个时间9点过27分，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沙轮。自恋哦，这不是刷乱乱爱梦吼，伊那有是乱乱，伊这个王力哦有唱一首什么乱爱梦来，我看卖啊嘞。你敢会？但是你有讲刷乱呢？你有讲刷乱，应该是刷乱自恋无唔对啦吼、哦。来报这个刷乱自恋，啊个重逢的港口吼、哦，咱。这个阿勇啊，哦，你边啊有军师呢，吼、哦，你边啊有人，较早拢无，今仔我有听到吼，讲要双凤的港口龙千亿，但是龙千亿唱的是重逢的港口吼、哦，重逢吼、哦、啊，甲双凤是无同款的哦，因为阮也要找歌，迄歌名啦唔对就找无啊，啊，我知影的都是随甲你讲讲重逢的港口，来两首歌，邀请咱。啊，这个头家嘛，啊个阿勇啊，阿勇啊，恁这个啊边啊有咧听节目的好朋友，赶快甲恁邀请，做伙来收听这两首歌，啊，咱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哦，咱这个产品哈、哦，产品有下利用的，给阮机会啦哈、哦，有下利用给阮机会。另外，阿秀做四点钟的节目，拢无啥咧广告哈，对不？啊，咱的产品尔康消化的机能，小小的广告得，我等下随报新闻哈。尔康就是针对咱食甲放的问题哈，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用的症就是调整体质的啦，那我体先啊，你为了讲啊，要安怎怎样体质？唔知影，你甲啉以后较袂搞破病哦，还是讲人啊，你流行流感哦，啊，你都大概都对的。迄种的都是体质变气啊，哦，体质变气啊，无正常啊啦。啊，是讲你已经长期拢食西药，哦，咧控制啊一寡慢性病，迄都是我那体质拢变起啊，无正常的体质。所以你要安那知影讲你体质有变的无？你若定定咧从医生管，一日三顿咧找医生的，食西药的迄都是啊。勇敢的用力量的力，精华精啊，无安怎？咱食哦，卖安怎？哦，咱讲的啊，尔康啦，哦。啊，你食甲放的问题要安怎？普通时啊，食都是咧，甲咱维持着伊正常的形态，维持着互伊正常，卖变气啦。用你种普通时啊，恁嘛是咧维持着正常的体质，卖去互变气。啊，你若已经拢无正常啊，更加爱照起工食。哦，这就是尔康用你种人参皂苷胶囊。普通时啊，食都是你甲咱啊稳定，卖何伊发生，就是讲糖分卖何伊发生啦。啊，现在诶糖分要求诶问题啊，哦，咱是多有当时啊，咱腰子无正常啊，啊，到尾因为要求啊，所以你若有糖分诶人。会当甲你稳定糖分的即味皂苷芳泽的泽，心肝脾肺肾的肝，啊，买当阮是同即、这个咱药厂写的较准确啦吼，药厂写的较准确，就是甘源的甘，哦，甘丁的甘，啊，顶管搁一个草啊瓶皂苷，干那即味较会当稳定，啊，是讲你已经拢有生一挂啥物啊，啊，是讲甚至较严重的医生咧甲你化疗啊。你要维持着，让伊卖个愈来愈恶化，会当甲你稳定的成分一味尔尔。啊，稳定无代表会进步，要进步爱看你有迄个机会无？哦，有诶久啊，哦，甲你稳定都未歹啊，哦，要进步较困难。啊，你若压未遐久，哦，你着赶紧食，卖嫌贵啦。啊，普通时诶人食，都是卖互伊发生嘛。哦，这都是咱诶人参皂苷胶囊。啊，包括你若讲会喘诶，哦，无力诶，哦，这咧食较紧。咱内底够有 Q 天，够有冬虫夏草。哦，那喘诶啦，无力诶啦，哦，倒咧爬起来都戆诶啦，跍咧爬起来都戆诶。哦，这个皂苷、Q 天、冬虫夏草，咱药厂这个技术。食这吼、個，速度足紧，尤其你啦用的种雷配，这方面的哦，有当时啊，你食三顿，食一礼拜呢，你都卡来饿了啊，唔免食到晚，这都是皂苷伊的价值啦。哦，所以要维持着咱正常的形态，维持着咱最基本体力有够哦，这个食较紧。一个有咱的红枣黑杨素，内底藏银杏。即味金香是咱我会加强金香嘞，唔是日本的纳豆激酶、红曲、啊加绿茶粉，包括咱98年迄阵一个无红枣虾红素哦。咱98年迄阵市面上一个无红枣虾红素哦。啊，像我讲过，98年咱搬去溪心里，迄阵贵个油啊总改，迄阵一个无。海草、红枣、洗身躯迄个枣，内底一味虾红素、黑杨素的成分，迄阵也阁无人有，啊，咱先开发出来，啊，咱迄阵唔知影法规讲，
会当阁抗人形啊。因为迄阵的法规，阮唔知影，所以人讲药啊，愈做愈有经验啊。因为阮当初是敢那知影讲人形，敢那高味的，必须要医生开当开啊。因为人形对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所以食人形速度加足紧，是安那你去和医生看，随食随甲你讲落来，迄就是这个人形啊。啊，伫咱食药量用的植物性的食品，你就是未使卖高味的人形，未当敢那摕人形出来咧卖。在政府的法规内底，咱后来较了解到讲，咱内底有放纳豆激酶啦，放红曲啦、啊、虾红素啦、啊，也够啊，这个红枣虾红素，啊，搁放红曲，啊，搁绿茶粉、红景天，这拢买也较加入去哦。买也加一味红景天，搁加一味金香，这政府的法规都会当加咯。所以咱后来搁加强红景天加金香落去。就是要人是多循环的问题，唔通西药控制，控制也无法度，你嘛是造成危险呢。西药控制是甲你降下开呢，咱这是慢慢啊，慢慢啊，甲你代谢，甲你代谢掉，油累积伫体内要走到底，要积到底，造成严重的危险，你拢唔知影，所以你暂时西药。食是家己控制呢，无法度从体内这个油来家己代谢掉啊。啊，咱的金香医生是那要开金香，好哩，伊会当代谢。伫短时间内，金香高味的哦，伊较来会当代谢，但是袂使食长期的啦，食长期的伤到啦。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有纳豆激酶、红曲。这种日本厂甲咱萃取好较厉害，较进口厉害，伊的技术比台湾加套六成外啦，咱台湾套三成尔。啊，这就是咱交药厂头家药师团，互咱的信息，无咱也知。这就是咱拢亲力亲为、亲身去咧了解到咱这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嘛？无咱哪会知影这个资讯？嘛，表示讲，互咱是大，你会当甲阮信任，阮真正拢亲身去咧了解阮这个产品，亲身咧啊，这个针对药厂委托伊甲阮做，到底伊是安怎咧甲阮做？啊，这个成分有照阮的要求去甲阮用最优质的成分无？哦，优良的成分无？这都是阮去了解，安尼唔则值得恁信任。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后来较知影讲，这个人形咱内底有这个成分，会当加这个人形，搁再加强啊。所以循环的问题，伊毋是无法度处理的，但是足侪人甲囥啊，汹涌压起来，我造成危险啊。干那要靠西药，有一讲西药，食个无法度啊，嘛是赶快压起来呢，压起来我袂赴啊。所以循环的重要性，咱的红枣、黑红素，后来佫加红景天，佫加银杏，哦，这支也是必须要吼讲较详细。建中教人专攻油脂型，政府的油胶两贵百宝丸往萃取的，也是拄啊有讲到保安贡献嘛，98年，哦，咱佮佮加卫生福利部申请萃取的入滴个矿内底，哦。咱好朋友，这拢无伫无广告内容啦吼，咱干那讲专对油脂型，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这拢是特别各家政府申请无同的技术，对咱油脂型即马带着油脂型的即个毛病的人足多，啊，细心的足多，即刻啊，你即罐吼，即罐萃取的。足少人咧囥300粒的啦，哦，萃取的足少人咧囥300粒，咱囥啊300粒，咱拢薄利多销。98年迄阵，阮就囥300粒，啊，迄厂人甲阮讲，阮袂安尼上俗啊，袂安尼上俗。你若要搁算台费，搁算啊人工啦，搁伊本钱啦，根本袂好啦。但是
阮拢甲阿秀，阮的本意拢想讲有赚就好，只要济人甲咱买，咱拢唔免烦恼。所以真正达到阮的理想，有足济贵人加长辈时代，安尼甲阮牵绳，怎啊互阮安尼有一顿饭通好食？阮的经济困难怎啊？因为这些产品哦，怎啊安尼这个互阮机会，啊，互阮的经济。怎啊变好起来？我去用马西亚300粒装，茶壶清肝散，专对肝胆心啊。健壮鸟人对肝毛帮助哦，对咱放尿毛帮助。我去用马西亚对咱放尿换水症的毛帮助。这两支产品哦，一支啊咧利毒，一支咧排肝毒的哦，所以这个毒素残留伫咱的体内。拢无介理想，所以会引起放尿的问题，小便不利啦。哦，要甲咱通小便，哦，咱的肝机用有神经调节哦，要甲咱消肿利水，帮助足大。安尼啦，膀胱的问题引起的放尿，肝机用内底有一味黄连，咱有的讲啊，你的啊，这个洗身躯的内底冇黄连啊。黄金金啊，哦，咱的如意内底嘛黄金金啊，咱是多好朋友。一个部位哦，要做位倒，那是无同款的哦。这就是恁唔知影哦。阿弟阿秀的节目，我讲予恁了解哦。主调我拢有咧讲啦，你要做位对，伊的做法都无同款。所以咱肝肌用内底一个黄金对膀胱有帮助啊。啊，人骨碌里先保家咧，对心毛帮助，但是伊重点都是讲，你甲咱生精补髓、生骨精补骨髓，甲咱强筋健骨。你若腰肌筋呐吼，咱的健壮鸟人爱食健壮鸟人哦，健壮鸟人有申请着腰骨酸软、强筋骨，迄、那个筋都是腰肌筋。啊，骨伤好无哩，怀牛膝啦，吼、哦。芭蕉天替风湿啦，哦，这种骨头、甲腰肌筋、甲筋络，咱最重要的健壮鸟人是食腰肌筋较紧。啊，那筋络健壮鸟人是淡薄啊，最主要你要食骨碌里先补加。所以腰肌筋引起的后多筋斑癌这种的，你爱食健壮鸟人。筋络引起的。咱讲的歹活动，要甲咱强筋健骨，就是咱的骨碌里先补加。哦，这无同款的哦，我拢会甲咱分析个清楚。药啊，一定爱食对咯，较袂去影响到。无，你现今买无爽快，你赶紧买哦，轻松开活，结果你食了无对咯，唔是药啊无效，是你食了唔对。因为阿秀这侪当来，拢接到咱许多后多筋吊按，迄种腰肌筋，你无食健壮鸟人，你甲食位骨碌力先补加，啊，这拢是伫咱广告的内底哦，最基本的阿秀拄啊，逐支药我拢讲到，拢是最基本的，伫咱广告内底基本尔哦，啊，若要搁讲较详细。当然都爱照内容去讲啦吼，啊，咱这基本的嘛是伫内容内底哦，哦，嘛是伫咱申请的广告的内容内底。哦，咱骨碌里先补加，你会当买等于你会当看后壁是毋是强健筋骨啊，生精补髓，通淋多里面，滋阴滋阳，骨板滋阴的药材都是啊，咱许多好朋友啊，要甲咱通淋的。啊，滋阳的药材就是六角，要甲咱通督脉、通淋巴里脉，咱那里福建的人有帮助。啊，佫会当病后调理哦，因为阴阳药是适合大家吃，你唔免烦恼讲啊，我补袂食一啦。足侪时多卡来甲阿叔讲吼，啊，伊食加，足侪拢补的，伊袂食一，食到咱骨碌里先补加，真正阴阳药袂补袂少。啊，佫会当病后调理啦。可以当甲咱补气血啦，可以当甲咱补精气啦，补精血啦，哦，可以当甲咱啊补肾，对肾毛帮助。咱敢若一公克的水哦，
村的拢是六角角古板，古板起啊后壁有甲你写，一公顷的水，古板1515米里，六角较贵哦，佫占较济，3030米里，一比例的比例，这叫做油性，这政府规定的。那唔是安尼，拢是啊，这个啊，伫政府规定的外口所做的家，当然你都会补嘛，会收嘛。所以你爱看看，爱去了解，唔是讲啊人的家道安怎无好，伊也是咧疼身体，佮兼顾骨头，所以伊较补。啊，咱这是专攻骨头，佮兼疼身体，哦，无同款的哦。骨碌二神补加，也佮咱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植物性的。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矢车菊素三、西三基配糖体，哦，一个叶黄素，哦，咱是多所有这两类需要的营养素集中到咱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这颗啊内底，你唔免阁另外阁去买啥来搭，哦，这颗啊规个咱这两类所需要的营养素拢伫内底啊，哦，咱有的是多阁去买叶黄素来搭，咱内底。有另外抗叶黄素，佮包括咱的枸杞，佮加萃取伊的叶黄素出来，所以会使讲加强，佮再加强啊！你唔免佮另外买啦。哦，咱是话，食咱的产品虽然有较贵淡薄啊，但是你唔免佮另外买啥来读。一个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植物性的，这十日这九大产品拢有红冠刀。啊，咱女性的吼。咱女性朋友即刻啊吼，食个饿了个有够侪啦，欠缺着这种女性植物性的有类的雌激素，俗称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欠缺这的女性朋友，你唔知影讲你欠缺这所引起的妇科的问题啊。咱查某人妇科的问题，常常咧找妇产科的好朋友。你食这植物性的，你甲补给看卖啊咧。足简单，一个女性的植物性的有类雌激素，你严重欠缺尔，都会造成妇科的问题。你拢唔知的人，你赶紧来食一颗啊！九大产品红冠刀拢有哦，伫壳啊挂甲捞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甲红花、木薯、异黄酮。啊，本来要讲新闻，但是我想讲第一点钟无讲无广告啊嘛吼，第二点钟阁无广告，安尼吼，对不起阮的阮家的产品啦，哦，啊嘛对不起咱家的听众，有嘅讲啊，我要听你讲你的产品，通要甲你买，啊，你拢无讲，哦，有一个妈妈就卡来咧讲安尼吼，啊，所以阿秀就想着讲啊，无讲讲咧，来咱来听男性的。这个生命吼，男性的生命啊，文下所唱的啊，这首歌吼、哦，邀请咱这个帅哥来听了吼、哦，咱这位啊、大哥啦吼，也、哦、是帅哥，年龄比我较侪，我叫大哥啊啦，较少我叫帅哥，称呼称呼啦。啊，甲所有好朋友来听这首文下所唱的男性的生命，这首歌听完58分到所有电台共享。再过倒转来第三点钟的节目，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来啊，拄啊，咱9点第二点钟最后一首歌，男性的生命文下所唱的《加州伊逆上讲歹势》，我有甲看时间吼，拄啊剩15秒啦，后壁迄句拄啊剩15秒，15秒，互你无听到吼，甲你讲歹势吼，资料无好势啊，咱就伊逆上，甲你讲歹势一个吼啊。拄啊，咱新化哦，郭先生所点的人生的卡波，人生的卡波有几来人唱，但是唱法拢无同款。我感觉你应该要听阿吉拉所唱的，所以我播阿吉拉给你听。今个时间10点过5分，进入咱元丰俱乐部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节目，进入咱第3点钟。元丰俱乐部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时间由咱上一道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宝加、桑葚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都啊有甲咱简单介绍吼，有合理用的。到指定药房甲咱买，啊！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诶，公司这边甲你寄。咱总公司吼，总公司就是阮家药房，就是阮诶经销商。药房要爱药啊，爱甲阮叫，伊甲药厂叫嘛无效，因为这拢是阮诶权利啦。哦，阮这拢有签契约咧。你卡去药厂遐，药厂嘛是叫你卡来遮买啊。所以咱诶产品是有保障诶吼。啊，包括政府即马管制作业。啊，除了讲你效果做不出来，政府无咧管理效果啦，哦，政府无咧管理效果，管理有合法无？哦，啊，那效果都是牵连着讲啊，咱这个做药的人，你要落偌济本钱啊？啊，药厂啊配合你哦，偌济本啊做偌济工课哦，这甲咱的药啊的效果有关系啦，吼、哦，有关系。尤其这个药理好的，拢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哦。你若无申请，得甲做，你唔通去互掠着，那掠着犯着药事法哦，药事法爱关呢，罚钱还是违规呢？你唔通听着罚钱啊，就惊吼，还是咧像普通时啊，大家讲啊，我拢也无讲啥，无讲啥都要罚钱啊。你也看伊讲的讲有啥？无讲啥特别罚钱，因为政府管制足严，你必须要申请，药品一定爱申请，啊，那食品一定爱去卫生局上课，该讲的你才会当讲，哦，这足严的呢，啊，咱是多有食到咱的产品呢，有用到咱的产品呢，比如讲咱的齿膏这样用的嘛。洗颈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这嘛有用的啊，如意抹身躯的嘛。咱是话，这嘛拢未使超出着卫生局上课的广告范围内底哦。所以咱是话含适应的都足严的。啊，像咱的酸痛药包，这用大，这算药理好的呢。你若无申请医疗器材哦，酸痛药包是袂当卖哦。较早咱有咧卖酒精，酒精嘛是属于医疗器材一部分啊。所以不管咱要卖。咖啡啦，卖手工饼嘛，拢爱申请呢。无申请，伫迄、那个申请的范围内底，你是袂当卖哦。所以咱是话，你会当安心使用着咱的产品，不管食的啦、用的啦、啉的啦，像咕噜二仙宝加加永乐精拢用啉的嘛吼。尤其永乐精，咱是话你爱冲滚茶，永乐精袂使冲冷的啦。哦，永乐精袂使冲冷的。同无爱80-90度，啊，冲落迄个芳溃，啊，较辣诶样，因为伊是脆煮诶，啊，尤其用诶种你啉温诶，比顶诶，你进步抑阁较紧，吼、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莫嫌废气啦，吼、哦，买咱诶囡仔为细汉饲啊大汉，你都无嫌废气咧，吼、哦，开偌济精神，开偌济金钱，即、这个囡仔较会大汉，咱家己。要维持着咱身体这方面，你嘛是爱耐心啊！啊，最主要产品未使互你失望，但是爱配合着大家耐心。2479299，
24-7299，要订购咱的产品，不管是酸痛药包、蔓越莓，也阁有咱啊社富康、青普林，也阁有咱的咖啡、手工饼、蛋黄酥、凤凰酥，拢卡来公司订购。啊，若是你附近无指定药房的，咱的起膏、洁净露、乳液，也阁有咱的高大产品，你拢爱卡来订购。啊，那十二大产品，你附近有指定药房，你拢会当附近买就好。24-7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那要订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还是法国饼？哦，法国饼，互你做中秋月饼送礼吼，真有面子啦。足侪种口味吼，足侪种口味，而且外口你无得买。啊，一克啊，装起来差不多700块左右啦，吼、哦，有当天无够700块嘞，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合起来，交中秋月饼差不多啦，啊，你也当换无同的口味来送我咱啊，这个亲戚朋友，啊，要订购的爱量早哦，啊，卡24-7299，今仔日烘焙师有咧甲你接。哦，会当甲你做，袂当甲你做，由伊咧决定啦吼，因为爱做会出来，唔只会当教你啊。啊，咱的胖手工饼拢现做诶，咱交一般的胖店无共，咱无做起来底下空工哦。你要爱啊，都随会当甲你寄，因为咱甲一般的胖店无共款吼，拢针对咱时代，你要爱诶，你会当变换，讲你内底要啥物料，啥物料，干那蛋黄酥、凤凰酥无法度啊饼。几啊种哦，咱是大啊，那是胖啦，生日的鸡卵糕啦，拢会当下你的需要，我要淋什么料哦，拢会当针对你的需要来甲你做啦。24-7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恁是大吼，你买咖啡吼，咖啡有嘢爱等吼，但是中秋节以前会做好哩。有咱是大买耳挂式的960块的啦，1300块的啦，吼、哦、啊甚至500的啦，600的耳挂式的，吼、哦、这明仔小这个咖啡师来上班会赶紧甲你做，啊，搁有咱是大买450的豆啊啦，550的豆啊啦，啊甚至搁有买啊这个浸泡式的500块的，哦，即阵啊。啊，好朋友拢想说咧买咖啡，就是要配咱的手工饼，配咱的中秋月饼，安尼吼，较袂迄个热量遐悬啦，吼、哦，较袂热量遐悬。啊，要订购的，赶紧来订购。啊，咖啡咱会随时吼，无够赶紧做，因为咱今仔日吼，今仔日这个老师哦，这个老师半工就是拍分数的，这个老师半工要来监督咱行咖啡哦。你的老师大概行咖啡拢会到，啊！伊今仔日礼拜，这个老师是无伫遮上班的，但是我拢共款一个月，哦，一个月共款交迄个薪水予伊。啊，这个老师是无固定伫遮咧上班，我若有需要，伊会排时间啊来遮行咖啡。咖啡豆啊，拢老师咧行较济，啊，但是咱的伊的学生就是啊，咱啊这个。阿文小姐，因妹妹甲因弟弟拢是咖啡师，拢是伊教出来。啊，教出来都是拢爱伫个身躯边学习，这是我聘请伊个原因啦。因为老师会晓做评审员，伊个专业有够遐。学生是学生，爱阁学习，所以我会聘请伊做顾问。啊，伊今仔日阁来咧行咖啡啊，吼，拢随时行起来，互咱听众朋友要爱。咱迟到啊，迟两礼拜。袂使讲，恁无啊，较要来烘，安尼袂赴哦，因为爱搁饲豆啊，饲两礼拜，所以拢会则讲啊，外久爱来烘一届，爱饲两礼拜，互咱听众朋友要爱都有，安尼较袂去，互咱听众朋友吼等伤久啦。哦，咱是大好朋友，咱这拢是专业的，哦，专业的机械，专业的老师，哦，专业的老师进口这种庄园的豆啊。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也个肯亚、伊索比亚、哥伦比亚，只要内行的听到这六大国家，都知影讲咱这豆啊吼是非常的优良啊，互你啉落只有营养素，天然的营养素吸收，互你身体上
一寡只个天然的营养素有够，你身体较袂产生毛病啊。哦，啊，今无咧广告遐营养素，我都无讲啊。哦，咱是多，咱个内行个听到即几个国家，有个是多讲啊，倒位倒位倒位，阮咱拢无哦，咱拢无遐个国家个哦。哦，甚至咱嘛无台湾的，台湾拢海拔一千公尺以下啦，无一千公尺以上，咱台湾的岛啊无一千公尺以上的，唔是讲咱台湾的岛啊就歹，但是一千公尺以下的，拢靠咖啡因啦，哦啊，包括有一个土味啦，啊什么味啦，哦无同款的，哦这是个人哦伊的认知，啊唔是讲。啊，一千公尺以下就安怎？是你爱选择哦，你爱选择，因为选择要提神的哦，要提神的啉落会当精神较好诶。你就一千公尺以下，啊，你若要啉哦一寡天然的营养素，你就千外公尺以上。啊，千外公尺以上，这个阿拉比卡的岛啊吼，伊嘛有国家哦地理位置的问题哦。唔是所有阿拉比卡的岛啊，伊个地理位置都拢同款，所以咱来讲，咱个地理位置都是巴西、肯尼亚、伊索比亚、瓜地马拉啦，哦啊，包括哥伦比亚，也阁有哥斯达黎加，咱来甲你讲这六大国家的原因，就是讲，互你知影咱岛啊的产地，啊，包括伊伫迄个国家在地国家拢有去申请。申请一区园，种的豆啊比较比较优良，再去甲政府申请。所以咱拢会讲即时庄园呐，对一个庄园所出的豆啊，但是浸泡式的都无哦，伊个两种豆啊至三种豆啊合作伙，互咱未晓泡咖啡的人用浸的。我拄啊嘛用浸的啊，浸的较方便啊。安怎浸都拢足好啉，都、就是一定爱两种至三种的豆啊合作伙，所以无法度甲你写对一个国家。但是，阮这三种豆啊，两种至三种的豆啊，嘛是这六大国家其中的两种至三种的国家的豆啊。所以，你咱是多，你赶快订到精品豆了吼，再给咱报告。要订购的2479299进啊，咱的烘焙师拢伫遮咧给你服务。咱的烘焙师对咖啡嘛是有内行，只是伊的专业伫烘焙。啊，咱的咖啡师对。烘焙嘛是有内行，只是伊个专业就是伫咖啡，所以咱个团队拢是老师级的哦。然后朋友买你莫健康，买食健康，卖去有伤害到。好朋友会当卡来订购，啉看卖，食看卖。来提供到遮，搁两首歌吼。啊，等下我真正报新闻啊。抓狗的心，甲暗头啊追鸡。哦，抓狗的心加暗头啊，追鸡朱海金啊，加黄西电所唱的，邀请咱这两位姊妹啊，伴加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我来暗头啊追加哈，啊，咱今仔日啊头啊两点钟拢无报新闻，但是无报新闻马上有报啦，因为拢报我甲官方的新闻，报甲报我甲官方的新闻啦哈，啊，我两个是安怎啊安怎去奋斗吼，啊安怎无受到双方面的父母祝福之下吼啊相爱。啊，安怎奋斗？啊，伫无情当中，安怎啊？药房啦，吼啊，甲咱收听，啊，要互药房收听，无遐简单呢。伊爱会信任你呢，吼、哦，他会当啊，先提一寡资本互你。你若无信任你，你要甲提钱，哪有可能？哦啊，包括咱遮听众朋友对阮的信任，哦，他会当啊，去买阮的产品，互阮伫药房的销。安尼一笔一笔啊，豆豆啊，小套豆豆啊，小套，先讲提钱啊，产品爱买啊，哦，去低销啊，哦，包括咱啊，这个电台头家啦，吼、哦、啊，电台头啊，拢互阮啊，这个台费吼、哦，较慢缴咧，哦，较慢缴咧，啊，那初一，哦，初一、初五，哦，咱为电台拢摕月头钱咧，吼、哦。啊，拢互你较慢缴淡薄啊！尤其咱长辈时代好朋友，你若想讲咱的产品要得到恁的信任，我嘛足用心来98年，将所有的产品拢甲改萃取的。啊，唔是干那对恁呀，我的身体嘛，因为98年改这的产品，我的身体怎啊比20多岁啊？比20多岁啊？搁较轻松快活，比25岁啊，更加拢无去健保卡去咧看医生的啦。这是咱家己只讲哦，哦，咱是多为个讲啊，唔通啦，唔通讲啦，讲讲咧，到时你安怎安怎，我拢有，我有拜迄、那、落、個、拜保圣大帝甲关圣帝君，吼、哦，未因为讲这個，哦，我得安怎啦吼、哦？因为是安怎呢？这都有影的代志啊，哦，咱的产品，而且。咱这个啊，98年哦，迄阵改这个产品了后，迄阵阿秀的经济我那非常的困难。我去保险大地迄阵庙都啊，当啊咧设备讲要起了，也未起咧哦。我去求请阿卡拜这个保险大地，讲我这个油啊拢改啊，我嘛做用心咧做，甲我斗三工一个，我有经济困难。你敢知影一工尔尔？哦，一工尔了，我拄啊一工尔，我讲哦，啊拄啊一工，互我有收入较大咧，哦啊明仔载一工，啊无我会卖贵啦吼，卖贵，诶，结果一工尔，真正互我大收入咧，吼、哦，互我大收入，啊当然，这都是我是安那要报答保险大地原因，拢免费甲保安宫服务，啊免费保安宫服务，啊保安宫若有啥物活动，我拢会参与。哦、我拢会参与，就是这个原因啦。啊，佮替保险大地宣告，就讲每一个月降大的日子，这拢是免费，因为伊的灵感，互我感受到。啊，所以咱这个产品，嘛无真正用心咧做，你也想，袂甲你斗三工啦。你都无照起工咧做，伊免啊甲你斗三工，这嘛是一种新闻。来，我正开始报新闻哦，这是正港的新闻。来讲一件吼，一件咱台南的新闻啦。伫下仔啊，透早5点左右，台南市中西区健康路大东路口一间连锁的机车行，或者非常机车，而且我有印象哦吼，非常机车，传出着火烧，传出着爆炸声，消防局119接到报案。赶紧派辖区救灾人员啊，甲车赶往，先将人甲车，喏、哦，算讲啊，派遣着人甲车赶到的时阵，规间的机车行已经全面拢烧起来啊，陷入火海啊！啊，消防局加派着这个推啦，吼、哦、推啊人支来甲车来支援，哦，也就是讲。先到的人，哦，先到的，看到火海，赶紧哦，搁敲电话。

五点接到，六点外还搁咧烧啊！啊，因为机车行是一楼甲二楼停放大量各式的机车，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啊，是安怎起火？毋知影啦。啊，消防局的局长杨宗林嘛，赶到现场指挥调度着救灾。机车行为一楼到三楼全面灌救，内底拢无人，无人受困。啊，因为内底拢无人住，因为这个鱼米啦其实迄拢差不多，大家若下班就回去啊，无足少人住伫内底啊。啊，伫6:18破花去，但是抑阁持续哦，抑未降温哦。6:18是花去尔，抑未降温。啊，警消人员一直到透早6点，拢无法度联络到机车行的负责人啦。哦，到6点，迄小啊安尼负责人拢还阁无法度联络到哦。初步检视着机车行停放的机车超过套100台，即、这个头家损失大了哦。人讲一夜之间会当互你好业，啊，嘛有一夜之间规个怎啊拢无去，这就是讲咱人你若有迄个福气，是有拢有即个观念哦。你有迄个福气的时阵，你真正爱加做寡善事，做寡善事毋是客气哦，在客气哦，什么大单位啦？做寡善事，你爱为迄个基层去做哦，就是讲即、这个清寒的囡仔啦，植物人啦，我拢直接找植物人、清寒的囡仔，家务中心拢一定爱去注意，十外当来注意讲，即个囡仔大汉有个别个囡仔例外无？有变换无？你若无变换，就是有问题。所以，即、这个单位的我拄啊家扶中心，剩的我拢个人做，就是阮地方的清寒的囡仔，地方低收入户，我足少咧关乎一寡团体啦。你若团体就是有当啊关迄落矿泉水啦，像阮妈祖啦，妈祖买油井啦，都关咯关一寡矿泉水。我拢是做迄啦，所以咱有迄个福气有迄个福气，你真正爱加做寡，若无一夜之间怎互你，互你逐项都无，这有可能毋是无，咱毋是讲伊做歹，就是讲咱爱加做寡好事，毋是做歹才会安尼。你若有迄个福气大趁钱，你真正爱做寡好事，这即、这个头家毋是甲你。家己损失遐济，100台的机车尔呢，店嘛无去呢，佮隔壁的鱼米，伊嘛爱共负责哦，这是即件咱台南市中西区健康路即、这个严重的火烧啦。佮你再来讲即件新竹市足有名港式点心的餐厅，叫做金老爹，旧年爆发着争即个争财产的代志，地主即、这个。少年头家名宋，伫迄个阿叔，或者黄南，即个姓黄诶，因即间姓黄啦。少年头家名宋，伫阿叔诶刀下诶悲剧啦。姓黄诶，即个查甫人诶兄嫂，提出着刑事附带着民事求偿。新竹地方法院近日判姓黄诶，需要赔兄哥577万外。兄嫂423万外，加加咧差不多1000万遐啦。死者的老母咧讲后生为着保护厝内底的人，假使讲受到严重的刀伤同款执意要将刀啊，将因阿叔的手上的刀啊，甲抢过来。这个内刀假使讲伊受伤严重，互因阿叔太啊严重，同款要抢过来，要保护厝内底的人，一直家己。诶，手去甲因阿叔抢着刀啊，才安心倒落去呢。任凭伊安尼声声哭啊，拢叫袂倒转来啊。甲即当今，伊拢无法度行出伤痛，伤迄个伤痛。死者诶老爸嘛咧讲因囝自细汉就大心友好，替我担忧着爸母辛劳，足辛苦啦。选择甲厝内底人共同打拼，帮忙厝内底诶工课。因为因有做一个基础嘛，这算家业嘛。伊做厨师几十冬啊，一直到今年有后生伫。

厨房小做伴来帮伊做工过，感觉非常的安慰。无想到讲伊的爱子惨遭受到家己亲小弟甲抬死，互伊无法度接受这个悲痛啦吼。啊，这件代志发生伫去年五月七日，哦，这是这件啊，这个是我那真财产的代志啦。啊，这个德公，这个阿静吼、是去中港去买的呢，买19公分的水果刀啊。甲因兄哥不管因兄哥甲兄嫂讲，啊，这个我食清饭等你，结果就去买刀啊。然后哥伫安全帽倒转来餐厅，一方面冲向着收银台，一方面为包包提出水果刀啊，要杀因兄哥兄嫂啊。啊，这个导火线就是这个姓黄的长期甲这个兄哥兄嫂咧争财产分配的问题。司法的档案，姓黄的这个做小弟的走去兄哥的餐厅，原来是搁为着财产的问题，咱是多好朋友。这是一件新闻啦，所以有的人为着财产，你甲看做甲安尼啦，有的人财产。无爱，我靠家己赚，伊就袂去要争这啦，哦，伊就袂要争这，啊，就讲过啊，阮爸爸、阮妈妈嘛有一寡财产啊，但是我拢无得，我敢那替姐姐拍一个啊，这个最基本的官司啊，甲哥哥、这弟弟摕35万，互阮姐姐含我个家，我总共35万，这我捌讲过。卖互兄弟歹做人，互兄弟提出来，你嘛袂当死。人讲诶，狮仔嘴开遐大，啊，一群要甲兄哥小弟提偌济，互因提出来。人讲三个兄弟啊，讲啊，一个提寡提寡，因为阮迄个大汉小弟无伫诶啊嘛，剩三个嘛，啊，一个提套10通万啊，套12万啊，啊，总共35万嘛，啊，互阮姐姐。因为阮姐姐唔愿讲，伊做大汉的细汉小弟小妹拢伊咧照顾，啊，结果妈妈重男轻女，因为阮妈妈较慢往生嘛，92岁嘛，啊，牛年我那做好积德的，我那算阮囝，阮只系做囝福气，牛年临临咧，啊，怎讲要去退一个啊？结果怎困去啊？啊，结果伊的遗书都是财产拢无互查某的，伊的遗书财产都是拢互查甫的。因为自细汉伊就重男轻女啊，啊，这你无法度的人钱一摊的呀，啊，但是阮姐姐比较较辛苦，所以我替阮姐姐哦做一件代志，啊，来互伊至少吼啊，一个迄、那个亏啦吼，迄、那个口，伊唔甘愿这个亏吼，安尼帮伊疏解一下吼、哦，所以这个为着财产吼啊，这个免哪讲，拍拼感情的作者啊，所以阮姐姐嘛为着这个小可的问题，甲阮哥哥、甲弟弟嘛有拍拼感情啊，有拍拼感情啊，所以我就讲啊，我替你，我要替好伊个无来呢，伊讲迄唔是该替的呢，阮姐姐呢，我讲啊无好啦，我叫律师吼，因为我都熟悉律师。啊，阮律师吼，我拢无咧甲我提钱诶啦，替我拍这个，我这部分无咧甲我提钱诶吼。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阮诶律师吼，伫这个律师诶，这个迄、那个，我拢不只有名声，台北诶嘛拢请伊咧拍官司，但是伊请诶律师哦，介绍都无遐悬。你若问阮这个律师哦，半点钟要甲问。半点钟5000块，但是以前的律师都无遐悬啊，所以律师嘛有分迄个阶级啵。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吼，讲到这件，不如大家了解一下。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怀念的人，咱帅哥所点的，丹伟所唱的。啊，这首歌听完，咱可以哦，赶快过来点歌。24778788。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今仔日拢讲我交官方的新闻较济啊吼，啊咱是多，你拢感觉乌白怀疑啊，啊我都讲互恁听，人阮两个吼，较早迄落相爱啊吼，两边的
爸母拢反对，人我嘛是相爱较紧啦吼。但是咱对家庭嘛是有负责任，阮家的人袂甲我提，但是阮拢因为病若欠钱，我拢搁去借钱，我嘛会借来互因了。哦，我搁去借钱，我嘛借来互因。哦，迄边的日子一定爱先甲安达。哦，俺至少爱做甲安尼问心无愧啦吼。啊，卖去叫人冤家哦。尊公双方面啊，这个反对，我嘛绝对好好啊做我的代志，无去叫因安尼冤家啦，含口头上的冤家都拢没啦。哦，啊，都咱好好啊做咱的，叫冤风团伫台南安尼拍拼吼，啊，受到咱听众朋友恁的疼惜，啊，希望讲恁阁继续甲阮疼惜落去。来听这首怀念的人单位所唱的好朋友所点的，啊，这首歌播完就拢无歌嘛。好朋友李树七七八七八，咱这个姊妹啊伴，咱这个帅哥大哥哦，要点歌的李树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感谢。

0: 后来，咱好朋友李四七七八七八哈，啊，买点歌的电话卡过来，台南直播啊，北关区甲手机啊，拢爱加空六五，无你会卡袂通。来，甲咱好朋友接可因的专线，感谢。喂，你好。
1: 阿秀好。
0: 哎，好好好。好哎，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变食要两 K 阿姨啊。
0: 哦，变食两 K 啊咯，哦，足紧的吼。
1: 系、嗯、啊。嘿，很。我刚刚讲想讲，哼，你点很多啊？他没有叫啦。
0: 结果连伊食了了。
1: 连伊老要想坐底来。
0: 系哦，迄现做诶吼，拢真正无共款啦，系啊。系哦，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1: 禅宗老阿伯。
0: 哦，禅宗老阿伯啦，吼。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叔。
0: 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来点一首歌。
0: 好啊。
2: 这个今夜搁在想你。
0: 哦，今夜买礼貌酸诶吼。
2: 唔是那个徐有凯。
0: 你要爱洗哦，对啦，今夜搁在修理，交迄落今夜又搁在落雨，无同啦。
2: 哈，徐福凯唱的。
0: 哎呦，迄落会议前有唱啦，啊，徐福凯较搁唱伊的，安尼你要听徐福凯的啦。
2: 哎、嗯哦，对对对对。
0: 好，
2: 好，好
0: 谢谢、
2: 啊，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徐你好。
0: 你好。
3: 我点一条《梦游仙公庙》。
0: 梦游仙公庙啦，哈。
3: 对，
0: 好，谢谢哈，拜拜。喂，你好。
4: 因为我听一首，要听一首了，好如不如好买，
0: 好头不如好买，
4: 对，好头不如好买。
0: 嘿，
4: 谢谢哈，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头不如好买啦哈，我写一个哈，无写袂赴哦。到时讲闹交，前届有一届讲闹交，写袂赴闹交，好头不如。好背，来，我过来接电话哈。喂，你好。
5: 喂，阿秀呢？
0: 嘿，是。
5: 我要来点那条《流浪天涯三兄妹》。哎，你甲报唔对，你甲报《流浪三兄妹》，我这是要报失忆啦。
0: 我知影你。你若兼讲，我就报一首。啊，你若有天涯，我就甲你写天涯。
5: 哦，流浪天涯三兄妹。
0: 好，我知，我有写天涯啊，哈。
5: 好，
0: 好。
5: 哎、欸，阿、啊、弟，我问阿弟，迄、啊、个家会当买半斤未？我想买半斤来食，因为我若食食饱吼，拢会枵火
0: 啊吧。啊，我一克啊，就是半斤啊。
5: 哦，安那呢？
0: 哟，
5: 安那偌济啊？
0: 六千六啊，系啊。
5: 好，啊，我若胃食较好，他来买。我已经食六罐，食五罐去啊。
0: 五罐胃药啊，就对啦。
5: 啊，我这食够安那吼，我拢家自己食一顿的啊。
0: 不要紧，你若有感觉怪怪，较搁加叫。
5: 哦，
0: 安尼。
5: 系啊，真好。啊，我伫个最后间报两三人来买啊。
0: 哦，谢谢啦。
5: 好，
0: 感谢你哈，
5: 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6: 喂，阿秀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6: 我今日在安平港。
0: 哦，等下安平港于天祥，嘿，
6: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7: 阿秀好。
0: 哦，蔡小姐好。哈哈哈哈
7: 哈哈。
0: 嘿呀。
7: 欢喜。
0: 欢喜哈。
7: 哎。
0: 好，你一困被遐坐食会起呢呀？
7: 哎呀，食不了啊！
0: 食不了啊！讲恁囝，讲恁囝去客讲吼，有够好食的，甲阮甲阮迄个烘焙师讲吼，哦，恁的饭有够好食。
7: 好食好食。
0: 哎呀，好，谢谢啦。
7: 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
7: 啊，报道慢播红一峰。
0: 哦，报道慢播要听红一峰的啦，吼。
7: 对。
0: 好。
7: 好，
0: 谢
7: 谢。
0: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
8: 喂，阿叔你好。
0: 嗨，你好。
8: 我应该大湾阿强啊，
0: 大湾的阿强哦，
8: 阿强，
0: 阿强啊吼，阿强，我知，我听有，嘿嘿。
8: 诶，今次叫福利好无？
0: 好啊，好啊。
8: 宝贝，对不起。
0: 哦，宝贝，对不起啊，哈。好，谢谢啊，谢谢，好好好。诶，阿强帅哥了哈，宝贝，对不起，这迄个曹门所唱的，这较早吼。诶、欸，我迄阵敢那三十几岁款吧，真正足好听，我嘛足爱听曹门队吼，伫咱台湾我那真出名，还有伫咱台湾的电视台咧唱啊。哦，宝贝，对不起，哦，这阿良帅哥啦吼、哦，阿良帅哥，因为伟的年龄比我较少，啊，伟的年龄比我较侪。喂，你好。
9: 喂，阿秀诶，你好。
0: 诶，你好，你好。
9: 我做一条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啦，吼。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诶，阿秀，你好。
0: 诶，你好。
10: 我是你啊，我是你啊。
0: 好。好。
10: 点讲个？你点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10: 诶，迄个容易唱诶。
0: 我都给你找啦，我给你找看卖咧，哈。
10: 梁姨的。
0: 哦，好。
10: 梁姨，谢谢啊。
0: 好，谢谢。
10: 谢谢啊。
0: 好，拜拜。好，拜拜。一半心酸，一半醉哦。咱时代哈，我搁接两通就好哈，我今给恁报未了，所以咱两通后边唔通搁卡咯哈。喂，你好。
11: 喂，阿秋好，大家好，阿
0: 小
11: 芳好，阿秋我要来点一条最后的出棚，
0: 最后的出棚啦，吼。
11: 嘿，阿大家听，阿秋阿听，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12: 阿秋你好。
0: 嘿，你好。
12: 我今日收爸母的愿望。
0: 爸母的愿望啦，吼。
12: 单论难。
0: 哦好，哎，不一定报会到哦，哈。
1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12: 拜拜。
0: 好，咱是多好，到家得好。电话我都要讲接两通就好，呵呵我真正会报无完哦。像这个面上爸母的愿望，我都甲讲无一定报会到。哦，啊那会记的，我后礼拜去甲恁报。啊那未记的，就准都好啊。哦，咱啊电话挂掉啊啦吼，挂掉，甲你讲歹势哈。因为几首歌呢，你是6:08呢，啊一点钟尔呢。哦，来，我赶紧吼来。陈正老阿伯，等下我找，卡甲你报。我先报金牙，搁再想你。哦，咱王小姐吼，陈正老阿伯另外一块片啊，啊，真也未摕到吼，所以我先报金牙，搁再想你吼，甲咱王小姐讲歹势哈。金牙，搁再想你，真啦吼。结果这个金伫倒位？我这个电脑吼，足奇怪，有当下拍会出来，有当下拍未出来。安尼，搁来，搁再想你啦吼，搁再想你，王哥啦吼，搁再想你，搁再想你吼，搁再来，歹势哈，应该搁报会着啦，我看卖啊咧。哦，金会动吼，啊！这首歌播完，咱和电台共享下徐富凯所唱的《今夜搁再想你》。这首歌播完，电台共享，感谢。

0: 拍摄吼，都写四分外钟，唱起来那三分外呢。我是讲五十八分都多啊好。啊，咱是大好朋友吼，啊，最后这几秒钟，甲咱提醒一下，咱的产品吼，特地的信任，无地址订阅榜的吼，小小的广告吼，你像咱的啊，这个咖啡，你啉内底的碳水化合物，天然的哦，哦，咱一般。化学的甲天然的无同，也佫有脂肪、蛋白质、矿物质、葫芦巴碱、绿盐酸、多酚化合物，啊，包括咱这个酸类啦，吼，酸类就是氨基酸，啊，包括单宁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拍摄哈，过四十几秒，因为咱时代咧问讲啊，是话你电台是伫对啊？你那拢讲会出去外口添一下茶啦，泡一个咖啡啦，哈啊，用一个啥？因为中道要到啊，我咧穿中道等。穿中道等吼，啊，中道等我足简单嘞吼，足简单嘞，有迄种啊，即、這个我有去买迄种会当青只吼，迄、种叶啊吼，一叶一叶迄啊，啊，规枝啊，迄敢那进口的款吧，啊嘛无介贵啦，哦，啊，我都用一寡物件包啦吼，像我昨都煎一个三煎啊，啊，迄、那个啊南瓜啦吼，南瓜落去吹哦嫩。啊，落去敲，吼、哦，落去敲，啊，都包了迄虾仔食，安尼拢袂大颗，啊，够有营养，啊，有当啊，都虾仁呐，哦，咱是多好朋友，真正这个食是足重要，我即马拢讲究身体要健康，真正这方面拢爱去注意啦。啊，糖都甲食，吼、哦，糖都甲食，啊，有当啊，煎鱼啊，起来食佚佗啦，食鱼啊，无食饭，吼、哦，鱼啊，煎起来食，吼、哦、啊。用一个啊，这个荆棘啦，啊，无得雷蒙啦，哦，啊，咱是多好朋友，真正哦，食食我嘛是足讲究，啊，无一定贵哦，无一定贵，哦，讲我大家做参考，啊，白茶一定爱加啉寡，哦，咖啡我一天拢啉两包，啊，两包加起来，你若泡较轻咧，哦，泡较重咧，哦，加起来一天套啉套1000cc， 啊，你若是泡较轻咧。哦，一天套2000cc， 就是两包，有当我去泡2000cc， 啊，有当啊两包加起来泡1000cc， 就是啉较重嘞，较重迄个香气就阁无同款。哦，你会当感受着讲啊，这什么香，什么香哦，焦糖的香啦，哦，啊是讲啊，这个啊桂枝的香啊，甚至啊花香什么，啊你若泡较紧嘞，是安尼淡薄啊淡薄啊，有当啊你若无注意，啉袂出来。边啊食物件，我都配咖啡，啊那无得配白茶啦。哦，咖食完啉一杯白茶，食完啉一杯咖啡，啊，咱的咖啡吼、哦、啊是啉营养的，叫咱咧啉有精神、有体力。哦，就是讲，较有精神的，啉袂困者迄种的咖啡吼、哦，你若食饭饱甲啉啦，伊会伤着哦。什么有做伤到？咱所食的物件，伊会甲破坏哦。所以咱是托恁无了解吼，是有个人讲叫你食饭饱唔通啉咖啡，迄是啉到海拔1000公尺以下迄种，啊，啉落会袂困着迄种。食饭饱你啉，伊才会甲你破坏吼，破坏咱食的营养素。啊，正经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哦，这个拢在啉内底营养素多，你食饭饱甲啉。颠倒帮助你代谢的问题啊，啊，佮一寡天然的营养素佮甲你补给，所以这是无同款。有的时多听阿秀咧讲，安尼长期安尼讲，就是都知影讲，咱唔是干那卖药啊啦，唔是干那卖食品啦、啊，卖咖啡你讲内行有啊，你无研究你袂当直接卖啦。啊，咱政府无限制讲你无研究袂当卖啦，是我个人对我家己的要求啦。哦，你无内行，你干那要叫人客买你的产品？你都拢无了解，甲你问啥你拢唔知。你了解嘛？唔是专业的，未使凊彩乌白应应的，乌白讲的。哦，这我对我家己的要求。啊，咱是多，咱有这种的心，咱的这个磁场哦，所有好朋友你唔才话来。人讲你唔通想讲啊，拢无人知。天灾地灾，咱是多好朋友，自然咱的缘分就会活来哦。这就是咱的产品，希望咱是多会当甲咱疼惜加爱护。啊，咱的起哥捷径路如意，你若要寄一罐，同款唔免运费哦。曼叶莲要寄一罐，同款唔免运费。爱运费的，就是咱的咖啡爱满2000，咱的手工饼、甜点呐、啊，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啊。哦，蛋黄酥、凤凰酥爱满2000，看免运费。啊，包括咱的这个咖啡，吼、哦，伊主瓜，包括咱的酸痛油布，我那满2000，看免运费。哦，当然啦，这几行尔，剩的拢唔免运费啦。
哦，咱好朋友吼，咱有一个念想，当作寄一罐如意，嘛爱运费；寄一罐洗头洗面的，嘛爱运费，唔免哦，迄拢唔免运费。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个时间11:06，来两首歌，甲咱好朋友报。来，王小姐，你的长征老阿伯吼啊，包括咱一位姊妹啊，伴梦游神公庙，因为可因我拢无咧问名啦。第一讲啊，王小姐，我先啊知影，因为20几冬，阿伊拢不来阮公司，这个我较会记的。哦，啊那无甲你记的，甲你讲歹势，反正啊，我都拢知影讲。恁拢咧甲我听烧，足济拢无咧口音诶，我嘛知呀。啊无药房啥物人具备，我嘛唔知。只有空中所有诶好朋友有听节目诶，有买咱诶产品，有听节目无买咱诶产品诶，我大家拢感谢哦，感谢济，感谢少。啊，当然会当诶话，听咱诶节目听足久诶，也无咧买咱诶产品，希望讲互我机会啦吼，增加阮诶业绩，啊嘛增加你身体上。要恢复正常的这个机能，会当较有机会，吼，较有机会，互相制造机会嘛，来结善缘。来两首歌，梦游神公庙，甲禅宗老阿伯做伙收听，感谢。

日黄昏来去田园，顺顺看看无着地哦。看到一个小姑娘，身材亲像仙女一样，面目又咪咪哦。

0: 都丢西里，鸡鸡家把专门出皮，我命得红色。哎呦喂，夸你辛苦，请假去了破衫裤，倒不是家老人都去饭店。
1: 老的啊，也无你唔拢唔捌做大家，对对六六串。
0: 哼，是的哦。恁祖妈一个老神在在的，哼
1: 哼，也无血头食到七十外，也搁在点面子，点头脏。
0: 哼，空气侪人吸的，你讲恁祖妈管那遐济，你会认的？哼，
1: 啊，好啊啦，哼，嘿，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大家也会知。老青春带阮迄个老的来去坐飞机哦，甲阮行日去游览，温泉北斗坐船刷去佚佗日月潭哦。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好朋友报社会新闻。啊，咱的产品有需要的，去指定药房买；啊，若无指定药房，卡来公司订哦。啊，听秀官方，听秀阿秀，和咱的官方俱乐部会当安尼鼓鼓等等。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嘅吼，咱屏东、高雄、台南拢有指定药房。啊，唔知伫倒位嘅电话卡过来，24729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日时间中昼11:15，十一点过就算中昼啊。今日9月20日，2026年9月20日，农历8月初十，星期日。啊，咱时代吼，你讲要问保安宫当时降单吼，咱若有消息，我都会随讲哈，爱注意一下。啊，无你就开保安宫吼，24768246，开保安宫改吩咐。吼、哦，你老大讲惊你节目无听到，卡去保安宫24682246，将你的电话给咱苗伯。啊，希望讲伊8月份。农历的8月份，那是降单日子，拿出来叫伊较甲你通知一下吼。开24682246，假使你若惊有当时啊无听节目，啊咧报拄啊无听到，你会当卡去啊甲伊吩咐交代。来讲到这件新闻，43岁的查甫人，号做吴俊逸，涉嫌将36岁泰国籍的女朋友，甲吹乌死，装入去30寸的行李箱啊。运往到台中创地，伊任职的科技公司伫台中7期的冰柜内底啊，警方查出到5个嫌犯事情，先就是要犯案以前先购买到冰柜，确定符合无妨，搁再买行李箱啊，认为是有无犯案啦、啊。台北市市警局网甲分局伫9月19日，也就是昨，侦破着杀人藏尸体的冰柜的案件。警方调查凶嫌吴俊逸心思会使讲作右，对死者有强烈的恨意甲杀意，是一宗有无一段时间的杀人的命案。但是致命的动机，姓吴的嫌犯无愿意加讲啦。啊，这个查某人有过来介关公入境台湾的记录，但是甲一直无结婚的姓吴的嫌犯，是近一冬才开始恋情，互相啊咧联络频繁呐。啊，伊的转折点就是伫8月初，女方有意思要交伊分手，啊，姓吴的嫌犯就开始着手布置来要甲杀害的这个动机啊。啊！伫这个查某人9月初二来台湾了后，伫姓吴的嫌犯咧通话当中，几落届交伊发生冤家，所以伫8月上旬，姓吴就购买一个中型的冰柜，放伫伊后勤的办公室，佮确定要交伊复合，好好无忘，则佮去买大卡行李箱啊，就是准备要动手行凶啊啦。哦，啊，这就是。啊，这件啦吼，啊，这个查某人嘛，足戆的啦，伊都拄到啊，等来过来台湾尔，你个卖过来就好，啊嘛卖交伊联络，要分手就是，你拢卖过来，啊嘛卖交伊联络，啊要过来嘛是卖交伊联络，伊都无机会嘛，啊所以讲，那会知影讲对方遐尼啊无情啦吼。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吼，这件。咱台南的新闻，70岁一个姓詹的贵妇，贵妇就是讲因家不只有钱啊，揢着数领的套装，啊甲厝内底较值钱的物件，伫24点钟的肉粽店，肉粽店就是规工拢伫咧营业的，坐4天啦。啊，去有网友5人讲是啊，这个霸位傲客。来铺上网络，根据了解，伊相当的啊，这个孤独，就是讲相当的孤单，敢那村社工会当交伊讲一挂心内话，
经过警方来甲他劝导啦。伫昨暗头啊，伊顺路车载伊倒转去桂林区租厝的所在，伊伫桂林区租厝哦。这是一件啦吼。啊，根据了解，这个查某人已经几了当无甲厝内底人住做伙，唯一的养女啊，甲亲小弟普通时啊嘛无联络啦，含亲小弟含养女拢无咧联络啊。普通时啊，只有甲市政府的社工咧讲话尔，讲出个心内话，啊，甲问讲为何无要回去，伊曾经情绪足激动，敢若讲如果若要爱伊回去，就爱某一个人将厝还乎伊啊。也就是讲，伊的厝已经登记予别人啊，透露对失去厝邻，失去伊的房产也不满啊。啊，警方伫漳下埔联络到曾经甲这个领养的养女，但是姓詹的妇人看到养女出现相当的无欢喜哦，抵抗，坚决无要等于归人租厝的所在。啊，双方面伫店外口僵持不下啦。结果到尾啊，吼，同意先到派出所休困，无等于哦，同意先到派出所休困。啊，姓詹的妇人到派出所以后，态度就慢慢啊软化。警方随时以巡逻车将伊载到等于桂林租厝的所在。啊，目前已经将资料通报到咱台南市政府交由社工后续追查处置啦。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好头不如好尾。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甲这个啊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头不如好尾，黄雨玲，天涯啊流浪天涯三兄妹，这是甲你报这个黄永仁哦，因小弟啊黄水吉啊，甲这个黄秋田。哦，阿个曾明珠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阿仙儿，我真艰苦的。
1: 阿仙儿，我们催妈咪呢。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搁哭了。

应该是黄水鸡的是流浪天，流浪三兄妹尔啦，无天界啦，所以无工人唱，甲咱报告吼。来，咱来进入三篇的广告，嘛是爱加减啊广告。啊，歌若报无完的吼，后礼拜礼拜日吼，才甲你报。安足感谢的吼，啊，这还佫接不了呢，后壁佫有呢，后壁佫有我无法度接，足感谢。啊，咱的三篇。哦，你那是讲有信任官方、信任阿秀，也袂用到的人，给阮机会。啊，用到的人，你爱家己看家己的状况吼。啊，较早你拢食三顿，较早拢足骨力食，啊，即嘛吼，啊，食了有进步啊，啊，要食保养的，不要紧。但是你那食一顿的人，有当时啊。无够嘛，还未恢复到完全的，你得改一顿，改两顿，万不利有去伤到，还是个有状况出来，你爱加强，因为有听众朋友啊，啊，我都食真久啊，啊，我都买啊，拢食保养，拢食一顿时，那即马个安呢？即马敢那个有状况出来，迄就是你还未完全，还未完全，你得甲改食一顿，还是食两顿。所以呢，等下有状况，你家己爱个甲加强。哦，伫空中我甲大家交代吼，啊，这个报告一个有人客，就是有咱的听众朋友，就是安尼。所以你家己主动加强，你卡来甲我问，我嘛是讲叫你加食一顿，加食两顿，伊就够恢复啊。迄是因为你食无够，哦，食无够。不管对一支产品，哦，食的都是安尼。啊，抹的啦，洗的嘛是同款。你像讲洗嘴器，要困以前洗。下早起来嘛爱洗，你若食大餐，你嘛甲洗一下。啊，洗有当时还阁无够哦，你爱用迄、那个、迄、那个人迄种牙线吼，安、尼一捧一捧安尼甲撸撸咧，内底调的迄爱甲用出来，你较袂产生牙周病哦，起皱牙周病拢起皱所引起的，啊，迄就是垃圾啊，拢洗无清气。我甲大家报告，啊，阁配合咱这支齿膏专门咧洗牙周病，专门咧洗。啊，旧气的，安尼，你以后就较袂产生敏感性的喙齿啊，吼、哦，也是讲拢定定浮起花老花啊，那、啊、这拢是牙周病甲旧气会发生的现象，啊，要安怎维持？除了洗齿膏，你这个方法嘛爱对，啊，咱这个齿膏是天然的，专门咧洗这方面的，无三氯沙，无二甘醇，一条1000块，啊，即嘛。市面上无哦，敢那烟道中啊才有，啊，其他药房要爱的叫药房卡来公司订，因为咱第一批甲第二批吼，无要难做伙啦。啊，会记的，咱即马政府管制足严，保存期限拢写足短。伫即个消期会来讲，咱的政府来讲，只要卖过期，拢会当卖你哦。只要卖过期，拢会当卖你。所以你莫去看讲啊，时间剩半冬啦，剩几个月啦，半冬几个月就足长的呀。这拢是伫安全吼、哦，安全的这个方面吼咧卖你的。这政府管制足严，伊即马拢缩短保存期限。个咱的药啊嘛同款啦吼，唔是干那起个如意啦，洗头洗身躯的，即款洗头洗身躯的，你若有皮肤的困扰，头壳皮面啦。辛苦啦，有皮肤的困扰，你洗咱这罐天然的哦，拢是有金银花交咱的啊，这个齿膏同款，啊，佮有一挂天然的营养素伫内底，专门咧洗头、洗面、洗身躯，洗好，佮佮抹这罐如意，如意，你若洗好啦吼、哦，你无拖头脏，伊会较湿。你若抹咱的如意，买当抹头壳皮啊，买当抹咱的头脏啊，如意买当抹哦。去维持着咱皮肤质，要安怎，互你慢慢慢慢恢复正常，较袂造成皮肤质的困扰，定定咧装皮肤科啊，这都是咱天然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咱会去做这三支产品，都是你甲我拢同款，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人。你用久你就知道，而且慢慢来哦。你也想讲你戴多久啊？是不是爱给他一段时间，慢慢啊洗，慢慢啊抹，慢慢啊来。啊，这三大产品拢无红光刀，有咱的注册商标，有咱的24-7-29-29，一条1000块，一罐拢1000块。齿膏150毛，如意甲洁净露400毛。啊，咱是大如意甲洁净露变哪分呢？一大罐，拢。

四百亩，洗身躯的，就是洗面、洗身躯、洗头的，是粉红色的。哦，咱纸是白色甲粉红色，啊，佮有青叶啊。啊，若是抹的，就是白色甲青色的，佮有较深的青叶啊。青色的，就是咧抹。啊，你若佮无了解，咱呢洗头、洗身躯的，就是较水，起出来水水。拢一定爱用咧手中心，无你叫走去外口出哩。水水透明诶，迄就是洗头、洗面、洗身躯诶。啊，那如意就是较高白色诶，起出来白色诶，像起膏迄色啦。哦，迄就是如意啦。我、哦、要抹身躯、抹面诶。啊，你若抹面，有个人无爱抹东抹西，抹咱即罐如意，要出去曝日啦。哦，惊皮肤伤焦啦，惊皮肤伤乌啦。要让你润白，要让你毛根干较油嘞，要让你的细纹唔通愈来愈深。咱内底儿茶素啦，啊，集中到内底吼，足侪成分的洋甘菊啦、黄金金啦，啊，这个鸡嘴菊啦，吼，诶，足侪味啦，足侪味。和咱许多好朋友，你不久你就知呀，哦，干那一罐。都拢会当甲你抹到底啊！一般老大人拢无爱抹东抹西，你抹一罐都有够。你像阿秀啊，你拢讲我的皮肤足水啊！我为着我家己要较省本嘞，去研究一罐嘞。啊，无一般伫百货公司买一罐拢几啊千块嘞，哦，六七千、七八千嘞。所以为着要省本，阮较去研究一罐如意一千块。我家己暗时啊洗面洗好嘛，拢抹一罐嘞，互你。较袂即个污点走出来，都是即个暗沉的皮肤，都是暗沉。即个暗沉的意思，都是污点嘛、污片啊。啊，包括较白嘛、润白啊，毛根康哦，较袂遐粗，都是油嘛。所以润白吼、油个白，这是即个卫生局会当讲的哦，吼会当讲的。啊，敏感性的皮肤，咱是都卖要治着皮肤病。这个洗天然的甲抹天然的是有关系哦，因为你过去拢洗着化学的刺激性的哦，喙齿嘛是啊，三氯沙甲二甘醇，万不离无注意吞落，无三氯沙无二甘醇，较袂去伤着。年久月深，你洗无清气，落无清气，迄、那个三氯沙二甘醇，安尼慢慢啊，逐工安尼吞一撮啦，吞一撮啦，年久月深，咱是话你身体上的问题，有当啊你唔知影。唔知影讲这方面，嘛是可以损掉你身体上的问题。年久月深，你的毛病安怎来，你拢唔知啦。所以咱的起膏是那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好紧啊！用这种天然的来学洗嘴，较袂无注意吞落，对囡仔嘛无好，大人嘛是同款。所以咱无含三氯沙二甘醇，起膏洁净露乳液拢一千块。啊，然后咱的产品尔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要食物件，拢爱靠胃的消化等来吸收。只要你若讲啊，我食啥类啦，拢袂使啦，哦啊，啥物食类拢无舒适啦，拢爱禁食迄样物件，咱是话，迄就是你已经无正常啊，你要好。恢复正常，逐项都甲食，逐项拢唔免禁。咱的尔康，超级有的尔，健康的康，尔康，你甲食一段时间，解决你多年来哦，肠啊都是吸收的问题，胃都是消化的问题，各方面你有啥物？这两项引起的困扰你足久的，困扰你五当十当的，你予咱尔康三罐的机会，一天食四顿。半暝也买当食，不管你点啦、疼啦、吐个流啦，哦，排便袂顺畅啦，甚至引起个其他的问题，咱是话，互阮三罐的机会，有进步无进步，你食着就知。尔康超级有的尔，然后调整体质的养乐精，拿茶配人参、皂甘胶囊，芳泽的泽，甘丁的甘丁，管个一个草花瓶，这个皂甘都是稳定。咱糖分稳定一挂慢性病，你长期咧困扰，长期咧追踪这个人，要让你较有机会，要让你较有机会恢复正常，你就是这个皂苷唔通欠啦。阿、啊、修普通时啊会食，就是惊讲
像咱足侪听众朋友慢性病食长期的，也搁伫遐咧拖咧拖，足无爽快，我会惊，所以我普通时啊，就甲食永乐精拿地配人参皂甘胶囊，啊，食即十外冬，啊，受到感受到讲咱的产品，你卖嫌贵，只要你给阮机会，啊，受非常的有信心，对阮的产品真有信心啊，卖嫌贵啦，啊，其他。啊，黑红素啦，食循环的啦，健壮胶囊，专攻腰肌型，佮兼有带着甲你肝哦，照顾着你的肝，包括筋骨咯，哦，包括啊，咱鼻哦，确实的哦，鼻胃虚弱的，除了耳康健壮胶囊对鼻胃虚弱有帮助，啊是风湿的，会当芭蕉天去风湿，淮牛膝对骨头有帮助，啊，佮有放尿。未顺肝水症的健壮胶囊，肝肌用对放尿未顺肝水症，内底黄金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包括内底的连翘、桔梗就是熬生粒的，咱的肝毒那无排出去，下肝毒，佮兼甲你养肝血，较袂伤着肝，安尼你较袂熬生粒啊，还是生烂条啊，还有做排脓啦。啊，包括啊，连翘厚直对咱小便不利，要予咱啊小便会通，会当通小便，较袂肝水症，对肝水症放尿的问题嘛有帮助。所以咱的肝的问题引起嘴的苦、脑的大，啊是目睭红规工，目睭会涩的，咬嘴大的啦，耳鸣的啦，耳仔叽叽叫、哄哄叫的啦，到尾也严重袂困一个。咱好朋友失眠多梦的肝肌用，这拢伫咱的广告文字范围有申请的范围内底，你甲咱提醒。肝肌用健壮胶囊这种药理好的，啊，骨碌理性保加专对严重的退化，要甲咱生骨筋、补骨髓，严重的骨伤好无力，要甲咱强健筋骨，对咱身体上足歹维持、足歹照顾，未堪去食补的。通人多里面，佮兼是阴阳药，较会堪即你食。哦，这种就是咱的骨碌理性保加，将人参枸杞提掉，对咱时代啊各方面未堪即食的，拢会当来啉咱的骨碌理性保加。啊，咱的目睭药啊，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植物性的，即刻啊嘛是阿秀道理。出大问题，还佫加乌豆皮内底的胡萝卜素、矢车脊素酸呐、啊，哦，啊，西山鸡配糖体，胡萝卜素是枸杞啊，啊，佮花青素最重要，花青素加蓝莓花青素，这是后来才佫加入去的，去加强内底这成分，互我这类怎维持倒转来，也佮咱的女性的，哦，我是女性。甲咱许多报告，红花木素异黄酮，你若要卖定定去咧中妇产科，和咱妇科的问题卖一直底下甲咱困扰的，这种的营养素你要补给啦。药类的雌激素，包括咱后来佫加红酒流，对妇科的问题帮助足大。高大产品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冠刀，一支红冠刀危机，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来两首歌，咱于天所唱的，咱芝麻盘所点的，转来安平港，包括蔡小姐所点的《报道漫步》，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来，咱宝贝，对不起哈，等下再甲咱报先。不过要讲新闻嘛，讲未完啊。咱好朋友哈，真爱无价，甲一半罪，一半心酸，一半罪。啊，搁有咱最后的出旁，父母的愿望，啊，受到知影讲啊，报未完，因为一点钟尔啦。哦，但是我这个报案呢，一点钟二是六。八首歌呢，吼，无简单啊啦，吼，我足骨力报呀。后礼拜，吼，一礼拜才阁甲恁报，后壁报无完嘞。来，咱来啊，看这件新闻啦，吼，看这件新闻。啊，等下最后一首歌，甲宝贝，对不起。来讲今年有六个原警吼，警察自杀的案件，敢那今年就六件，发生六件。警政署分析发现讲，这个原因包括不是因公哦，因为公司所造成啊感情困扰啊，加债务压力加啦，和当事人陷入困境，面对基层的心理危机，警政署今年将心理辅导专款的医生。提高到500万啦！全台湾委任啊，外口咨询机构翻倍，就是加一倍，增加到182处哦。本来90几处呢，182处。外部心理的咨询使用人次，这个去年更加创下着3903人次历史的新高啦。当时聘任到246名专业的医生担任辅导咨询的委员，预防悲剧的发生啦吼，这是一件啊，包括来咱还有一挂新闻吼，无法多个报告啊吼，咱啊。甲咱报告到这，最后这首《宝贝对不起》来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阿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听秀官方、听秀阿秀，啊，愈来愈感受着讲恁的温暖，包括一挂新朋友，当啊开始咧食咱的产品，像拄啊一个这啊，讲伊买第5罐、第6罐的尔康，这就是。啊，老听众啊，新朋友啊，当啊开始咧食啊，有的是当啊听无介久哦，就买咱的产品去咧使用，非常的感谢这些老朋友长期的爱护，才会当互咱支持到今啊日，互咱一挂新朋友有机会食到咱的产品，非常的感谢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胜利一台后礼拜礼拜日早时啊8点。到12点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拜一到拜六，也就是明仔载啊9点到11点空中再相会。电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也就是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甲咱爱乡电台 FM90.7中昼12点到1点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有只个电台，有下你一，有下你听，哦，还是讲你有闲。针对这个时段，你的所在听会到的，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官方甲阿秀甲咱服务的这个节目，感谢。来，宝贝，对不起，甲咱讲拜拜咯。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原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0811-081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
0: 啊，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给咱电话多拨多利用，
1: 是，
0: 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小安免付费的专线，
1: 是啊，
0: 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吼，啊，你甲记起来，当作恁家的电话安尼甲卡得好，但是真侪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甲当作家己厝的电话咧卡，有当时啊半暝十一点卡来，我十暝十，我十暝十一点接到一通电话吼，伊卡来甲我问讲啊你送，我甲讲啊妈妈你要卡电话送，伊讲啊我嘛唔知我要卡好送，
1: 啊夭寿，
0: 我讲安尼你卡唔对伊啊啦，来喂你好，
1: 阿母，
2: 喂，
0: 阿母啊，
2: 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八九年。
1: 我
2: 就如何？听中文人啦、
1: 啊。
0: 感谢阿母来鼓励。
1: 你向他袂记住哦。
0: 甲你鼓掌鼓掌。
1: 哎、欸，你的台词向他袂记住咯。
0: 甲你拍波啊，安尼，大家拢甲阮鼓励，大家甲阮加油哈。
1: 哎呀、
0: 啊。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嘛，甲咱台北的彭辉啊妈妈问好哈。
1: 是啊。
0: 啊，早唔衫裤啊，较寒冷。
1: 爱穿哦。
0: 啊，薄外套爱流汗满咧啊啦哈。
2: 对
0: 了，哎呀，早没冷啊！
1: 啊，恁台北风够多头，
2: 那
1: 够风头，还是落雨？
2: 无风，
0: 无风哦。
2: 啊，二三度尔，
1: 啊，够落雨，
2: 慢慢啊，
1: 慢慢啊
0: 啦吼。这两天小可拢有起风啦吼。啊，起风啦，台语叫起笑，起风，国语啦，哎呀，啊国台语就叫起风，国语叫起笑啊，吼，哎呀，
1: 啊，你后边讲阿母啊，
0: 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听乔月唱的。
1: 哦，即摆会向乔月啊呢？
0: 哦，我讲到乔月，伊刚刚安尼来向我讲话，讲啊十二点半，我隔顿刚安尼做节目一直度孤。哎呀，因人阿母出来向我讲一挂产品，
1: 啊、
0: 因为我厝的产品伊拢有咧食。
1: 嗯，
0: 哎呀，啊因都要来，因都要来台中做节目。
1: 伊歌好听吧？阿母。
0: 哎呀，
1: 阿母啊，
2: 嗯，
1: 乔月歌好听不？
2: 好听，
1: 好听哈、
0: 哦。单单疫情那过哈。嗯啊，咱再来办一个大家见面会啦，吼！
1: 见面会，
0: 啊，大家做伙食饭，啊，再请乔友来安尼啦，吼！
1: 啊，你讲好，好吼！
0: 啊，你讲要参加？
2: 会啊！
0: 会吼！
1: 好，赞赞赞！好，谢谢阿母哦！
2: 阿母兄，
0: 无啦，咱不要来办，咱不要来办咧台北哦。
2: 好啦，
0: 咱不要分北中南，啊，分三位办安尼哦。
2: 好，
0: 对吼！哎呀，你就方便对吧？
1: 约定了哦，哈！
0: 好，多谢阿母啊！
2: 谢谢。
0: 好，多谢阿母啊！安尼已经有一个人报名
1: 了。有一个人啊，好加在讲无报，要甲你报名，你就惨。
0: 啊，感谢长辈时代长期的支持甲栽培哈。
1: 是啊。
0: 啊，即阵啊。啊，气候咧变迁，
1: 嗯，
0: 啊，早暗已经拢会寒冷啊，
1: 吼，寒呢，
0: 啊，一定若出门要运动，啊，薄长啊，一定爱穿，啊，伫这个季节交换吼，啊，讲真正，讲真正的，啊，一寡老时代，一寡老人家，
1: 嗯、
0: 啊，身体更加爱注意。
1: 我甲恁讲吼，咱这个爸母啊，这种天气咧变化咧转换吼。你的脚手吼，一定会麻的人，恁都爱注意哦。脚手会麻的人哦，
0: 脚手会麻啦，脚尾手会麻。
1: 你看一下，我奇怪，我的脚哪麻，加那手哪麻呢？哦，你都爱注意啊，哈。
0: 哎呀，哎呀，因为咱
1: 这里跟你 提醒啊啦，咧甲你化哀啊啦。
0: 啊，其实我这两天吼，有接到骨力通电话，拢是妈妈卡来的较济吼，拢讲因咧翁都拢天气当个做，啊，伊咧食的一寡保养品甲加红买，啊，人伊食拢食甲真好，因拢唔食，有诶有小中风诶，有诶心肌梗塞咧吼，伫即个季节就正要开始，其实。破病无分寒人甲热人吼，来回了，小王大姐。
2: 喂，这段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歌，
1: 来上抓起来。
2: 无情的十字路顶，
0: 无情的十字路顶啊。
1: 无情吗？
0: 十字路顶真无情了，对啊，无当时啊等过来分呢。哎
1: 呀，你讲无情的十字路顶哦，
2: 哎，无情的十字路顶啊。
0: 哎，好 ，OK， 阿姐给你做安排哈。
2: 好，谢谢啦！
0: 欢迎吴勇来铁佗哈，
1: 小芳大姐，谢谢。
0: 苗栗的啦哈，感谢长辈时代。伫这个季节，咱基本上哈，就来为了日阳大哥，
3: 对
0: 日
3: 阳大哥，
0: 来为我搞，
3: 哥会收到啊，
0: 会收到啊，哈，谢谢。
3: 但是因这下个线，一工两日，
0: 我个小姐跟你讲哈，来。老卡甲服务一下吼，要安怎食恁甲讲一下，先先甲介绍咱的物件是安怎使用吼。我讲伫即个季节交换都是足侪人吼。破病开始。其实破病无分寒人，无分热人。你若长久咧保养你绝对毋免分寒热。尤其真侪人连热人买卡买手买冷气机
1: 啊，
0: 无一定爱寒人。尤其一寡心血管疾病，一寡慢性病恁拢特别爱比别人较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这是家方特别要甲恁提醒，因为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咱今日真难得邀请咱一个贵宾吼，这项物件。大家差不多几乎拢买过，
1: 大家
0: 几乎拢买食过。
1: 以
0: 前我也袂咧做节目，恁就捌咧买别人个啊。但是食到那毋是讲有爱味个，那无就食无效个。因为过去个生物科技甲即马无同啦吼。咱个是人伫电视咧广告，卖甲贵三三，即马上先进上好个。嘛吼，这段时间家宏去年有推出啦吼。
1: 这项物件电视嘛，广告加足多
0: 啊。今年有推出
1: 啊，
0: 来为了
2: 来
1: 玉秀大姐。
2: 我就要跟你迄落广告讲起，我自己吼，伊拢改写唔
0: 对。来玉秀大姐，我叫老卡跟你改。老卡写，跟你自己写唔对，迄个我叫做个中岛的，明仔载就免来啊，我叫跟你改起来，你改咩啊？来。三线你们地址跟人家写错了哈，这还改进，那个写唔对，也做个中岛，去甲会计领薪水，明仔载才过来。
1: 明仔载过来，你未歹呢，还包了休困
0: 啊。这个物件哈，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就差不多有这项物件。
1: 是啊。
0: 这项物件呐，经过加防把关呢，恁会当放一千万的人的心去甲食。因为我对这种物件我别项物件我都唔敢讲啦吼。那这种物件，我比全国任何一个播音员任何一个介绍这款物件，我搁较内行。所以讲，人讲慢食慢不食，食食不能慢。
1: 这海的物件，家宏上厉害啦。
0: 因为我自细汉就来自农村，来自家己东石。因为咱这个月阁有新电台加入吼，有咱的新德之音甲鸿明一代的加入加上自我介绍因为真侪人还阁对阮无熟悉，但是通常拢应该是知影阮啦吼。我来自嘉义，来自东石的海边来自西港，来自龙川啦吼。小安来自台南。
1: 刘颖啊，
0: 国际奥啦吼，国际奥无做小白啊，
1: 简单
0: 简单介绍一下得，因为阮东石甲 布袋口名。
1: 啊，你好呀，我衰啦。
0: 爱介绍较，
1: 无同款啦。
0: 爱介绍较深咧，因为这知名度无同。
1: 是啊。
0: 就亲像今日要介绍的物件同款，啊，知名度无同，啊，又好无同，尤其佫来自上先进的国家，
1: 是
0: 啊，世界上大厂的 KD。啊 ，KD 药厂吼，啊，就是德国上大型的药厂。啊，电视咱上水的欧巴桑嘛有咧介绍。
1: 对啊。
0: 啊，电视卖到贵三三。
1: 贵三三呢。
0: 啊，咱下面同款的药厂，啊，咱的介绍啊，含人特别无同。啊，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啊，大家拢甲误会吼。早期我会记咧做囡仔，大家拢讲啊，做鱼肝油，鱼肝油。啊，其实鱼肝油，
1: 鱼肝油是咱家己喝的。
0: 哎呀，鱼肝油甲鱼油是无同
1: 款的啦。
0: 哦，鱼肝油是无好的物件。
1: 对。
0: 啊，鱼油是真正会当甲你做保健啊，因为我足济爸爸妈妈吼，讲真正因长期拢咧食鱼肝油，像啊迄、那个台南伫恁台南是国际啊吼，伊伫后壁。啊，一个一个银花啊妈妈吼，伊讲伊本来心血管啊，都拢有血管钙化啊，血流较袂通透啊，然后长期拢食鱼油咧保养，啊过去食别人的鱼油吼，食着不过日出日出，啊食咱这鱼油咧食，哎，逐工咧食，逐工有明显的感觉啊，尤其那真正讲大半斤。血管咧未通，红骨那筋咧硬，像小安他拄啊讲的吼，啊，脚那跌着就会麻，手跌着就会麻，这拢爱特别注意。
1: 我讲你咧困的时阵吼，莫名其妙，迄双手、迄双脚就麻光光啊啦。
0: 啊，你的血路循环无好。
1: 对啊。
0: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伊会当伫你的血液中内底，甲你消炎，
1: 佮会当
0: 甲你清血。
1: 对
0: 啊，然后咱阁是100%的顺度吼。我讲物件无真正好诶，加防无咧卖，无真正小无清楚，甲互大家食了欢喜啊，我嘛无咧卖。啊，即、這个物件讲真正已经过了十年诶历史啊啦吼。啊，大家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1: 是啊。
0: 啊，一工三粒至五粒，拢总可以。啊，这不但嘛会顾着目睭，啊，伊内底有丰富诶 DHA。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嘿三六
1: 诶三
0: 啊，甲九那六都无好啊哦吼，啊也当好油，甲你换歹油。
1: 是啊。
0: 啊，今日咱这个贵宾啊，我特别甲讲吼，啊，今年因进口倒来爱互咱收买。
1: 我跟你讲，最近足欠的哦。
0: 系啊。因为今年鱼油特别欠，就是甲武汉疫情
1: 啊
0: 嘛有关系吼，啊甲气候变迁嘛有关系、嗯。你看今年的鲑鱼啊特别少，啊今过去有的人用鲑鱼咧做鱼油吼，啊迄种鱼油含咱的品质拄啊差天甲地。
1: 咱是小鱼油哦。哦
0: 对啊，啊所以讲啊，今日咱这鱼油全世界独一无二，重点都爱看加红的功夫。是不是会当出价，予大家满意？
1: 是啊。
0: 啊，这100%的家宏，逐工咧食的吼。家宏，我讲啊，这是阮兜规家伙啊，除了通惠油、清惠路的产品，我咧食以外，
1: 你讲连阮兜的幼稚园呢，嘛咧食呢。
0: 几乎啦吼，阮、啊、公司的人，
1: 又地方在咧食阮的鱼油，
0: 大家拢有咧食啦吼。
4: 来，喂，你好，素娥妈妈。
5: 素娥妈妈。
4: 你好。
5: 我刚好剩下，
1: 剩下
5: 。
4: 我咧等你接到你的电话，你啊，拢无爱甲我讲两句啊，特别剩下。
5: 我要叫伊。我拄啊无好，我去领钱，我送回来啦。
4: 我
5: 无
4: 好，我是讲系我真失望。我是讲系我真失望啊咧，拢无机会
5: 通讲。我跟你讲，你讲咩嘛？
0: 啊，这妈妈咧拢要找线下，不爱找我哦。线下这线家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
1: 来，一首歌曲真好听。
0: 贵宾啦吼。
1: 我，我有耳机条，我有偌久的咧。来一首歌曲叫做《贪婪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叫做贪婪的酒啦，吼、哦，酒袂使贪着喝啦，吼、哦，贪着喝就完了，失身了。
1: 一般啉酒拢会贪杯啦，吼
0: 、哦。对啊。
1: 啊，迄天香花妈妈讲一句话，就那像阮老母较早咧甲我讲的吼、
0: 哦。
1: 啊，酒若滴咧酒干啊内底点点，
0: 对
1: 啊，若滴咧巴肚内底就会起笑。
0: 哈哈，滴咧巴肚起笑就对了。
1: 啊，所以讲我即摆已经戒酒啊，吼、哦。我为咱讲事实吼，啊，我的人生头路做对做唔对，啊，为互阮妈妈上欢喜的，就是我甲酒戒起来，无咧食酒。
0: 哦，讲到酒，妈妈偌欢喜。
1: 系啊，这是阮妈妈人生。
0: 妈妈上切人啉酒。伊
1: 讲你做头路赚偌济钱，做好做歹不强在，伊足无介意人啉酒啦。
0: 啊，
1: 其实啉酒嘛唔是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的人体质人适合啉。
0: 哦，你安怎讲？
1: 啊，咱的体质。
0: 你要讲哦，有的人酒品好，有的人酒品歹啦。
1: 你真是讲我酒品歹哦。
0: 哎、欸，你老早
1: 我酒品做好诶，我啉咧酒醉。
0: 哦，啊，口口如如小小诶。
1: 我酒醉嘛是困尔。较、哦、早我一个朋友吼，啊，伫前镇分局啊，水龙派出所。我迄个朋友和我非常好吼，那、啊、像亲兄弟咧。但是自从伊讲我一句话了，我怎含伊断交？
0: 断交，
1: 搞尽拢无联络啊！
0: 我相信。
1: 伊讲我啉酒酒醉，那像迄西咧吼。
0: 哈哈，你人西就对
1: 啦。我迄个朋友叫饼子啊，我搞尽印象够够深的吼。
0: 你是咧人西就对
1: 啦。我将近要三十年的朋友，我十几岁就捌你啊吼。啊，伊迄个时阵做警察，但讲讲生笑啦，无断交伊有缘尽。含我非常的真好啦
0: 吼、啊，
1: 啊，但是伊都含咱啉酒啉啉，佮咱批评，啊，因为伊都袂用干啉啉无两杯，啊，咱酒量算好，靠你一直啉、哦，
0: 啊，
1: 啉酒啉酒一定会醉的，哪有迄个啉酒袂醉？只是你有法度去摘迄个量，
0: 甲
1: 无法度去摘迄个量。
0: 酒品，
1: 这就甲咱咧做产品同款吼，啊，你要做好的产品，甲做歹的产品，啊，你家己爱去做把关。像有的人乌鲁木齐简单吼、
0: 嗯，
1: 啊，作者药厂，啊，作者食品厂咧做鱼油吼，啊，因直接倒来干那鱼油买咧，啊，甲样样咧，吼，啊，加入一寡物件制定做做咧，就甲做做鱼油啊。啊，阮个是经过过滤筛选，甲好个物件捞掉咧，甲杂质排掉，啊，然后阮阁用100%个浓度。啊，互恁食真正有效。咱的一粒是胜过人的三倍。啊，然后因为真侪爸爸妈妈拢讲，迄鱼油会做甲遐大粒。我讲鱼油，伊当然你做大粒啊，因为伊无甲你筛选过，啊，伊无甲你抽内底真正啊 ，DHA 加 EPA 啊加 Omega 3，吼啊，这物件。
0: 好物件话，你教咱只爸母啊，你甲你的鱼油摕去冰箱冰块也结冻未？
1: 对。
0: 哦，啊，其实
1: 咱讲简单讲啦，吼，鱼油我只要加开，啊，我甲淡啦，吼，啊，鱼油你若会抹嘴的，啊，绝对是歹的，啊，鱼油你若食伫嘴的内底，绝对是顺口的，啊，当然伊有带鱼仔的开口，吼，鱼油无迄个无讲啊，讲无白净无味的，安尼迄个是假的啊。因为这个食鱼肉同款嘛吼，鱼有鱼肉每一种鱼啊，有每一种鱼啊的开口啊，亲像刀啊鱼有刀啊鱼的开口，沙白鱼有沙白鱼的开口，鲈鱼有鲈鱼的开口啊，每一种鱼啊完全食起来口感拢无同，包括一个上简单的南面台啊乌龟鱼就好，伊都有伊的开口无同。啊，咱今日这个鱼油是因为全世界吼。啊，我都讲啊，包括武汉疫情的关系，鱼油大欠货、大起价，因为真侪人知影讲武汉疫情啊，上严重的第一就是肺部，第二就是影响到心血管啊，有诶要注射啊，惊心肌梗塞，唔敢做诶，就必须爱食鱼油，做完嘛爱食鱼油，啊，鱼油是民生的必需品啦吼。简单讲，其实你若会晓养生保健。鱼油就当作像你咧食饭同款，啊，你逐工爱食诶，吼、哦，有诶物件，我请甲爸爸妈妈口讲一句话吼，啊，恁听我诶节目有一个优点，啊，家宏无咧特别鼓舞恁买物件，啊，物件有需要诶则买，吼、哦，恁有下着恁诶镜头诶，恁则买，啊，但是呐，鱼油 啊，无咧分镜头啊啦吼，鱼油是大家必须爱的，因为伊内底有太侪营养成分，伊连 EPA、DHA、Omega 3吼，啊，然后咱这个 KD 小鱼油，各有特殊的成分啊，各会顾你的目睭，这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咱台湾有一个上水欧巴桑的演员，叫做陈什么红，迄电视红请代言，一克也卖着贵三三，品质阁无含，阁无阮的要求的好。阁啊，虽然伊含阮同款工厂啦吼，拢是世界上大厂的啊，德国上大厂的工厂啊，但是同一个厂厂区出产的物件啊，品质的无同，有贵甲俗，有好甲歹。就亲像我简单举一个咧，头拄仔咱讲着酒啦吼，啊，金门酒厂做出来酒嘛有俗个，嘛有贵个，有窖藏个，有一罐酒啊50万个，嘛有一罐酒500块个，吼，这就是讲伊内底啊好甲歹啊。我朋友捌做过金门酒厂个董事长，叫做李成义，迄我个好朋友捌做过金门店个店长啊，这真济物件家宏拢捌去甲尝试过。啊，今日因为拄啊好第一批货吼，啊，为德国回来，啊，我著赶紧甲伊联络。我讲拄啊好气候咧转变，啊，真侪爸爸妈妈平常时热人都无咧食，啊，这种物件我是建议爸爸妈妈吼，咱卖分寒热，一天3-5粒啊，甲食，啊，中风甚至警察，你上少啦吼，卖讲无你分99%无你啦。吼、哦，啊，我都讲啊，这段时间啊，讲真正，我听到真济爸爸妈妈拢有打电话起来，过来妈妈卡讲因翁啦，啊，都拢唔听啦，伊拢咧食，啊，有诶查甫拢较铁气，你知无？吼、哦，咱讲实话，虽然我嘛男性，啊，拢认为讲啊，都也无安怎，都无爱食，啊，结果，敢若我这两天听到诶吼，敢若小中风诶过来诶。阿龙妈妈有咧食，爸爸无咧食。啊，我讲你一定去补那小中风诶，你赶紧即咱即 KD 鱼油甲食落，啊，佮然后加上咱几支啊产品吼，啊来甲食，啊绝对要恢复诶机会真紧，尤其那敢若颜面神经失调，啊面诶麻啦吼，啊红滚啊紧诶麻，脚麻手臂诶，即种诶你赶紧甲食，啊尤其你目睭若输诶。你爱补充鱼油，像那细汉，咱拢鼓励咱的囡仔啊，爱食鱼啊，啊鱼啊，不但对咱的脑部有加分的作用，因为伊内底 DHA、EPA， 其实囡仔细汉，恁甲想吼，啊，恁拢会鼓励咱的囡仔讲啊，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其实食鱼啊，唔是会变巧，啊，食鱼啊，你会让你记忆变好，因为伊会让你的大脑。啊，会神经 然后会反正常，吼、
0: 啊，
1: 伊即个血小血管拢会通，啊，你的记忆就会变好，唔、是会变巧啦。啊，加拿大大家都拢食鱼啊，食鱼油就会变巧啊，唔是会变巧。啊，但是时代人拢直接用上简单呢，拢讲你着鱼肉爱食，啊，你即会变巧。其实唔是会变巧，是会变记忆好。
0: 嗯、
1: 啊，尤其那惊老人失智症诶。你来甲食咱的今日的 KD 小鱼油，真正会
0: 互
1: 你减少老人痴呆。
0: 来食鱼油嘛，足赞的呀！
1: 系啊，吼，那像小安这种的这吼，
0: 他较温馨的，
1: 他较派派吼，啊，记忆歹啊，
0: 记忆歹是真的。
1: 常常咧找目镜的
0: 这吼，
1: 啊，小安的啊，你的目镜要4-5支，干那一个我的办公室甲放4-5支的目镜来。
2: 喂，你好，必招大姐。
3: 那么问一下吼，
2: 哎，好，你问
3: 一下。那个金线莲，你泡几遍
2: 啊？
3: 泡
2: 啊，300cc 甲泡嘞。
3: 300cc
0: 用烧茶哦。
2: 啊，那唔免欠啦吼，因为第一阶段当释放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药效出来，有够赞的。我这礼拜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我订一只金线莲鸡，啊，伫公司和同事，即我礼拜爱上班嘛吼。你感觉我？
3: 你敢买两斤只？
1: 哎呀，唔免念咸，你若无爱，你若无爱食咸，无爱食正，你就拢卖个啦嘛。
0: 啊，你无咸无咸啊，
1: 当然嘛，爱念咸咸。啊，结果吼，阮同事食甲连卡也无甲我食的尔，剩的拢食了了，你看偌好食。嘿啊，我这个
0: 白搭，你试看嘛。
1: 我这个白搭煮呢。
3: 你
1: 家己看，你看大只、细只、
0: 大
1: 只、
0: 细
1: 只
0: 来。
1: 你家己看，你用你的水量家己去扎。嘿啊！啊，你着咧煮咧试口味的时阵，啊，若感觉较正，你着搁甲加落，搁甲加落安尼啊。
0: 像我恁只鸡吼，较大只，阮着甲摕八包。啊，阮去八包迄只鸡吼，差不多十个人咧食。
1: 迄只鸡才五斤外。
0: 十个人咧食，迄
3: 鸡蛮好食啦，当然较大只较。
0: 对啦。
1: 哎呀，鸡较小，较袂涩。
0: 对对对。
3: 啊，那菜市啊买迄吼，那买一只它就金外
1: 单了。迄
3: 把
1: 鸡。哎呀，啊无着风啊迄。哎哎哎哎，那种的。
3: 你走什么
0: 街？
3: 啊，
0: 你
3: 走
1: 什
0: 么街？
1: 对
0: 啦，
1: 对
0: 啦。好，阿妈，你也要
1: 哈。啊，你毛哈，妈妈，
0: 谢谢谢谢。
1: 啊，咱来欢迎咱美丽啊，个古锥啊，青春个美丽个古锥，
0: 个水啦，古锥
1: 个未老啦哈。
0: 啊，明明都。

0: AM 一零七一，
1: 一挂大间药房啦吼，专性连锁的啊，像大什么树的啦，啊姓什么姓什么姓什么的啦吼，啊是区什么市的啦，啊是康什么美的啦吼，啊这。

0: 物件咧食，佮拢有效诶，吼、哦，伊诶产品真正，吼、哦，大家学落诶就对啊，啊，无怪人家己食甲遮尼美丽，遮尼健康，啊，佮规家伙啊，拢食伊家己介绍因公司诶产品，尤其因东方诶老头家嘛，吼、哦，九十外岁，到今拢还佮咧食，啊，我妈妈八十外岁嘛咧食，啊，我诶查某囝八岁嘛咧食，吼、哦，这八岁食甲八十岁。啊，食到一百岁、百二岁拢总会使食。啊，别项物件我无勉强，今日这项物件啊，你一定爱买。啊，但是这项物件大家都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啊，物件啦，这项物件家宏甲你鉴定过，你都免阁怀疑啊。因为我捌甲
1: 伊对海的物件太厉害。
0: 我捌甲加开，我敢若甲淡的油有纯无纯，有透着外口的油，一般吼。鱼油足济，内底甲你透二三十帕的鱼油，然后甲你透一挂迄个大豆啊、软磷油，吼、哦、啊，安尼在咧卖你啊。啊，讲到因迄鱼油偌有效，拄偌有效，迄你若卖食了，跟到血管叫脱裂，就算袂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咱这是百分之一百啊，内底所有伊敢若占一挂成分的八十四帕以上啦，吼、哦。啊！啊，咱互咱一名长家己来介绍，啊，物件真少哦，因为因第一批入来全世界大欠货，啊，但是因这德国厂嘛，非不得已爱交互因啦吼，因为因有含因签合约，啊，这是真正真难能可贵。全台湾电台你绝对啊买袂到 KD 这两字的鱼油啦吼，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一名长，咱的洪执行长来甲咱的现场执行长了。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等有够久的啊！我
0: 逐
2: 日嘛在等，那阮规家口拢在食。
0: 啊，阮规家口啊嘛拢在等
2: 啊。啊，这条伫阮公司吼，大家拢讲啥物哦？含前话都讲，啊，你了吼，万林的迄啰，万林的圣诞唔知搞啊未啦？我
0: 讲、啊，
2: 我突然问你，哪会知影万林的圣诞？伊讲。哦，啊，对于囡仔甲老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0: 是啊。
2: 啊，对于脑甲目睭，对目睭甲心脏，对心脏甲规个血管的循环。
0: 是。
2: 吼、哦，啊，佮规个啥物免疫力啦、保护力啦，啊，讲你也内底也发炎的啦，像你也脚头有咧疼的啦。
0: 是是是。
2: 血管内底有发炎的啦，发炎久啊都会生瘤呢。
0: 对。
2: 啊，你佮发炎到都生癌呢。
0: 是。
2: 对
0: 无？
2: 伊讲含这来当来刷掉啦。
0: 是是。
2: 伊讲这是毋是原灵丹？我讲哦。我早才讲，原来哦，阮的迄个敬畏啊吼，伫个药厂久啊，我那药力我那会办，哈哈哈！一来吼，拢咧签拢做主意哦。
0: 所以讲，人讲这孟母的三千就是安尼。
2: 哦，伊咧签多有无？啊，是咪会爱来？咧签多做主意，大家咧注意这个 KD 小鱼哦。
0: 他在孟母三千吼，因妈妈惊讲伊住伫低调边以后，因囝去饲猪，
2: 嗯，
0: 啊，住伫低调边以后去饲鸡，啊，就安尼处一日签一日签，啊，这像这安尼管理员呐来住伫这药厂内底，连药力都捌。你讲凡事家己出去开诊所啊，不一定。
2: 啊，伊个就是讲吼，伊食了有效，因为啦，伊个嘛是伊嘛是算中年啊，啊，
0: 逐
2: 工食便当，食到一千多啦。
0: 是是
2: 啊，去阮公司拢有定期去做迄落抽血咧做健检嘛。
0: 恁大间公司一年拢健检一届。
2: 对对。啊，健检吼，阮拢开迄落吼。会让抽血，啊严较济，啊嘛会照迄个超音波，啊所以吼，迄血血内底胆固醇呐，迄油内底血油内底叫做胆固醇甲啥，三酸甘油脂啊，啊佫发炎的指数，吼无怪伊定咧颔骨啊紧啊，脚头乌啦咧疼啦，疼袂了疼袂离迄种诶，啊为个伊吼一个检，阮个检查一个就是脂肪肝呐，脂肪肝啦，吼啊毛
0: 啊毛包油啦，
2: 对啊我毛测听力呢，
0: 是，
2: 嘿听力也歹对无，你啊头壳较歹，
0: 听力就是你听力啦吼，
2: 对对对，
0: 耳腔咧听。
2: 诶，叽叽叫啦，
0: 臭人物啦！
2: 诶，迄就是讲吼，你诶迄个脑神经啦，较衰弱啊，
0: 是是，
2: 啊，目睭嘛较模糊，
0: 是，
2: 诶，照验，结果伊想讲，啊来要食，啊要食保健食品，啊食足侪项诶，
0: 对对，
2: 你看医生嘛看足侪科诶呢，
0: 是是，
2: 结果伊知影阮讲，阮即支鱼油啦，
0: 是，
2: 有心脏科诶啦，
0: 是，
2: 福建科诶啦，
0: 是，
2: 神经外科、中风科诶，是，啊，搁有啥物血管科诶吼，
0: 是是，
2: 医生拢有临床诶。临床的迄不是讲人体是啊，伊临床的经验，大概拢十几年啊呢。临床的经验拢几啊万例啊呢。
0: 是是是。
2: 拢在医药用药啊医。 是，但是伊足侪医生拢有讲，你也神经的问题，
0: 是，
2: 你神经较衰弱的，
0: 是，
2: 你有迄落失智症的，咱即马。

0: 台湾30万人起跳，
1: 对，
0: 拢有失地，
1: 是
0: 啊，失地啦，大家拢叫是讲上恐怖是安那嘞，
1: 是
0: 大家拢叫是讲那是老化，
1: 是
0: 即马半暝有无？
1: 嗯，
0: 天干日燥，小心火烛，
1: 半
0: 暝做做红衣红衣咧咧救火诶。
1: 哦，即阵啊有够济，我今日透早伫报音室5点外，我就听到救护车咧叫
0: 啊。嘿，啊为个红衣红衣是嘛咧救啥？救心肌梗塞咧，中风诶，
1: 做济
0: 啊为个红衣红衣是咧救火诶，你以为你？迄落蜡烛袂记啊关，
1: 迄
0: 烧死几下个囡仔呢？
1: 是是是，
0: 迄拢是阿妈袂记的，阿公袂记的，啊你药啊袂记的，一直乌乱食吞了，啊结果就是咱的脑神经，伫迄脑的迄落神经根啊，去拍架啦，
1: 是是，
0: 啊去萎缩去啊，
1: 是，
0: 啊是啊那头阵来讲吼，对脑的、甲目睭的、甲心脏的、甲血管的、甲发炎的、甲你的免疫力拢会当补，因为伊 DHA、EPA， 我简单讲咱。人啊，三大营养素，其中一个上大的脑的内底60%拢是好的油脂。
1: 是，
0: 但是你卖会使袂？便当的油敢不是油？
1: 是，
0: 会使会使啊，拢会使啊。
1: 是，
0: 但是卖的油脂了吼，伊脑的吼，伊就会开始蹲起啊。
1: 是，
0: 嘿，你咱人一直食迄啰炸鸡、食薯条，食到到尾啊，咱走路会喘，
1: 是
0: 有无？咱人的负担就较大，同款嘛，
1: 是
0: 血管啦、脑的啦，还是讲你心脏的遐的迄啰所谓油脂，和你的油渴，和你的油高，所以你的营养素都袂够脑的，所以你脑神经都拍架。我先讲遐啦
1: 吼，
0: 所以咱人唔是讲卖食油，
1: 啊，
0: 迄是咱细胞。重点在修复的，尤其是脑神经，尤其是视网膜神经、黄斑部的神经根，
1: 是，
0: 迄拢爱靠咱的油脂好的油脂去补。
1: 是，
0: 拄啊，红欧米伽三内底有一个 DHA，
1: 是，
0: 有10%的 DHA 哦，
1: 嗯，
0: 是咱脑的内底目睭跟脑的上重点的营养素。
1: 是，
0: 即全世界干那稀油干那稀油会当转化10%上满。
1: 是，
0: 你啊用迄啰亚麻籽油，歹势哦，你食素食亚麻籽油干那样转化10%。
1: 是。
0: 啊，你啊讲老大人吼、哦，吸收较慢，可能含10%都无。
1: 是。
0: 吼、哦，所以像那鱼油无啊多取代。
1: 是。
0: 其他的油无啊多去取代鱼油，伊的地位就伫咧遮。啊，即卖问题来啊。
1: 是。
0: 啊，10%有够。啊，像那我食到尾啊，嘛是感觉目睭模糊，目睭会涩。
1: 是。吼、
0: 哦，迄就是讲，即卖做侪人透烂的。
1: 是。
0: 吼、哦，即卖人透烂的迄、那、啰、個，比例啦，你有看你会记啊讲咱的鱼油吼，有滴做大粒的。
1: 对。
0: 吼、哦，做大粒做歹吞呢，
1: 啊，
0: 过一工爱吞三粒才会
1: 害，
0: 对不？为人吞啊乌乌叫，啊，你才加破，迄味做歹味的，
1: 对，
0: 鱼啊上搞臭，
1: 臭车啦，
0: 上搞臭啦，
1: 对，
0: 所以伊爱啥物呢？伊第一，你内底迄啰
1: 变质啦，
0: 伊的迄啰所有的迄啰鱼啊对倒来做重要诶，
1: 阮
0: 是深海的，
1: 是
0: 细只鱼啊，
1: 是，
0: 你啊大只鱼啊重金属，
1: 是，
0: 讲。迄拢是神经都可以无多白掉的，
1: 迄
0: 唔通胡乱食。
1: 是，
0: 啊，阮这是国际认证的，即个海也是，甲咱阮在会当去采取迄个迄啰细尾鱼啊，大只阮阁买哦。
1: 是，
0: 细尾鱼啊是一时间安尼，阮再来采取的。
1: 对，
0: 伊也伤细只，阮嘛无，阮无咧破坏环境。
1: 吼，
0: 啊，你萃出来了后，你阁爱做一个啥物？咱鱼啊用高温去炸，你去煮啦啥啦，伊个养分会走去。
1: 是。
0: 所以你都爱有这个机器，抽真空，
1: 是
0: 抽真空超临界，
1: 是
0: 流体萃取，因为油是一个会老的物件，
1: 是
0: 吼、哦，你也想讲油有它动起来有无？动起来虽然伊嘛是讲伊袂迄落那个地油规个那结一鹅，但是伊的流动较慢，
1: 是
0: 所以阮袂当来动起来，阮袂当在伊的分子它破坏掉，
1: 是
0: 所以你一定爱抽真空超临界。你也无抽真空，内底有氧气，就会臭酸嘛。
1: 是是。
0: 萃取了，搁爱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足重要诶。
1: 是。
0: 这项代志就是，嘛是同款，超临界叫做晨曦萃取。啥物叫晨曦呢？晨曦萃取就是分做五层，伊内底歹诶胆固醇，较大分子诶蛋白质，吼、哦、啊有诶杂质啊，杂质都是内底有糖啊、水分啊，有无？拢爱甲滤掉。
1: 是。
0: 剩啥物呢？剩上纯诶 DHA。
1: 是。
0: EPA
1: 是
0: 这3:2的比例，黄金比例
1: 是
0: 阮独家调出来的。对你的脑神经、对你的目睭、对你的心脏、甲规身躯的血管、甲消炎的迄落天然的消炎物质是上关键的。
1: 是。
0: 但是有一项物件，因为阮搁来做一个啥物 RTG，
1: 是
0: RTG 是23个的专利。
1: 对，
0: 这样来讲，因为咱的吸收度最重要的。
1: 对。
0: 咱来食鱼啊，食六斤，我带你保证无阮一点的，无阮一点的迄落 某一条的功效。
1: 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跟你请教的。
0: 对对。
1: RTG 这个东西，这么多鱼油世界各国各位都有人在做啦。
0: 对对对。
1: 包括台湾也有人在做鱼油啊。
0: 对。
1: 问题，你要怎么有 RTG？这个东西 RTG 形式的才有法度让你完全百分之百吸收、啊、你吃东西如果吃不吸收哪有路用就像有的孩子、平平这样三顿对人在吃吃到三比八他就是他的胃肠吸收不好、然后人有的吃到这样高强大汉我们的孩子吃到这样哪像三比八呢，那就唔正经
0: 啦。对啦，就是吸收多，咱若老来，迄啰吸收多买卖。
1: 是。
0: 所以阮这 RTG 这是有钱的。
1: 是。
0: 目前来讲 ，RTG 做出来是有伫个德国，因为来做德国嘛。
1: 对。
0: 德国的伊即马即粒一粒哦，是三酸甘油脂，
1: 是
0: 血脂科的，
1: 是
0: 医生用药啊，
1: 是
0: 因为你有这个 RTG 的有钱，
1: 是
0: 二十三个的专利，
1: 是
0: 二十三个的专利包。包括什么美国的、美国保健食品上大厂嘛，
1: 是
0: 要那边有这个鱼油专利，
1: 是
0: 因为美国鱼啊做最污染的，因无做这个检验，
1: 无
0: 做这个检测，讲嘛，迄讲无都排泄嘛，德国有，啊，佮有澳洲，德国伫澳洲嘛，
1: 是
0: 啊，澳洲嘛爱做一个什么所有的国家的专利的认定，所以我讲，伊是要那边相互合作，因为阮是全台湾有有证的。
1: 對
0: 一般你要产品合作，像什么欧巴桑一斤哇，上水欧巴桑一斤，一斤我咧做诶，一斤是生技厂，跟阮药店诶医生产品讲诶，迄是无同款诶，迄等级无同哦，这应该是保健食品医疗化，
1: 是
0: 啊，真正这直接伫诶迄落德国诶医生是伫诶免疫科，像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你无阿多好诶，
1: 是
0: 伊是甲你补充，因为内底当。补充免疫细胞，内底上强的迄个营养，
1: 让
0: 你免疫细胞个活化。
1: 对，
0: 啊，个内底你免疫细胞活化，你都袂，你的迄个发炎的，你都较袂发炎。
1: 是，
0: 也当你的发炎的迄、那、
1: 种、個、基础
0: 都排掉。
1: 对，
0: 啊，内底所谓你血的血油，像那讲三酸甘油脂，内底的血油血钾。
1: 三酸甘油脂，你若长期你无甲食啦，
0: 那就是血压。
1: 尤其伊咧食降三酸甘油脂，
0: 食
1: 西药还是灌脂妥吼。
0: 嘿，
1: 食了做到生癌的。
0: 对。
1: 啊，你若食鱼油、三酸甘油脂会当降落来，三酸甘油脂无降落来，你最后你会变什么？你知无？腰鞘癌。
0: 对。
1: 腰癌，迄癌王啦，就是胰脏癌。
0: 胰脏癌。
1: 嘿啊，迄个是三酸甘油脂长期过悬。
0: 对。
1: 你一定爱甲降落来。
0: 对。
1: 啊，食咱这个 KD 小鱼油，我讲吼，我老卡啦吼。一个同事，因拢家己喝外喝，因拢家己喝的，安怎来我唔知啦。伊姓陈，叫奶茶，敢是哈小安？
0: 陈奶茶。
1: 哎呀，伊叫奶茶。
0: 奶茶。
1: 伊一礼拜前，顶个月啦，唔是这个月，顶个月的一礼拜前去检查吼。然后伊胆固醇是234，我印象有够深的啦。
0: 一般是100几。
1: 结果然后伊我甲讲，你逐天上至少拢甲食五粒至十粒的鱼油。
0: 对。
1: 嘿啊，你要赶紧甲降落来就对啊啦吼。结果伊一天拢甲食十粒。
0: 对。
1: 我讲你一礼拜过去抽咱家己自费袂要紧。结果去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脂正常。
0: 恭喜！
1: 啊，我讲给你听
0: 哈。免食药啊。
1: 家宏是一个上深的体验者。我这礼拜哈，我含我的早间去菜市啊买猪卡。
0: 对。
1: 你敢知？我一届去买几卡？我一届去买三支，因为我猪卡我家己一届咧食拢食一支。
0: 三。
1: 家宏无胆固醇，无三酸甘油脂。
0: 你食猪卡奈无？
1: 哈，
0: 迄内底迄落饱和脂肪酸拢是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呢。啊，
1: 你唔得看我保健食品食偌济，
0: 拢会记呢。
1: 哎呀，我得讲啊吼，我敢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讲的绝对袂白餐吼。我搞进长期咧检查身体，我偶尔难免啦吼。一半街啊，拄我干那一个所在会有红字，就是我的肝的指数。因为我过去肝巴严重受伤过，我搁长期无眠，但是我肝是肝一衰啦呢啊。我因为有当时啊，未记你食阮的保健食品，未记你食阮的肝药啊吼，伊就搁小可甲你加一点，咱拢加到4-5啦，正常4-3嘛。 爱得甲你差40米、40米。安
0: 尼算保养，
1: 因为我主要我无眠。
0: 对对对。
1: 啊，我若去甲食落，伊就去随个降落。嗯。啊，我长期就是因为我家己较早肝无好。
0: 对。
1: 吼、哦，少年我就讲啊，我酒啉真济，我真老神。
0: 对。
1: 啊，即嘛胃无咧啉，啊，但是人若无眠就对啊，肝指数一定会压悬的啦。
0: 吼、哦。系对。
1: 啊，我讲啥啦？真济爸爸啊，因无爱食鱼油，拢只妈妈咧食。
0: 对。
1: 因拢认为因有咧食鱼啊。一般你那个统计下来统计啦吼、
0: 嗯嗯，
1: 啊爱食鱼啊的比例，查甫的占70%，查某占30%，查某拢较比较较无爱食鱼啊。
0: 较无喙齿，你不要乱称。
1: 对，
0: 哎、欸、我嘛无介意啊。
1: 过、啊、来重点，食、啊、鱼啊无代表你有食到鱼油哦，你有食到欧米伽素哩哦，恁观念唔好错哦。我到咧食鱼啊，我唔免补充鱼油。
0: 对啦，
1: 你有咧食鱼啊，你鱼油赶快来补充。
0: 啊，你煮咧，你用煮的用煎的有无？用煎的火伤大，你啊迄落养分嘛拢会走去
1: 啊。是啊，
0: 所以咱都爱靠啥物？靠咱油田的力量
1: 啊。
0: 嘿，我你免提讲你的迄落火。会伤会伤靠伤老吧，
1: 是是是，
0: 会更伤丁啊，
1: 是是，
0: 因为咱讲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伤高，
1: 是，
0: 咱资料会当下降落，
1: 对，
0: 啊你也无得降落了，伊会把伊的迄落伊的规个杂拍个咱的迄落会更轻，你知道嗎？或咱的会更丁起老去啦，
1: 我过年吼，
0: 啊咱这都是当得解决这啦，
1: 我过年卖这个鱼油吼，啊我一个听友啦，
0: 吼，
1: 嘛足听外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小弟安尼。
0: 是
1: 啊，我一个梅花大姐、
0: 哦、
1: 啊，甲我买真济，啊，伊拢寄互因的哥哥弟弟咧食。
0: 是
1: 啊，因的哥哥弟弟啊，伫台中工厂开有够大间，事业有成啦，
0: 吼。对啦，大
1: 头家啊。我之前我无捌甲讲过吼，因的拢股票吼啊，拢。就贵就市，啊，人伊真欠伊，卡来讲吼，啊，无啦，人伊咧细间公司尔，咱卖安尼个，因为人伊咧伊也真欠伊啦吼，啊，事实迄拢是真正有知识的啊吼，啊，无啦，人伊咧细间公司尔，咱卖安尼个，因为人伊咧伊也真欠伊啦
0: 吼，
1: 啊，事实迄拢是真正有知识的啊，大头家伊讲因滴滴。啊，甲因那个哥拢学了我的鱼油，哦、真正有够赞。
2: 这弟媳妇啦，
1: 吼、哦，弟媳妇啦，吼、
0: 哦。我这小山小海无人无学了诶。啊，安、啊、怎讲呢？你啊讲你今嘛大半斤按骨那斤较按，啊，脚背手背恁几几诶，迄落麻痹啦，吼、哦。咱简单讲，循环的哦，你起来是三粒，
1: 是
0: 三粒15分钟，你会感觉讲麻痹啊，里面的麻啦，手的麻啦，脚的麻啦，脚背手背恁几几啦，还、啊、是讲按骨那斤做按的呀，做。会酸啦，
1: 是
0: 哦，啊，迄啰啥物腰脊骨安怎无？脚头骨会疼，嘿有无？三粒，
1: 是
0: 15分钟，你家己感觉？
1: 是是，
0: 你家己感觉讲哦啊，原来好的鱼油是遮紧，
1: 对对对，
0: 哦，你消炎的啦，天然的哦，伊无消炎药啊，伊是天然的消炎消炎素，
1: 清肺更啦，
0: 清肺更，啊，佮帮你打迄啰清筋骨怕痛，
1: 对对对，
0: 啊，佮帮你，你会感觉讲目睭较袂模糊，
1: 对，
0: 较袂酸涩，因为伊内底 DHA。会补充咱角膜的迄个油脂，油脂啊补充好，你水分较袂流出去，所以你就较袂酸涩、模糊。
1: 哎、
0: 欸，所以这鱼油是八宝。哦，咱这我冇得卖目睭，冇得卖心脏
1: 诶。鱼油你要煮保，甲做保养
0: 吼。啊，但是你要RTG 形式再当八宝哦。
1: 像这个过去你热人啦，无咧食，你今年爱赶紧通食
0: 啊。哦，今嘛吼，
1: 因为气候咧变迁
0: 啦。今嘛气候变迁是讲气候早暗凉冷的时阵，你减5度来讲，加3杯的中风机会，心肌梗塞。你这脱掉的，唔是讲破气，而是脱掉的，拢是4分钟之内、
1: 哎，
0: 你一定要急救。
1: 啊，阮
0: 今所以你唔通和这个危险发生。
1: 啊，阮今日吼，讲实在条件高啊啦吼，我都讲啊，卖出价啦。
0: 今日是咱的观音单呢。
1: 我是先答应啦吼。啊，经常今日有炸2000下来。啊，
0: 要
1: 来和中北时代，因为因打进口，因进口即个几万啊，我是唔知道啦。
0: 哦，即马进口税35%，啊，即马进口一关税有够贵，啊，运费嘛贵。
1: 啊，咱咧，
0: 即马无得起个只，啊是1800块。
1: 咱咧都就较只1800。
0: 60粒未哦？
1: 60粒未啦？
0: 啊，上
1: 啊，正 K D 鱼油好吞呢，啊，100%，啊，有84%。 不饱和脂肪酸，
0: 100%
1: 的稀油啦，
0: 油 DHA、EPA 100%，一粒，互你有感觉讲你的人诶，迄落精神较好，目睭袂酸涩，三粒你按紧啊紧立刻哦，会感觉较了哩，较袂麻。
1: RTG 型诶啦
0: ，RTG 型我是药证诶，药单23个的专利，所以100%当互你吸收，你毋免食伤侪。啊，阮这是细粒啊，含囡仔食一粒都。
1: 啊，我今日
0: 八岁就会当吃。
1: 安尼啦，
0: 保护目睭，保护头脑。
1: 稀油，大家足侪人咧等，咱这拢正过二过无十七个，我讲加红
0: 麦。

0: 重金属啊，无重金属诶。
1: 啊，你等下加开，你一个鱼要安怎饲，要安怎好卖，剥脆诶叫好诶啦。
0: 你得加开。
1: 你甲冻咧冰箱未结冻诶叫好诶啦。
0: 哦，这80%上关键诶。
1: 正常，今日一来清白。啊，因为这是周年庆的时阵无卖掉啦。
0: 对啦，啊，上水的乌巴桑去经是几罐的。
1: 对。
0: 阮这是一片一片药厂包装。
1: 对。
0: 所以你一粒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阮这当可以两当。
1: 是。
0: 第一缸甲第一落两年后的。
1: 啊，这今年可能。
0: 外形拢是保持的。
1: 今年甲明年的一个季节，可能敢若卖一届尔哈。爸爸妈妈。
0: 对。
1: 鱼油你一定逐工爱甲食。啊，鱼油会当改善你脚麻手臂，互你袂心脏病，互你
0: 袂
1: 搁神经啊，袂中风，袂脑中风，袂目睭中风啦吼。
0: 啊，你有中风过吼？你饭后一天饭后啦吼，两粒，
1: 是，
0: 你六粒，你有中风过，你搁中风搁神经的机会是人的一百倍。你就唔免搁中风，唔免搁曾经啊！你福建会较紧，
1: 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
0: 对对，
1: 啊，两克啊，3600啦，吼，
0: 啊，我剩3000
1: 啦，吼，人电视，咱这是高浓缩的，
0: 对，
1: 吼，
0: 对，咱三倍浓缩，
1: 你要剩3000，
0: 我送一斤，上次有我送一斤，1560粒，
1: 对，
0: 一粒是25块，咱今嘛剩3000块，
1: 80粒，
0: 两阿婆哩，啊，我唔是规罐哦，我是一片一片的，
1: 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你2000啊，给我卖啦吼。
0: 对，啊，我就2盒算3000。
1: 2盒算3000。
0: 一盒是60粒的。
1: 安尼好，
0: 大包装的。
1: 来，小安，啊，咱有甲执行长讲好2000啊。
0: 德国原装的哦。
1: 这出价内2000绝对无油，我加码啦。
0: 德国原装。
1: 德国 KD 小鱼油
2: 啊。啊，
1: 我是讲2000块，咱讲甲倒出500块，咱给爸爸妈妈吼。
2: 啊，
1: 大家吃得起啦吼，咱甲算2000块。
0: 无啦。
1: 我无甲
0: 你。我算3000。
1: 你算3000，我。讲出500，甲恁买啊！
2: 我讲出2000，
1: 我替爸爸妈妈，
0: 你会当卖出未？
1: 无啦，
0: 我觉得你这破爸爸计小啊你。
1: 无，而且我家己出的，我嘛是
0: 德国原装的呢。
1: 我嘛是等于3000，甲恁买啦吼。两盒，我讲出500块，算2000块啦。
0: 算2000。
1: 啊，但是执行长，
0: 你今日你卖个公价，我你2000。
1: 我都无甲你公价啊，冇3000块，啊，但我家己出1000啦吼，啊，算2000，啊，但是你甲送一下落。好因会当食，好因唔免中风，唔免心肌梗塞，唔免烦恼讲今年。
0: 这应该是吼，今年这个介绍最好。
1: 度过一个平安的年，啊，今年有可能嘛，未即届尔哈。
0: 啊，咱
1: 今这鱼油愈来愈少啦。
0: 嘿，咱今嘛后届一定是一确定的起价。
1: 啊，你个上一啦。
0: 我上一啊，因为起价进前。
1: 啊，2000安尼好，安尼起价以前最后上最后一届，今日3000万，小安出1000，甲你算2000块啦吼。因为鱼油，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拢食得起，别行你无买不要紧，鱼油你定爱买倒来甲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60粒，原价1800块，两盒3000，咱算3000。我含小安出行出500，算你2000块，执行长送一盒。阮董事长有讲要送补周年庆一盒，等于买两盒送两盒，四盒2000块，60粒咧。爸爸妈妈。你全国无得找啦 ，KD 小鱼哦，电话0800 0800 0800，干那2000尔，写完都无啊，鱼油甲底咧食，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你人袂容易发炎哦。来喂，你要要 KD 哦？
3: 嘿，你好，你好，
1: 来电话下咧哦，啊，来喂，你要要 KD 哦？
3: 嘿，
1: 来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又来要 KTV 哦？
3: 喂，
1: 刚
3: 我要
1: 订
3: 一桌。
1: 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又再我要要 KTV 哦？
3: 哎 ，KTV
1: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喂，你又要 KTV 哦？哦，
4: 嘿，我要 KTV。
1: 来电来家咧，东北时段，这全国上俗啊，四啊2000块买两啊，送两啊2000啦，来喂你又来要 KTV 哦？
3: 嘿，你帮我
1: 订
3: 一桌啊。
1: 来电来家咧，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威六，来阿妈，来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威六，来阿谭妈妈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威六，冰箱大哥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威六，来买鱼油大哥，来电来叫你，啊电来0800 0800 0800啦吼，来威六加鱼大哥，来买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威六，来战乐大哥，来买鱼油吼。 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来一冲大哥，
3: 大脚皮刀来。
1: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鱼有啊？来青少大哥，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若买钓，等于钓到啊！吼、哦，这等于无本的啦！你唔免去搞德国，这关键有印德国的国旗啊！来青少大姐，
3: 啊，来要鱼有啊？
1: 来电来行咧，啊！我跟你讲，全国你买无只俗的。电视有咧广告，你会当啊电视买，一盒六十粒就是千八块啦。来，喂，你阿母啊，你阿要伊有啊？哎，来电话叫你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买两盒，两千块送两盒四盒，两千全国我上俗，全国稀有我上顺啦吼。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后一点钟再搁等下接我现场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AM 一零七一，
1: 听吼啊，咱的 KD 小鱼油，
2: 德国原装的，
1: 德国原装进口的，官顶有印德国的国旗吼，
2: 德国国家挂保证，
1: 这 KD 的以前的油枪做的啦，
2: 油枪啊，也油枪要参阮合作，
3: 啊，咱这爸母啊，恁知啊，这一盒是有60粒的哦，60颗的，而且今仔日较教会哦，会当更3档的哦。
2: 啊，雄
1: 心呢？雄心耶！我刚才叫执行长多细细念啦吼，讲我卖这个介绍。
2: 无啦，我唔知道你要搁送两盒呢。啊，你也要送两盒，我都卖了你，你都卖了我出价，你卖再出。
1: 讲刚才卖这个介绍，刚才稀有的本钱都无够。
2: 你知阮一粒是？
1: 卖讲进口税啦，卖讲加工费用啦。
2: 加工费用，迄个萃取的工法，迄个机器都要20000000，迄种卖算啦。
1: 是。
2: 我今麦来你讲，阮一粒是6公斤的深海无污染的细只鱼仔落萃取的。
1: 是是。
2: 哎，你这萃取搁沉淀两届，简单讲沉淀两届是完整的技术啦。
1: 是是，
2: 这全世界干那温柔，你知道德国要参阮合作的时阵，派医生来参阮医生讲话句，
1: 阮
2: 什么医生你知无？我那医生阵容大劲的，你知道？听好是心脏科的啦，肺梗科的啦，啊，心情代谢科的啦，糖尿病的啦，腰椎科的，含迄啰肾脏科的医生，拢来台因做报告。
1: 对，
2: 伊则为伊参与合作。
1: 因为重点
2: 因为我是药厂啊。
1: 啊，过来，因的重点，你要买鱼油，甲送买。来当买到这么顺的、
2: 啊、
1: 你
2: 个
1: 三杯我拢无意见
2: 啦。保证你这个介绍买到全世界上好的一个鱼油界的诶，迄啰劳斯莱斯啊，
1: 名字啊，你爱甲问讲，伊这敢是 RTG 型的？爱 RTG 型的，全世界这是因的专利。
2: 我来讲吼，
1: 这随食随吸收吼。
2: RTG 型的，阮即马伫个全世界一盒是卖差不多台票差不多要2000块
1: 了。
2: 我伫个台湾，我即马新庄大厦口医生有开这条药啊。
1: 应该专利20几种哦。
2: 23定位专利是 RTG 的专利。
1: 是是。
2: 这个 RTG 的专利是会当并一个药外环境去哦里哦。
1: 对。
2: 药啊是虾米口医生咧开药啊？什么三生肝药剂10天？
1: 是是。
2: 10天降35%。
1: 是是，
2: 胆固醇你食一年可能降2%啦。阮这嘛是10天，
1: 是
2: 减15%。
1: 啊，你
2: 看这偌厉害，但是阮是天然的哦。
1: 你等下无爱中风的，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肺梗发炎的啦。
2: 你这两项啊减了，你内底的肺络你都通会清，肺梗都有迄落弹性春秋，你都唔免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你头壳的迄落未成功的迄落失地。
1: 啊，搁减目睭啦，吼！
2: 目睭会盲会雾会酸会涩，3天互你做解决。
1: 对，吼！啊，15分钟就有感觉，尤其你目睭酸涩的，
2: 3粒，
1: 吼！老老话以为你个食一工，一顿个食3粒啦，吼！3天要互你改善啦，
2: 一定互你饿
1: 了。啊，但是经常大家拢咧讨大做，
2: 这含囡仔都会当食呢。
1: 鱼油讲真正的吼，啊，全国要卖咱只小卖咱只水的。KDA 全国干啦，伫全国个电台干啦，我有买
2: 啦。你独家，你独家，你即个介绍嘛特别，嘛是独家，你唔是来卖物件，你是来，你是来做工作。
1: 做济人咧讨大做诶，然后来为了以前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吼，来电台家咧吼，啊，大家拢
2: 来
1: 讨大做诶。啊，
2: 2000块
1: 尔，我即全国诶吼，讲真正诶，
2: 来
1: 为了以前大姐买鱼油吼，来电台家咧来。啊，大组的来参详一下啦，赶紧红写写
2: 咧。一粒是六，
1: 啊，写完就刷啦。
2: 6公斤的鱼油，小鱼油的萃取。
1: 对。
2: 啊，这 KT 德国原厂的，
1: 是
2: 德国原厂原装来个台湾，一旦开3年，就今嘛咱限定啦，咱限定一人2组啦，
1: 大组的2组啦，
2: 大组的一人限定2组，因为咱长期要吃。
1: 卖啦，咱卖讲。
2: 啊，你啊，该个看到绝对带你起价，绝对爱起价。
1: 我讲给你听啦，咱得2000尔，咱得做手卖个限，因为有个人咱要下等于储坑，有诶要囡啦，
2: 啊，有爸爸妈妈，
1: 有爸爸妈妈，对啦，咱规家伙拢要客，拢要客等于吃。
2: 这真正规家伙拢会当吃。
1: 所以讲今日咱大组的啦，吼啊，咱个算。两个小组
2: 都
1: 被压4000块啦吼。
2: 对啦，你当偶然送。
1: 啊，你长期受人疼惜，你送一下啦。
2: 我都，也你讲你唔当偶然送，我阁送一下，我都真正唔是讲爱趁钱，无趁钱，我今日是唔是来做生意，我阁家己出西京寄出。
1: 无啦，啊，
2: 这一下1800块。
1: 这当算你来报答这爸爸妈妈长期嘛对恁东方的疼惜，啊，咱食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老人痴呆。啊！食血更未发炎。
2: 啊！囡仔头壳会真光，老大人头壳会真光，目睭会金。
1: 啊！目睭会金会青。
2: 啊！你迄啰穿裤会大白，心脏袂感觉白白。哦，伊这做好诶。
1: 你有买鱼油吼？
4: 哦，我油过大组买一组。
1: 大组诶，真诶无咧，你先写啊，等下再甲你改过哈。 啊，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食了未歹。
1: 食了未歹吼。
4: 食你迄个咧卖，讲搁买一
1: 种。嘿啊，真久无啊，啊，即当囥三冬吼。嘿啊，来，我大嫂，我尽量甲恁争取你电话寄咧吼。啊，来威了，秦辉大哥，来威了，来买鱼吼。
5: 我该大嫂。
1: 来大嫂，你稍等下吼。你看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啦，
2: 啊，我想
1: 讲你送一啦，
2: 啊，我送一啊啦。
1: 啊，阮董事长吼，有讲今日就对啊啦，执行长啊，庆的话啦吼，伊要送一啦，阮董事长佫送一啦，今日大组的总共啊4000块，两组小组的4000，等于送两盒，十盒4000啦，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无得买就接受的啊。我跟你讲，你若要有这只箱的话，你起来买我 KD 小鱼哦啊，2000而已啊，来冲位大哥，来你要买德国小鱼哦，来电来家咧，哎呦，大家囡仔你要吃，目睭会变青变金，囡仔无容易近视，未中风未心肌梗，来来来，为了。
6: 我要
1: 买几桌大桌。来电来吃咧，来喂你，快煮妈妈。
6: 对，我要爱大桌
1: 的。来电来吃咧，来行的拢会晓买大桌的吼，谢谢大姐。
6: 哎，对。啊，但是我跟你讲一下
1: 吼。来你把老卡讲。啊啊，来喂你，来啊，买鱼吼。
6: 我大桌的。
1: 来电来吃咧吼，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买鱼油吼。
5: 哎，刚好没有。
1: 买鱼油呢？
5: 鱼油帮我下。包
1: 开一桌
5: 大
1: 桌，来等你行咧吼，来位了燕玲大姐，来你要买鱼吼，
6: 大
1: 桌，来等你行咧吼，来位了碧珠大姐，
7: 大竹的，
1: 大竹的大哥啦吼，来等你行咧吼，会晓买，你一定爱买大桌的哈，来位了，
2: 希望
1: 大姐，来位了，
8: 日子小煮到，
1: 来等你行咧，这杯等于肯定喝啦，你买顿搁起杯人买喝啦，位了买鱼吼，来等你行咧，来位了，来金龙呀，来了嘿，买鱼吼。哎，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青少大哥，来你要鱼油吼，喂，电来叫你吼，来喂你，来春鸡啊妈妈，来你鱼油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春兴啊大哥，
9: 大小鱼油，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鱼精大姐买鱼油吼。
10: 内风湿关节炎
2: 爱
10: 当降，
2: 这会当降。伊内底消炎活节，你会当减食足侪药啊。像阮外毛咧食，伊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这袂好，这免疫系统诶。
1: 哎，
2: 但是讲免疫系统的细胞
1: 降炎啦。
2: 对，嘿，啊，伊爱食一天饭后食两粒。
1: 来，
10: 对。
1: 食
10: 三顿
1: 哦。
2: 啊，你也要食两，你也要食三粒饭后食，食三粒嘛是会使。
10: 一天几粒？
2: 一天会当三粒到六粒。
1: 嘿，看你。食到九粒嘛袂要紧啦。
2: 因为你头先
1: 有食。都无排下个，还佫袂恁只俗啊！就是要互恁食大量，互恁食身体健康，
10: 吼。
1: 来来，等来行咧哈，吼，好。啊，来位了，来买鱼哦，哈。
11: 哎，
1: 来等来行咧。
11: 哎，
1: 来来来，等来行咧，来位了，齐昌大哥，来买鱼油哈。哎，来等来行咧哈，来位了，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12: 我有订，但是我要改大桌
1: 的。来，等下，来位了，来叶玲大姐。
12: 那个嘉宏，821座位。
1: 那等下下咧，来位了，来买鱼油哈。
12: 嘿，嘉宏，我要两桌大桌的哦。
1: 两桌大桌你买过
12: 吗？你足久无买啊，嘿啊。
1: 啊，这都欠费。啊，今年嘛第一届收卖啊啦吼，啊，过来都唔知过来明年有通卖无进。全世界的大自然改变鱼油无遮济通卖啊！
12: 系啊，我听着你有大大抓赶紧卡，啊无吼，我系厝诶拢食完啊，食了过后，拢规家口拢食。
1: 哎好，好来来，来来来，好啊，来为你个周大哥来买下鱼油吼。
12: 诶，你讲咩哟？
1: 诶，讲本人，
12: 大叔诶，
1: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来为你个来仁富大哥买下鱼油吼。来电来叫你。啊，你好，来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12: 无啦，我
1: 有电话。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买鱼油哈。
13: 哎，对。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富美姐买鱼油哈。
12: 哎，我改大桌诶。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买鱼油哈。来，电话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空八一啦哈。干那2000阿俩啦，来位六大哥，嘿嘿，咩鱼油哈？
10: 前尾两组刚过困，食这刚刚过困眠过真好呢。
1: 啊，食这因为你血路会通，你就一定会困眠的好。
2: 这个闹会安心啦。
1: 鱼油对你的血管壁啦，对你的血路，对你的循环，对你的眼睛。 拢装好，所以讲你会感觉较好睏，正常的啊。
6: 安尼，我来讲，我要改大装。
1: 来，等来下咧哈，来喂你好，来你好，要喜用吼。
7: 哎，嘉宏你好。
1: 嘿嘿，志宏兄，来你好。
7: 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
1: 嘿，
7: 我准备这组家里正讲的，跟我小讲。
1: 安款。
7: 哦，飞机
1: 的，对，德国的，对，有放德国的国旗，德国
2: 官方
1: 进口的。啊，这批新的，今年打够呢啊，
2: 更
1: 三单。
7: 哎呀，因为吼，我本来我血脂啊，血脂在第三酸甘油脂超标啊，较悬啊。
2: 嗯。
7: 因为只要食一礼拜吼，当了当了标准的。
2: 啊，赞赞，这有真正。
1: 啊，你拢安那吃？
7: 啊个。照你讲的安尼啊，对食啊，食一礼拜。
1: 哦，你那一顿三粒加食，一礼拜你就挺好去验血啊。
2: 好，这真正。
7: 系啊，系
2: 啊。系
7: 啊，啊我本来我三酸酸甘油脂安怎食拢减袂落，啊一礼拜还够好嘞。所以我来讲哦，来问讲这是德国，
1: 啊德国的。
7: 是啊，你给他留，系你给他留两组哦。
1: 两组大组的。
7: 好，
1: 来电来夹你巧的哈，无用钱啊你啊哈。
2: 啊，人民德国的
1: 照顾。谢谢啊哈，来电来夹你。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会晓买物件，我讲哦，会晓买物件上牛啦。今日恁若买这個，你会今年中风无离婚，
2: 心肌梗塞无离婚，
1: 哦
2: 啊，循环脉的，脚尾手尾恁机啊，啊无得面啦、手啦、会麻痹的，拢无离婚。
1: 神经啊嘛无离婚啦，吼啊，目睭酸啦，目睭歹的，老白油的啦。目睭酸涩的，你甲食咱鱼油，
2: 好，这有好，这三粒，
1: 你也补充你的 EPA、DHA 啊，来
2: 不了，
1: 出来大姐，
6: 我们都大组的
1: 啊。来，等等个，啊，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代表你真正袂晓买物件。
2: 啊，有的人是手会喘，
1: 系啊，
2: 手会喘，惊你讲你脑的迄落脑神经是无好，
1: 对，
2: 伊会带你补脑神经，
1: 来，
2: 所以你
1: 都唔
2: 惊失智，啊，帕金斯症，吼，啊，你那迄落还是。吼，头脑会较好，啊，目睭会较光。
1: 对，
2: 啊，我就讲，老人食足好，
1: 食好你老人袂痴呆啦，食囡仔他个记忆会变好啦，食老人囡仔目睭会变金、变青、变明啦，
2: 吼，
1: 啊，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
2: 够天然的哦。
1: 来，喂，你好，来，
8: 大家好，大家好，
1: 嘿，美女哇，
8: 啊，美女大庄，
1: 来，等等下咧，哎，要买拢爱买大庄呀，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一啦吼，空白一你爱卡两盖才会通啊，你唔通连这好物件都写输人来为了，小妹大姐来买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天才兄来买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莲花枝啊买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妹大姐买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我跟你讲，今日也袂晓买。代表你未晓买物件啦，啊！鱼油听到这个介绍，正德国 KTA， 佮唔知通买，代表你无智慧啦。因为这电视广告广告这么大，
2: 电视广告
1: 的来买油啊！来
2: 电
1: 来加嘞吼，来喂你好，来苏月大姐买油哈，来电来加嘞，来喂你好，来陈总大姐。来，对那个嘞，来，我这个来，七龙大姐，来，大哥买鱼油哈，哎，来，对那个嘞哈，啊，来，我这个秀琴大姐买鱼油哈，来，对那个嘞哈，啊，我都跟你讲啊，
2: 你这无把握机会，我无法多讲你出来呢，
1: 一点
2: 六块尔，你是要去多少啦？
1: 来，买鱼油
2: 啊，
1: 买鱼油呢？来，你新听友吗？
2: 啊，
1: 你新听友吗？无那无电话号码。来，你电话给你啊！来，喂，你个素兰啊，素兰啊，妈妈，来，你个买鱼油哈，来电话给你，来，喂，你个德富大哥买鱼油哈，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讲啊，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啦，为着无爱中风，为着无爱心肌梗塞，为着无爱脑失智，无爱老人痴呆，来一了，
2: 谢
1: 谢大姐，来电话给你哈，
6: 电
1: 话给你，来，喂，你个来月桂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瑞丰大哥来买鱼油
8: 啊！来啊，几个转数？
1: 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对联大姐来买鱼油啊！
6: 嘿，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板龙也买鱼油啊！
8: 来啊，好快
1: 到啊！啊，来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鱼油你若买无，你以后一克啊！有啦，千八块，我帮你甲咨询长买，嘛无一定买有。
2: 即马一家要起价两千二啊，我今日算你千八块六十。
1: 啊，今日四组诶，一楼一组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大组诶八盒佫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啦。来，喂，你好，何妈妈。
11: 来
1: 要鱼油啊！来电来行嘞吼！来喂你好，来要鱼油啊！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爱卡会通吼，你就会当救你的血管，救你的脑底，救你的目睭啦！来喂你好，先听伊话。
11: 啊对。
1: 来要鱼油吼！
11: 啊，两组两组，
1: 要两组大组，你甲老家抄电来抄住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晓未？敢若听着德国、
2: 德国外公诶？
1: 安尼得爱买啊啦！来，美丽儿，来志美妈妈，来你要买鱼油来等来家咧。啊，来美丽儿，来美艳大姐买鱼油哈。来，来美丽儿，等来家咧。来美丽儿，来丽珠妈妈买鱼油哈。来等来家咧，来美丽儿婴儿遐买鱼油哈。
13: 美
1: 丽儿，嘿，来买鱼油哈，来等来家咧。啊，来美丽儿，来秀兰妈妈。来秀兰妈妈买鱼油哈。嗯
14: 呐，你给他
1: 秀兰啦。来，来美丽儿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温暖妈妈来买鱼油哈，
15: 买鱼油，
1: 来等等家咧，来喂了阿妈，阿妈阿妈买鱼油哈，
15: 哟，阿头啊，我讲唔是咧大做，我即摆要开始接一做啦，我无当买啊，
1: 这真正有钱包在买，阿妈无在买遐少的，来你等等家咧，阿妈你等等家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电话拢满线，真歹卡，0800081空八一哈，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啊，上新呢，
1: 啊，这样是上好的鱼，啊，
2: 一片
1: 来
2: 一片，
1: 来
2: 一
1: 片鱼哈，来等等家咧，
2: 有品级的哦，
1: 来，来，啊，现在要鱼油哈，嘿，来了，等等家咧哈，啊，来，来，来，来，
15: 哎，刚好
1: 嘛，嘿，
15: 我要跟你弄个
1: 毛线，等等家咧，我今无到你问啦，我今日做节目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要甲我问的，爱等我落节目，啊，电话0800081081啦，哈，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哈，来喂你个鱼油哈，嘿，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喂你个张太太，来买鱼油哈，
16: 喂，
1: 嘿，来买鱼油哈，来电话给你，来喂你个石化大哥买鱼油哈，来电话给你，啊，我讲啊，全国全世界上好上顺的上俗的鱼油。就伫家宏的电台再次出现，啊！但是有后一届无？
2: 无可能啦！
1: 来，你要董太太要鱼油哈？
16: 你啊，迄个
1: 家宏本人嘿，来要鱼油哈？来电来家咧，啊！来，你要明安大哥要鱼油哈？
16: 对，
1: 嘿，来电来家咧。啊，我讲啊，今日你都无爱闹湿地的，会当补充 DPA、EHA， 你的目睭无爱盲目酸涩，哈。你搞老板以为啦哈，来为你二，
16: 为老为我，阿叔叔，
1: 来等你家咧哈，阿哥啊，你讲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咧，
2: 嘿，
1: 有甲爆雷，也当欧米伽处理不饱和脂肪酸，甲你好油串包，歹油，你胆固醇过悬，三酸甘油脂过悬，挂包油、新包油的，三天内底要让你发现你已经降
2: 来。
15: 来，咱这爸母，恁电话听好势哦哈，0800081081，空八一卡两届哦吼，啊这食吼爱食饭哦，我会记会饭哦吼。
1: 来，美女哦，来新听友买鱼油哈，来新听友哈买鱼油哈，来等等家咧，来美女，来新听友买鱼油哈。来等等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只俗啊啦，来美女新听友，来买鱼油哈。来新田又买鱼油哈，来电话家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啦卡会通，今年你袂中风啦，今年你袂心肌梗塞啦，来为了人路大哥，
11: 我报警了，
1: 嘿嘿，来买鱼油哈，
11: 哎，搁接一组，
1: 来电话家咧哈，啊，来来了林玉大姐，啊，七线要接一组，你来甲讲一下吼，来位林玉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新田又买鱼油哈，
16: 买鱼油，
1: 来等等下咧，啊，
2: 还有
1: 江
2: 哥，
1: 爸爸妈妈，
2: 啊，等亲啊，你啊，你也到我敲敲，我好惨嘛，
1: 没啦，
2: 拜托的，你当那卖，我唔是来做生意，
1: 来喂你，来金美大姐，你卖去两万啦，
2: 你卖安尼，我
1: 唔想活到，来喂你买鱼油，我搞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来文良大哥，来买鱼油哈。嘿，来等等家咧，来，我有疫情大姐要鱼油哈，来等等家咧， 啊，来回你个志宏大哥来买鱼油哈，来
13: 电
1: 来个，我阿你讲吼，全世界全国你拢买着鱼油啦，
2: 对啦，
1: 但是你要去买着对有 KD 小鱼哦、
2: 啊，
1: 全世界上好的，大家照对买啦，来你咱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电来个咧。啊，来喂，你好，丽香大姐买鱼油哈、哦，来等你家咧。啊，我都跟你讲啊，
2: 这个晚装跟今麦
1: 介绍的啊，我靠，你若买鱼油，凊彩都有得买，啊，买这顺的，浓度这悬的，啊，起起的，
2: 加加有啦。脆脆的油油
1: 大姐，来买鱼油哈、哦，来，来买鱼油呢，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小华啦妈妈，来买鱼油哈、哦，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来新田又买鱼油哈、哦。来电来家咧哈，来回你好，水清啊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电来家咧，啊这全家必备的良品哈，这等哪亲像你伫厝咧准备草药啊呐，准备胃散，准备他个听药啊，赶快，
2: 小护士赶快，
1: 哎呀，这大家拢爱甲准备起来，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2: 准备这是咱的生命的救命圣诞呐，目睭盲、目睭雾、目睭涩、目啊脑你惊失智的，啊囡仔的脑的合适的有无？背背起来，大家拢做班。
1: 来，
2: 大家把酒都没进去。
1: 啊，来，我要叫朱华妈妈。来，意思妈妈买鱼油哦。来，等来聊嘞。来，准备时段，我就讲啊，无爱闹失智。
2: 对。
1: 囡仔他卡要变聪明啦，吼。要变记忆好啦，
2: 吼。心中未白白。
1: 啊，目睭无爱生涩蒙雾的啦。
2: 来，我叫
1: 你向大姐来买鱼油哦。喂。来买鱼油哦。来，目睭无爱生涩。啊！我跟你讲，今日电话那卡会通，你就袂中风，因为伊通你的心脏血管，来通你大脑的血管，来为你好，惠尔大姐，来你
14: 要买鱼油哈，
1: 等等下咧，来为你好，来丽花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呢？喂，啊你那电话弄安尼？
2: 啊，有的人吼是喙齿话较搞发炎，
1: 吼，
2: 有的人是讲火气较大，
1: 是是是，
2: 你发炎嘛发久，你就会生瘤，
1: 是是是，
2: 有的人即卖一定有生瘤啊，爱注意哦，你个发炎都得变癌。好、哦，所以你即马有生理的，一定爱食。
1: 来，
2: 你把你的化验的物质的清掉，血糖的清掉。
1: 来，你要不要吸油哈？
14: 没有吸。
1: 等那个，等那个，啊，等那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的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那个你优惠两千。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你有钱绝对无得买啦
15: 吼！啊，这一盒是六十粒的哦吼，啊，这小滚滚来当放三单的
2: 哦吼，
15: 上新的哦吼，啊，这拜托您爱吃饭后哈，饭后哈。
1: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咱电视咧卖一条二十几块，你今日甲算算咧，
2: 六块啊！
1: 咱一条甲卖六块尔啦，来回了，便宜大姐，来了要鱼油啊，来等你下咧。啊，我讲啊，
2: 啊，咱这不是规罐的哦，你规罐开起来就迄啰会臭酸气对无？
1: 上来，
2: 咱起码是用规片的，是药厂帮你包装的，所以你坐一粒到最后一粒，外形拢是上干，吸收度拢上好的。老人囡仔咧顾脑、顾目睭、顾心脏、顾血管的，啊，要在你的身躯的发炎。有毒的毒素的脑毒啦、肺毒排掉的，这一粒都有效，一粒都有效。
1: 是啊，你呐严重的捌穿过颈啊，
2: 三粒，
1: 你呐有中风的拢三粒三粒
2: 块钱啊。
1: 来来来，
14: 嘿，你
1: 呐
14: 一个
1: 人敢食
14: 几粒？
1: 你呐几岁？你呐？
14: 小学五年级。
1: 五年级一天会当吃两粒吧啦，哈。
14: 一天两粒
1: 都好
14: 分开
1: 了，
14: 嘿嘿，分开哦。
1: 啊，来位你个国庆大哥要去游啊。来
14: 电
1: 话咧，来喂，你好，来电话大姐要鱼油吼，我
14: 靠，这问的吼，
1: 哎哎，
14: 啊我的脚吼，
1: 哎，
14: 脚尖头啊，啊脚背，啊你脚，
2: 一直尖，
14: 脚背拢麻啦，
1: 脚会麻吃鱼油啦，一边一中吼，啊，这就是专门为了
2: 你
1: 吃
2: 会老健
1: 康的啦，好，来电话咧，来喂，你好，来平常大哥，来鱼油，我讲着，
17: 你好你好，
1: 嘿，来鱼油，来电话咧。啊，来喂你好，林太太买鱼油哈，来
14: 等
1: 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郭大姐，我到买鱼油哈。
14: 我伫咧买鱼油哈。
1: 哎，对，来等等下咧哈，来喂你好，李大哥买鱼油，我到。
18: 哎，
1: 你好，等等下，
18: 哎，
1: 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天才阿公哈，啊，真正咱的鱼油，予大家肯定的啦，大家拢烧钱，自头到尾，拢无空线。
2: 这真厉害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真正咱的鱼油伫全国做出口碑来啦，
2: 上好的鱼油，上少的价钱。
1: 食食咧，大家记忆变好啊，
2: 目睭嘛变好啊，
1: 目睭嘛变好啊。
2: 啊，你脚尾手尾恁自己面皮加袂烧的啦吼，啊，脚尾手尾会麻，胃会补吼，脚会关注也嘿有无？三粒互你记，互你
1: 耳朵。啊，脚麻手臂的啦吼，
2: 三粒，
1: 血路袂通的红滚啊紧的红的啦，吼，你甲食咱的鱼油一杯一
2: 条啊。啊，嘛加袂喘哦。
1: 金龙也买鱼油哈，金龙啊，买鱼油啊！
13: 喂，
1: 金龙啊，我加红啦，买鱼油啊！
13: 加红了，
1: 嘿嘿，我加红，买鱼油啊！等那个嘞，来，喂，你好，来，来，洪妈妈买鱼油啊！
17: 嘿，买鱼油，买大张嘞！
1: 来，等那个嘞，好哈，来，啊，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啊，先听一下，
13: 买鱼油，
1: 嘿，来，等那个嘞，会晓买，大家拢买大张的啦！啊，今日我和你讲，爸爸妈妈。什么钱都会使欠，鱼油的钱你未欠一啦。来喂，你好，木东大哥。来你好，来买鱼油哦，来等来家咧哈。啊，来喂，你好，春香妈妈。来买鱼油哦，来买鱼油你啊。
17: 变大组的一个话题。来
1: 大组的四千十八，有够俗的，买八盒去送两盒等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先听油哦。
17: 来你好，我先听油啦，我买鱼油啦。
1: 来等来家咧，啊，咱的电话空白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来沈太太，来买鱼油吼，嘿，来电话行咧，啊电话唔捌人线过吼，
2: 中
1: 北时代爸爸妈妈，两千阿德国 KD 小鱼油，电视你甲看，陈三明放诶。台湾上水乌阿妈送的，
2: 六十粒卖千五块啦，
1: 六十粒卖千五块
2: 啦。
1: 啊，你看我卖恁偌济啦？
2: 啊，我这是有唱的，
1: 我240粒卖恁两千块啦。
2: 来，
1: 你要买鱼油哈？来，买鱼油哈？
13: 哎，
1: 先生大哥等来家里哈？啊，来，为你个妈妈买鱼油哈？
13: 哦，鱼油哦。
1: 大红
13: 啊，我说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妈妈有买无？
13: 我做进前安尼食，我感觉讲吼，
1: 食
13: 目睭也看到加食青菜，
1: 是吼，哎呀，这食目睭做，这食目睭做好诶。
13: 假如按加食轻松，你食落去比较好些呢。
1: 啊，我感觉食了头壳变较好无？
13: 哎，有哦，啊，我做那有差呢，
1: 有差哈。
13: 哎，差真多，我唔知你第一要赶紧买。
1: 啊，你这真咧变天吼，尤其你住海边。啊！你早卖食鱼油，鱼油会通咱的心脏血管，通咱的脑的血管，安尼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吼。
13: 你都要赶下来哦。
1: 你要大组的吼。
13: 哦，大组，大组。
1: 好好，来电话下咧。好，谢谢哈。来，喂，你好，来秀香大姐，来你好，来买鱼油哈。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秋美大姐，来你好，买鱼油哈。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买鱼油哈。嘿，来，来等来行咧，啊，来喂你好，来叶传大姐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凤北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错过这个机会，离开这庄都无这档
2: 啦，
1: 来喂你好，来先来要买鱼油哈，来等来行咧哈，啊，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喂，你好，来，小红大姐，来，你鱼油哈，来，等恁家咧吼，来，喂，你好，来，医生妈妈，你那卡过来盖，
17: 你都无甲我讲啊，
1: 我无甲你讲啊啦，
17: 我是讲迄鱼油是
1: 猎肉啊，猎肉，蒸人的鱼油无猎肉，要哪吃？
17: 啊，好啦好啦，四千块不要哈，
1: 四千块八，四千块十八啦，要八啊个三
2: 两啊。
1: 你问老卡得啊，你别讲爱讲话，我电话拢满线，电话今日来喂你，来美丽大姐来买鱼油哈，嘿啊，来电话今日来喂你，来二妹大姐来买鱼油哈，来来来，喂你二零一大姐买鱼油哈，来电话今日哦，准备时段，电话真正拢满线，无好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一定要卡两盖哈。你唔通卡未通，到时甲阮谈买无来，话你要先听油。来，你要我加红买鱼油哈。
13: 来，
1: 电话叫你。我甲你讲啊 ，KD 小鱼油，有个人规世人食鱼油，食到健康，伊啥物保健品无咧食，鱼油固定一定爱食。因为鱼油会当过咱的心血管疾病，互你穿筋啊，袂阁再穿通你的心脏血管，通你的脑的血管，然后会当通你的目睭，互你袂阁目睭塞过， 目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搁会增强你的脑记忆，你的大人囡啊，食落脑的记忆拢会变好。
2: 通过
1: 老人食袂，老人痴呆，老囡啊食囡啊记忆会变好。
2: 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啦。
1: 鱼油是几啊千年来底唔捌衰败的一项产品，但是你要安怎经着好的纯的鱼油，就是经世界大厂德国 KD 小鱼油，
2: 中
1: 卫时代。六十粒的啊，药叫咩包装？
2: 药品级的包装，药品级的功效，
1: 用一摆一摆的啊。来，你要进好大只，妈妈，嗯，来，你要买鱼油啊。

0: AM 1.7
1: 我要是人靠我要怎控制来我要买油啊
2: 来
1: 要大爪子
2: 大爪子我是在吃保养阿哥在阿妈附近的阿娘吃到都有改善
1: 都有改善吃人家要买的很简单的啦
2: 对
1: 啊对啊这要每天吃这要买大爪子长期吃每天吃好来等一下来有秀姐啊
3: 情人座大座的鱼油
1: 你有个差一点点就买无啊啦
4: 加载你有来
3: 我做无用啊叫我马卡电话卡给你
1: 不然你就去无用就好了啦
3: 无啊这种东西要买小的这品质要买小的看看你做工作你说
1: 的对哦你这
4: 钱要够了

0: 在去去去德国家啦，人排队来的。来，
1: 礼拜啊，搁小我们。
2: 那个陈插凤，你知无？有一个演员叫陈插凤，
0: 上水欧巴桑
2: 上水欧巴桑，因个 KD 伊哦和阮共唱，啊，你看伊一克也卖千八块。啊！我一克也卖恁偌济，我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卖恁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细组的一克啊，带卖恁五百块，多连本钱都无够，
0: 干那稀有
2: 的钱都无够。
0: 人家一克三张，你一克卖六块。
2: 对啊，来等你下咧哈，多谢多谢
0: 哈。谢谢啦，我这有
2: 好话啦。哎，
3: 我第一次去。噗噗噗啊，未困的啦，像阮姐应该有感觉啦。
0: 肺炎，肺炎会来代谢掉，啊，毒嘛来代谢掉，肺毒啦、脑毒啦、肺炎的迄落毒啊，拢会来去代谢掉。迄拢是伊有天生的，自然天生的营养，嘿，欧米伽三类真厉害。
2: 对，欧米伽三类啦，哈，
0: 欧米伽三
3: 类，拢结多多啦。
2: 好，我你讲。买鱼油你要极尽，不是只买伊个 DHA、EPA、Omega 三，你爱甲确认讲伊是敢是 RTG 型诶。
0: 啊，阮拄啊好
2: ，RTG 型诶叫做好吸收诶啦。来，为了给
4: 你
2: 妈妈，
4: 嘉宏诶，
2: 我嘉宏本人。
4: 没有，我说你食诶，我这目睭拢。
2: 目睭生下毛毛，你食鱼油加赞作赞诶哈。
0: 诶，等你脱
2: 身保养。来，准备时段，这都食目睭啦。囡仔食忌低啦，老人食脑袂退化
0: 啦，
2: 食心脏啦，食胃梗啦。
0: 啊，为你点点啉酒诶，有无？
2: 啊，食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诶啦，来。
0: 这有效诶，哦，
2: 这个绝对一杯一条。
0: 才降降三五趴啦，你看你要食药还是食这啦？
2: 对啦，
0: 啊，你食这边食药啊，食药啊，长期的。
2: 我
0: 当
2: 然我嘛要食这，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盖才会通啊，爸爸妈妈。全世界上好的油直接出现啊！全世界上俗的动机，直接做第一档啦吼！
0: 啊，嘛是最后一届啦，
2: 卖
0: 啦，介绍嘛最后一届啊啦！
2: 卖常常讲，
0: 这无啊都，这是全世界目前来讲油真卖到上俗的一届。
2: 卖常常讲最后一届，
0: 今日是来卖，今日是直接来。
2: 后届让你起价，卖常常讲最后一届啦！来，我这个小美大姐，来你要买油哈？
5: 你好，
2: 来点那个咧啊！来，我这个来买油哈。
5: 嘿，嘉宏哦，啊，你若是讲要清肺油会更多吼，我一天是爱食几粒。
2: 我你讲三粒三粒，那年纪在啊，家己会的和会客，但可能见到眼到到
0: 诶，打手表
2: 啊，系啊，有当时啊，趴咧困起来，手拢袂硬，麻伊诶，三粒三粒，甲食一礼拜，来就改善啦，改善了再降食较少诶。
5: 叫三顿啦，
2: 吼，叫三顿。
0: 对啊，你先啊，叫我看，叫我看，然后你做保养。
5: 好，阿、
2: 啊、
5: 好，我是
2: 做
5: 大
2: 灾。来，等你个哈，啊，来，为了慧英大姐哈，啊，慧英大姐，那算来，啊，那算不要紧，你要卡就卡，啊，不卡我无勉强啦哈。
0: 因为
2: 我量嘛差不多要，应该是啊，小安
0: 通给
2: 姐啦哈。啊，中午时段，我甲恁讲，今日鱼油要食安怎？鱼油恁爱食德国 KD 鱼肠的啦哈。然后六公斤才萃出一粒的啦哈。两届筛选过。
0: 啊，重点吼，你爱 RTG 啊，
2: 你
0: 这三个的专利，这个吸吸收度啦，
2: 直接
0: 有效啊。
2: 食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食好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啦哈。食好你脑袂退化，来喂你哦，美金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等你家咧。来，喂，你好，来，美英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你好，来，连美大姐买鱼油哈？
6: 哎，啊，我跟你讲，嘉宏，
2: 嘿嘿，
6: 我跟你讲，两只好啦。
2: 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好，阿曼大姐买鱼油哈？
6: 买鱼油。
2: 来，等你家咧。啊，来，等你，最后恁家己去考，我来统计组数。啊，先说含执行长协调一下
0: 啦哈。
2: 即世人。今年要度过平安年，这气候咧变迁啊！我甲你讲，先囤底，人讲未落雨，爱先砍厝顶啊！你唔通到时才要食，要食未有啊啦！先甲空底，
0: 会讲
2: 先甲清喉通，安尼你就未中风啦，就未心肌梗塞。吼，来回了，来最近阿妈妈，来等来家咧，来回了，来买油哈。
6: 嘿，我好是做大做诶。
2: 来等来家咧哈，啊，等来空八空空。空白空白小安你哪不爱听歌啊我是等你这边说我叫小安来时来为六正请大哥来你要买鱼油啊来等你家里来为六来请问一下来为六来买鱼油啊 哎，等下，今日来东北时段。

0: 电台拢满线吼，来回你谢安娜，来西游，咩西游？小太太，来电台个来回你来凤池大哥，来咩西游哈？来电台个，赶紧来，我听歌。
1: 阿丽啊，讲吼，你即马脑退化，你的手会错啊，食这做有效诶，你唔通好退化去，就变失智啊咧。
0: 请别记你当，别记你晒啊。
1: 手会错，帕金斯症咧比较
0: 快，也袂好诶。阿丽的孙啊，你的孙啊，记底歹，常常考试拢考伫迄个啊五三九的号码内底啦。你要食鱼油啦，来回你
1: 好
0: 大哥，嘿，来回你好。
2: 来，你就放歌。
0: 来，等下叫你啊，放歌小安都唔敢放。恁孙啊，拢考迄个考试，考试单转来，拢摕了你签名牌的就对啦。你赶紧哦食，啊主要食吼你，家己袂中，我袂心机警探啊。来喂，你要买鱼油啊？
2: 我买鱼油。
0: 来等下叫你吼啊，来喂，你要来正常大哥买鱼油啊？来正常大哥买鱼油，我加红。来等下叫你吼，来小安听歌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啊，恁家己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

0: 前的十字路口啦，吼，是咱苗栗的秀芳大姐所点的歌曲。啊，咱今仔日的 KTV 哦，我阁甲恁讲一届吼 ，KTV 哦是四啊两千块。
1: 十啊，送两啊，
0: 嘿，十啊，拢总有四千块，一啊拢六十粒的。
1: 啊，
0: 我你
1: 讲，
0: 这当放三档哦，吼，这真正袂新生的啊，有法度讲卖十啊四千块的啦。
2: 哎呀，佮有品质的包装，
0: 啊，佮有品质的哦，
2: 唔是几罐的哦，是一片一片安尼哦。哎，这种包装是比人迄几罐的，
0: 我甲你讲，佮新货
2: 贵啊倍呢。啊，只要是六公斤的鱼，迄啰深海细只鱼啊，都脆脆的。
0: 啊，这吼对幼稚园会向吞咱的鱼油，到咱食到老八岁。都会当吃的人吼，无分什么人会使吃，什么人袂当吃。
1: 你若幼稚园的开始好吃，伊就袂容易近视啦吼。
2: 啊，头壳较较精光，
1: 嘿，啊，你都好吃。
2: 考试较第一名。
1: 啊，啊，爸爸妈妈，恁都无爱闹地铁坏来，必须大姐。
3: 喂，你好，看恁三大，你有三工就甲你买三种啊。
1: 三工买三种，啊，吃了物件好不？
3: 三工你就看伊较实在，啊，讲餐厅囡仔拢较重哦，啊，我大。啊，拢大型卡咧卖啊，
1: 保证诶，
3: 敢未使？
1: 对啊，啊嘛是爱顾身体啦。
3: 当然，我用拢食品，食剩八万的呢。
1: 食剩八万，
2: 到老高诶呢。
3: 也无拢无效，
1: 电视也拢无效啊。
3: 拢无效，我食几百万。
1: 安尼，咱就卖买电视，买电台。
3: 我不会啊，我听恁咧，唔是啊，大家打字我在听吼，无半个人会哦。家里个吼，破头入门啊，开始咧广告尔。
1: 啊！你看我这
3: 哦，较受理啊。
1: 物件也无正好啦，吼，大哥，我做过两年啊。
3: 我大哥，我林女士。
1: 好，你林女士，哎，碧珠大姐啦。
2: 碧珠姐。
1: 哎，碧珠姐，你甲看啦，
3: 吼。
1: 物件也无正好啦，吼，无法多做
3: 这
1: 些
3: 啦。啊，你还大人看咪产生囡仔来为何难？
1: 系啊，啊，这咱的祖先拢看爸爸妈妈做。
3: 对啊，啊，大家趁钱拢辛苦。
1: 啊，你看我卖物件卖外销。
3: 电台买物件，
1: 安尼吼，
3: 我唔买。
1: 卖啊，比如大姐卖哦，你是无
3: 好东西啊？我看到你尔吼，
1: 看到
3: 恁两个主持人，安尼两安两讲就解到住啊。
1: 我连讲来泸州较特别，来互你看一下哈。
3: 哎，你若来泸州，我请。
1: 我先做，
3: 浪费的。
1: 我先做烟斗啊！
3: 你要食啥拢无要紧。
1: 无啊，你唔好甲我做卖人咧。
3: 无啦，我交代，我是要破烂人咧。但是因为那七大罪呢，
1: 没啦，
3: 空空哦，
1: 无啦，
3: 你来泸州我请你啦，
1: 莫来做工
3: 贵，莫来啦，我请你啦，我吃啥？
1: 哦好 ，OK， 啊你来，
3: 你来，我去敬畏啊，写我历史小说。
1: 好，啊你来台中来佚佗哈。
3: 我台中，疫情你要叫我台中
1: 去啦。对啦，刚来疫情较无哩，较
3: 来。好，
1: 啊你电话起来哈，哈，电话起来。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执行长要个笑会出来代表哈。啊，我
2: 都无要卖啊！你唔得笑，我唔得笑会出来。
1: 超过三百几
2: 啊！我逐日头阵啊叫你讲，你拜托你啊！
1: 超过三百几啊！
2: 哈，
1: 系啊！
2: 啊，你我咪多笑，
0: 你当作你两千啊足济哦，两千啊强制香港还恶搞哦，
2: 无啦，伊
0: 就超过啊！
2: 伊这下对德国都掉啦，
1: 我无我全国连播
2: 啊！
1: 我无啦，你我知。
0: 我两个吼，一个人一定了五百块呢。
2: 大差要住，今嘛一阿是卖两千二啦。
0: 你真正有够，
2: 我真正有，
0: 这两本钱都无。
2: 我真正有几阿伫个一些大差要住，因为药师几点要卖啦？
1: 区什么市啦？康什么
2: 药师几点要卖啦？
1: 啊，
2: 你讲伫个福建科的迄心，迄落中，迄落心脏科的嘛是医生几点要接啊？
1: 无啦，
2: 嘿，我这是一粒吼，可比人个初代人迄落胆固醇的药啊啦，三酸甘油酯的药啊，心脏科的药啊，中风科的，你都唔免惊，这粒不好，这粒那万灵仙丹的，啊，但是伊是天然的医药，一定爱 RTG 的23个的专利才有效，我替你挂保证，三粒你会感觉你筋络较了灵，
1: 像
2: 那因为循环已经起来啊，啊，你会感觉嘴边啊，啊，脚甲袂遐疼，
1: 听
2: 下个伊。百里的毒，百里的消炎的，
1: 是
2: 嘿，那种天然的咯。
1: 啊，你甲看像这，
2: 啊，你我边啊去
1: 订。人三工买三
2: 工，我都无法度啊。
1: 无啦，今日安尼啦吼，我家己内底同事，啊，我家己找恁头家讲啦吼，啊，今日你早来的，啊，咱就全拢甲袂有听友啦吼，啊，三百几啊，啊，我安尼啦，啊，你甲我补到一千，啊，总共安尼，咱今日就三千啊。啊，卖卖了就准都刷，我啦，加甲你写一啦，我小狗安尼啦，啊，但是阮同事诶，阮是拢家己无在条楼，阮同事大家都要留，因为阮同事住食 KTV 哦，大家都要买。 亲戚朋友，大家都拢寄买买啦。
2: 你唔知哦。
1: 啊，我这、哦、我这另外家己含恁当时就讲
2: 啦。你知我老爸伊在伊迄落伊高血压药，我本食食三粒。嗯。早中晚讲计一粒，伊本食足严重诶，我是遗传诶嘛，对吧？
1: 是是是。
2: 我老爸差不多一天饭后食两粒，
1: 是。
2: 食一礼拜尔，伊医生讲伊高血压药啊，当减食两粒，即马变改一粒尔、啊。你看这偌有效，含高血压哦，我老爸哦。
1: 通血咯，清血咯。
2: 啊，你血管诶，迄落血管较袂卡。开高啦，开开毒啦，开都会会降啦。啊，你的血管会较修复较好。哎，拢是鱼油来底吼，优质鱼油来底吼，你
1: 会老较顺。
2: 对，啊，血管会开用。对，所以你都袂开乌
1: 黑乌黑啦。啊，血管较袂容易脆化。
2: 对啦，啊，你今麦天气咧变化，你暗时啊咧爬起咧放尿时，较唔免啊惊啦。突然间熟起
1: 来，
2: 即有。
1: 来，新听友。
4: 喂。
1: 来，你有新听友买鱼油吼？
4: 啊，我。
1: 来，等你下咧。啊，我跟你讲啦，讲一个，我才敢接，无这电话满线满架呢，到一千啦，都超过三百几啊，啊嘛后边剩六百几啊，通写。
2: 我尽量帮你超你时间来吼，我先带你按个五十五分啦，好不好？
1: 好，安尼讲五十五分啦，
2: 好。
1: 来，咱执行长讲啊，五十五分比你写六百啊，更加好啦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给恁介绍啊，鱼油要食哪？鱼油是每家伙。大大细汉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啦吼，食甲你清火油通火梗，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袂脑白病、袂脑失智啦吼，食互你囡仔会变巧，囡仔记忆会变好。来，喂，你好，是要倒者？来，要伊有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讲下，到五十五分节目结束，安尼就无啊。
2: 八分钟。
1: 来，喂，你好，来，您倒者。来对，来电话起来哈！啊 ，KTE 哦，你全国老底买只俗的，看你起当来买我，我无条件甲你买当来。中北时代，鱼油袂当瞒过家红的目睭啦。家红来自家己当少，物件好歹我当过，油我甲试过就知影啊。来蔡大姐，来买油哦，来电话起来啊！啊，我就讲啊，来回了，叶玉大姐。
5: 我
1: 要切切砖，搁
5: 一
1: 砖。来，等下，我跟你讲哦，鱼油你落个加开，你个食，袂抹嘴啦吼。
2: 那就是袂臭啦。
1: 正刚好的鱼油，来，
5: 喂
1: 你好，哎，来你好，来保荣大姐买鱼油吼，来啊，来喂你好，桂兰大姐来买鱼油吼。啊，我来跟你讲啊，咱这鱼油是啊正新开的啦吼。
2: 对，
1: 啊，来喂你好，黄大姐。来买鱼油吼，来，这阵啊像咱咧买鱼啊，现捞啊同款，啊今日现到货啊，来喂你个保荣大姐，
5: 哎你好，
1: 来买鱼油啊，来
5: 等
1: 等下咧，啊今日来要买大组的，就代表你会要爱惜生命，你要爱互你度过今年的平安年，进气候咧变迁，咱逐工甲保养，心脏会更，
5: 心，
1: 来你好，身体健康。
5: 来，
1: 这边
5: 可以
1: 再
5: 讲手
1: 机啊！来，电来叫你，来喂六，来月玲大姐要鱼油哈！来，电来叫你哈！来喂六，新听友啊！来，
5: 电
1: 来叫你，电来叫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空八一爱卡两盖啦哈！来喂六，要鱼油啊！
5: 嘿，
1: 哥，
5: 我
1: 好有
5: 下几
1: 桌细桌，
5: 你帮我下几
1: 桌
5: 大
1: 桌
5: 诶！
1: 来，要一桌细桌，搁一桌大桌呀！
5: 嘿啊！
1: 唔是细桌要改大桌的就对啦。
5: 对啦，
1: 哦、好，来电来行咧哈，来为了秀东大哥来买鱼油哈，
5: 啊，来
1: 妈妈来买鱼油，电来行咧哈，
2: 这是五分钱哦，
1: 来水界大姐，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政治大哥来买鱼油哈，喂，来买鱼油哈，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哪会晓的，今日哪真正你有地位的，你要顾生命的，要顾心脏血管的。要顾无爱闹失智的，要让咱厝的囡仔会当记忆变好的，目睭无爱生涩模糊的，甲食咱的 K D 小鱼油，
2: 德国
1: 原装进口的 R T G 二十三国的专利保证的，来为你要买鱼哦。
5: 哎，
1: 对，
5: 我
1: 们
5: 一
1: 道大桌。来，等你行咧吼，啊，来，你个张太太要鱼油吼。
5: 无啦。
1: 来，等你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K 今日这鱼油咱宁可贵，阿妈真正要卖恁只俗。
2: 有的人是讲你循环卖吼，你常常有曾经啊，啊八中风过，拜托的你一定要一天饭后两粒，一天三粒，你曾经啊以后个中风无。
1: 手的麻，脚的麻呀。
2: 对，啊循环卖，他的手卖恁。
1: 杨万大哥，卖鱼油啊？
4: 卖
1: 鱼油，你捌卖过无？
4: 卖嘞。
1: 食了好无？
4: 没有呀，
1: 没办法。叶阳安大哥真正长期嘛，甲我支持的。咱的产品你买从这做大水拿呀。
2: 谢谢。哎，
1: 真有痕迹无？
4: 啊，无痕迹，不知无嘞。
1: 真了无嘞啊？
4: 哎，我无嘞啊。
1: 啊，你家己搞咧种痕迹？
4: 我无。
1: 你无啊？
4: 我休困啊，老啊啦。
1: 那老啊，卖种啊啦！我另讲啦，来你甲伯伯来甲别人接得
4: 好啦。
1: 我看来恁顶尖山找你哈。
4: 哎呀，
1: 来你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
6: 买加红包，对啊，我要买大组的啊，想要买给阮母啊，食迄血压的。
1: 哦，安尼真有效，安尼赞。哎呀，好，
2: 来回来做红包。
1: 啊，来回了，来林平，林平是大哥啊，大姐。
7: 我哥哥，我
1: 大哥啦。来买油大组的吼，来。
7: 我，
1: 好不
7: 好？我要卸妆
1: 啊！你要卸妆就好，不要紧，你甲楼卡讲大卸妆，不要紧哦。啊，来回了，来林大哥。啊，林大哥，你电话了，耐心哦，来秋美大姐来买鱼油哦。
8: 我
1: 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正好大姐买鱼油哦。
8: 我跟你讲，我用一撮
1: 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2: 啊，这个鱼
1: 油你若有钱有地买，我你起来买
2: 我啦。但是我讲吼，咱今嘛吼，吼你三工，你三升甘油剂、
1: 废剂，啊，搁
2: 你
1: 也
2: 会啊，会当讲
1: 话哦。
2: 三
1: 工，
2: 嘿。
1: 啊，来来来来来，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音哈，啊，来，今天嘛林大哥，今天考我诶，来考我林大哥要鱼油哈，
9: 鱼油啊，
1: 来电话叫你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德国 K D 鱼油，电视的广告一克也卖偌济，你家己甲看哈。
0: 啊，咱这爸母，我甲你讲，安怎吃吼，上好是伫饭后吃哦，因为这是鱼油，所以你上好伫饭后吃效果较好哦吼。
2: 饭后带你吃两粒吼，三顿饭后吃两粒，啊你三天吼你降血脂，降你的三酸甘油脂，佮降你的血压，你看这有
1: 解
2: 答无？
1: 啊，
2: 剩两分钟头下尔咯。
1: 来，欢迎大姐。来啊，中北时段，今日最后的介绍啊哈。吃清理的血管，
2: 这保证
1: 的，让你以后佮曾经啊，心脏病，
2: 啊你袂喘，
1: 拢会当吃，走路会喘的会当吃，啊脑无爱中风的会使吃，脑底退化的会使吃，来回了，来要鱼油哦，嘿，大姐，嘿我加红，
10: 我爱鱼油，
1: 来电来夹你哈，啊今日卖恁外销你敢知，一克啊六十粒，原价1800块。今日两客也甲恁算2000，搁送恁两盒四盒2000块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搁送恁两盒10盒4000块啦。来，欢迎欢迎大姐。喂，啊，咱唔讲话。
11: 喂，
1: 来，嘿，美女，我
11: 啦，我无出声。
1: 我当作你困呢，我当作你困呢。
11: 我是迄个嘿。
1: 伊有啦吼，来电来叫你啊，啊电话记好条啊。这通上重要，最后的报电话啊！啊，那买无就无啊哈，卖甲我怨叹。电话记号条：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过去也做0800081081。啊，台语也做0800081081。爱卡两盖，食你的心脏血管，食予你脑袂中风，食予你目睭视过袂老老，食予你目睭袂酸涩模糊，食予你脑记忆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支德国 K D 小鱼油。
2: 你卡手的麻，卡手的冰冷有无？加袂烧的，暗时歹困的，还是讲你卡下晡的汗水的，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伊会带你拍通，拍通你就较袂喘，行路较够行，啊干嘛较袂酸痛？啊你下晡袂汗水，啊个卡麻手臂的问题，带你三工做解决。
1: 感谢执行长。
2: 啊，无就无啊啦！感谢大家啦，因为大家要买物件啦，啊，
1: 顾
2: 大家健康。
1: 等下落山，等红线是个红线一挂啦。
2: 我来爱在问阮头家，我无法度。
1: 啊，今日特别感谢你，鱼油随交随，互我买。
2: 这上千诶，
1: 这真正。
2: 德国原装
1: 诶。啊，你地上万分诶敬意嘛，代替这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有品级诶，当骑三年，啊，饭后食爱记诶，
1: 吼，
2: 一盒是60粒诶，
1: 嘿，吼，
2: 今日未上少诶。
1: 感谢啊，
2: 啊，
1: 电话空白空空 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汽油要买上小买上好的，要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就干
1: 那直接。有尔啦吼，执行长讲的要买上有效的，就
2: 伫遮
1: 有效有尔。啊，我阿你讲，伫平平全国电台，你买袂到德国 KD 小鱼油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支持收片尾祝福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用三文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来啊，两点嘛吼，
1: 对，
0: 两点多，各位是大好朋友，不管是大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大地外岛的吼，
1: 要
0: 感谢恁的爱好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播，
0: 为每样的礼拜日。下晡两点进行到四点，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啊，咱电话边咱阿卢的阿君啊阿吉三个在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免纳电话钱的专线电话，不管你是拿行动电话，也是用咱厝内电话，拢总加直播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个电话你爱甲记号条，有任何批评指教、产品的询问哦，拢总会当随时拢会当来联络做交代。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这个电话啊，拢免立电话钱啦吼。你若想到阿董、想到阿卢诶、想到阿燕啊，电话拢做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一空
1: 七两三。
0: 礼拜日大家都知。好康在倒位，
1: 拢总伫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好康诶，吼、哦！今日我有邀请厂商来啊。
1: 有。
0: 啊，那邀请厂商来哦，都是有好料诶。
1: 是啊。啊，
0: 恁都爱把握。
1: 哎、欸、对。
0: 尤其哦，中秋节要到啊呢。
1: 系啊。
0: 今日第时间吹闸啊呢。
1: 对哇、啊，真今日是这个
0: 八月吹闸呢。
1: 对哇、啊，佫刷来佫五天。
0: 佫五天就中秋节呢。
1: 对哇、
0: 啊。啊，多是拜五吼、
1: 哦。是啊。
0: 好啦。啊，中秋节我那搞啊，大家吼拢有咧烤肉啊。
1: 哎、欸，有哦，足济。
0: 昨暝哦，我甲阮主演两个桥都要出去吼。
1: 哟，
0: 阮伫阮住草屯啊吼。
1: 嘿。
0: 啊，桥都要出去，哦，看几啊大。
1: 嘿呀、啊。
0: 拢咧两边啊烤都咧烤肉。
1: 几啊烤灶唔是几
0: 啊
1: 大。
0: 啊，几啊大。无啦，啊，就一烤灶一担，啊，拢家己出来咧烘肉。
1: 嘿呀、啊，家己
0: 烘。哎、欸，昨昏我就感觉到啥物事啦。
1: 中秋的这个气温
0: 啊。气温有人咧放炮啊。
1: 哎、欸，是啊。
0: 哦，咱台湾就是安尼啦，有节日啦吼。
1: 节日啦。
0: 哎呀、啊，啊，就哪讲过年啦、中秋啦吼。
1: 哎。
0: 啊，元宵啦，拢买放只炮啊。
1: 啊，对啊。
0: 表示有迄个气温，也真正袂歹，有啊，气温来啊。
1: 对，
0: 好啦，阿那来讲诶，诶、这个烤肉这款物件，
1: 哦，哈，
0: 嘿，这是数啊对，
1: 哈，数啊对，好，
0: 卖食伤多哈，啊，尤其那糖尿病的人哦，诶，中秋月饼，哦，
1: 阿妈较爱准食一个，嘿，是，
0: 我跟你讲，嘿，尤其那糖尿病的人，糖分较悬的哦，看到中秋饼拢会做爱食，
1: 啊，对啊，
0: 甜啊，
1: 系啊，
0: 爱甜就想要加食啊，
1: 所以讲我拢
0: 爱啉奶，爱啉奶哈，
1: 拜托你哈，我嘛是食，但是我拢食草一袋尔，
0: 对啦，
1: 我袂过超量啊，
0: 啊，我跟你讲啦，无恁都一袋啦吼，
1: 哟，啊，切做两，切做一半，
0: 嘿啦，切做一半，你都一家是食一半。
1: 系啊，
0: 啊个砍诶，砍阿妹吼，半波就去加济啦。
1: 系啊，阿老叫人攻击啦。
0: 系啦，可能你心情大些，迄个糖分哦，小可安尼能报济啦。
1: 是，
0: 系啦，卖安个食伤济，加挡袂掉吼。
1: 有影，
0: 好啦，啊今日有厂商来哦，我讲石头边，咱都无要动动脑啊。
1: 对，
0: 好、哦，我今日看咱就厂商哦，
1: 嗯，
0: 摸一箱哦，
1: 有
0: 一箱哦，哎、欸，唔知啥话哥，我讲阿姨箱是啥，伊讲死狗你得知，
1: 对，
0: 是吗？是我讲，好啦，你看等你哦，再来头来看看，好啦，啊，咱先来听歌啦，
1: 来，
0: 歌听一首啊，吼。啊，咱较等下再来开放点歌，好不好？
1: 先来开放点歌，开讲。
0: 嘿，对，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现主持咧收听咱礼拜日放上老歌老播的各位时段。较等下，恁若要点歌，我来赶快卡这个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安排几位较轻松的快车小姐。

0: 噔，
1: 要结婚啊？
0: 没有没有，
1: 是
0: 今嘛八个月哦。嗯，有啊，都嫁娶啦。
1: 啊，对啦。
0: 来讲哦，到愈晚年，啊，都愈人咧嫁娶
1: 啊。是啊，
0: 好、哦、对。好，来，你要听歌，电话甲卡起吼、哦。来，喂，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电视啊，人塞。
0: 哦，人塞好，好，人塞好，没问题，谢谢。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好，大家好。
2: 哎，那个陈水燕，裸杠丝盖路。
0: 洛港的丝带路啦，好，好，好，好，
2: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哎，桂丁兄你好，哎，
3: 初恋的月光明，
0: 初恋的月光明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哎，王大姐你好，哎，
4: 我听啊，就对，参政老阿伯，
0: 参政的老阿伯，好，好，谢谢你，谢谢，拜拜，来，你好，喂，
5: 阿董，
0: 嘿，林大哥你好。哟，来，你讲
5: 最爱的人，
0: 最爱的人哦，好，
5: 哎，
0: 好，我来切哈、
5: 哦，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林大哥，你好，
5: 阿董，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林大哥，你好，嘿，
5: 原因啦
1: 、啊、哈，
0: 原因就对了哈，
1: 张秀清的原因啦、啊，
0: 好了，到底是啥原因就对了，
1: 六，
0: 好，来，好，来，你好，
1: 来，六，
6: 来，六，
1: 嘿，
6: 做大兵了。
0: 什么？
1: 哦，出头天啦！
0: 哦，出头天，好，
1: 好，
0: 好来，好来，好来，你好。
7: 我点一条放下。
0: 放下，好，好，谢谢，好，好，最后一首，小陈，你好。
1: 来，
8: 欢迎光临。
0: 好，欢迎光临。
8: 呀，
0: 啊，
8: 啊，分中委员要来啊啦。
0: 分中委员就对啦。
8: 嗯，来啦。
0: 分中委员就对啦，不能这样了，你讲啦。我你我穿穿了，看看年龄啊么？
8: 我
0: 还没穿，
8: 我准备来
0: 穿
8: 啦。
0: 我是讲你穿
1: 穿
0: 啦，
1: 不
0: 是
1: 穿
0: 你穿啦，不
1: 是
0: 穿。啊，你若无穿啦，你就穿你用个看年龄啦哈。好啦好啦好啦，分钟过瘾，好谢谢。好 ，OK。
1: 嘿。
0: 啊，王婆大王开，我知小陈了不穿不？
1: 嘿啦。
0: 啊，先穿起来啦。
1: 嘿啦。
0: 先穿起来，再唔再行穿不？
1: 对哇。
0: 啊，无你无，要不你起来不穿，你都要穿不？
1: 那我。是讲无穿穿，再往来。
0: 无爱先穿了。
1: 好，爱先穿了。
0: 穿了穿了后，再去穿起来。
1: 是。
0: 起来穿了后，再来穿不？
1: 哈。是啊，嗯。
0: 好啦。啊，恁找要爱听的歌哦。我尽量第四点以前拢甲恁做安排哈，
1: 是，
0: 好啦，啊恁尽量我拢会当啊，啊恁普通时也是拜一至拜六哦，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哦，
1: 暗时是十一点进行到十二点。
0: 对，啊我阁甲恁强调者，每工的下早时要找阿东找阿燕啊找阿卢的哦，每天早上每工的下早十点三十分以后才电话做联络。安尼好不？
1: 好，
0: 我阁甲恁强调者，无有诶看七点外、八点外都咧卡吼，我真歹势啦。
1: 是，
0: 迄个时阵我还不起床哦，电话拢无甲恁接到，算歹势。啊，所以我再三甲恁强调，每工下早是十点三十分了后，吼、哦、要找阿董、找主任啦、啊、找阿卢诶啊，电话再多拨多利用。啊，我来甲阮卡一支免立电话钱诶专线电话，赶快一支空八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好来，先来人者吼，把这个气温先给带好起来，今日有厂商不来啊，我看冒一箱哦，未歹哦，我尽量啦哦，无分好野散，拼看卖啊。

0: 好来，啊，咱的电话你请个记号掉。哦，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那唔知咱的电话号码，你先甲记号掉，0800710123，就先甲记起来，较等下要用就有啊。
1: 对啦，
0: 较袂安尼哦，时到官府哦，啊，那奇怪啊，那电话是几号啊？啊，唔紧报，唔紧报，咱的听友会比较急性啊。哦，啊，你讲我啊，那电话奇怪，我卡煞袂接电话。哦，0800710123。今日咱鼓励大家八月初十嘛嘛吼，咱邀请咱廖部长来咱的节目中，礼拜的专家甲招来啦。
1: 是啊，
0: 你这礼拜无紧甲招来，后礼拜袂赴啊，你咧。
1: 有咧。
0: 系啊，后礼拜都袂赴啊。
1: 我啊，尤其个这。
0: 火车过都崩逼啊！
1: 这项物件吼，咱是大已经甲讨过几落届
0: 啊。我跟你讲，
1: 唔是线顶，阿无就是线下。
0: 那做人哦，真正烦烦烦啊！
1: 真正烦。
0: 你甲想啦。你去追啦，太无价嘛烦啦吼，
1: 是
0: 身体歹嘛烦啦，
1: 对啊，
0: 器官歹嘛烦啦，
1: 对啊，
0: 暗时啊困袂去嘛烦啦，
1: 嗯，
0: 身体嘛烦啦，
1: 是啊，是啊，
0: 你来看，大行都拢烦啦，
2: 袂啦，
0: 做人呢，哎呀，做人呢拢真烦哦，
2: 啊，做人咩，
0: 做人真正烦嘞，有咩？
1: 对啊，所以讲你像讲咱人有啊哈，身体上所欠乏的物件是足多足多，
0: 真多哦，
1: 但是我是知影讲我真正。听一个专家这里讲话哈，伊讲哦，这个人讲一种这个霉，
0: 霉啦，
1: 霉啊，就这阿伯阿妈拢不听过对吧？是不是？但是恁变成讲恁不对这个霉，我拢就无了解，懂到底这个霉是啥物物件？
0: 我记咱电话了，部长都讲啊，迄个霉是对着咱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骨头这那一个足重要所成，
1: 是啊，
0: 对不？
2: 你那是霉无够，你身体骨头都不够霉，
0: 对对，
2: 不够用啊嘛，
1: 不够用嘛，
2: 因为你加了营养，无多转换做钙质，
0: 对
2: 哦，啊，你那身体霉那无够，你的心情、心情嘛不美丽，
0: 啊，都烦啊，当都。烦啊！
1: 咋个焦虑啊？
2: 对啊，没啦，不搞你的三哥嘛，无阿多控制，
0: 那控制就好些，
2: 因为是激素的转换。
0: 所以这里酶，阿别嘛，你们想讲啊，这里酶，这里酶对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哦，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包括你困未起啊，困未起嘛是酶无搞啊，
0: 嘛是无搞。
2: 最新的研究，起码连失智痴呆啦，嘛是因为这里酶。
0: 哎呦，老人痴呆嘛是这里酶无搞，
2: 酶就是你简单。讲你所有吃落去的营养，要转换做咱身体会当利用的，就是爱靠这个酶啦。
0: 酶，
2: 要做会嘛是爱这个酶，包括上新的研究哈，酶跟你的胰脏有哪有高的关系？
1: 哦，跟胰脏，
2: 胰脏
0: 哦，要求啦，
2: 胰脏，
0: 胰脏，我是讲跟胰脏啊，跟阿哥讲关系。
2: 胰脏代替唔到胰脏
0: 啊，对了，对了，对对对对，
2: 胰脏啦哈，哎，我讲董哥，你刚才胰脏在做嘛？
0: 要求哦，
1: 啊！对，分泌掉这个糖，
0: 人的糖啊，糖啊，
2: 对啊，
0: 人那糖啊，伤多，你那排泄未去哦，凝固回去就变糖尿病啊，
1: 是啊，
0: 啊，也胰脏哦，伊就是咧家咧分解，
2: 是啊，胰脏又关掉转性啊，
0: 固性固位啦，
2: 啊，内分泌跟外分泌，
0: 对，
2: 内分泌就是咱咧讲诶，你讲诶。激素啦，
1: 哈，
2: 分泌胰岛素，分泌荷尔蒙，分泌咱所有需要的，咱讲的激素，
0: 对，
2: 另外一个咱讲的外面的，就是讲分泌咱的胃酸，
0: 大
2: 肠，
0: 胃酸
2: 管咱的消化，所以你看啊，真侪人有这功能败了后哈，去上到要求的讲咧胰脏发炎呐，
1: 要求发炎，
2: 三高控制袂得来，
1: 是
2: 啊，消化系统嘛变慢，
1: 哦，是
2: 胰脏癌到即马是无有益的哦，其他癌拢会使挂，会使切哦，啊，尤其个趁着今仔节目要呼吁，就是讲你本身有三高的人，
0: 哦，
2: 西药你是一定无法度改掉啊啦，
1: 啊，
0: 固定有得治啊，
2: 但是上惊就是即西药去上到你的要求，
0: 是啊，西药的照下，佮控制袂使稳定咧。
2: 对哇，伊等你要求啦，是讲啊发炎啊，哦，还是讲有排害啊，你就开始贵个人就开始咱咧讲个失控啊。
0: 哦，失控去，
2: 啊，靠这个酶。
0: 哦，
2: 尤其咱讲酶加上的，咱讲外面的囊泡，
1: 外面囊泡干细胞，
0: 外面囊泡干细胞，目前近两三年哦，
2: 嗯，
0: 在咱别个国家咱卖讲啦， 在咱台湾啊，医学界哦，正是当流行呢。
2: 你刚才咱头讲了酶啊，这个要求，卡苏里我都将酶啊加上到干细胞，也不但会当和咱的咱讲预防要求的发炎哈，可以在逆转。
0: 哦，逆转。
2: 用你的糖尿病不是今仔日来，有诶拢五年、十年、有诶二十年
0: 啊
2: 嘛。
0: 对啊，对啊。
2: 啊，你看你这二十年来对伤害你的要求，看伤害偌深吗？
0: 哦，对，有影。
2: 所以讲酶加上到咱讲外面人泡，用和咱的要求恢复，啊，你少年。那时阵，分泌有够的激素、荷尔蒙，哦，包括咱那个胰岛素，哦，减减低咱的药剂伊的作用，就是讲诶个负担呐，哦，所以这酶加这个咱讲的
1: 外面人
2: 干细胞哈，真重要
1: 哦，
2: 对，啊，不过咱讲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拖这久，我嘛张武个姐讲啊，哈，这个因为干细胞的原料只有够做这细胞活起啊。
0: 啊，细胞
2: 真的是全世界都缺货啦。
0: 是哦，
2: 没啦。我来讲，较早是讲哦，有钱人家哦，阿公在去给。
0: 这真正真正
1: 有影呢。今嘛，这个外面人泡有够贵的。
0: 我讲，今嘛一百多间便宜啦。
2: 是
1: 哦，
0: 阿公医美啦。
2: 是
1: 啦。
0: 今嘛是足侪拢有咧用这个外面人泡咧，干细胞咧，
2: 恢复器官的青春嘛。
0: 对对对。
2: 啊，今嘛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今嘛我来讲，好家人嘛真济啦，贵不是问题啦。今嘛是无原料。
0: 起码是有钱哦，有的都无得用嘞。
2: 你也想讲，我来是用一个做四千块，我老可能做个四百块嘞。
0: 哦，有影。
2: 四百块是了钱的啦，白白一片工啦。
0: 哎，有影阿伯阿妈那个讲的，边边一个机械哦，
2: 是
0: 都开关切了哇，那有可能做着四百。
2: 四百都要三点钟都砍掉哇。
0: 你边要做你上无嘛？哎呀，做两千阿啦，四千阿啦，
2: 干嘛哎？看个做多的贵，
0: 哎呀，
2: 所以只有食的。
0: 啊，
2: 阿伯见我讲，我讲中秋来，我就。插花插进前
0: 哦，哎，你我就想爱你这款内行
2: 啦，对唔对？起码伫个韩国啦，包括伫个日本啦，因个这个干细胞唔啦，运用伫咱体内哦，伊咪使运用伫咱的身躯顶头做洗剂。
1: 哦，我知起码，这个外面人怕毛细啦，毛
0: 细、
1: 毛细、毛
2: 用煮的嘛，有用抹的嘛，
1: 对啊。
2: 但是我今仔日要来讲，咱讲俗做啦，吼，就点嘛尔，我再来就韩国上新呢，
0: 韩国上新呢，
2: 洗洗到位知道吧？
0: 洗到位，
2: 洗脸膜。
0: 水头毛，
1: 你讲头毛
0: 讲清楚，讲清楚，
2: 水头毛重要的哦。咱较早拢个菜籽啊啦，我乌白白哈。今仔日你啊洗清气，就是讲袂使有化学的添加。
0: 对对对。
2: 搁再来伊来，对个纯植物性伊滴瓜
1: 哈。不含西林嘛
2: 哈。哎，无遐西林化学的啦。
0: 有有。
2: 但是伊泡都无遐尼济啊。
1: 有。
2: 没有起泡剂无加，但是伊来对加些干细胞哈，会用帮助咱的头发强韧。
0: 哎，你若讲内面即罐哦。你去啦，即罐啊，伊那水头门啊，内面染干细胞，
2: 对，
0: 伊会当我拄啊详细甲看哦，会保护咱的头壳皮，
1: 对啊，
0: 啊，过好咱的头门哦，较袂遐紧打，
1: 是啊，
0: 因为恁那做哦，尤其查某人，
2: 嗯，
0: 查某人啊，为啥停经了后
1: 哦，做个落头针，
0: 哎，头门真足够落的呢，
2: 干细胞唔啦，还你较袂落哦，
0: 哟，
2: 和你生嘛较济，
1: 哦，
2: 生嘛较紧，而且哦，人讲的要白头门哦，慢慢啊生也翻
1: 哦。
2: 因为有够营养哦，
0: 伊这我看干阿对吼，伊叫哦1680哦，
2: 开玩笑，喺植化中心在用的300cc 1680，你免还多钱，人家看到我你还多钱，但呢你只要卖去放尿的，
0: 无啦，你凡事来讲好啊，
2: 其他你听会到的吼，我要喊你送会到，但是你若去放尿就无啊，你若去甲医美啊，还是讲个植化中心，那就是1680啦哦，
0: 哦，哎，你听会到，送会到。我看嘛，一箱诶，内面有几罐五罐的呢？
2: 没啦，
0: 一箱五罐
2: 的。什么物件都免咯，啊，我来讲啦，你免还多啦，
0: 啊，
2: 送你。色啦，
0: 哦，不相关色呀。
2: 你个查甫人最重要的都是发量。
1: 啊对，
0: 咱人哦，不水不水，你老头毛，你那头毛那变秃头，都较不要水啊。
2: 上无老二十岁。
0: 啊对，
2: 女性朋友像子啊，这款的话，我来讲头毛一天啊，你减到五十斤。
0: 哦，
2: 你都无迄个，咱那个大概都顶个蓬松松的款的。
1: 哎，那个头长哦，顶安尼
0: 那
1: 那
0: 面
1: 的。空一块啊！
0: 你个话，查某人那么水哦，嘛是爱头毛哎
2: 呦，头毛啊，
0: 头毛水啊，配啊衫裤，看起来都水啊，
2: 所以中秋上累啦，上月饼你吃不起啊啦，
0: 哦，吃不起啊，吃哎，你那么客气来做中秋来做精力精品哦，哎，未歹哦，
2: 听啊听啊，但是我想讲哦，物件少。 啊，我有送礼啊，所以拼无共骂哦。过年过节个骂人，
0: 袂啦，我那过人过人都袂共骂你。
2: 有礼礼有摕到，哎呀，先改一嘴塞起来。
0: 拿人所短，你唔捌听人讲，
1: 是人嘴软。
0: 哎，安尼讲时多好比哦，哎，讲时多，恁今日安尼恁那咧，今日如果听恁的节目，今日即栋福气哦。
1: 是啊，
0: 啊，但是伊讲要送啦，
1: 是，
0: 啊，唔知要哪送，我是唔知。
1: 是，
0: 我看无，较等下恁先来听一条歌。啊，再进来甲问看卖，好不好？
1: 有啦，
0: 系啦，安尼我挂咧报，唔再消化去。
1: 对，
0: 啊，无我今日过太调报未去。来，俺把这首初恋的月光明线。

0: 哎、欸，主演啊，
1: 嗯，
0: 都要甲看看，佫袂歹呢，这款这款袂歹呢，
2: 这袂歹，你主要是咧讲什么、啊？
1: 我跟你讲吼、
0: 哦，真正赞的呢，
1: 这款有无？
2: 大家陪你买洗头毛，敢有这贵？
1: 我跟你讲，真正
2: 医疗等级的，
1: 医疗等级的，因为我甲看内底新闻，奥氏生态，
0: 有啊，
1: 过这里何首乌的万面狼抛，
0: 有啊，
1: 哎呀、
0: 啊，哎、欸，这款真正来咧洗洗头毛吼、
1: 哦，
0: 真正有道呢，
2: 是外口的化学的三百两百。
0: 无无，这款不是化，我敢就抓。这款绝对不是化学的。
1: 啊，过来，过一点，我甲看内底有哦，伊最主要一点不含西林，完全对连小朋友都会生色啊。
0: 你那不含西林哦，对咱的头壳皮、咱的头毛吼，就真大的帮助。
2: 环境未移除的污染，
1: 有特别讲毛囊发炎。
0: 这几回哦，咱用心讲啦哦，廖部长炸这来要做啥物事经商啦哦，咱一。大家学咯，
2: 啊，今年一届中秋呢，
0: 中秋，咱等于内行人咧讲话哦，甲内行人咧讲话就是轻松，咱轻松就是轻松的，但系讲我火爱插头前，
2: 对啦，中秋呢，
0: 你看来参来外行的咯嘛，中火什么插后边，佮插个唔甘愿，
1: 是啊，
0: 人这样真真好，这袂歹，这回这真正拍跑啊啦，
1: 是啊，
2: 是啊，你啦，
0: 有啦。阿你来，咁我来送啦，但是唔知边个送我唔知，恁当场来咁问看卖啊，
1: 好，
0: 阿你好不好？
2: 好，
0: 来阿你过来讲哦，恁电话先家己先记好掉，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我听起来我就知数量无多啊啦，
1: 是，
0: 伊拄下在讲话讲头四百年，
2: 是啊，
0: 阿你听起来就数量都无多啊，已经所以恁家己要根据赶紧电话家记好掉。好来啊，咱准备进广告，谢谢。来啊，咱今日特别邀请咱廖部长来到咱的节目，这种现场的哦，
2: 是
0: 哦，这种现场的节目，今日要来介绍的这个啊，外面囊泡干细胞的这个酶，
2: 对，
0: 就是助好眠。
2: 咱讲到这个酶啦，这间美国公司是全世界第一间哈，咱在讲啊，为1956年七十年一直做几项物件，
1: 是
0: 1956年七十年跟他做几项，
2: 对，伊就全跟他研究的这个酶。

0: AM 一零七一。
1: 是咱身躯顶的那总开关，
2: 啊、对啦，嘿啦，上、啊、大粒的迄粒啦，
1: 对，
2: 一旦这个美丽的身体呐欠垮，我来讲，你只要所有的营养，自然体内拢无多转换，
3: 是，
2: 再来，你身体所有的激素，上面有这激素，荷尔蒙，
1: 咱
2: 都讲的，我那个分泌的胰岛素，
1: 是，
2: 你来生长，这拢需要酶来做一个转化。
1: 你那从糖尿病都是原来胰岛素啊，
2: 胰岛素分泌不高嘛，
1: 啊啊啊、
2: 再来那个血压，那个身体内底血压的病症，那会关关结结。
1: 哦，迄真侪老大人拢啊，每个月拢去咧吃高血压的药啊。
2: 这是讲大问题哦，
1: 对，
2: 包括肌肉的问题，啊，有暗时啊搞旧肌呢，哦，咱都讲诶，肌肉抽蓄
3: 诶，
2: 是，包括咧那个自律神经的失调诶，
1: 哦，自律神经失调，
2: 对，包括讲易怒紧张啦，记忆力下降，包括即马上新的研究连失智连痴呆，拢是因为酶关系。
1: 这两年啊吼，咱台湾哦，这两年啊足多哦，都五六十个记忆都都正歹
2: 啊。啊，这不是一讲到记忆歹，一讲到失智痴呆。初期是啥物啊？初期就是你暗时啊困眠歹，
1: 哦，困眠歹，困个未去。
2: 啊，所以这个酶咱就讲在食当中，让你透早精神好，暗时困眠困得起。
1: 哦，
2: 真侪人伊个是困未起，搞眠梦哦，啊，有的是。你啊，变来变去，半规半点钟、一点钟，还阁无法度入睡。
1: 对，
2: 有诶是困去。

0: 弹性，把血压控制。
1: 是，
0: 所以讲这个酶非常重要，但是跟咱一个酶，
2: 嘛不用诶，嘛不用。
0: 那你咱加上着全世界即马上好的干细胞。
2: 哦，灵芝外面的囊泡，
0: 哦，这个讲全世界专利啦。哦，你咧食到这个囊泡，对着咱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2: 哦，
0: 全世界这25个专利当中，伊对着咱的身体有讲，惊到没惊到到，
2: 嗯，
0: 把这干细胞补充到到，
1: 嗯，
0: 那咱讲脑子好啊，那你好困哦，
1: 是，
0: 没错，就比这干细胞活化你的脑细胞，
1: 嗯嗯嗯，
0: 你的脑细胞愈来愈多当中，你也未去惊到失智痴呆啊，
2: 哦。
0: 这个酶从这个干细胞传到你的油脂，
2: 嘿嘿嘿，
0: 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因为你长期间食西药，是咪愈来愈歹？医生跟你讲啊，剩四十、剩三十、剩六十、剩十五啊，
2: 系啊系啊，
0: 酶入面了后，和你的油脂会当分泌胰岛素，血糖会降啊嘛，
2: 是，
0: 一个和你的油脂活化起来，
2: 哇，
0: 为十五变二十，二十变四十，你的油脂哎，油脂有法度能够活化，半流半五流，你就免去个洗肾这条路啊。
2: 哦，安尼是只对人体足大的帮助啊。啊
0: 所以咱个能。行上介好诶物件，
2: 甲做伙，
0: 酶甲干细胞甲做伙啊，
1: 是，
0: 哦，所以因为今麦我要讲到的是全世界拢欠费，今麦唔是钱贵甲俗的问题啊，哦，是你有钱无得买料，全世界只有一间做这个咧讲诶，微脂体包覆酶，
1: 是，
0: 包括着这个干细胞啊，哇，所以讲一旦炸来量，妈妈你就是爱用抢诶啊，
1: 是，
0: 你无想要比别人较老，
2: 搁
0: 再来，你无想要讲长期间食西药，食到尾啊，失智痴呆。甚至西游记诶，你就是爱补干细胞。
2: 你像咱这做做好面哦，做好面诶，咱进前冇介绍过。
0: 对
2: 啊，系啊，较等下咱够时多，比如老食过哦，食了好甲歹哦，咱利用时间嘛，当个来甲咱做见证。
1: 对啊，
0: 暗面要一工食两粒诶啦，起码剩食半粒吧。
2: 对啊，
0: 连医生都问讲你食啥，有医生话了面啊，干细胞讲你也要食这。
2: 哟，
0: 这是今嘛上新的科技。
2: 诶，面甲干细胞是目前上。医学界上界新的呢，
1: 对啊，你从外口干了一项这个酶了，有个人卖啊变变叫啊，
0: 干细胞你去煮一 CC 呀，一万块、万八块、三万块，谁在人亏？
2: 哎，干细胞有啊，起码足侪大间病拢有在干煮。
1: 你卖个分工几一 CC 几 CC 的，一定要看内底也这个啊，
0: 囊泡、囊泡素、囊
2: 泡，
1: 你那囊泡素哇，你那一条的哇哈，一支爱三万块
2: 呢，为两千亿的啦，为一条的为五千亿的。
1: 是
2: 嘞，
1: 你
2: 讲啊，
1: 你这么小心，我会知影五条的，我是你爱九万块，
0: 对嘞，相处会起。今仔日大工食，豆豆啊，甲你做一个补充。我补充着咱今仔外面囊泡伫咱的体内当中，伊就等于是活化着咱规身躯的细胞啊。
1: 是，
0: 你用煮的是一个所在尔啦。
2: 啊，对对对。
0: 你用食是规身躯。
2: 规身躯拢甲你有，
0: 都有遐欠。把你补到位。
2: 啊，你就补定嘛。啊，你看中秋要搞啊，你啊内行人啦。
0: 哎呐，内行人嘛，要讲外行话啊。
2: 啊，你讲花要插头前，啊，咱这里花唔知要哪插。
0: 我来讲，绝对系你满意。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讲无买就未使骂人诶。过年过节咧哦，
2: 吼，
0: 来，我生意提个一百趴出来。
2: 哦吼。
0: 你晓得卖一克啊？这是六十粒的嘛？我来讲，一克啊都是三千八，不二价。
1: 是，
2: 一克啊三千八。
0: 啊，你一盖买十盒都是三万五。啊，我直接我嘛不卖你三千八，我直接都是三千五啊啦。
2: 哦，减三百。
0: 啊，人是食无三千五，对不？十盒三万五，是咪食到三千五啊？
2: 是是。
0: 我是喊你三千五，你今仔提起哦。我来讲中秋啦，买一卖讲送一啦。买一送二，
2: 买一送二，
0: 三盒三千五，
2: 三盒三千五，
0: 但是我只有四百盒，就只有八冲左啊，提完就无啊。
2: 三盒一组，
0: 对，
2: 三千五。
0: 啊，那就抢完，咱电话线就挂掉啊。
2: 嗯嗯。
0: 啊，你就等后几回，当时还够回我。无
2: 啦，啊你这水头门这是不是安怎？
0: 我来讲，这一罐一千六啊八，我利用上新的干细胞的技术加何首乌，我你的头毛未落一滴我跟你讲啊，一旦白头毛翻乌，我的头发变强健，而且是专滴不。不含细鳞诶，我这是反正个执法中心在用的啦，1680，今仔我来讲啊，一盖卖讲上一罐啦，表示我的生意啦，一盖上两罐。
2: 一盖上一
0: 六八零，跟咱迄两罐都三千，都三千外块，三千三哦。
2: 你的意思是讲住下面三盒啦吼？
0: 三盒三千五，
2: 三盒三千五，恁就食三个月啊？
0: 对。
2: 啊，你即马讲这罐要洗头毛，这罐
0: 何首乌干细胞诶，
2: 何首乌干细胞诶，洗发露。
0: 哎对，
2: 这要上两罐，
0: 上两罐好哩。
2: 无啊，你今日摸一箱来都五罐。
0: 你大大恁兜一家伙，遐尼大家伙，我想讲啊，就一人盆数扛一罐，然后规箱拢下你呀，系啊。
2: 啊，你即马无啦，啊你好我啊，
1: 你那规矩上规箱就好啊，你个臭啊！

0: 啦，你中秋节你都归去都五罐做一届送掉啊。
1: 嘿啊，
2: 你那都三千块，我送那两罐都三千三，我挂下你三罐梅，你是咧安怎啦？
0: 我啊，中秋节你内行人，我做在跟你讲你内行。
1: 你归去送五罐啊？
2: 无啦，姐啊。
0: 阿扁嘛，伊讲诶，这罐洗头毛，这罐真好用哦。
1: 有啊。
2: 人执法中心咧用啊，一罐一千六啊，赔我三
0: 千
2: 六啊。
0: 伊讲中秋节
2: 啦，
0: 伊讲中秋节讲要送两罐啊。
2: 对啦。
0: 啊，你人工要卖无？你归去送五罐，好人用较侪人用诶。
1: 对啊。
2: 你送他是坐咱人工要卖，因到底要有
0: 啊？无人要卖。留的时间较后边，啊，先让人洗看嘛，人后日若洗了好，你加上两罐啦，啊，若洗了好，
2: 早起洗，
0: 对啊，若做人洗，啊，后日你要买，唔才有机会。
2: 一千六啊，白五罐都要一万。
0: 啊，对啊，阿伯阿妈，伊讲要上两罐洗啦，我讲啊，规矩一箱五罐，规矩上上
2: 来。我改箱啊，改一箱两罐就好啊。
0: 我啦，免佫改，免佫改，
1: 你都规矩一箱去就好啊，免佫
2: 多一箱
1: 去。
2: 对
0: 啊，免佫多一箱五罐啊，就好去安尼，啊，咱佫三盒煮好面。安尼就贵起个三千五个噜噜噜啊，中秋节啦，
2: 买长啊上低吧，你我看那五罐就高清啊，你
0: 不啦，买长啊上百股啦，买上股啊，啊你啊中秋节啊，你讲你要会不插头钱，
2: 你讲我物件无够，我再提这出来上岛诶，还有一间都卖一罐，
0: 人拢会，我讲人拢会记得你好啦，
2: 三罐三千五。
0: 系啊，
2: 三两罐啊，
0: 五罐啊，
2: 三罐，
0: 系啊，五罐啊，卖过，你们，
1: 卖过多咧，
0: 哦，咱十波人这边两罐、三罐，过去一罐。
2: 系啊，讲，
0: 系五罐，
2: 一百箱送完得啦，
0: 哦，一百箱。
2: 村咧，外面能包我铁罩啊，我都弄下
0: 你
2: 啊。
0: 阿伯，一百个嘛，
2: 一百个，我一百箱嘛。
0: 阿伯啊嘛，但你唔能够考虑啊，电力家己紧卡，
2: 一百箱。
0: 一百个那搞过来都无通接
2: 到。你动作别洗发精啦，
0: 好啦，
1: 六个这五罐。洗发精特别高清块啊！
2: 对啦，
0: 今日安尼算算个大精神呢，
2: 对吧？中秋大家欢喜就好啦。
0: 安尼今日安尼开都不够两万块啊，总共才偌济3500块，你开个丢呢？
2: 安尼喂，
0: 安尼阿哥阿伯阿姆嘛，看你是过咧等啥？等日头落山呢？
2: 这无过去都无
0: 啊！系啊，电话赶紧敲
2: 喂。一百组搞了就
0: 乖啊！来，你好，
1: 你好嘿，
0: 喂，
2: 你好，
1: 喂，炫姐，
0: 喂，
1: 喂喂。
0: 喂，我电台阿东嘿，你好。
3: 我气到了喷水。
0: 喂，来你好，
1: 你好。
3: 喂，
0: 是的，陈大黑你好。好，去抓好。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嘿，你好。
0: 哎，是嘿。
3: 哎，没吼。
0: 嘿，叫没。哦，你内行的，内行的嘿。
3: 啊，我老贝。
0: 哦，啊，吃了安怎？吃了安怎？
3: 食了袂歹啦，
0: 食了赞哦，
3: 是啦，
0: 袂
3: 歹啦。
0: 好，
2: 今仔日阁有送洗头毛的阿你，
0: 哦，
3: 阿你要洗头毛的嘿吼，叫哦，啊我头张足少要安怎？
2: 赶快，
1: 赶快啦，
2: 卖过来你继续拉
1: 啊
2: 啦。
1: 系啊，可以过去等，可以先生先新的嘿。
0: 你头毛就是少，就是一直洗，一直拉啊。
3: 爱
0: 爱习惯哦，你洗洗，你头毛就较袂一直拉啦。嘿啦嘿啦嘿啦，
3: 上五罐啦，
0: 阿姨都要上五罐都掉没？
3: 好啦，
0: 好。好，
2: 当作洗头毛的买啊啦，我这五罐嘛，唔拿这三千五。
0: 咱调部长一届要上五罐哦。
2: 没啦，你唔要讲啊啦，三罐这个加五罐。
0: 对啊，伊讲什么要上两罐，要上三罐啊，贵气啦！对，咱调部长。
2: 五罐弄下你啦。
0: 啊，恁爱恁爱心中爱有人爱甲咱调部长记忆也好哦，
1: 对，
0: 爱讲记好调。
1: 来你好，季大姐。
0: 喂，你好。好，
1: 我
0: 们请坐。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喂，我请坐。
0: 好，请坐。好，来，曹大姐，好，请坐。好，谢谢你。好啊，你好，秀琴姐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嘿，秀琴姐啊，你好，我阿董。
4: 哎，好，阿董，你好。
1: 嘿，你好，
4: 我
0: 请坐。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好，来，你好，喂，来了。
1: 兰大姐，你好，嘿。
4: 啊，
2: 做
4: 来
2: 是，
4: 可能去
1: 给
4: 食爱困的
0: 呀。
1: 都可以，
2: 祝你神经给你调整。
0: 你自律神经会当给你慢慢的调整哦，啊，佫会当互你帮助咱暗时啊困眠的品质。
1: 是，啊，佫顾着咱规身躯的
4: 结
0: 好好，啊，咱安怎吃吼？咱较等下廖部长，咱要哪吃好些？
2: 一天一盖，一盖两粒，
0: 一天一片啊，一盖两粒。
2: 你现在就歹困的，暗时要困佫加两粒。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李大嫂你好，嘿。
3: 哎，阿黑，那边那只，
2: 一盖两粒，
0: 你听有无？一天一遍，啊，两粒就好啊。
3: 啊，食百粒是要
2: 了点。康心食就会使，啊，你若做歹困的，暗时啊要困，搁加补两粒吧。
0: 你较等下听心机，我再带心机给你补者吼。
3: 好啊，我
0: 知道。好，谢谢，好，喂，好，来你好。
1: 喂，小姐，嘿，哎，喂，
0: 哎，陈大姐你好，
1: 陈大姐你好，
5: 你好。
0: 哎，是，我同嘿，来，请讲。
5: 一周，
1: 好，一周人哦，好，我登记起来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这素食的会当吃，
1: 这是全素的，连伊卡卡嘛是素的哦，
2: 鹿角菜椒的卡卡啦，
1: 六个菜，
0: 这全部来来外外拢是素食的，拢会当吃，啊，过来哦，安怎使用哦，各位士多兵。咱八道幺幺，
2: 康心道食，
0: 康心道下早时咱就甲食两粒。
2: 都透早起来，规样骨细胞拢甲你活化，激素拢甲你激活啊！
0: 啊，你若拄到你暗时啊，较歹困眠的人，
2: 这款呢要困进前，你搁甲食两粒吧。
0: 系对，
2: 安定你的脑神经甲自律神经。
0: 咱正常是下早时起来康心道，咱食两粒嘛。
2: 对，
0: 好，咱正常人是安尼下早时起来甲食两粒。
2: 是，
0: 但是呢，拄到你家己本身暗时啊。还困眠呢？你暗时也要困哦，加加吃两粒嘛。
2: 哦，你好困好入眠啦。
0: 对，安尼啊，就把咱全身躯的器官哦，锁匙甲泡开哦。你身体唔再豆豆愈来愈健康。
2: 唔知免一暝起来五六开。
0: 但是哦，咱先讲，敢那一百分了。
2: 我都无法度装出来哩。
0: 来讲正经的条布丁。
2: 我刚才送的迄一箱，
0: 条布丁，我看电话这么拥有哦。
2: 一箱都高清啊呢。
0: 我跟你讲条布丁，我正在烦恼几样问题。
2: 你烦恼啥？
0: 喂，来你好。
3: 我
2: 就在家吃迄甜味糖的
3: 咧，
2: 会使做伙吃无要紧，会
0: 使做伙吃。我正听无线的啦，
2: 会使做伙吃。
0: 你讲哎啦，甜味糖会当做伙吃啦，
3: 会使
0: 哩啊。你登记啊无？
3: 我有登记
0: 啊，
3: 你
0: 无？哦，你有登记啊？好，俺唔忙过登记，好，谢谢。我正在烦恼啥哩？
2: 烦恼啥？
0: 我最烦恼干那一百分哦，万不如像咱电话一通接过一通，我今日侵占也未完，看完咯。
2: 安尼多啊，未完多啊，我干那说。
0: 啊，我今日那万不如后边人那买无着，我足烦恼呢。
2: 免烦恼啦，卡要俗，你就爱卡手紧。我今日干那送你，就超过3500啊。
0: 哟喂，来了你啊。
5: 阿东
0: 兄。哟喂，金文志啊，金文志啊。
5: 你买电视，点解我有甲你买迄
0: 个？嘿，煮好面啦，嘿，叫叫。
5: 我暗时到食嘞，
2: 嘿啊。
5: 我
2: 叫叫叫，暗时也要困，
0: 不要紧，嘿，叫。
5: 我无好困啦，暗时到食。
2: 都爱晒哩，嘿，就是嘞。
0: 迄个包装是紫色的，有无？
5: 哦，
0: 对，嘿，你今日来，要一组吼。
5: 啊，一组啦。
2: 好，我送你。
0: 好，安尼你吃了真好吼。
5: 吃了未歹啦。
2: 谢谢啦。
0: 啊，我讲啊，聚会吼，聚会恁廖部长哦，一个上五罐哦，人迄啥呢？
2: 外密囊泡的何所乌的洗头膜的好啦，中秋节给你感谢的啦。
0: 哦
2: 哦，做好洗的哦哈。
0: 好，
2: 你先看哈。
0: 一线来呐。
1: 做见证哈，做见证。
0: 小米，喂。
6: 喂，我有听到不？
2: 有。
0: 喂。
2: 喂，好。
6: 住好眠足好。
2: 安怎好？
0: 住好眠足好，安怎好？你嘛讲者，我听看卖啊。
6: 我暗时啊，避开病床吼。
2: 嗯。
6: 哦，两三盖起来。
2: 哦，拢免困啊，一暝两三盖。
0: 啊！你都拢规暗都无咧困，都干那徛咧放尿尔。
6: 啊，无法度都袂住
0: 啊！安尼啊！啊，你今晚咱咧住好眠食咯，今晚来。
6: 哦，眠甲天光。
2: 啊，恭喜你啦！
0: 啊，一醒到天光哦。
2: 对。
0: 啊，尿啊，都臭够多啊呢。
2: 哎呦，这膀胱过动啦。
6: 太
0: 棒了。哟哟。
2: 啊，拢做
0: 好
2: 哟。哎呀。
0: 哦，咱蔡大姐看，你甲想咱蔡大姐食咱这个眠食甲好乌鲁咖哩啦。
2: 你做好困啦。
0: 哎呀，今晚过秋天啊呢，今晚那无紧食甲寒人甲一暗甲撞个四五座啊嘞。
6: 我
0: 就
6: 等
0: 一下，给
6: 你
0: 那技术
6: 叫一
0: 多，安尼哦，
2: 爱达工吃哈。
0: 啊，你今日有经登记拢讲好啊，好。
2: 哦，
0: 好，感谢蔡大姐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给恁教导，搁给恁做见证哦。
2: 对啦，其实你只要肯吃啦，哦，你家己一边机会，卖靠遐安眠药镇定剂啦。
0: 对，
2: 安眠药镇定剂，只要你愈吃愈重啦。
0: 哎，苏大姐你好，嗨，你讲。
7: 阿东。
0: 哈。
7: 我
2: 是说，
0: 好，苏大姐要求婚啦哦，好，安尼我知，安尼
2: 这条布啊，本领够用哦哈，
0: 两条布丁有讲，你有听无？伊讲哦，上五罐洗头膜的无，啊叫你接本哦，恁后生
2: 早听，
0: 啊，大概一日分一罐两罐啊，水看卖啊，
2: 嘿，
0: 啊，水了哪？
2: 两缸会卖啦，
0: 水了哪好，咱两缸再来卖。
8: 好，
0: 安尼哦，啊，恁水水哦，看头毛有较松无？
2: 较袂落啦。
0: 啊，头毛看会安尼，较袂遐够落无？
2: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
2: 好，
0: 这款哦，这介绍哦，遐贵哦，咱够许多边有机会去看买啊。
2: 植发中心、养发中心在用的啦。
0: 对，哈，啊啦，恁老师呀，电话再改卡，
2: 是
0: 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哎，干了七百五年嘞，
2: 喂，
0: 喂，哪里哦？
9: 对，
0: 哎，邱大哥，你哦。啊！
9: 我
0: 几张？哦，你几张？
2: 好。
0: 按我家你知影无？
2: 透早起床，康心多食能量。起床都爱食哦。
9: 起床爱食。
2: 嘿，食能量。
0: 下早时起床也无食物件，你都使先甲食能量吧。
2: 嘿。
0: 啊，你听有无？
2: 有哈。啊，你若暗时啊歹困，要困搁加能量，
0: 啊，你暗时你暗时有较好困无？那暗时啊，那一半打那排困哦，你都加吃两粒吧，哈。好，
2: 谢谢哦。
0: 那唔知啊，就电话再卡吼，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要来听歌，今来播歌哦。我吃烦恼一百组，干那一百分尔，恁家己较紧的。恁啊，恁讲真坦白的，恁的节目是到四点，但是恁今日聊保定来是讲干那一百分哦。
2: 但是我好啊啦，
0: 但是我看这款。电话哦，变变叫哦，我今日一百分，唔知要动偌久，唔知啊。
2: 提完咱就禁掉啊。
0: 咱先讲的哦，
2: 送的比你买的较济。
0: 啊，咱先讲的，这是跟中秋节正正交换工，即个送啊五罐哦。
2: 对啦，系啦。
0: 嘿，那无咱讲呢，普通时啊两罐啦。我
2: 惊死人啊啦！
0: 我那顾客搞偷嘛，给偷一罐尔。
2: 你看你这无良心咩？
0: 啊，我唔是无良心，我是大家好的啦。
2: 好啦，
0: 好好。啊，今日电话赶紧卡，空白空空，七日

0: 你了不定嘛？
1: 哎，是。
0: 你也看，你咱听了有足爽的无？
1: 来，咱可以吃了好，就是对阮研发上大鼓励啦。
0: 你也看来电咧电咧卡个，敢那讲一句。
1: 嗯。
0: 你今日咧介绍煤嘛？
1: 是不是
0: 你个看嘛，煤啦。好，安尼你就敢那安人就感觉足爽的啊、哦。
1: 真诶，要你啊身体要健康，这个元素你袂使欠款。
0: 哦对。
1: 哦，即卖医学遐尼进步，病遐尼侪，你今仔日困未起，你去甲看个医生有无？伊拢甲你当作心经病的
0: 药。哎、欸，
1: 真诶啦，你老咧食安眠药镇定剂。
0: 伊拢吃安眠药啦，镇定剂啦。
1: 啊，是毋是在笑话咧食？
0: 啊，我讲啊，这款物件佫甲你管制。
1: 对、哦啊。啊，你若食会好，讲无要紧。
0: 哟，啊，袂好。
1: 愈食愈重。
0: 迄无我多好。
1: 哎、欸，我顶刚听一个大姐食无够哦，佫、去讲买地下的哦。
0: 啊，有地下嘛？
1: 地下啊，人有诶假有无？哎呦，是讲啊，我无安，我这个假啊，伊困未起，骗药啊出来卖。
0: 丢丢丢，有
1: 一粒卖到80-100块呢。
0: 是哦，这款起码有人在谈，
1: 嘛是有人在谈啦。但是你食国较侪安眠药，尽量侪无多改善你的困眠。你爱和你的心境会当安定落来。
0: 对。
1: 啊，所以今仔这不是安眠药哦。
0: 不是，这绝对不是。
1: 我有什么叫你透早起床食，和你规工精神好。
0: 你像咱拄下咱带咱南投江大。可以嘛？来甲我问啊！啊，这是咪塑性的？
1: 专塑性，
0: 含迄个胶人的壳啊，
1: 对，
0: 拢总是塑性的。
1: 哦、你早早食，规工精神好。
0: 对。
1: 啊，你若真正暗时啊，足歹过呢，即个你食暗眠质量侪有无？
0: 有。
1: 困正常，你个补两粒吧。
0: 哦，
1: 暗时啊，和你倒来有无？
0: 啊。
1: 10分钟、20分钟，上久啊，25分。
0: 嗯嗯。
1: 和你慢慢啊入睡，放松你的自律神经啦。
0: 咱基本的就是下早时起来，
1: 食两粒。
0: 各吃两粒
1: 抗心多，
0: 对哦。啊，你那家己有的暗时啊较好困呢，哦，你都变，你都是吃两粒对。
1: 是，
0: 有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人，你都加加补两粒
1: 对。啊，慢慢啊，家己暗眠药改掉了。
0: 你像恁拄下恁那挚友蔡大姐啊，伊在讲啊，伊讲
1: 我每起来放尿放三四
0: 下。三遍。
1: 你去看医生，医生来跟你讲你什么病了、
0: 啊？
1: 膀胱过动症。
0: 膀胱
1: 过动啦，
0: 要
1: 去放了，你敢不？你唔是你敢问？伊这三界一排拢放两滴三滴，放一珠珠啊，
0: 一珠啊囝。
1: 啊，因为你就是困无入眠啦。
0: 对对对。
1: 啊，囡仔困来入眠，同咱妈妈讲诶，啊大姐讲，即马一醒到天光啊。
0: 人讲哦，自从食咱这个梅食起来哦，暗时啊一醒到天光，
1: 暗时就好诶。
0: 诶、欸，啊！你这个时阵是秋天哦。
1: 是。
0: 阿伯阿妈，你这个时阵秋天，你那暗时啊，客拢会像咱呢，像咱蔡大姐，暗时啊，拢变数装两三遍哦。你那无赶紧甲改善哦，你那个寒人哦，会更加严重。
1: 我跟你讲啦，昨天起来无啦，变数吼、哦，唔、是干那秋天、寒天的问题啦。
0: 很多人都。
1: 那冰面啊吼、哦，你那一个万不利脱到河顶。滑倒，
0: 哟，
1: 嘿，真正是一世人你会后悔的。
0: 哎、欸，这真正为啊，你人困起戆神戆神。
1: 对啊，明明啊嘞。
0: 啊，你去行要去行去变数，啊那行无好势去滑倒
1: 啊。啊，你看袂安怎？
0: 哦，迄就严重啊。
1: 看明啊，佫无看人。哎、
0: 欸，对。
1: 要叫佫叫无人。
0: 嘿、啊，真正为啊。
1: 啊，是啊，那你看明起来放尿，因为你困无入。
0: 哦，对对。
1: 哎啦，真好丢啦，这不是安眠药，不是镇定剂。
0: 啊，这是外面人泡的干细胞。
1: 哇，化裂闹。哦
0: 对，
1: 好、哦，你暗时啊，好入眠，规工精神好。
0: 这是真正过贵辛苦。
1: 对，
0: 阿伯阿妈，咱厝的开关、总开关有电脑开关啦，有冰箱开关啦。啊，你甲想，迄、那个这个门就是咱大了开关，迄、那个上大了，迄、那个，迄、那个甲关，迄、那个啦关起来，你就规拢无啊。
1: 规个下开电拢未过啊。
0: 拢未过，啊，这就是这个门，安看你甲看安有重要。
1: 是，
0: 吼、哦，恁家己紧斟酌，啊，咱先讲哦，干那总共干那一百分了。
1: 因为我送的比你买较济。
0: 啊对，啊你家电的家进去唱，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电台工商，谢谢。可等下还过七点钟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啊，现主持三点正正正，阁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阿董主任啊，做好无？阿咱今日有个特别邀请吼，咱的廖部长来甲咱接。拄啊，廖部长才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哦，一万九千八，
2: 对，无九千八。我嘛唔知你是安怎卖。
0: 伊甲我问这个问题啊，我拢未晓回答。我等我咧等，就讲我甲廖部长，廖部长你讲咪吹打？我来看一罐冰的哦，冰的矿泉水哦，你
2: 我今我强寒嘿，我
0: 你
2: 吃这冰
0: 强寒，你我靠你强寒，
2: 我中医师讲我强寒未使饮冰啊，你用药要退饮料，我系惊我强寒啊。
0: 伊家讲我阿豆。一万九千八，
2: 未无九千八咩？
0: 哈，这三千块你靠我处理起来。我讲哦，喊你故事，
2: 哎，但是，
0: 干来动手尔啦。
2: 真正我讲啊，唔是钱的问题啦，你知影物件好卖
0: 啦。
2: 我是，之前我甲你讲讲怪命人泡这个物件，你知唔知？他已经吼研发出来是2006年到今嘛，
0: 2006年吼，
2: 为什么20年内底你无看到这个物件？
1: 有，
2: 伊是伫卫生单位内底吼，然后细胞医学中心内底在用，
1: 是
2: 契约是拍20年，
0: 契约拍20年，
2: 还是到去年2025年契约到啊，咱才有法度。
0: 咱才有这机会。
1: 另外，我你像讲外靠哦，有分这个植物性诶，
2: 对哇，
1: 脂肪诶，脂带血，
2: 灵芝诶呢，
1: 对，啊个外靠个会做成冻精粉，
2: 对哦，
0: 啊咱这是灵芝都用诶，
2: 哟，再来这20年内底为什么人烧掉诶？人用诶都是生歹命，第三期救未好诶，去做这，第四期尾期啊判死刑啊去做这，你敢拿做一个话者？100万台币，
0: 100万，
2: 包括我搁讲者，真侪糖尿病。病人哇，4礼拜，还是讲咱咧讲个一个外月哇，汗水未好，要截肢进行，伊嘛是做这细胞医疗，一概就60万。嘿，
1: 因为在讲这个外面人怕我吼，
0: 真贵啦，
1: 那边生这个这细胞活化物啊，
2: 汗水未必他未啦，
0: 哦，
2: 细胞要活化呀，哦，所以人过去是用伫这部分。
0: 哎，你那细胞活化，人都开青春开少年，
2: 抵抗力嘛好，青春嘛好，三高嘛改善。哦，所以等讲外面人泡这个物件，咱讲干细胞啦，较早过去是有钱人，
0: 还
2: 是讲要死的人啊，才来做这个，因为伊讲无其他医疗方式啊。
0: 无唔对，
2: 但是今仔日咱会使好好好啊人，你逐工，
0: 一旦起来就做保养啊，
2: 因为咱的细胞真正逐工拢会死，10亿、100亿，
0: 哦，
2: 不一定。你若讲生活习惯好诶，三顿拢食斋在念佛咧，哦，拢在运动诶，一工4、5亿、10亿啊。
0: 对对，
2: 你若食薰、啉酒、食西药诶，
0: 反正20-30亿，
2: 20-30亿上百。
0: 对，
2: 咱人虽然70条，但是你原来开了，
0: 70条，你那一工拢拍算，
2: 一工拢开只就是百用。
0: 我那食紧就开完
2: 了。对，所以你逐工补充，逐工补充，无咧食是逐工咧老。
0: 是啊，
2: 你有咧食，你的身体是逐工咧进步。
0: 对，
2: 迄你过来溜长时间个溜长，3个月、5个月、1年，人会甲你讲一句，你跟他听你就爽啊。啊，你那拢无老着。
0: 哟，你那块卡手拢骨只流利啊，只少年。
2: 你是妖怪哦，还是你？你有去做什么手术了？
0: 有，对，
2: 因为伊的细胞在减少，啊，你的细胞在增加，就是差的。假使我咱们在甲同学讲，一万九千几，未无九千八，你实在是，你这哪去细胞医疗中心是无得开的？
0: 恁啊，听阮讲蒙讲哦，恁若要买人，我先甲恁报告哦。咱即马是剩48分了。
2: 我来讲，加一箱我都无可能。
0: 哦，加一箱都无可能，恁是剩48分了。
2: 我买手麦甲你算啦，1600的5箱。都爱高清啊啦！
0: 啊对啦，
2: 我敢没有高清，
0: 嘛无。人工今天时间啊，要多中秋啊！因为你这礼拜伊无来上哦，后礼拜到中秋啊，未过过啊你咧。
2: 我来讲没高清，没个中秋吹高嘞，我那个没完呐。
0: 啊，恁过时头边，恁那没人改较紧嘞，现在改紧噶。我是存48，48那高哦，多一把。
2: 他多姐大姐讲啊，我是头毛都得无啊，你说别生活是说头毛，别说你就是头毛无。我才会送你洗头毛。
0: 啊，你因为伊这个水吼，就是来保护你头壳皮。
2: 因为你较早买洗头毛拢化黑的。
0: 啊，化黑的哦，头毛你足够辣的。
2: 你会把你的头皮有无？那些毛细孔把你阻塞，
0: 很细腻
2: 呐，主要把你脱掉的。
0: 对对。
2: 你有感觉你的头毛愈来愈油无？
0: 嗯。
2: 因为你的头毛已经毛根康去脱掉的呀。
0: 脱掉，你都头毛就足够辣，无营养。
2: 这植发中心、养发中心在用的有无？伊就是无这化黑的物件。
0: 是。
2: 啊，把你洗清洁。我先讲。哦，这无甲恁兜的吼，迄个出了规波全破，迄无共哦，迄个起泡剂，
0: 对对对，
2: 起泡剂是会伤害咱的皮肤，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头皮常常拢会红肿诶？
0: 对对对，
2: 拢起泡剂害诶。啊，所以人在天然呢，
0: 有
2: 哦，所以没有很多的起泡剂，但是洗清
1: 气。我都要甲皮也也喷开，哇，还是个带植物性淡淡的清香，
0: 不假清香哦，
2: 白香精诶啦。
1: 我甲豆子说起来，罗那红的手哦，它的泡沫骨就油就好脱诶。
2: 这生态级诶啊！
0: 诶，啊无伊诶，伊用这款诶，这诶，这无你甲想这一罐三。300cc
2: 的这老毛卖你1600贵，
0: 哎，这真正贵，这恁啊听起讲啊，一罐300毛，
2: 是医疗等级的啦，
0: 哟啊，1600倍哦，
2: 那是你今麦要有毛啦，你今麦无毛去看迄个养发中心有无？伊甲你讲爱用这些，一工啊，你减到三支，卖讲1600倍，3000你嘛爱，因为你就剩三支尔，不然就无啊啦。
0: 哎，啊，恁过时多变，恁若要爱较紧了，买就上。对，不是上两罐，上三罐，是一届给你上五罐哦。
1: 五罐上好恁，
0: 但是剩嘿贵箱啊，但是剩48元尔。
2: 提完得啦，
0: 过来都无啊。
2: 连讲下呗，你放心，我事后再搞完到广告。
0: 对，啊，电话电话交代，咱要先来听歌，咱现场的电话0800
1: 7100023。
0: 啊，你老吃个面，可等下我有时间哦，你们做见证再来一下做见证。
3: 下头吃甲七十瓜，再来也无。

行行顺顺是大丁，人人也是知影我有田园分大堆。一阮老的天狗花莲金冠挂甲规身躯哦，身上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甲吃老，唔惊笑死人哦。哎呦喂！

0: 老的啊，才无恁拢唔捌做家家，直直六六看。
1: 哼，是的哦，你所骂一个老人在在。
0: 哼，哼，才无剃头才八七十外，还搁在点面子，连头脏。
1: 哼，空气在人气，但恁所骂管了遐济，你个人嘞，哼。
0: 啊，好啊啦，哼，嘿，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大家也会知。老青春，带阮一个老。

0: 诶，春，你也看呢，拄啊电话来咧，五通电话你买，五通电话你买，
1: 真诶内行诶啦，啊你开钱尔啦，你看医生未好诶问题，啊、你今仔电话斟酌听啦。
0: 你啊看，诶五通电话你买，诶两通电话讲，啊你食哦，食糜啦吼，诶对，我们对内行诶吼，啊咱诶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来。来哦，准备剩43分了，最后剩43，过来都无好好。好来，来咱个进攻过来，谢谢。这个就是住豪门呐，
1: 是
0: 啊，内行的哦，正经有价格啊嘛。哎、嗯，大家拢讲一句，讲几厘尔啦，
1: 是，
0: 就是要食梅啦，
1: 真正有效啦，
0: 有、哦，真正有效。
1: 这不是安眠药，这不是镇定剂，
0: 不是、哦，
1: 因为梅在咱的体内，伊就是一个最佳的转换剂。
0: 对，
1: 你食的所有营养，拢爱靠梅来转换。
0: 是，
1: 所以你常常医生跟你讲，你欠血、欠铁、欠钙、欠什么嘢、啊，你都在吃、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内底梅无够。
0: 啊，梅无够，你无法度转换啦。
1: 一般的蔬菜、水果、肉类，咱个所只要抽袂着梅嘛。
0: 有。
1: 现在这间公司做70年，伊做一行，只做一个梅。
0: 跟他一个梅做70年。
1: 林总裁讲一句话啦、啊，我不管你卖偌厉害，不管是品啦，只要消费者的身体内底无梅，加入的物件拢无效。
0: 拢无效。
1: 所以已经是总裁啊啦。所以讲，你今仔在食的物件，所有营养包括保健，为什么别人食有效，你食拢感觉无安尼有效咧？
0: 啊对啊。
1: 因为无法转换、哦，所以营养无多吸收，包括你啊，为轻的开始讲啦，暗时啊救筋，
0: 哦，暗时啊，你那眠无够，暗时啊救筋，
1: 啊，咱讲精神部分的啊，容易焦虑，容易生气，然后忧郁，然后躁郁，哎，
0: 啊，你嘛感觉讲，我那感觉足无力的，
1: 哎，对，规工安尼神神蛋蛋，这里就开始独孤啊，真正去眠床，佫困袂去的，
0: 啊，
1: 暗时啊困眠歹的，注意心经失调的，
0: 是，
1: 你另外一半是咪讲无两句就生气啊？
0: 啊，对，
1: 这都是伊身体内底欠这个酶，
0: 酶啦，
1: 哦，欠这个酶啊，包括咱个咧讲啊，偏头痛、耳根紧、聋聋叫、恶心、饭食袂落、消化系统无好，酶我那管到咱的腰椎。
0: 哦，我那啊腰椎就是你那像糖尿病的人哦，
1: 内分泌、外分泌歹嘛，哦，你就消化不良嘛，
0: 对，
1: 啊，搁再来影响到啥？你今仔腰椎那无好，伊就影响到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啊，对啊，
1: 你的糖尿病都安怎食拢食袂好？
0: 哈、啊，佮奇怪咧，别人都有法度控制。啊！你平平啊，同款的物件，我来吃效无效果？
1: 医生药啊，要吃，伊食到尾，医生哦，你这样你袂使哦。
0: 有，
1: 药啊，吃袂惊，爱换注意多少啊？你哪听到注意多少？我跟你讲，你真是人都恶意
0: 啊！你昏去啊！
1: 你就是离西心国再接近一步啊！
0: 啊，
1: 你要安怎？甲酶补充，那你要求伊就分泌胰岛素，你免靠注诶。
0: 免，
1: 因为你一注落了，你要求伊就扳断
0: 啊。啊，咱这吼、哦，咱今日咱这个注好酶哦，伊是采用啥灵芝外泌囊泡。泡的干细胞、哦，
1: 对，咱那个酶加上的外泌囊泡，酶甲龟仙骨甲你外泌囊泡，再去你龟仙骨甲你活化，第活化你的脑、不但让你好困，一直活，让你预防失智痴呆。
0: 你记得嘛，较好哦。
1: 对，咱讲要记得好啊。我咧要求酶，我咧要求正常的分泌，但是伊种外泌囊泡干细胞嘛，甲你传去你的要求，和你腰肌的肾丝球过滤率慢慢来恢复。
0: 哦，对，
1: 你的心跳那愈来愈慢，走路愈来愈喘，心脏的细胞减少啊。
0: 哇，这就是种。咱身骨顶缺镁的原因，
1: 镁入去了后，一个肾衰，甲干细胞带入去啊，和你的心脏有无？本来剩半尾有无？恢复甲你少年，还够一尾子有无？
0: 有，
1: 爬关山你原来没有高山
0: 症、所以啊，咱各位是多朋友，这个价真方便啊。
1: 是，
0: 咱一盒60粒，
1: 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0: 下早时你甲食两粒，
1: 因为伊较贵，康心食。
0: 对，康心豆，
1: 对，
0: 哦，你康心豆你甲食两粒吼，
1: 效果就做好
0: 了。可以去
1: 规工精神好，啊！你若拄着讲你暗时啊有足歹困嘞，搞眠梦啊，像迄妈妈讲啊，一暝起来三届诶，迄头拄一个讲暗眠药已经食到两粒吧，
0: 对，我做肥啊咪，
1: 你就要困之前搁加两粒吧，
0: 对，
1: 哦，你搁加食两粒吧，哦，啊，你暗时啊再食两粒，你西药你用慢慢来减少，
0: 补充咱身躯顶的酶
1: 哈，啊，好，你暗时啊卖人加提哦，你就起来啦，够肥你也起来，减落来你也搁精神的啦，
0: 哦，啊，你若要爱，我甲恁讲哦，是咱是剩42分了。
1: 是，
0: 最后剩42有能力住好没？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啊，咱今日哦买3盒。 3500，普通时啊，一盒是3800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特别因为中秋节搞啊嘛。
1: 等于3500买一送二啦。
0: 对，买一送二3500。
1: 是。
0: 啊，过来过送这个洗发精。
1: 我本来要送两罐的啦。
0: 啊，我讲啊，这送两罐麻烦啦，因为伊迄个毛呢一箱都五罐啊。啊，我讲啊贵气啦，只送五罐啦。
1: 一罐1600+。
0: 伊
1: 是干细胞何首乌生态。
0: 干细胞何首乌的，这是人的医疗级顶级的吼。
1: 养发中心、生发中心的用的洗头膜，洗清气，无化学、无细磷，可能帮助你洗头膜的哦。
0: 也当保护咱的头壳皮。
1: 我唔是甲你操蛋啊，虽然上礼拜甲你讲，你洗完，你洗完了吼，半个月、一个月，慢慢啊，你的头壳有无？
0: 下
1: 头遐有幼毛生出来，恭喜你。
0: 啊，我讲啊，佮啊，较袂得头毛。
1: 养发育发啦。
0: 对，而且你唔是，你个想讲一罐300毛，都要1600+啊。
1: 医疗中心
0: 的
1: 用。
0: 对啊，人咧是顶级的哦。
1: 是。
0: 好啊，所以啊，咱今日了廖部长讲要送两罐，送三罐，我阿边啊，贵气中秋节送五罐啦。
1: 五罐都爱高清啊啦。
0: 对，好来好来，你好。是啊，陈大姐你好
2: 我陈大姐啦。
0: 啊，是嘿。
2: 我买一组啦。
0: 好，一组好。
1: 罐送五罐，
0: 安尼存40分好。好，好，哎，对，60粒，对，一天2粒，哈，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安尼存40分哦。
1: 是，
0: 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7123，0800-710-7123，喂，哎，小丽姐，你好，
3: 都见证，
0: 哦，你要见证
1: 过哈，
3: 因为我
1: 们
3: 都吃了，
1: 我吃完哈，
0: 你顶位有买啊？吃完啊？你来，
1: 你感觉都一样，你上盖碗油菜，嘿，
0: 你讲啊哪？
3: 吃了吃好。
1: 哦，困眠
0: 啦。食食个加正好困就对了。
3: 因为我高血压。
0: 哦，你有本身有高血压，啊，你较早也无食这时阵哦，暗时也佫较歹困啦吼。
3: 啊，我顶回健食
1: 了。哦，
3: 嗯。
1: 原来才淡掉。
0: 你顶回来买啊，食完啊，今日结果淡掉啊吼。啊，
1: 对。
3: 我有订一
1: 组。哦，你嘛佫有订一组，啊，食好甲阮斗广告啊吼。
0: 好，好，谢谢。来，拄好有客，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4: 好。
0: 好眠，你咧食食安尼有改善品质，困眠的品质无？
4: 有
0: 改善了。
4: 哦。啊。
0: 真好困。真
4: 好困哦。好睡了。
0: 安尼哦，啊你无你以早也无食咱这支物件，足好眠的时阵，你阵咧困眠头拢几点钟？
4: 差不多拢几点钟才困。
0: 安尼哦，变几点钟才困哦？
1: 你是咧整鱼啊？
0: 哇，啊你真忝呢吼。哦，啊今晚食食。过来嘞，今麦过来嘞，安尼。
4: 过来哦，足过来，足紧就困啦。
0: 足紧嘞，倒地面情景，足紧就困了，见就困了，就对啦。
4: 对啊。
0: 啊，你今麦你咧困头几点钟？
4: 哦，我困哦。
0: 嘿，今麦。
4: 有时是为着讲下要爬起来放尿。
0: 哦，
4: 我无得继续困啦。
0: 安尼哦，安尼袂歹啊，安尼这个产品食了真满意啊吼。
4: 哦，
1: 安尼哦。
0: 好，
1: 继续食。
0: 你大家个大家食哦吼。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哎，小飞机啊，
1: 嘿，别食过遐。
5: 你好，
1: 嘿，
0: 小飞机。
5: 正正，
1: 我咧食食
5: 的吼，正路阿妈真好困。
1: 哦，
0: 比较好困哦。
5: 对啊，阿无拢困未起啊。
1: 又是。
0: 你较早还无食的时阵，暗时啊拢在面前顶冰来冰去哦。
5: 就你整鱼啊嘞！
0: 啊，你食了食几工了后，你就感觉佮做好困啊？
1: 几工后你感觉较差呢？
5: 两礼拜吧，
1: 两礼拜差不多。系啊，
0: 食头两
1: 是安眠药镇定剂哦，吼。
0: 食头两礼拜你过来，你暗时啊你困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5: 啊，倒来就困啊。
1: 较放松，放松，嘿，恭喜啦！
0: 啊，你那咱人啦，困了有路面哦，佮讲精气神足好诶。
1: 会啊，嘛拢会较正常。
5: 精神真好，
1: 对，等多少年啦，
0: 啊，你本身刚有血压，刚有高血压的问题，
5: 小
1: 花
5: 啦，
1: 轻微啊，你咪给你调整你的血压无，啊，继续吃哈，
0: 训练啊好，血压伊咪给你调整个
1: 较好，我给你登记哈，我来给你上哈，
0: 啊，今麦再上我哩
1: 哈，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啊，恁今日就是安尼啦，三阿伯住好眠哦，一阿有60粒哈，一阿有60粒，三阿多吃3个，今日是去提早恁来庆祝这中秋。接到领导部长哦，佫特别佫甲恁送5罐的哦，洗发精哦，
1: 送的比你买的较济啦。
0: 我讲迄一罐是哦，
1: 1680啦，
0: 1680，1600+
1: 啊啦，
0: 对嘞，还佫送5罐哦。
1: 是
0: 啊，但是哦，重点剩30几分尔。
1: 是，
0: 这30几分那送完就无啊。
1: 后摆无安尼啊，后摆就无过节的哦。
0: 对吼，啊恁若要来，恁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7123，后来广告完毕，谢谢。 好，恁若要爱恁家紧卡吼，来我们来听歌，听一首啊，《出头天》。哎，剩三十几分哦，楼卡阿如诶，楼卡恁来小控制三十几分了。

0: 保佑姐安怎？
1: 阿东呀，
0: 嘿，保佑姐安怎？什么代志？
1: 啊，我电话有买啦。
0: 哦，
1: 我食了足好诶。
2: 安尼好。
1: 本来拢未困哩
2: 咧。你嘛是未困哩哦。
1: 啊，
2: 有那大家拢未困。
1: 困四点钟咧。
2: 安尼哦。没困四点钟咧，阿即马咧。
1: 阿即马哦，即马差九点困着，四点钟醒。
2: 九点困，十、十一、十二、十两、三十，安尼较搞啊！本来四点钟变七点钟啊。
1: 我食十
2: 工咧，哦，十工你就较改善，啊，你
0: 食
2: 较轻微啦，
0: 十工过来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1: 我
0: 再
1: 食一
2: 点咧。哦，啊，你爱食两粒啊，妈妈，
0: 嘿。你较乖，你爱食两粒。
2: 嘿，唔啦，你较好困哦，个下你较少年哦，体力咪较好哈。
0: 你怪讲，你自己食一粒不要紧啦。
2: 嘿啦。
0: 嘿啦，啊那食无啊，我再甲廖部长讲，叫佫较少个。
2: 无啊，多个较少个啦。
0: 你卖佫欠啦，吼。
2: 两粒靠够量，
0: 吼。两粒啦，好不？
1: 好。
2: 好好好，我甲你登记起来。
0: 好，一盖爱食两粒啦。
2: 这个恁家己拢会偷减吼，做上有效啦，
0: 有效吼，效果做了上好啦。
2: 因那好你困啦，哦，伊个把你放松啦，
0: 对，
2: 我下你激素分泌血压嘛较稳定。
0: 哎，当稳定嘿啊，你老糖尿病人拢会当吃啊。
2: 你看，东哥，你敢捌听过多一个食安眠药？伊家你讲我透早精神好，暗时好困诶。
0: 哦，无啊，
2: 无可能哦，
0: 无可能，无可能。
2: 其他这不是安眠药，不是镇定剂，吼，你透早食精神好，暗时食个好困，因为你个自律神经的调整。
0: 对，
2: 后摆你都唔免。靠遐西药，阿面就真定西啊啦！
0: 啊，恁若要买人，恁爱用炸哦。
2: 欸、
0: 我甲讲，恁听节目听咧听啊，大家你看看，大家起来拢饿到甲食甲饿到甲咧，得知？你啊看，咱拢叫伊食两粒，人伊讲哦，无免我食
2: 一粒都够啊，
0: 食一粒都够啊。我外公
2: 做上有效，所以用头干减料。
0: 哟，您说食个头干减料，
2: 我见啦，
0: 我外公啦，啊，就是、我是爱恁食两粒啦，
2: 是
0: 食两粒吼，一早是空白吃，
2: 啊，但是关困眠，我给你活化细胞啦，
0: 活化细胞改善到咱各方面的，你像血压的稳定啦，糖分的稳定啦，包括咱肌肉的酸痛啦，一切拢会当给人帮做帮助。
2: 活化你腰肌，活化你脑细胞，预防失智，预防心衰心啦。
0: 对啊，欸、你个想讲，咱这除了美以之外，佮用专利的灵芝外泌囊泡，都用的干细胞，
2: 对，补充你的细胞啦。
0: 啊，咱今日买一个送哦，佮送五罐何首乌。哦，好修哦，诶，这个啦，
2: 外泌体诶，
0: 外泌体诶，这个洗发精。
2: 对，啊，我先讲，你后一回唔好阁叫我送啊，哦，这是要卖，我是讲先送两罐互你试用。
0: 啊，
2: 你做这唔卖货，讲规箱拢来诶。
0: 诶，无啦，人伊是讲要送两罐，
2: 互你试用诶，因为你后一回要卖1600杯。
0: 啊，结果我想讲哦，人诶厝内都有些哦，今洗一罐，人较未啥习惯啊，哎，加洗两罐啊，较习惯。
2: 你若买一罐1600，啊，白你就会习惯啊啦。哎啦。
0: 买我都习惯
2: 了，对啦。
0: 啊，恁今日送五罐，
2: 哎，哪个罐呐？
0: 啊，恁这吼，恁这足好面的哦。你一工两粒加吃，
2: 嘿，
0: 好，一工两粒加吃，而且是抗心豆加吃，而且喏，素食的拢会当吃。
2: 连胶壳，连外口的壳啊，拢素食的，你免个背亏啊哈。
0: 连下面的壳啊，都拢素食的，
2: 嘿，
0: 全部拢素食的，好，你会当吃到内面的这个呐干细胞，
2: 对，
0: 好，你会当吃到人泡，会当好你吃到酶，
2: 对。
0: 啊，佮睡，佮会当佮互你睡着，
2: 嗯，
0: 哦，后康食，后康睡，
2: 对啦，
0: 啊，再落去再3500呢，
2: 哦，啊，那这都可能送的都唔拿3500
0: 啊，恁对恁对，哎，较紧了，来哦，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嗨，你好，来春姐啊，
3: 嗨，
0: 哎，阿春姐啊，哦，你结婚了，好，我甲你下起哦，吼，啊，你春，好，谢谢，好，啊，你，我见那个春多最春，
2: 你生活，反正我就是出一百生活里安尼
0: 尔。我见那个唔得春二十分啊，二十一分。
2: 我嗰啲又冇买到，你
0: 当在春二十啊，二十一。
2: 别人买有一箱，伊买无一箱，伊就卖啦。
0: 来，你好，来阿丹姐啊。
4: 哦，阿
0: 东
4: 啊。
0: 系啊，阿丹姐啊，你好嘿。
4: 哦，食
0: 多
4: 啦。
0: 哦，你好招呼我。
4: 系啊。
2: 好，阿你康伯姐
4: 啊。到时再来哦。
0: 啊，诶，到时啊，哈。
4: 嘿嘿。
0: 好，谢谢，阿你好啦。恭喜啦！个春礼执啦，春礼执
2: 不能用准诶，生活金蕉，生活金蕉。
0: 来好，来你好。喂，
4: 啊，阿东姐，我订好啊啦。
2: 哦，你订好啊？
0: 订好啊？
4: 我从我领件啦，我怎么？
2: 哦，
0: 我叫件听诶。
4: 哎，
0: 好，来你稍等好来。啊，恁咱那个礼执不能
2: 哦。
0: 好啦，两袋药啦哈。
2: 两袋药，你生活不急，一箱我嘛无下哩，我就总共出一百箱。
0: 不，安尼我跟你讲，我先听歌。
2: 哎，
0: 我先听歌嘛。 到底是剩十九分还是剩二十分？
2: 哎，
0: 啊，廖部长讲的讲啦，加一箱个一万块啊，
2: 加一箱差五关嘞，一关是千那个倍嘞呢。
0: 啊，你无恁先来听云中云中会议啦。啊，我算看嘛，到底是剩十九还是二十？我算看嘛。啊，恁电话改卡吼，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廖伯定啊，
1: 这么厚哈、
0: 啊？有，我讲唔是二十组嘛，是十九组，拢唔对，
1: 拢唔对哈。
0: 今嘛是剩几组哩啦？剩十二组，剩十二分啦。
1: 反正我连加一箱都无阿多哈哩啊。
0: 啊，咱今嘛是几点呢？咱今嘛是三点三十四分呢。
1: 对，完都好啊。
0: 咱的节目啊，佫剩二十分钟。
1: 剩完连一箱都袂加啊。
0: 咱的节目佫二十分钟都要下班啦吼。今嘛是剩十二分呀。啊，我阁欠恁三首歌，一首最爱的人，原音甲放下，吼安尼，啊，剩十二分尔，啊，这十二分啊够，我过来我无法度。
1: 真的啦，你有困未起的，够够紧的啦，
0: 啊对哦，
1: 就是神经失调的啦，看医生你嘛唔知道要食啥物，敢那你安眠药镇定剂，你食看卖啦。
0: 啊，过来，啊，佮有血压的问题，
1: 是，
0: 哦，啊，佮有糖分的问题，
1: 啊，你的三哥过来去伤到你的腰椎的，
0: 对，
1: 哦，你赶紧的来吃，好吧。
0: 啊，佮包括讲哦，你咱有些较搞紧张的，包括甚至讲哦，今日讲哦，老人痴呆，
1: 是，
0: 哦，咱你这个眉，
1: 食饱坐伫客厅碰伊一肚一坐咧，就开始剁骨啊。
0: 你若讲哦，有诶，定定吼，食饱吼，啊，就脑部缺氧，哦，这款诶拢是本身欠眉，
1: 对啦，
0: 哦对，啊，这拢输呀，
1: 是，
0: 哦，啊，佮包括咱内面佮添加灵芝外泌囊泡干细胞，
1: 哎，把你活化规身躯诶细胞啦。
0: 规个身躯的活化细胞，起来咱人哦器官啊较活化，
1: 是
0: 啊嘛较袂遐紧张。
1: 对啦，对啦。
0: 即你若干细胞哦，你去外口哦用煮的哦，迄拢爱算万呢。
1: 对。
0: 迄看要你要煮两千亿啦，一条的啦，五千亿的，诶人泡哦，拢爱我讲拢爱几啊万呢。
1: 好野人在做，但是你今仔煮是单一部位啦，啊用煮还是规身躯作用。
0: 规身躯的，
1: 对对对对。
0: 吼，啊你若袂，恁只电来解紧搞。是早春十一分啊，即马咱主演啊咧介绍这杨大哥咧咧听啊，即马是春十一分，电咧电了交代一分，吼、哦，我甲恁补充一分就恁一盒就是六十粒，一盒六十粒，啊，咱今日一分就是三盒食三个月，吼、哦，食三九食三个月，预祝我。故另外，咱廖部长伊迄中秋节哦，
1: 一箱哦，
0: 一箱五罐哦，何所有诶哦？
1: 是
0: 外面诶，即个啦，
1: 外面狼炮，
0: 哎呀，外面狼炮诶，即个
1: 何所有？
0: 有
1: 生态，
0: 所
1: 以无亲像外口有迄四零起炮剂诶，
0: 无，
1: 是养法中心得卖1680诶。
0: 即我讲，即洗头毛哦，甲你洗保护你诶头壳皮，好、哦，啊，佮而且互咱诶头毛较袂遐紧断去，好、哦，啊，佮会当互咱诶头毛较。幼细，啊，当保护咱过啊，头毛你嘛较袂遐紧乌，啊，较袂遐紧白啦，吓啦，吼，
1: 较袂遐够辣啦，
0: 就也很少乌嘛，哎呀，吼，啊，恁那边五罐哦，这是送五罐哦，这不是送一罐两罐哦，咱今日廖部长哦，大出手送五罐，但是哦，我来讲剩十一年尔，
1: 提完就好
0: 啊，剩十一分过来是无啊，
1: 中秋快乐，
0: 哎，啊，中秋快乐，要来听最爱人，谢谢。您家己已经改进卡哦，剩十一分哦，剩十分尔，剩十分哦。

诶，剩七分尔，最后是剩七分咯、哦。廖部长已经走啊，廖部长咧报这首我最爱了，已经我咧走啊，啊是剩七分咯、哦。对廖部长讲哦，那只狗是唔能够接，佮接你咧说法真是无话，我咧家己负责哦。所以哦，我是剩七分，你若要爱较紧咧，一分就是3500块吼、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原价啦，这两项的原价19800，现在直接优待庆祝中秋节3500块，家己紧卡哦。

即阵3:43，咱这首歌原音也够3分钟，恁比较抓紧去传后边，吼、哦，安尼好不好？啊，我今日咧介绍这组产品哦，哈、啊，剩5分尔，最后剩5分，5分啊够就无啊，廖部长已经走啊，错，搞我讲甲足清楚啊，无要过加啊，100分够就是动起来，啊，所以咱即马已经。电话已经95分去啊，剩最后剩5分，恁也袂家己买吼。0800-7100-1023，我阁甲恁强调，这拢全素食的，伊的鸟人含壳啊，嘛拢全素食的，安尼恁了解哦。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吼，比较抓紧去抓嘞哦。

我还有欠您一首《放下》，较等下一播。因为咱即马是3:46，今日要来播一首《放下》，有啦，时间有够的吼，时间有够的吼。啊，剩3分啦，你们买的人较紧的哦。最后剩3分，过来过假也无话啦，人条部长讲好啊。啊，我嘛，准我要共假了，我嘛无通精品，我嘛无法度送互恁。啊，今日哦，总价是19,800呢。你甲想咱的祝贺面呢？一盒3,800，三盒都要偌济啊！爱玉古的好所有的这个洗发精一罐1,680，一盖给你送5罐，你甲看卖啊？安尼你甲算，总共19,800，才偌济？才3,500块，你就会当开掉啊！爱当吃，爱当保护咱的头毛、头壳皮，啊，个个人的身躯顶的器官，哦，点了点了交代，这是煤哦，煤是咱最主要的中管头。咱人哦，无这个酶哦，你身躯顶哦，我来讲，你佫食甚物仙丹妙药拢无效啦，拢无路用啦。那个咱厝的总开关呢？你说了开关，你是顾啊做好势，总开关啦叫派去哦，全部拢派去，同款原理，同款的意思吼、哦。啊来，即马报一下汽油啊吼、哦，汽油这回哦，无起无落啦。叫顶礼拜同款迄款介绍啦吼，拢无起无落啦吼，汽油啦，甲柴油拢同款。啊，过来53九吼，53九。哎，啊，咱产品剩3分尔哈，电话家己记了哦，0800-7200-23。迄3分咯，我无想要过，互廖部长去找到啊。恁若无紧，趁少紧起起到，无分好也散，剩3分你紧互我甲做清桑，上吊吼。来，53九号码11-30，11-30，11-30，11-30，有写开无啦？咱手机边是多好朋友啊！我产品剩3分啦，我无想要廖部长哦，过退腾去啊！吼，无通假到咧差嘛，我奈使过含伊3分过去闹交，过去走腾去，袂用诶。3分绝对要送个到，绝对恁今日听节目，我有恁送到。一年一遍的这个中秋节嘛吼，对，无增加到廖部长正巧，叫选到啊！你讲100分够呢，看还剩无几分呢，我着就紧走啊！食目色正好，无啊多啦吼、哦。啊，人去送这嘛算大礼啦，吼、哦！中秋节人嘛是送大礼啦。啊，咱够是多遍，家己要也较紧，就剩3分尔吼、哦。来，11-30，11-30，吼、哦，电话联络交代来，咱过来安排一首放下、哦。啊，咱普通时啊，中昼的12点到2点，和咱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是11点到12点，暗时啊11点到12点。啊，你春节呢？你春咱半暝啊，吼，2点到5点，我就会听歌，吼、哦，正听笑话。咱这个53大哥。哎呀，53大哥对阿东足疼惜，来，啊，阮哥拢变姓陈，嘿嘿，阮这大，阮这53大哥吼、哦，伊个给我两岁呀，53大哥吼、哦，伊半暝诶2点到5点，才教阮哦，教阮两个哦，教阮多多教阮支持疼惜啦，感恩谢谢哈，啊，剩3分啦吼、哦，来，要来安排一首放啊，放啊完，咱嘛差不多准备下班啊啦，我先第一只提早祝福。咱所有身躯边的时代好朋友哦，亲朋戚友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哦！身体过好用，身体哪用，大家都快乐，安尼好不好？后礼拜礼拜天再过来，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状，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你有买过玫瑰花无？
1: 哦，有呀，你讲的，讲的我少年心哈，
0: 玫瑰花
1: 开始有呀，当然是买爬起啦哈，
0: 是，
1: 当然买一挂花啦。
0: 玫瑰，玫瑰花代表啥？你敢知？
1: 诶，应该代表爱情，
0: 爱情，
1: 是是是，
0: 玫瑰花。啊，那茉莉花嘞，茉莉花都代表讲你是我的唯一。
1: 哦，我跟你讲，哎，女孩子真的对这花一个
0: 对啊，
1: 说辞真碎了。
0: 是啊，向日葵代表沉默的爱。
1: 哦，厉害，够像。
0: 郁金香，郁金香的代表热情的爱。
1: 哦，
0: 是啊。啊，个无花果，可能唔捌有人上过无花果，较少啦
1: 哈。哦，
0: 代表啥？代表啥呢？暗恋一个人啦。
1: 哦，
0: 内心深处心内底对这个人有爱意。
1: 哦，
0: 所以呢，上这个无花果。
1: 哦，安尼啊。
0: 较少人怎样？
1: 哦，安尼你的意思是讲吼，我呢暗恋某一个女孩子，哦，我上无花果的对吧？
0: 对。
1: 哦，安尼，哎，我今天去长知识啊，哦。
0: 是。所以代表讲，你是我唯一，迄个时阵你来上茉莉花。
1: 哦，安尼哦。
0: 行。
1: 安尼，嗯，小矮，我也是在上你无花果。
0: 无花果，我无了解意思。
1: 哦，小矮，你这会要尝试前后的哦。好，开始啦。啊，既然呢，哈，小矮咱拄着讲到花哈，啊不给。归去今仔吼，咱出来咱的听众朋友，咱来去赏花，
0: 来看花
1: 哦。对对对，
0: 吼，你都会看。
1: 好，啊，咱今仔吼，咱拢知你唔知有听过薰衣草？
0: 哦，薰衣草加水呢？
1: 加水
0: 哈，
1: 哈，几片哦，对啊。啊，拢知一般吼，咱台湾人，那今仔去日本旅游嘛，
0: 哈，
1: 然后观光局有统计过哈，台湾人诶，一起再去的国家都是日本，
0: 哦，都是日本，
1: 啊，第一名哈。啊，这个日本哦，咱都知道过一个北海道嘛。
0: 啊，对。
1: 啊，北海道有一个富良野这个所在，伊就是主要是看薰衣草。哦，啊，一片拢真水哦，哈。
0: 嗯。
1: 啊，不过咱都知道，你若去一个北海道这个所在哈，你上无爱开四五万。
0: 哎呐。
1: 哎，绝对啊。
0: 怪大。嘿，怪。
1: 嘿，对对。啊，咱今仔安尼吼，咱就可以带咱的爸爸妈妈去这个所在哦，免开偌济啦，开个交通费差不多是，诶，那坐高铁哈。差不多是青铜口对赛啊，
0: 星级个比日本个较水，
1: 对哦，对哦，忘掉，好忘掉哈。这所在的台中的新社
0: 哦，台中安尼好哦，赞哦，台中的新社有啥物所在？好，看又薰衣草，
1: 对，又这所在叫薰衣草森林花园
0: 哦，好赞。
1: 啊，这所在哈，东头区那我去一旦看薰衣草，
0: 嗯，
1: 都是有两个女生哈，
0: 嗯，
1: 因真爱去日本，好，咱都我的供给，咱台湾人一天一载。一个企所在的日本嘛，而且，啊，日本哈，这两个女生很喜欢去北海道去看这薰衣草。啊，北海道刚刚日本这富良野薰衣草真水，
0: 嗯，
1: 啊，现在咱台湾奈看不到。
0: 哦，我了解都在台湾起一个薰衣草花园，嗯，是不是呢？
1: 对，哎，bingo， 这个你讲对哈。就是我这个较好的这个薰衣草，
0: 嗯，
1: 咱卖讲爱。专工走去日本看，有当下有钱个无时间，
0: 哈
1: 啊有时间个无钱，反正讲实在哈。所以规定哦，在这台中这新社这所在，去这薰衣草这森林花园，
0: 爱来的哈。
1: 所以这所在哈，伊虽然讲是这薰衣草，俺讲哦，咱讲实在啊，伊门票嘛真俗啦。
0: 嗯，
1: 哦这边开下最钱，你只要开点200块门票，你就来看下个富良野。赶快一个薰衣草，这感觉的，
0: 只要200块，
1: 对哦，
0: 只要200，
1: 对哦，哈。啊，那要讲着这个花季哈，然后怎样？薰衣草一要赏薰衣草，一上好的季节是在11月跟4月，
0: 4月份跟11月份，
1: 对哦，对哦，对哦。啊，咱拢一般拢建议讲哈，你那4月去上好，啥讲呢？
0: 天气没概念嘛，
1: 对哦，对哦，对哦。主要这意外嘛，别讲上多啦
0: 哈。对对对。
1: 主要这意外哦，天气关系，过来再看到薰衣草意外两种物件，
0: 啥物件呢？
1: 一种就是绣球花，
0: 绣球花嘛，在这个
1: 时阵。对哦，对哦，对哦。然后咱较早古早时代哈，你也别去抛绣球，别去酸加塞嘛，那么抛绣球嘛，啊，这个那遐真侪绣球花的。好，啊，读到这意外哈，但细节过在一看的暗皮过在看的萤火虫，
0: 是，
1: 哎，真水滴哈，然后在萤火虫一 屁股哈、也在发光发亮嘛，啊，暗皮看是上水节哈，
0: 上水
1: 对，而且新一场这所在因为今后一些所在哈，所以讲哦，那这园区来对哈，主要也在晋升一些，因完全一些日本式的这些尴尬，好、因为他在这两个找爱去日本嘛，所以改一个日式化，我、就感觉刚刚去日本看会这些尴尬，
0: 哇，明白哟、
1: 对哦对哦，啊，主要这一关哈，一个餐厅个也在去。泡咖啡看薰衣草
0: 哦，更加赞哦！
1: 对对哈，这餐厅哈、你不管吃下午茶啊，还是喝咖啡哈、还三三两两，还可以在看一下花，还可以在聊几挂是非，
0: 是是，
1: 这放松咱这心情，真好一个所在。好，过来喝咖啡啦，森林哈，啊，这所在哦，因为哦，伊满片的这个四个是满片的这薰衣草，加绣球花，所以你刚刚你开心，哦，真胖的，哦啊，女孩子哦，尤其哪去接受在，哦，这边一待都待很久。
0: 真的啦，没人没爱花
1: 啊。对啊，哈，所以我刚刚哦，咱这薰衣草这花园啊，这已经变成是讲咱台中哦新下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好所在。
0: 明白哦。
1: 对啊，对啊。啊，不管你是这四个人讲较无方便去哦，你五个跟十个靠时间买会使，好，比如三个跟十一个一起天使花。
0: 哦，
1: 哎、哦，五个跟十个也是粉红鼠尾草。
0: 哇、哦，咁多点是一年四季拢有回
1: 头。嘿，对对，会使讲，会使讲。主要一个跟二个先哦，这个细节哦，较无尔以外，其他的十个个内底，你总会看到无同款的花品种。
0: 哇，那太赞啦！对啊，对啊，台中里嘛，
1: 对啊，台中里哈、啊，因为伊这是爱门票的，不过门票也在折抵。来这里消费的，
0: 所以譬如说门票是200块、我这200块我那张折抵，譬如说我要吃饭，
1: 嘿，对、对，嘿，啊，譬如说要零加币啦，你也在去折抵，
0: 哦，
1: 好、所以讲我刚刚这算是嘞、对，还好嘞，算起来真友善的一个好所在，
0: 是啊，
1: 哦，总比咱去抓去日本啊远的。哦、
0: 哇，开四五班，飞行机票的钱以外，搁爱大饭店的这个钱嘛？
1: 对啊，对啊。
0: 哇，时间嘛是差不多，上起码嘛爱四五天啊。
1: 哦，爱哦爱。
0: 所以今嘛台湾台中这个所在的有啊。
1: 对啊，对啊。
0: 太好啊，这头脑有够赞
1: 的啦。对啊。
0: 所以真侪人嘛爱来这个所在。
1: 对啊。啊，主要这以外哈，我讲给咱台中哈。咱这借薰衣草借森林花园呢、因为一起好地放松，一起好所在。
0: 对，
1: 啊，其他你老公够有时间呢，够在台中的逢甲夜市够行行，暗时的时，够袂讲离近远地的，你也再去吃吃夜市啊，去享受美食
0: 哦。我有机会来去佚佗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倒转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咱们在空中进来多个多少，大家小妹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教授你好，
1: 嗨，
0: 黄教授，恁就车上非常的内行啦，是啦吼，是讲真济大姐吼、大哥吼，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到起码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喷农药嘛，拢吃落去巴肚来。这海产我哪有这个重金属这个残留？黄教授啊，吃落去巴肚来排不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啊，是这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你讲讲。
0: 嘿。
1: 大家即马足侪拢食外口嘛？
0: 是啊，
1: 一般的青菜果子拢普通药嘛。
0: 对。
1: 啊，你无普通药啊，菜呐发起来糖就食了伊啊啦。
0: 哇，啊，变作咱无糖好食。
1: 对啊。
0: 嘿。
1: 而且，你个看啦，自助餐啦，生意也好吼。
0: 嘿。
1: 一半打啦，有人为一半打生意卫生偌好诶。
0: 我那有啦。
1: 啊，一半打吼，生意好吼，也菜贵人诶嘛。
0: 谢谢。
1: 我看我最多讲吼，哇，顶头强强诶娘啦。袂当像咱厝内
0: 吼，马马虎虎哦。
1: 系啊，
0: 嗯，
1: 咱厝内是咪拢会水到我行，
0: 家己食洗较清气。
1: 对啊，呵呵水果啦、青菜拢小可较浸一下嘛，
0: 对，
1: 而且农药甲去除个无。
0: 尽量洗好清气，
1: 安尼
0: 卖残留伫咱个蔬菜水果顶面安尼。
1: 所以吼、报纸每天有咧报啊，
0: 系
1: 咱每一个人哦、
0: 是
1: 咱体内啊，
0: 是
1: 五十岁以来啊，
0: 是
1: 拢投了两公斤的农药伫咱的体内哦，
0: 两公斤伫咱的腹肚内，
1: 对哇，每天报告大家嘛知，
0: 安尼不定了啊，
1: 你该看啦，像个过去普通药嘛，
0: 是
1: 饮料拢有六寡色素，
0: 佮含色素食落去腹肚内哦，
1: 袂使啦，
0: 哦，
1: 喜欢了蓝冰水啊，
0: 安尼，
1: 你看喜欢那个天呢，佮跳倒起来，
0: 哦，有弹性，
1: 诶，蓝冰水哦，蓝
0: 冰水，
1: 不能爱浸环，
0: 哇，
1: 不能无浸环哦，伊会反乌的，
0: 拢对身体无好，
1: 对哇，你看我，迄不能无浸环，你等下佮坑内两面就反乌的啊，
0: 是是，
1: 所以眼前佮蓝面就夜宵，
0: 哦，
1: 所以火旬呐，看唔看那个针嘛，
0: 哦，好，
1: 所以夜宵嘛袂使食这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你平常时你食物件吼，拢有一个化学，甲毒素滴咧。而且吼，做些的塑化剂啊，塑化剂，
0: 塑胶嘛，
1: 一个烧汤啊，嘛是用塑胶落啊，甲你滴。
0: 是啊，啊我会带啊。
1: 系啦，迄拢未使呢。
0: 拢塑胶。
1: 系啦，就拢咱家己买迄条吼，啊，白底诶，会钉啊，啊，较方便的来
0: 滴汤。真的是迄种俩，
1: 系啊，
0: 安全呐。
1: 对，无你甲看，即卖人生一个癌嘛。胃癌、气癌、肝癌、大肠癌嘛，色素腺癌啊！
0: 哇，拢排名第一呢。
1: 对啊，你甲看色素腺癌吼，即马伫台湾吼，
0: 而
1: 且讲年岁来愈济，你核酸癌哦愈严重啊！
0: 是是是，
1: 迄安尼胃压甲差不多第四期末期啊！
0: 哇，
1: 甲检查伊个指数偌悬，你知无？
0: 偌悬
1: 250，
0: 迄安尼啊悬哦！
1: 对，但是我报一下这个草本的草药啊哈。红头哦，你安尼人耐心嘛，叫我久你知不？
0: 叫我久呢？
1: 叫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因昨个出来足一间病院啊，
0: 嘿，
1: 拢检查几啊间，检查拢无事啊。
0: 哦啊。
1: 系啊，你讲这要个动头半年啊？
0: 无法度啊。
1: 无多。
0: 嘿。
1: 半年以来啦，
0: 嘿，
1: 大家厝内人安尼闷闷不乐啊。
0: 嗯。
1: 安尼，所以我个报好人个就叫青草啊哦，草本来哦，
0: 嘿，
1: 人安尼慢慢的吃，三个月奶奶啦。
0: 基
1: 础降了偌济只无？
0: 偌济，
1: 剩4.5。
0: 哇，
1: 正常啊！
0: 嘿，真好啊，好恭喜哦！
1: 因早间啊，后生来催我，
0: 嘿，
1: 欢喜个，
0: 欢喜个吼！
1: 黄教授，你报这草药有够好个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啊！
1: 真正
0: 是个
1: 好山，
0: 对，
1: 色素腺哦，第四期啊，末期哦，
0: 看卖啊！
1: 所以青草啊，
0: 嘿，
1: 拔一条都好用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咱大家都说，拢草本青草啊，几多人啊？
0: 是是。
1: 所以呢，对青草研究到有彻底，并且比西药搁较好用。
0: 真的呢，我未相信。
1: 是，对西药副作用啊。
0: 对。
1: 啊，你这个啊，中草药啊，啊，就较袂解的腰子啦，解的肝啦，解的胃啦，较袂影响，袂伤着。
0: 是。
1: 所以草本就做好，哎呀。
0: 咱体内这个毒素吼，无排清去哦，等于讲有一挂迄落副作用啦，
1: 哦，
0: 皮肤痒啦，生痔疮啦，有诶无诶啊，内外痔拢足济啦，是啦。 黄教授啊，你车上研究遐尔济，啊，真济大哥大姐嘛，打电话来问讲，这绿豆黄遮尔好用，啊，真济大哥大姐使用过哦，拢真好咯。黄教授，啊，你是不是一旦把绿豆黄、吼、哦、绿豆黄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和大哥大姐更加了解一点嘛、
1: 啊？我先公开啊，我跟你讲哦，小海啊，绿豆黄哦，要用的滴啊，绿滴哦，
0: 绿滴，
1: 爱三年。三年我都已经有色了，
0: 哦，啊、有色了，哎、
1: 已经就是讲从少年家啊，够色了就对啦，
0: 哦，
1: 啊，我甲储起来哈、哦，用六百、七百、八百，用三百两两，
0: 用三百两，
1: 这三百哈、哦，我拍个拍个打，
0: 而且要拍个打，
1: 热点嘛爱拍啊，
0: 好好，
1: 我把它坑，
0: 哦，过来拉坑哦，
1: 拉坑哦，我煮这个热豆哈、
0: 哦，
1: 差十外米的中药，
0: 哇，这不简单，
1: 差个翻胖来，
0: 高刚。
1: 对，我煮这个绿豆啊，煮那绿公啊，内面德公啊，内面哦，
0: 是
1: 用那个石灰哦，未使用澳门土，用石灰，那个坑个裹起来，
0: 哦，
1: 而且佮用电力布佮拆起来，
0: 哦，
1: 安尼、我一摆拢用个安线吼，佮称更二十公，
0: 二十公，
1: 二十几粒德啊公就对，安尼我有请一挂员工来斗三工，我来排排呢吼，伊先起下水。浸起啊，水哦，浸七四十九天。
0: 哇，遐尼久的时间。
1: 但是吼、哦，这个浸七七四十九天的过程吼、哦，上惊啥你知无？
0: 上
1: 惊落雨就晒北雨。
0: 啊，落雨也要紧吗？
1: 单车雷啦。
0: 哦，单车雷、
1: 啊。因为迄个绿地的光啊，里面有绿豆红嘛。
0: 对。
1: 迄雷光来卡了，迄绿地个啪。
0: 哇。
1: 拢裂破。
0: 哇，无彩。
1: 迄绿豆同啊。堵着水嘛，企下就流呀。
0: 是是，
1: 安尼真正心肝上咧智慧咧。
0: 唔甘嘛，
1: 唔甘，
0: 系啦。
1: 所以这个绿豆呢，一百斤，那收头了八十斤、七十斤，啊，就真欢喜呀。
0: 哦，是。
1: 收成了后，起码绿地个破开，个做那个甘蚵啊，
0: 对，
1: 袂讲做皮啊啦哈，来拍个头。真正顶个讲，哎呦，那还够甘。拍个头个拍七四十九斤，你干脆就起起人咧含番机个呀。头先啊，我喊无较紧，
0: 嘿无讲吧？
1: 哎，好个就无讲啊！
0: 是啊，
1: 这爱叫准过发者，
0: 准过发者。
1: 所以你讲好用，就是爱叫准过发者。
0: 是是，
1: 拍七七四十九工，搁再来，当落水七七四十九工。
0: 哦，
1: 但是未使就好，
0: 是安尼吼，
1: 爱请人过。
0: 嗯，
1: 我有暗班呢，有暗班的员工，爱他妈过南边的，说我咧混大街的翻乌。
0: 嘿。
1: 要落啊，要收起来，
0: 赶紧收，
1: 赶紧收咯，
0: 别再按着好。
1: 对，所以就要过政策啊。
0: 嗯，
1: 哦，九团九策，
0: 嘿，
1: 该戒烟，该戒酒，该戒错，这绿豆红哦，中药，对，这个呢有够好用。
0: 哦，
1: 所以你该看卡啥？
0: 嘿，
1: 阿神采老天顶啊，
0: 是啊，
1: 冤家相拼拼土啊。
0: 对，
1: 你看伊拢下一个油精啊，
0: 是，
1: 就这个油精该浸这个绿豆红。
0: 哦，
1: 啊个泡个茶，下嘞。
0: 嘿，
1: 出去冤家相拍拼赌，弄着受伤，阿王配血，
0: 嘿，
1: 又跟头壳开，含在嘴内，甲煲和生烂，甲吞落，
0: 嘿，
1: 也止血止疼消症解毒，
0: 嗯哼，
1: 有够好用。
0: 安尼是，
1: 然后下过西里，未过好尾溪，水头北毒，水尾受毒，加上我的香贝、茄贝，也的香贝等也都会配温暖。
0: 对对。
1: 较早无医药啊，
0: 是啊，
1: 迄个时阵哪为了西医，
0: 完全无，
1: 无啊，嘛使用这个绿豆红甲参兼甲食，
0: 嗯，
1: 安尼就好去啊，
0: 是是，
1: 啊，所以你甲看这偌好用，较早吼，以前拢有一个查甫人吼，
0: 会
1: 到花街流行啦，啊，较早无西医啊，
0: 是，
1: 连着甘草啦、番盐啦、调毒啦，半路一小会挂听啦，
0: 哈，
1: 阿边啊，食绿豆红，
0: 哦，
1: 甘草兼绿豆红甲参的，安尼好去，
0: 哦。
1: 女孩子哈，我的白菜车台明朝虎山科呢，
0: 嘿，
1: 请假这你个车做好呢，
0: 哦，这可以哈，
1: 你刚才在做工点，
0: 嗯，
1: 所以人家大哥大说哈，然后的椒啦、皮啦、料的哈，去比你个车做好用，绿豆红，一杯一重的，
0: 哦，
1: 所以骗人讲啦，嘴也口会臭啦，
0: 嘿，
1: 比较简单啦，
0: 是，
1: 哦，椒啦、皮料啦，啊，上好用我跟你讲，内外地，
0: 哦，内外地，
1: 好，为什么？
0: 嗯，
1: 那有生过的囡啊哈，较容易。带这个来外地，啊来外地开刀做艰苦呢，
0: 艰苦
1: 哦，我趴在困啦，啊我跟你讲，小爱啊，你也找大间病院，你也找迄个两公的哦，迄个蒙古大夫啊，你都跟你开来外地，真正你足凄惨的，
0: 哦，
1: 跟你挂了外科起床，
0: 真的呢，
1: 你半年外地你袂坐医啊，代表了困难啦， 你来我这边说，我被推了。两公的哦，我讲出真正的哦，我拄几下来打电话讲黄教授啊，嗯，哦，我用开刀来我推哦，俺耍嘛未耍，
0: 真的真啊，不是真啊，不是，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哦，真的，
1: 痛苦拢无人知啊，
0: 是啊，
1: 所以唔忙带到来我推啊，要开刀不要紧，
0: 嘿，
1: 但是你啊。爱大间诶，
0: 对，
1: 你著大间病，唔等于伊著两公诶，迄半间啊，哦，迄挂咧，你著灾苦啊，足侪人确定你甲受苦啊，
0: 是啦，
1: 所以我了解这个状况。
0: 对，
1: 但是你来讲，了我滴，都安尼会肿、会疼、会烧，
0: 嘿，
1: 哦，药老你去吃，
0: 哦，
1: 真正有够好用，真厉害啊，
0: 嗯哼，
1: 十外天啊，伊著救起啊。每个脚疼靠疼疼啊，
0: 是
1: 个蒙静静，疼疼羞羞。
0: 对哦对哦。
1: 但是我拜托哦，这个拿来我滴哦，你吃的讲有三样物件未使吃。
0: 什么物件未使吃？
1: 第一点辣椒。
0: 哦，辣椒未使吃。
1: 反正叫唔能吃，麻油未使。
0: 麻油嘛卖吃。
1: 哎呀，烧酒嘛未使啉。
0: 烧酒卖啉。
1: 哎呀，哦，啊，所以这三样是啥禁的？
0: 哦，
1: 啊那好料啊，
0: 嘿，
1: 你个吃。
0: 是。
1: 都不要紧啦，安尼知影啦吼，感谢谢谢。
0: 嗯，
1: 虽然大哥大嫂，那无详细无了解，哦，你再打电话来询问。
0: 对，
1: 听得好歌咧。
0: 是，
1: 好，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请予黄教授稍休困一下，较等你家多等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们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等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不然咧电话亮亮叫啦吼，大哥大姐拢感觉讲这绿豆黄真好用啦，恢复焦啦，真济困眠品质无好个啊，来话滴啦，我拢赶紧紧要来问讲黄教授，咱这绿豆黄一罐是几粒啊？
1: 80粒。
0: 是，啊那食要哪来食吼？
1: 伊那是讲我咧讲个枕头啊，
0: 是，
1: 姜啦、皮啦，像海参的叫啊，来话滴啊，吹个口会臭，
0: 是，
1: 火气真大，
0: 嘿，
1: 暗时歹困嘞，吼，
0: 嘿，
1: 啊都安尼。今日北来吼，安尼烧腾腾啊，
0: 是
1: 啊，皮足大，足个苦足个臭的吼，用渣暗能力
0: 是
1: 下盘巴，
0: 你
1: 该知啊，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呢，
0: 是是是，
1: 啊，今日要保养诶，
0: 嘿，要保养诶，
1: 自己就是拜六啊，
0: 哦是，
1: 能力就有够力啦，
0: 能力就可以，
1: 哦，诶，效果就足好啊，
0: 嗯，
1: 哦，就食了海参就摇起啊，你就无啦，都内外地未好啦，都要趁个卡通狗会整会疼会烧啦，唔免开刀啦。你搞我吃一礼拜啦，我给你挂保证啦。来，我这个酒呀，羊肉我那羹麻油，暂时卖吃哈，我拜托哈。啊，过来吃都不要紧啦。
0: 是
1: 哦，做好用，半个会烧，半个会挂，半个会疼，半个会补补的匹配。迄个油脂肪啊，较歹啊。
0: 嘿，
1: 哦，卫生水怕，啊，油细杠，你该吃做好用，唔免惊讲迄个油脂肪啊脱条的，啊，油咧办安尼细个讲啊，你爱注意啊。
0: 哦，
1: 这日头我霸毒。八戒
0: 是
1: 哦，就我好咧食除草餐的啦，
0: 是
1: 因为青菜过去拢普通药嘛，
0: 饮
1: 料都色素嘛，
0: 是
1: 喜欢那南边西啊，
0: 对，
1: 本能进环啦，
0: 是
1: 哦，足是拢生歹物啊，体内生一块肿瘤啦，
0: 是
1: 哦，生足济啦，都甲拢积极的投降哦，保好食足济人，救好足济人啊，但你小爱我甲你讲，
0: 是
1: 这批吼、哦、我白落的，
0: 是
1: 白落的投降
0: 哦。
1: 上好诶，
0: 是上好诶，
1: 赞。
0: 嗯
1: 大个大孙啊，食会到吼，你免惊体内生有诶无诶。
0: 嘿，
1: 你家食绿豆红，等于吞一支金扫帚，
0: 是，
1: 你擘多来，
0: 是，
1: 给你清清扫扫诶。
0: 对对，
1: 为大小便给你排下脚，
0: 是，
1: 所以体内就免惊蚊虫过去诶毒素，对不？你食50岁、60岁、70岁，你擘来擘清过无？唔擘啦，
0: 对，
1: 一年嘛一定扫一摆。
0: 对不对？
1: 水果买个青的咧，你唔
0: 买
1: 青啦，白的唔买你个青的啦。绿豆给我吃，过去饮酒啦，混吃过量的啦，哦，吃这的吼，跟你讲，体内拢乌白生东生西啦。绿豆给我吃嘞，个对你个吃。
0: 对，
1: 你免惊个心肝宝贝，迄真正安尼当害去啦，
0: 指
1: 数加悬啦，一个体内毒素啊，拢跟你清清扫扫，为大小便排下下脚，哦。食我的头呢，大便愈臭吼，你表示毒素拢毒素拢甲你清甲离离啊啦，唔免惊生头发白。
0: 是啦。
1: 哦，姜啦、白药都个头壳吼，
0: 生
1: 起来班呢，红红色个地方，我要听是个姜啊，无病精毒，你做你个食。
0: 是。
1: 哦，有够好用，好人无病个食吼，自己吃一摆得啊，保养，
0: 水
1: 未苦，未臭，哦，咱的病也咧歹，容易成来感冒、疲劳，啊，足吃呀。
0: 别
1: 头抓，
0: 别
1: 头抓，西医无药通吃啦。
0: 对啊，
1: 你找病医讲，医师啊，我别头抓呢，别掉呢，难过，咁样分你，够药通吃。
0: 无，
1: 头抓就无药通吃
0: 哩。
1: 绿豆红甲吃，两粒落去。
0: 是，
1: 我甲你讲，两摆，
0: 对，
1: 安尼就改善啦。
0: 是，
1: 有够赞嘞。
0: 是，
1: 好人甲吃，无人甲吃，无病甲吃，有够好。
0: 是，
1: 囡仔臭头难听，囡仔伤白药，处理好吃。囡仔一粒落哈，哦，三十岁啊，十通岁拢一粒落，用早唔好。啊，那大人看用咱能力，写愈写愈好，清毒解毒，真正有够赞哦！咱到咧外口食自助餐诶，食外口诶，
0: 是啊，
1: 你著爱加干嘛？你讲对咧食，相重要。
0: 是，
1: 有咧食当地西药诶，
0: 是
1: 哦，有咧食咧处方签诶，西药食足济啊，食几啊年啊，你话注意，到尾你会真正腰子毛病就来啊啦！哎呀，足济西药子诶，食西药足济拢买啊，拢食过容易啦。西药卖食贵拢是买啦，为拢食贵拢是哦，拢来了药剂啊。
0: 对
1: 哦，
0: 有
1: 咧食西药啊，我咧头一讲个正的，对你个食，你安安安落落安呐，知影？
0: 是，
1: 真正赞的。我甲你讲这个好好消息啦，哦，啊对咧，你头我白落来有啦，哦，感谢。

0: AM 一零七一，
1: 管我咧中药行啦吼，我操我咧假啦，台北、台中、高雄，一压六十咧拢三千块台票，
2: 嘿，
1: 今仔日
2: 嘿，
1: 卖叫我药房中药房咧，
2: 是啦是啦，
1: 会过去卖，
2: 对
1: 对，一压你爱，那肯定没有，
2: 嘿对，
1: 全台湾买正绿豆红哦，
2: 对，
1: 买了真咧哦，
2: 嘿，
1: 只要全国发起跟他吹花娘乌娘。吹我娘啦！全台湾无人咧做绿豆红酒，全国发济啦！你买正绿豆，买吃绿豆红，干来吹我。全台湾、全国，干来我有咧做呢。
2: 是，
1: 一盒收千八块。
2: 千八块。
1: 是。
2: 反正说，因为咱体内就毒素，唔是讲一工两工啦吼，已经吼年久月深嘛吼。
1: 累积。
2: 对，累积伫体内非常的济啦吼。反正说，如果讲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1: 两罐三千六啊！
2: 两罐三千六，黄教授，安尼买较济贵家伙，要做伙来请八道人来这毒素，安尼无较犹太呢？是毋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吼，拢认为讲贵妇也无好啦，睡眠品质也无好，这来话滴哦，我艰苦啦，而且加上即马无啥物收入，黄教授，我看安尼好无？第二罐贴一个阿伯子给你啦，贴两百块给你，你算做功德啦，好无？
1: 贴一个阿伯子哦。
2: 安尼好冇？
1: 你是讲
2: 跟你参详一下？
1: 你是讲一罐千？
2: 你讲一罐千百嘛？啊，若讲买两罐，
1: 就三千六嘛？
2: 三千六冇唔对啦！我是讲黄教授，啊，是唔是讲吼？你做一下功德，和国较济人吼，因为真济大哥大姐，就想要买，哈，唔捌食过，唔捌体验过，啊，有想要食，啊，这个时阵你唔多第二罐，咱贴钱两百块给你，是黄教授做功德啦，安尼两罐两千块啦。
1: 你意思就是讲叫我
2: 嘿？
1: 第一罐千八，
2: 对，
1: 第二罐迄罐哦贴包装个牙签就好
2: 啦，对啦，两罐两千块。
1: 好，我来讲，
2: 嘿，
1: 小阿你来讲啊，
2: 吼，
1: 嘿，你啊囤够福气也够出运啊，
2: 吼，
1: 你定来个卡个，
2: 是
1: 三十枚啊，
2: 三十枚
1: 呀，这是
2: 全国联保，
1: 全国的哦，三十枚哦，
2: 嘿，
1: 全台湾哦，三十枚邮袋啊，
2: 嘿，
1: 一罐千八，
2: 嘿，
1: 第二罐哦贴一个两百块包装钱，
2: 正，
1: 安尼两盒两千块。电来紧卡起来，三十个油袋料都无啊！感谢谢谢。
2: 大哥大姐，非常难得机会啦！这里豆红大罐呢，一罐有六十粒哦。咱今仔日做油台哦，吼，两罐只要两千块利益哦。这里难得机会，大哥大姐，三十个名额利益哦。
3: 以上算广告，
2: 赶紧把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

0: 叫两组，
1: 两组吼，哇、哦，你来行
0: 了吼，我顶个食恁的绿豆红吼，好食到够好，
1: 哇，
0: 我有登记性的便秘啦，
1: 哦，是是是，
0: 啊，会大，
1: 嗯嗯嗯，
0: 个口臭，
1: 嗯嗯嗯，
0: 啊，身躯拢会白，
1: 哦，
0: 我、啊、听到黄教授介绍迄绿豆红哦。我食了足好诶，拢毋免过去看西医呢。我西医拢食足济。
1: 赞赞赞，甲你恭喜
2: 哦！谢谢。
1: 阿、啊、你，
2: 买一组都好。
0: 哦，我买两组啦。我迄朋友吼，拢听我讲绿豆红哦，大家拢咧对我咧食呢，拢甲我学咧讲迄恁迄绿豆红啊，较好用。
2: 迄条啊，闽南菜条啊，足好用哦。
0: 迄条啊啦，啊便秘治疮诶啊。
2: 诶，有效，有效。
0: 有嘿，啊，所以我要叫两组。
1: 阿你等阵，你稍等一下哦。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好。

0: 今天紧靠苗嫂，三十多点没得补啊！今天紧靠三十多点都补啊！
1: 是啦吼，安定电话安尼满刷了，好不哩完嘛？啊，到底接电话无用啦！
2: 来，今次大广告。
1: 直到方开始有影好用啦，因为咱普通时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学的物件嘛，长期不到来就残留。多黄教授讲，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个毒素呢。
0: 真正啦，
1: 系啊，
0: 虽然毒个毒素，会呛会白，咬口臭啦，会出大啦，
1: 对，
0: 偏白白的啦，吞未起的啦，
1: 是。
0: 食了海参哦，好，个个酸，个个白。
1: 哎，你好，你导航好，你导航好。
3: 哎，我皮肤一直痒哈，我想买两盒。
1: 好，安尼好好，你收工
0: 好，谢谢，好，感谢。
1: 导航好，
0: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专门的哈，我先生呢，迄手啊，弄一支手弄会就弄快，医生快不好，加就导航会塞吗？
0: 会塞，
1: 可以可以，
0: 好的，镜头，做好用的，
1: 哦，
0: 早晚两粒哦，早晚两粒，
1: 帮你相点位哈，谢谢你哈，
3: 哦好，谢谢，
1: 哎你好，你导航好，
0: 你好，
1: 你导航，哎你好，
4: 喂喂，
1: 你伫山顶哦哈，你导航吗？嘿。
4: 喂喂喂，
1: 你好！嘿，嘿，你好，你导航
4: 好。
1: 嘿，
4: 喂，你好。
1: 嘿嘿，你导航好，你稍等一下哈。嘿，小姐帮你下电话，安尼有听到吗？
4: 有哦，我
1: 嘿，
4: 我要食皮肤，我要两装。
1: 好，稍等一下哈，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4: 好，好，
1: 好，这些大哥大姐哈，较早买过拢知影，就真好啦哈。
0: 这是这摆这批是白露哟，足好用哦，好人家吃也保养。咱从来没有看到讲我生东生西，
1: 遐
0: 咧生肿瘤。我跟你讲哦，迄毛豆啊，是你李太太一卡顶头生一个，敢那想要鸡卵个，卵瘤啊，还要开刀会惊啊，食得到啊，三罐吃不了，伊来卵瘤吼，想要鸡卵啊，怎啊消去？
1: 俄
0: 罗斯得志啦，都辛苦生有诶无诶啦，一粒一粒啦，辛苦甲帮我搓搓诶啦，你做你个啥啊？日头红八都八盖啊，食会着你。福气，唔免惊体了生胃无咧烦恼，我出来咧烦恼，我一惊伊是谁咧烦恼，你做你个食，有咧食荤啉酒的人，
1: 做你个食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因为我本来吼皮肤足歹的，拢会过敏嘛，啊，今仔日足多，我想要订两组。
0: 好，恭喜恭喜！
1: 大姐，你稍等一下哈，放下电话，谢谢你哈。你导航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啊，我妈妈哦，食这个豆腐，我工作好个，啊，我想讲我继续甲订。
1: 好嘞，哇，真好嘞，哈，你真友好嘞，
0: 两组，一组啊，两组，
3: 两组，
0: 哦，两组，好，谢谢。
1: 大姐，小邓姐，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3: 安尼啊，好，谢谢，拜拜。
1: 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哈，嘛真友好安尼哈。
0: 福气的兄弟团交天的金卡哈，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要改在乡亲大哥大叔许多下，要正正的绿糖，全台湾在找我黄教授，真正这个绿糖你个吃，百毒百解，再来你饿了饿困，啊酒未醉未听，是未渴未吵，
1: 你豆红红，
0: 未咬未焦，
1: 哎你好，你伫山顶哦，你豆红嘿，
4: 那你那个绿豆红哈，
1: 嘿，
4: 那吃的啊没有那个东西的要怎样？啊
1: 你讲是饭前饭后是不是？
4: 不是，
1: 嘿，
4: 这个。每次都有吗？吃完的话，吃好的话。
1: 哦，你都赶快卡来吃，嘿，你都那吃完，每个好叫位哈，
0: 赶快卡几个位，空白空白，
1: 五百八一三三。
4: 我那个老公啊，哈，
1: 嘿，你讲嘿，
4: 他我那个老公那个，他现在80岁而已，
0: 好，

0: 好像昨天就说便会呕那个血呀、啊。
1: 哦哦，大便咖啡啦，你叫起来走吼，两粒，用早两粒哈，
2: 早晚各两颗，
1: 各两粒，我来讲吼，叫伊辣椒、麻油，
2: 麦加，
1: 麦加哈，
2: 好不？
1: 辣椒、麻油、麦加，
2: 好不？我叫你电话问说，
1: 好，谢谢，没挨不？
0: 买一盒了，
2: 好，你小蛋姐，好不？另外帮你下
1: 电话，
2: 好，谢谢你哈。王教授，安这四周的话嘛，存两周年啦，
1: 系较紧嘞哦。
2: 不灵完吼，嘛讲吼，存两周啦哈，过来嘛无话四周的。王教授，这大哥大姐哈，有在问啦，讲王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买大周的，算讲吼，一个疗程哈，厝内底人拢会当来排毒，来吃这个绿豆红真好嘛
1: 哈。所以他们有病那些好人就先个保养，
2: 卖讲
1: 真有一个病真病，你就无有伊啊啦。
2: 对啦对啦，
1: 平常时个保养啦，卖讲生癌嘛、癌症的烦恼啦。对不对啦齁、平时个保养齁齁安尼啦谈多买两组的嘛两组的试管嘛
2: 两组试管
1: 对。就给他买两组的嘛
2: 对对。
1: 特别我来讲给他给有卡卡的买两组的齁算大组的齁
2: 对。
1: 特别十二个十二个齁
2: 十二
1: 个。小爱你听你齁
2: 十二
1: 个搞得结束齁。那买大组的给他大个大手我特别个送一个给你。
2: 赞感谢黄教授。
1: 安尼都五个啊
2: 是啦。
1: 送四千。
2: 赞。
1: 齁买小阿要换大组的，应该家己电话卡个啦。十二组哈，大组的十二个，最后给咱只大哥大嫂，谢多谢，福气的，出运啊，一年高，白节目啊，要依我老爸老母，阿阿婆要吃的，伊那伤伤白叫，伊那面拢生条啊，生鬼面呢，拜托你个吃，救好出世人，是好出世人啊，知影吼？感谢吼，饭后吃啊，那吃了好呀。用炸不是得到，安尼就好够，有够好用啊！你嘴别个苦，别个臭啊！哦，谢谢咱人有免疫力，有免疫力，哦，百病万百病较袂侵入哈。感谢哦，阿袂电话阿袂开，电话紧夹起来卡，有卡就丢，其他电话无卡，你也真正后悔啦！太好用啦！这一批人啊，日光一年才做一百年。
2: 哎、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连上电哦，李大红吼，
1: 喂，
2: 哎、你好，
3: 有李大红，
2: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不电话帮你下电话哦，谢谢您。
1: 哦，电话未开，紧看哈，我做的才二组，
2: 是啦，
1: 有材料就无啊哈，买两组的人我搁加一盒送给你，买个送个拢收工哈，拢六十粒的，哦，感谢，这一单扛两年啊，
2: 嘿，
1: 上少两单，
2: 对，
1: 哦，这都很老啊，
2: 哎，你好，李大红吼。哎、你好，
3: 对，就问你即马这是现场上，
2: 现场的现场诶，对。
3: 啊，即马我会当含黄教授讲，含我这个时间。
1: 没有紧，没有紧，我本人，我本人，你讲。
2: 两号，你稍等一下哈。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就难得机会啦。今仔日大组的呢，买两组、四组的，哦，黄教授佮加送一罐，哎，拢总五罐才四千块尔啦，吼，机会非常的难得，就十二组而已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啊，赶紧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电话紧扣，
2: 是。

0: 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啦吼，这年豆红来解毒非常的赞啦，一罐有60粒哦，咱今日大组的拢总五罐，只要4000块而已哦，赶紧啦吼，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1: 今天你好，大哥大嫂，电话有卡你就丢就平安了啦。
0: 是啦，
1: 无卡的人你也唔丢啦。因为这个头有借亏的，唔是讲你要搬是要来买都回通好你哦。我这一年在修行一百年了，白露先在修行哈、哦，所以这是足好的，足好哈、哦。这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好人家吃，我都在啉酒、食薰，哈、哦，这个心肝宝贝要甲顾着嘞。我来讲，有生来话题，我要讲预防，无爱生来话题，我无爱插手乱去。小爱，我跟你讲，较早大家听新妇哈，来，咱讲新妇怀孕哦，就买一头给新妇吃。
0: 哦，
1: 是哪要吃呢？
0: 啊，我知啦，哦、那个婴儿哦，伫巴肚内，那个毒素嘛，变
1: 好轻啦，
0: 哈，太毒。
1: 较早囡仔生出来插手乱去嘛，你要吃一头哦，吃这囡仔生出来，白泡泡足可爱，不但安尼哦。我跟你讲，就是打电话问我讲，我家有饲猫跟狗啊呢，拢在皮肤病呢，
0: 敢会使
1: 吃？哦，
0: 嘛可以嘛，
1: 吃足好吃啦，有够！我跟你讲，你的狗啊，老在皮肤病吼，你甲热汤甲药开，甲冷淡饲料好吃吼，哦，一狗啊，一日排了，毛毛水足水，皮肤袂过咧咬啊，咧咔咔咬咔咔抢啦，足好哈，动物会使好吃哦，哦，真好哈。所以咱这进来大哥大嫂，这是咱这个机会。
0: 对，
1: 今仔有听到我这波人，今日来补卡，
0: 你心肝
1: 尿尿啦。
0: 你好，绿豆红红。
1: 喂，
0: 嘿，绿豆红红。
1: 绿豆红会记的哈，绿豆红吼会记吼。用早，那较严重用早两粒。
0: 嘿，
1: 啊啦，平常时要保养，用早暗时了落哈。
0: 是，
1: 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握机会哦哈，他这免付费的专线是最后机会哦哈，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立冬红好。哎，你好，你伫上。
1: 喂，立冬。哎，这么绝的李艳呀！
0: 哎，对，嘿，你好。
1: 哦，我最爱听你的声。
0: 谢谢。
1: 李艳就真正，我来讲吼，我阿妈真正吼，食迄立冬红吼，啊，食了足好诶，本来嘴焦嘴苦嘴臭，你知无？本来拢足够嘴臭，啊，食了足好诶咧。
0: 谢谢。
1: 啊，我食起起码热天到啊吼，啊，你问一下教授者，我这热天到皮肤拢会痒哦，啊，流汗皮肤痒，啊，你有效无？
2: 会使。
1: 哎，
2: 不讲水吼，用我哋讲，即现场嘅啦。我哋讲哦，水嘅加点就输啦，水，哦，水嘅配就输啦哈。好 ，OK， 谢谢哦，平安。
0: 大姐，你嘿，你稍等一下。
1: 我这大嫂要变两嫂，我跟我阿妈两个同在
0: 家。阿妹好，我咧讲
2: 来行诶，来行诶，好，谢谢。
0: 来，好，恐怖电话，好，帮你写电话哈，谢谢你，好。这大哥大姐非常诶内行啦。
2: 一百八贵啊，
0: 是啦哈，对啦。
2: 迄位买买吼，啊，得阁考虑吼。那全台湾啦吼，黄教授介绍你头，你免考虑。
0: 是，
2: 对嘞，钓你个，我会请你袂害你。
0: 对，
2: 买幼猪买对。
0: 是，
2: 一世人啦。你别讲为别弄什么
0: 干活，我无你做。你导航，你导航。
1: 哎呀，哎，你好。哦，我顶边吼，甲你买大猪个啦。
0: 嘿，
1: 啊，我妈妈食了吼，脚骨啦，啊，痔疮啦。
0: 嗯
1: 有求了，加较细。
0: 谢
1: 了啦，
0: 嘿嘿，
2: 改善啦吼，
0: 改善哈，
1: 是，恭喜恭喜，叫我老会啦哈，我也得九二了嘛，谢了吧那啦，
0: 好好，哎，感谢恭喜，
2: 我请你啦，
1: 我
2: 今嘛
1: 这边哦，我想讲刚刚好来买两组，
0: 好，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来，
2: 好
0: 不灵话，帮你写电话哈，感谢你哈，
2: 平安啦，
0: 谢谢。
1: 伊个皮肤吼，皮肤拢会痒
0: 哇，
1: 我
0: 湿疹
1: 嘛，
0: 而且
1: 我有
2: 加较
1: 消。
0: 好，感谢你，
2: 好，谢谢哦，平安啦，
0: 好，
1: 拜拜。
0: 这个买一件，这件买啥？黄教授，哎，还是讲这大叔的买一件卖完啦哈。
2: 剩两撮，最后剩两撮大叔的哦。
0: 是啦哈。
2: 电力卡起来无好，你让加了都无啊哈。这油袋油汗。
0: 对。
2: 好，今天就是4000块。
0: 4000块。
2: 五罐。
0: 对。
2: 一罐好个，剩800呢。
0: 是啦。
2: 今天去猎头，你个注文无对哈，你的心肝头痛眼药，因为这冰冻时都会在保养，会在吃哈。
0: 李导红，哎，你伫山顶哦，李导红。
2: 哎，你好。
3: 我讲要吃。小爱，我要
0: 提
3: 小爱。
0: 哦，系，我伫山顶哦，吼，伫做节目。你
3: 咩？
0: 嘿。
2: 啊，等你。
0: 起码伫讲绿豆红，嘿。
2: 好，等你家家咧回电啦。
0: 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好。啊，我甲大哥大嫂讲一下哈。细组咧存三组，大组咧存两组。最后，甲恁各位说到啥？提不着，电力金卡。今日大油袋，现场的哈。
0: 所以
2: 咧，现场的，会上会白会摇，水果炒，花卉足大。来，我
0: 你好，李导红吼，
2: 李
0: 导红，你伫山顶哦，伫山顶。
4: 我要赞声诶，
0: 要赞声呀！好，你讲嘿，来，哎，李导红，你食了安那？伫山顶啊哦，
4: 伫山顶啊
0: 哦。嘿，对啊，嘿，你讲嘿。
4: 我吼，想要订大桌一桌啦。
0: 好，大桌一桌哈，安尼大哥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哈，
2: 谢
0: 谢你。
2: 谢
0: 谢
2: 哦，感谢哈，谢了好多广告一下哈，好人平常时个保养，
0: 是
2: 拢总无病哦。
0: 对，
2: 少年诶。跳啊，足够声啊！哦，啊，吹足够酷，足够潮。啊，田内无眠，暗时啊，安尼讲足暗甲困吼，失眠啊，气血大，肝血大，火气上升的吼。
0: 是。
2: 绿豆一百一中，都全台湾啊，食绿豆会掉啦。你这是会使讲算百毒百解。
0: 你好，李导红吼，李导红，你好。
2: 喂。
0: 嘿，李导红吼。
4: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哈。
2: 好，谢谢。
0: 好，稍等一下。
2: 好，来，感谢哈。今天提着福气啊，今天从高啊出运啊，祝各位大家平安、健康啊，福临快乐啊！啊，时间的关系安尼吼，啊，所以咱大家啊，食好啊，咱道讲多一点吼，食这个汤有好无歹，啊，加咱小姐太太吼，为了白带车带金当，有一个意味就判平的吼，这个下身下部吼，一个味就歹，你个
0: 也得汤
2: 做好用啊！
0: 啊，你好，你导航，哎，你好，你导航吼。哦，你小蛋姐服务人员帮你服务一下，好，谢谢你。
2: 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唔知阿哥有无哈？我电话赶快拨，0800588133，0800588133。
2: 今天听好。

0: 你好，
1: 小姐，我拄只有买只电动车哈。
0: 嘿，
1: 啊，我换大车呀。
0: 该大车呀，你现在不要急嘛，大哦。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要大做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亩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恰当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没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我们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就把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东，
1: 是，
0: 我相信讲你一定点来去吃到饱迄种的餐厅。
1: 你哪会知道是因为看到我的体型，
0: 内底遐料理有够济济啦，
1: 对啦，
0: 有日本式的，比如讲普通先，你爱食沙西米生鱼片啊，米寿汤这种的啊，
1: 对哦，
0: 好啊，这伫吃到饱的餐厅里面拢有啦，
1: 在
0: 你算在你食，
1: 对，
0: 算算诶，三四十行。
1: 啊，亲像你若爱食台式的哦，
0: 当然
1: 内底炒米炒饭啊，
0: 是啊，
1: 一寡咱常常看到热炒嘛，
0: 是是，
1: 甚至讲我爱食牛排啦、牛排啦、
0: 是
1: 猪脚啦，
0: 对，
1: 马西乌，
0: 马西乌哈，
1: 所以就最人的酸点工吃到饱来，这里的聚餐的时阵，
0: 特
1: 别环境，
0: 有影呢。你看，不管是日本料理，或者是哇，这个这个料理内底拢有呢，
1: 对，
0: 哈。
1: 其实吼，咱来去个吃到饱，除了讲用这个适合的价钱吼，再一个超过咱其他的这个食物以外，其实小孩，一个吃到饱的代表咱台湾哦，饮食文化的一个大变化，
0: 一直在改变。
1: 对，甚至讲你也发现哦，东西叫做台湾料理，其实但是内底有足侪种无同款国家的这种物件，
0: 是是，
1: 其实嘛代表咱台湾哦。是一个有法度包容无同款文化的所在，
0: 真的吼、
1: 哦，系啊，
0: 开始有影。
1: 可比讲吼、哦，咱、台湾当然一般来讲，闽南料理应该是咱台湾料理正大一个部分
0: 啦。是啊，是啊。哦、
1: 啊，不、这当然是因为咱讲较早的祖先吼、
0: 哦，对，
1: 行过乌水沟就辛苦来到台湾来开垦嘛、
0: 哦，对，
1: 一定是甲故乡的这种生活习惯、食食的习惯带来台湾，
0: 对，
1: 嘿，
0: 是
1: 啊，当年较早的人哦，上最就是进产嘛。
0: 对啊，
1: 系啊、生活大部分拢是进产，
0: 是，
1: 食饭嘛一定伫个产内底啊，
0: 真的吼、
1: 哦，
0: 那做事吼都那食，
1: 啊，甚至讲休困的时阵，食一顿嘛是伫产里，你无可能等于出一个来嘛，
0: 是啦是啦，
1: 系啊，啊，所以这个时阵哦。除了咱知影，可比讲菜饭这种物
0: 件，
1: 哦，有菜毛饭、
0: 对，
1: 简单加方便以外，
0: 对啦，
1: 有一个上特别的，其实嘛是静坐时阵的这种料理的代表，
0: 是，
1: 这就是大米、啊，
0: 大米嘛，
1: 嘿，咱即马想到大米，可能啊，足高级的，伫个餐厅里加，一碎话足贵的，
0: 是啊是啊，
1: 系啊，为着食迄粒卤面，食迄块肉，迄米爱开足侪钱，
0: 对，
1: 跟熟悉相哦。这个大米原本应该是讲是一种艰苦人的料理啦，
0: 艰苦人的料理嘛，
1: 对
0: 哦，
1: 因为咱讲大嘛、
0: 是啊，
1: 其实就是用扁担大米吼，
0: 打
1: 去铲来对吼，
0: 是是，
1: 我在这些人家，
0: 对对，
1: 啊，因为吼无遐嘴巴，所以尽量吼你食粗巴都要用这嘴米，还是讲饭安尼让你食巴，
0: 对米嘿，
1: 啊，但是这种生活吼、慢慢嘛受掉来，咱讲日本人不来过台湾，
0: 对。
1: 所以日本文化、哦、其实也影响台湾人吃饭的习惯，
0: 真的啊，
1: 对啊、所以像小孩你爱吃沙西米嘛，
0: 对
1: 哦，那有什么爱喝米寿汤，
0: 米寿汤、哦欸、是啊，
1: 甚至说现在小孩都习惯说叫甜不辣、甜不辣、其实是天妇罗、
0: 是啦、啊、这都是日本式的啦、
1: 对、哦、他就慢慢来影响咱台湾的料理习惯，
0: 是是、
1: 啊、所以你可能看到人吃大米配米寿汤、这种奇怪的搭配、其实咱台湾人感觉足自然的，
0: 嘿，对对，
1: 对啊，行啊，甚至讲哦，进一步的变成讲台湾的美食甲日本高级料理结合到底，即嘛嘛，就例如去食讲叫做怀石料理，
0: 怀石料理，
1: 系啊，高级的吼，
0: 高级的
1: 吼，对啦，啊，但是除了日本式咧影响咱台湾的饮食文化以外吼，其实也够一部分影响足大，
0: 比如讲咧，
1: 经过世界大战以后，离处大战以后，台湾人就散咧。这时阵美国的关注台湾嘛，
0: 嘿，
1: 这时阵不是咱常咧讲，请进来口啊，对啊，中美合作，
0: 对对对，米粉底啊啦，
1: 对啦，系啊，啊有家里爱去教会领米粉嘛，
0: 对对，哦，拜日
1: 啊，其实咱台湾应该是食米为主，
0: 对，
1: 但是因为受到这个米粉赞助的这种影响，
0: 嘿，
1: 咱慢慢啊开始食足侪跟米粉有关的食物啦，
0: 真的哦，是啊，
1: 啊甚至。因为他的影响，我们开始吃鸡卵糕，
0: 鸡卵糕啦，水饺啦，
1: 对啊，
0: 大米馄饨面啦，
1: 我还记得小孩的时候，如果吃一块鸡卵糕，哦，很欢喜的，
0: 很好吃的，
1: 生日你如果 生日蛋糕哦，这个生日就太赞了。
0: 那当时也是咱生日才有人会吃这种的、
1: 哦、对啦、嗯、啊，甚至说较高级的靠龄的开始吃牛排。
0: 嗯，是是，
1: 但是这个牛排也产生咱台湾人的特色啦。
0: 嘿，
1: 因为牛排嗯，外国人吃少在吃全部色的，对吧？
0: 咱都爱吃全熟的较放心。
1: 对啊，拢食虾米三分熟、
0: 七分熟啦，嘿。
1: 但是咱台湾人无同款，无习惯食青啊。
0: 安尼吼，
1: 所以咱台湾些牛排都食熟的，
0: 食熟的吼，全熟的哦。
1: 对啦，
0: 顶口口。
1: 啊，甚至讲哦，啊个面啊，甲一寡配料的菜，哎，到底放个铁盘来对。
0: 哦，足奇怪吼、哦。
1: 对，这嘛是台湾才有啦。
0: 对。
1: 系啊，啊，所以嘛，产生一种。就特别台湾式的料理，
0: 谢谢。
1: 甚至，嗯，咱讲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嘛带来足侪外省的食物，
0: 好好好。
1: 其中咱讲，江浙菜，
0: 哦，江浙菜较早餐厅足济，
1: 对啊，
0: 行。
1: 咱若讲到要去到食餐厅，就是食江浙菜餐厅，
0: 对。
1: 啊，甚至讲有一样汤叫做罗宋汤，
0: 哦，罗宋汤。
1: 那我们知道罗宋到底是安怎姓罗的甲姓宋的人做的汤吗？
0: 是吗？
1: 其实是 Russian， 就是咱讲俄罗斯的一种汤，
0: 真的吼、
1: 哦，那个翻译叫做罗宋汤。
0: 是是，
1: 这种代表讲哦，外来文化的影响啦。
0: 对，
1: 当然咱讲最近几年吼，台湾食物影响上大，应该就是咱讲的东南亚的影响啦。
0: 对啊，譬如讲真侪外籍的来到咱台湾生活嘛，
1: 对啊，
0: 是啊，所以譬如讲吃真侪，譬如讲越南式的这个物件啦，吼，就是泰国的料理哦。
1: 对啦。什么生春卷河粉
0: 啊，系啊，
1: 甚至讲讲新加坡肉骨茶啦，
0: 对，马古德，
1: 咱拢会开始食一寡，属于咱东南亚南洋风味的这种食物啦。
0: 对，
1: 但是咱台湾人就是厉害哦，人伊的食物咱都有法度甲变化，
0: 哦，甲变化。
1: 特别讲你拄只讲，咱的牛排转型变成敢那卤牛排呢？
0: 哦，是是，
1: 咱冇法度甲变成讲吼，虽然伊叫做。这个外国食物，但是其实完全是台湾风味，
0: 台湾的风食跟料理哦。
1: 月亮虾饼，
0: 月亮虾饼，关于泰国的月亮虾饼吗？
1: 泰国，
0: 泰国没月亮虾饼，无咱台湾人的月亮虾饼，感觉是自己发明的。
1: 对，就是咱自己发明的。
0: 真的吗？
1: 对，哦，所以咱台湾其实是一个文化接受度足高的国家啦。
0: 确实，台湾吃这个料理，手艺非常非常的赞呐。
1: 忘不掉，
0: 好够赞的。
1: 有
0: 闲，咱买单做下去吃物件哦。
1: 好，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那边付费专刷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每天拢足辛苦的呢，爱洗这么多衫，洗衫粉、洗衫精甲倒落去以后，到底有洗清气无？连咱家己嘛唔知呀。有时阵哦，明明洗好啊，奇怪啊，衫内个黏黏。有时阵清气了以后，佫感觉讲这脏那脏，衫到底要用甚物来洗才会当洗了清气，而且佫杀菌，一定爱好好来请教专家。今天你非常欢喜哦，这次邀请到清洁达人陈经理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陈经理你好，
1: 嗨，小爱你好，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陈经理今嘛愈来愈受欢迎，为什么讲呢？
1: 这是大家唔甘嫌啦，
0: 因为呢，咱厝内底看个足清气的，拢是陈经理的功劳啦。
1: 啊，唔敢你讲，唔敢你讲，咱只是将好物件来跟咱这爸爸妈妈大家来做分享啦，吼。
0: 正是有关花露水的这个香香的，哇，涂骹你个足清气的，
1: 对，
0: 啊，厝内底嘛吸噶，哇，清气当当啦，拢无涂刷粉啊，啥物拢无啦，
1: 对，
0: 盖理想，
1: 对，最主要就是讲啊，咱正前个花露水有无？
0: 那
1: 使用了啊，一寡只啊，物件拢袂来咱兜啊，拢走去别去
0: 啊。是啊，太好啊，
1: 哎呀，
0: 所以呢，身体嘛愈来愈健康哦，
1: 对，
0: 这实在是一举两得啦，更好，身体嘛，得咧健康。啊，除了这以外，陈经理，咱嘛就想要了解讲，咱每天安尼吼所穿的衫，今仔日拣一束衫，准备要来出门啊。啊，这束衫今仔日都对咱对几天
1: 的嘛？啊，穿几天啦？
0: 是啊。
1: 对。哦，
0: 啊，奇怪，安尼这上遐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呐、
1: 啊？哦，当然就有原因啦。那讲到这个洗衫吼，啊，真济妈妈啦。拢讲话为着洗衫真伤脑筋
0: 啊！伤脑筋，
1: 安怎讲你知无？你甲想看卖吼，一间厝内面的这衫裤哈，一般拢是由妈妈伫咧洗，你知无？
0: 家庭主妇啊，
1: 对啦，对囡啊，洗甲吼老大人，拢总妈妈伫咧洗。但是小孩你知影无？咱这个洗衫是真有学问的哦。
0: 洗衫原来有学问哦。我
1: 当然有学问无？
0: 洗衫有啥物学问？
1: 嘿，来。你甲听看嘛呢吼，伫咧上古早做寡物代志的时阵，阮妈妈伫咧洗衫裤吼，迄阵无自来水啦，足辛苦的，迄就除了讲家己啊，边啊有拍一个啊，讲这个古井，啊像古井水起来洗，啊若无弄爱去搞啊，哈去这溪啊边，
0: 溪啊洗。
1: 你知影迄阵咧洗吼，洗衫裤是用啥物洗无？
0: 用啥物洗？
1: 是用地裤。
0: 地裤啊，
1: 对。这个地裤啊，一地安尼四四格格啊，
0: 是，
1: 伊个古早是用那个地纸来做起来，
0: 对，
1: 好、哦，这个叫做地裤啦，
0: 是，
1: 即嘛少年人，你讲讲个地裤吼、哦，根本啊，伊都唔捌看过，
0: 真的都对，
1: 嘿，对，
0: 嗯，
1: 啊，这个地裤尾啊，就演变到这个湿文出来，
0: 是，
1: 啊，地裤甲湿文是无同款，
0: 都为无同款，
1: 地裤伊是咧洗衫用的，湿文是咧洗身躯用的，迄、完全无同啦。吼、啊，这个地裤尾啊演变到无人要用，安那讲你知无？因为地裤你来去浸着水了，伊安那直直软去啊，直直扬起啦。所以妈妈伊就不爱用地裤，尾啊就发明衫，你知无？发明洗衫粉。
0: 啊，洗衫粉呐、
1: 对。啊，有洗衫粉的时代就开始有洗衫机啊！
0: 对，
1: 迄阵咱兜都自来水啊，
0: 是啦。
1: 迄妈妈咧洗衫裤吼，唔免讲咧透早吼，哇，咧干甲要死啊，过溪啊边洗衫裤，迄妈妈洗解手会使讲吼，拢变咧。
0: 刮几趟的呢？
1: 啊，对啊，
0: 溪啊边洗呢，
1: 还最冷嘛、
0: 哦，
1: 啊，所以洗解手拢变啦，真辛苦。
0: 辛苦。
1: 啊，有洗衫机发明了吼，妈妈就较比较辛苦啊。
0: 是啦。
1: 啊，妈妈就安啦，洗衫机的衫裤拢甲落落落来丢啵，啊，洗衫粉甲卡落嘛，
0: 都一键搞定啊。
1: 啊，手甲洗落去，
0: 是啊，
1: 然后主动甲你洗洗，兼甲你脱水，你知影无？
0: 对。
1: 但是吼。这个洗衫粉啊，又过一个卖出啊！
0: 啊，安尼洗无好吗？
1: 你捌听阿孙啊，伫咧讲无？
0: 讲安怎？
1: 阿妈，哎呦，我真正是乌的衫呢，
0: 是，
1: 你来甲洗甲变白的哈。
0: 那洗好都变白色的对。
1: 阿妈讲后遐奇怪，这明明都乌衫变白的，我看卖咧，哎呦，啊，都遮一大白，遐一大白的啊！
0: 哎是啥？
1: 哎呦，因为这洗衫粉内底有这个荧光剂啊。
0: 哦。
1: 啊，这个荧光剂就洗不清气啊，啊，拖不清气啊，所以掉在那个衫的顶头啊， 啊，你甲关节本来是乌，当然做不一大一大拢白白啊。
0: 哦，
1: 啊，这妈妈拢有一款经验啦。
0: 对。
1: 啊，所以讲哦，妈妈讲我这洗衫粉，这化学的这嘛唔好呢。
0: 是。
1: 啊，不也就解释啊，改换洗衫精啦。
0: 哦，洗衫精对
1: 对。对啦，啊，洗衫精嘛是拢化学做啊。但是啥，伊都方便嘛，
0: 方便啦，
1: 伊只杯啊个倒一杯落去都会使啊。
0: 嗯，
1: 但是你知影，迄洗衫精一摆拢啊买几桶诶？
0: 对啊。
1: 哦，迄几桶足重诶。
0: 是啊。
1: 啊，即摆阿嬷吼年岁较济啊，手较无力啦。
0: 赶无法哩啊！
1: 赶起来，伫手伫哩搓啦，啊，即要倒落几桶，怎啊拢倒咧内底啦？哎呦，迄衫裤讲咧拖咧十外摆吼，迄衫裤体格那个想想黏黏啦，
0: 都想遮起啊啦，阿嬷。
1: 丢啦。已经倒伤济啊啦，阿妈目睭嘛较歹，嘛袂晓扎啦，啊，所以逐摆量拢囥伤过头济去，啊，衫裤洗起来吼，迄穿着真不舒服呢，吼，因为咱用这个啊洗衫粉、洗衫精，这拢是用化学的物件来去甲做起来，所以讲虽然你洗洗的了，穿伫咧身躯啊，因为即摆人真济有像，即个囡仔体质较歹啊。咱较早的人吼，迄种咧蒸烤喔，迄叫做土鸡啊，弄咧烫只卡，啊去田里直咧走，所以身体抵抗力拢较好。啊，即嘛这这多次的囡仔无共啊，哦啊，所以讲的体质较歹，较歹就是啊，皮肤拢会过敏。
0: 对，
1: 迄衫裤啦，洗洗穿咧身躯吼，哎呦，连咪遐白，连咪遐油呢。
0: 是啊，
1: 嘿，阿嬷讲啊，你啥？你是啥？敢那烫咧哟？啊，你咧掉高算哟？
0: 那身躯就是白，
1: 啊，就无法多啊。
0: 是，
1: 因为化物件嘛。
0: 嗯，
1: 啊，你穿咧身躯了，啊，身躯自然就引起着过敏。
0: 哦，
1: 啊，有的人因为安尼吼，都爱讲啥？都爱叫个医生看呢。
0: 哈，还去看医生哦？
1: 当然咯，当然咯。啊，这是咱一般皮肤的问题呢。刷入去引起着啥？引起咱鼻腔的过敏。
0: 哦，
1: 有人囡啊，嘿，囡啊，这个鼻腔不好啊。
0: 是
1: 啊，你洗洗的迄个化学残留在你衫裤的顶头啊，已经鼻流的味也挡未掉。迄透早一起床吼，哎，就开始拍卡上啊，啊，在你包水饺啊。
0: 含所穿的衫，我哪有关系哦？
1: 啊，当然有关系咯。哎呀，你吼会过敏嘛？会过敏就引起就拍卡上嘛。
0: 对。
1: 啊，所以平水头袂离嘛。
0: 是。
1: 只拢哦，甲这衫裤用化的物件洗，拢总有真大的关系哦。
0: 哇，所以安尼的时阵，咱的衫到底要哪洗？啊，即马市面上所卖的都是参照多单经理讲的，唔是洗衫粉，都、就是洗衫精啊，拢有掺化学的物件，要安怎才好？
1: 我跟你讲吼，小爱。人即马伫咧欧美嘅国家吼，因即马咧洗衫裤啊，无人用洗衫粉啦，嘛无人用洗衫精咧洗啊啦。
0: 唔是大家拢用洗衫精、洗衫粉咧洗哦。
1: 无咯，人即马先进嘅国家吼，已经拢用即个洗衫球伫咧洗衫裤啊。
0: 用洗衫球、洗衫裤，
1: 因为即个洗衫球一做起来是一粒一粒啊，哎，伊即真好扎啦，唔免惊讲阿妈吼把只碗咧雾雾哦。啊！咧，规罐拢倒了，倒了，分量倒伤济，绝对没有这代志来发生。
0: 哎、欸，确实有影呢。
1: 对，因为是一粒一粒啦。
0: 是。
1: 你若讲差不多伫咧五斤的衫裤，
0: 嗯，
1: 五斤就等于啦，差不多三个人的衫裤，有无？
0: 差不多。
1: 啊，你个蛋一粒都会
0: 倒。蛋一粒的。
1: 哦，啊，恁到了讲人济啊，
0: 是。
1: 哦，啊，你倒啊，一盖蛋两粒，
0: 嗯，
1: 上济使用个三粒都会使。咱啊一桶吼洗衫机的衫裤啦，上最用个三粒哦，也分量都够啊。
0: 哦，是安尼吼。
1: 对，
0: 啊是讲这样方便是未歹啦，是讲伊这内底的成分是不是我那含迄个洗衫粉、洗衫精同款，有一块什么荧光剂啦、化学的成分，当金属迄种的啊、
1: 哦？当然啦，伫咧这个欧美国家吼，因所做出来。这个洗衫球啊，因是拢用这个草本咯、哦，吼、哦，就是草啊，系这个啊啊，这个个萃取的，
0: 系
1: 这个精油，对，因遐啦，因遐的人拢讲天然的，人讲天然的上好，你捌听伊讲无？
0: 是啊，天然的、
1: 啊、所以讲因那边欧美先进的国家，无人用这个化学的呀、
0: 啊。哦，
1: 咱一般啦，讲像那种洗衫粉啦、洗衫精啦，你的衫裤洗了无？
0: 嘿，
1: 我你甲倒落去这个水沟啊。迄鱼虾水煮了喎， 拢会死了了。
0: 哇！
1: 因为化物件去伤到迄物件。
0: 啊，
1: 你若讲用这个天然的有无？用这个草本的啊，植物来个萃取的哦，精油来做个这洗衫球，也是天然的。所以你衫裤洗了哦，你的衫裤不但哦，哎，鲜艳哦，和你洗了较鲜艳，
0: 哦。
1: 啊！而且你个倒落去这个沟啊内底，遐鱼虾水出啦，袂去伤到。
0: 安尼袂歹呢。
1: 对。
0: 但今日洗衫安尼洗了，真尔清气，佮无化个成分，确实有影赞呢。
1: 确实有影赞哦，尤其是要甲咱妈妈讲，就是讲，你若讲一件衫裤较好诶，啊，小爱你应该是捌买过吼。
0: 是。
1: 迄一件好衫裤，有诶买几落万。
0: 是啊。
1: 啊，你若讲用凊彩化学个吼，洗衫粉、洗衫精落去洗，迄洗起来衫裤。本来一年几落万的价值啦，洗洗怎洗甲歹去啊？
0: 啊，一两万的衫甲我洗甲歹去哦、喔啊。
1: 当然咯，
0: 啊，
1: 因为你用个化学甲洗一摆两摆过，伊那衫就破消去啊。
0: 啊，是讲陈经理，衫来讲一定要洗甲足清气以外，我嘛足期待、足希望讲，譬如讲啦，起码最近啦，哦，安尼运势无介顺利的时阵啦，神叨叨无精神的时阵啦，你敢那迄种的感觉？敢那有无形的迄种的感觉的时阵，要安怎才好？
1: 吼、哦，当然啦，讲到这项吼，我会特别吼，甲咱这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吼。第七回时啊，上好卖去病院，讲探病，啊卖去讲念香上葬，这较早老辈拢有伫咧交代。
0: 对啦，
1: 因为七回时啊，好兄弟啊，放暑假出来啊。乱乱说啦，啊你来去这款所在吼，拢会卡掉这个音的。
0: 人情都无法度啊，譬如讲亲戚啦、朋友啊，断伊的时阵啊，一定爱去病院甲看一下啊。或者是溪仔边啦，或者是山顶较阴的所在啊，有当时啊，咱都看袂到到底伊有对咱来无呢？哦，
1: 对啦，这个无形咱是看袂到嘛。但是要甲咱只爸爸妈妈来分享，啊，你都过不离将，啊，要去共探病，啊，是讲哦，咱后尾去共啊念香诶。啊，是讲咱一般暗时啊，行暗路的，咱会当啊用这个香草，
0: 香草，
1: 嘿，来个放咧身躯。
0: 这洗衫球内面有放香草，这么好的物件？
1: 哦，当然咯、哦，我拄啊所讲的，就是讲吼、哦，要出门啦，行叫咧无形的刷掉。
0: 对，
1: 咱老辈拢有交代，咱会当用这个香草，
0: 我、
1: 来个身躯静静洗洗的。
0: 安
1: 尼遐无形的呀、伊就离开咱啦。你唔知别会记你讲较早做囡仔时阵，伫咧装卡啦，迄囡仔拢会啊拍吊惊有无？
0: 安
1: 尼骂骂吼，
0: 啊
1: 吼未停呢。迄老辈讲爱坐用手惊啦，但是有诶所在要用手惊，拢无方便。啊无方便免啦，迄老辈就会交代啊。啊，足简单诶啦，咱装卡有咧遐臭，啊你甲烤顿来有无？啊，甲遐遐咧。啊，囡仔身躯甲洗洗净净嘞，安尼囡仔都好困啊，啊，一醒到天光。
0: 哇，艾草这个功能真尔大的
1: 对啦，哦，
0: 去咱的身躯顶的这个晦气的
1: 对啦。对，伊这个香草吼，这是咱这个台湾人吼，拢注重这个香草，吼，伊会讲会当净化咱的心灵，咱的身躯甲洗洗嘞，一寡遐无形的唔敢挖烂，吼，这是咱台湾人拢用这个香草，但是因西方的人，因都无咧相信这个香草啊，哦，因西方人吼，上流行的，叫做刺猬草。
0: 刺猬草有啥物作用呢？
1: 对，伊的作用吼，就是甲这个啊香草功能。要同款，要同款。咱爸爸妈妈，你若有事事吼，老公有这个电脑，你也再叫他查看嘛嘞。因这个西方的人哦，拢是用这个刺猬草代替了这个香草，吼。以这呢，你甲使用了，原来是净化咱人的，诶，这个啊，身躯的这个磁场，以咱人的身躯的磁场，又分一个正能量，加一个负能量。你来讲哦，用这个香草，还是讲刺猬草，你身躯加洗洗的、净净的，你的身躯自然咯，一道这个正能量出来。
0: 哦，
1: 啊、你正能量啊出来时，你出门拄到的，拢是一挂贵人，拢一挂好人，拢会看你行好路。啊！你啦，这个身躯拢一挂负能量，你出门所拄到的拢是小人，拢是诈骗集团。
0: 陈经理，那你听起来香草跟青梅草足神奇呢？
1: 对，
0: 这两项结合做伙不得了啊！
1: 嘿，你那我都两项物件，拢改男做来使用，不但会当帮助咱伫咧洗衫裤顶啊，或者能量可以呢，会当洗出的正能量会自我哦，
0: 嘿，
1: 也可以当提升咱的运气哦。
0: 哇，这太厉害啊！
1: 小爱。你一个人的衫裤，你若讲啊，拢洗无清气，身躯拢有迄个臭汗生
0: 味啦。一定的呀、
1: 啊，你惊出门吼、喔人啊偏掉都安尼，离家远远远啊。
0: 真的呀、
1: 啊，还要在心里啊，本来要挖你，对不对？
0: 对，
1: 哇，偏掉你的味吼、
0: 喔，
1: 我那走跟那背啦，
0: 啊，无、喔、清气嘛。
1: 对，所以我咧讲。你来用这个香草，跟这刺猬草，这两种哦、喔、来结合起来。唔是干那讲哦，和你的衫裤洗清气哦，连你的无形的呀、啊，你个洗洗的了，你先过正能量嘛，看未到遐物件哦，化浓妆的什么病啊？
0: 太好啊！但经理，安尼的时阵，我要跟你请教讲，如果讲我衫顶面有一挂细菌的时阵啊，咁我都穿个足清气耶。
1: 哦，当然咯、哦，咱即马不但讲哦，爱讲衫裤洗清气，而且还佫有这个香味走出来。
0: 哇、哦！
1: 小爱，你捌听人伫咧讲无？咱出门即马人讲嗅一下香水，
0: 一定爱的啊！
1: 伊这是安那？伊这是叫做礼貌，
0: 哦，礼貌哦。
1: 出门嗅一下香水，这是一种的礼貌。所以讲哦，这个洗衫球内底哦，伊来当有这个香精啊，
0: 哦，
1: 来解啊，放伫咧内底，洗起来衫裤不但的清气，而且佫敢那咱的嗅香水，而这个香味。
0: 但今日哪里你讲有香味？这个香味敢会造成咱过敏？
1: 我咧讲诶，伫洗衫球顶啊，即个吼，即个香精嘛是用天然咧，未使用化学诶、喔、
0: 哦。
1: 你用化学的香吼、喔，是叫做野香。
0: 哦，
1: 一片掉，你平康冻你冻未掉啊？一直拍卡墙啊！啊，所以讲咧，你要用天然咧，吼、喔，即个香精哦、喔。
0: 是。
1: 啊，你洗个衫裤第清气嘛？第二有即个香味留伫咧顶头。第三就是我所讲诶，只要意境。即个外口细菌足多呢，
0: 是啊，
1: 你的衫裤伫外口规工哦，恁衫裤清除拢嘛规工对不对？
0: 是，
1: 你有可能讲我早时啊换一梳，中昼换一梳，暗时个换一梳无啦，
0: 是啊，
1: 拢嘛穿个甲暗时之后穿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一挂菌拢该掉伫咧衫裤顶头。
0: 所以身份真安全啦、
1: 啊、对，莫怪哦，莫怪即卖人哦、一挂奇奇怪怪毛病拢总走出来，都、就是你身躯的衫裤，系即个菌伤多啦。
0: 哦、
1: 你无都从即个菌来解排毒掉。
0: 但经理，安尼听起来身份非常的安全，那呢是不是有检验合格这种的证书呢？
1: 当然咯、你一个好的洗衫球，一定要有这个公证单位来做检验。
0: 当然，
1: 即嘛公证单位就是 SGS 啊
0: ，SGS
1: 对，伊检验起来，一定啊未使有啥，未使有重金属，
0: 对对对，
1: 未使有这个啊化学的，诶，这个成分，你像讲啊荧光剂啦，吼、还是讲这个强酸强剂，这拢总未使哩，拢、有经过这个国际认证。
0: 是，
1: 嘿，你会使讲无相信人咧讲的话，
0: 嘿，
1: 啊，但

0: AM 一零七一，
1: 听讲有隔壁的问题，来先生。
2: 嗯，
1: 今日嘛非常感谢咱的清洁达人陈经理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和咱家线顶的大哥大姐。咱先和陈经理小休困一下，较等下都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陈经理。
1: 喂，
0: 哇，太赞啦！大哥大姐足兴奋的啦，他才三公安世界黏贴贴啦，皮肤改变这个问题，起码终身会当得到改善啦。哇，太欢喜啊！对啊，陈经理有还阮讲有虾草的，啊，佮有刺猬草的成分，使用起来真安全的洗衫球，哇，太理想啊！
1: 对，我咧讲吼，
0: 嘿，
1: 小爱，今日我专工炸咱这个吼，
0: 啊，
1: 爱情毒辣什么洗衫球来吼，咱就五大抑菌哦，
0: 是，
1: 也这个抑菌率达到99.99%。
0: 这么厉害，
1: 对，会当有效哦，来对抗着这个啊流感式血汗菌，啊，个这个肠炎沙门氏菌，啊，个克雷白氏诶，这个肺炎菌，啊，个白色链球菌，甲这个利隆汗菌，
0: 吼、
1: 哦，这五种菌哦，伊拢当甲压制过，
0: 吼、
1: 哦，咱这个生物的这个加速，会当互你洗了。看到讲哦，五种上界歹势，下这个啊啊衫裤头一项，咱洗衫裤上惊就去抹掉这个豆油啦，这个酱料啦，番茄酱啦，或者是讲这个腌料啦，或者是牛奶啦，这款物件都足歹势，对不对？你来用咱这个啊野草，搁兼刺猬草洗衫球，来甲洗一摆就甲你搞定啊！
0: 太理想啊！所以这个洗衫球里面，伊里面的成分都是咱陈经理拄啊所讲的香草精油，啊，个有刺猬草精油。
1: 对。

0: 这个真温和清气哦，而且这个香味会当冻一天。嘿，你洗了衫裤，规天拢是安尼淡淡，诶，这个香草甲刺梅草的香味。
1: 哇！
0: 因为咱这是用奇华顿，诶，这个香精，
1: 是
0: 嘿，来甲做起来。过去哦，恁伫咧用迄个香水有无？
1: 是。
0: 啥物乌诶，一罐讲五六千块。
1: 对啊。
0: 你甲喷咧身躯，迄、个香味。甲咱这完全拢同款的香水，同一间工厂做起来哦。咱这种经过啥？经过 GSG， 甲咱检验国际认证诶，未使我别讲诶哦。
1: 安尼太理想啊！会当抗菌，佮有香味，安尼规工个香公公，人诶嘛对你好哦。
0: 对啊，
1: 我真心也看到你香香嘛升级来哦。
0: 对，尤其是咱拄啊所讲诶，即、这个囡仔体质较歹，你过去用化学诶洗衫粉、洗衫精洗了，迄囡仔衫裤穿咧穿咧辛苦无，拢会遐痒遐痒，啊若无就是安那，直直拍卡痒拍袂舒服，拢包水饺诶。你来用咱即个哦香草。啊，个刺梅草洗衫球，来甲洗洗咧，这衫裤你真温和哦，穿起来，迄囡仔足爽快，伊就袂遐痒遐痒啊。所以讲啊，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咱这是采用澳洲植物精油哦，而且个得到哦，这个 IFRA 而且国际甲咱认证的哦，香精协会甲咱做保障的。讲咱这是天然的，而且植物咧，未去伤到你的衫裤。麻烦咱讲啊，这洗衫球好甲歹，唔在边啊看吼，足简单咧。你若摕到洗衫球，头一步，你就先甲底下摇摇咧吼。你只要是天然，你那个摇，伊就未起泡。
1: 是
0: 啊，你个摇来起泡，就代表内底是系水诶、
1: 哦，
0: 就是有化学诶。
1: 是
0: 啊，这款物件你就卖用啊。
1: 哦，
0: 这会记得哦。
1: 是
0: 啊，咱用洗衫球的好处。就是讲，咱若要出外，譬如讲啊，要来外口吼啊出差啦，吼、哦、你这吼、哦、用咱的夹链带甲落去，甲弄两粒吧，再出外要外口住住时啊，住住宿嘛足方便嘞，
1: 吼、哦、
0: 你甲扎两粒吧，出来洗洗，咱的衫裤无日头通个晒啊，吼、哦、你若讲啊，甲囥咧拖内底甲提起来穿。伊就无迄个臭扑味啊啦，啊无一般咱个衫裤洗洗咧吼，若无日头晒个，你甲放个拖，经过一礼拜提起来穿，伊拢有一种啊啊，即、這个臭扑味啊啊，所以讲咱洗衫球就是有即个好处，伊个抑菌哦，达到99.99%。
1: 太理想啊、所以等于是把负能量洗掉，洗出正能量，佮提升咱个好运气。
0: 对。
1: 所以内底无掺水啦，吼！
0: 但保证拢无掺水，妈妈，你摕到这个洗衣球，你也使先甲摕起来哦，甲试看嘛咧。过去恁买洗衣球哦，你来甲摕起摇摇咧，迄规拢起泡。你怎讲内底拢甲你透水诶，透化诶。妈妈，你要甲买水，唔免甲我买啦。恁倒水倒水开咧就有啊、哦。但是咧，咱这个香草、刺梅草、洗衫球，你妈妈摕起甲摇。我你腰椎间就免惊起泡啦，甲你保证100%、哦、用天然的香草、刺梅草，而且萃取的，诶，这个哦精油。
1: 但今日咱是规粒球甲弹落去就对啦，唔免加开啦吼。
0: 要说妈妈注意听，唔免加，你就一粒吼、
1: 哦，
0: 先甲弹落你的洗衫机内底，唔免加开，要规粒甲弹落去，你的衫裤再甲弹落去。衫裤这个黑罗，先系洗衫球，啊，再系你的衫裤，然后水这个吃落去，好、哦，一个五斤以内，就炒三个人，而且衫裤一粒都有啊。好、哦，啊，你啊规家伙啊人济，好、哦，你也使上济更加三粒。好、哦，安尼个洗起来，你规工这衫裤你穿的清气，香，佮佮你抑菌。
1: 太理想啊！但经理，安尼一包内面有几粒洗衫球？
0: 咱这一包内底哦，是有34粒。
1: 34粒。
0: 咱这是大包装的，
1: 是。
0: 咱这是咧外销日本的哦。你甲看，这个包装外口拢甲你印甲倒位，精油是澳洲来的，
1: 是。
0: 哦，咱就国际认证诶，
1: 是。
0: 而且咱用8倍浓缩，
1: 是。
0: 哦，奇华顿的精油。拢甲你应该遮清楚，为什么咱要应该遮清楚？因咱这是伫外销日本，你要外销日本的规格当然较严，当然较要求，所以顶啊拢甲你应该

0: 清楚，而且个 GSG 检测抗进达到99.99%。
1: 陈经理，今天里面那犹太和咱家刷定的大哥大姐，从今以后咱都是用陈经理所介绍的洗砂球来洗砂，有够好诶，洗出正能量，洗出好运气哦。
0: 对，我咧讲妈妈，咱这包的公司目前都咧卖啊，
1: 是
0: 一包300块，
1: 一包300块，
0: 这不离给包的公司，恁去买都拢会买到啊。
1: 嗯，
0: 一包是300块啦。但是我今日甲这个节目中，啊，咱拄啊小爱都讲啊，要来要求人家爸爸妈妈啦，
1: 哦，
0: 但是今日今日伫我本人来甲遮，只有我都做这个优惠啦，
1: 嗯嗯，
0: 哦，你注意听哦，
1: 是，
0: 今日我来甲这个节目中，咱一包300，对不对？
1: 对，
0: 咱用七包，你若百货公司买七包，都要2000过100块。2000就对啦，
1: 对，
0: 但是今日呢，伫咧节目中，我要求咱这个妈妈。七包一组，咱犹太人1680块。
1: 七包只要1680块。对，
0: 慢车嘞，慢车嘞。以咱就两种的口味。
1: 行。
0: 拄啊，咱讲这个下臭气味臭做个洗衫球啊，是比如你洗讲正能量有无？
1: 是。
0: 和你洗身躯哦，无遐无形的，拢会来闪你，对不对？
1: 对。
0: 咱另外一种口味就是感冒来做起来。你知影讲感冒就是哦，洗了也大吉大利不？
1: 哦，
0: 你大吉大利，大富大贵。
1: 是，
0: 咱这个感冒同款是百倍浓缩哦，同款用的拢是紫华顿，诶，这个精油啦，吼、哦，伊这大细的拢同款，这一包内底同款有34粒哦。
1: 是，
0: 来，这外口一包，咱同款是拢面300块，咱今日同款7包2100咯。你今日甲咱买7包香草、刺尾草、洗衫球啊，犹太人1680块。今日我本人阁送你7包，或者个感冒洗衫球，总共多14包。
1: 14包只要1680块。
0: 嘿，但是哦、喔，咱有限制啦吼、
1: 喔啊，
0: 咱今日哦、喔、限50组，
1: 50组，
0: 限50组，一个人上济。会使买两组呢，
1: 刚来当买两组呢。
0: 一个人哦，上济使买两组，因为这我对外口通路
1: 还
0: 有交代啦。
1: 是，
0: 咱外口一包卖300，啊来只7包，接袂你啦，1680块，佮送你7包，这你外口，我甲你保证，绝对你无得买这么优惠的介绍。
1: 非常的难得，大哥大姐，今日陈经理非常的大方哦，大放送哦，
0: 对，
1: 买7包。上7包，
0: 就买7包香草的，搁上7包橄榄的，我你洗了大吉大利，大富大贵。以后恁家大细汉的衫裤，拢交予咱的洗衫球，就拢总甲你搞定啊！
1: 太难得啊！大哥大姐，这么赞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洗衫球买7包，上7包，拢总14包，只要1680块而已。多陈经理有交代哦，一个人一摆上济会当买2组，
0: 对，咱讲了50组的分量呢，
1: 2组都是拢总28包，只要3360块。非常的感谢陈经理今日做功德，送予咱家的大哥大姐这么优待这个洗衫球，大哥大姐都要赶紧把握今日这么难得机会哦。一组都是拢总14包，只要1680块。两组都是拢总28包，只要3360块。赶紧把机会卡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感谢陈经理，
0: 感谢感谢感谢小爱，感谢恁空中姐妈妈会记你哦。咱用天然的上盖好，吼、哦，唔通够用过期的化学嘅啦。
1: 是，
0: 大家拢知影嘛，
1: 平
0: 平钱啊，咱大家嘛要用天然的。咱的衫裤洗好清气，而且呢，佮身躯即个衫裤洗之后，即个香味，佮刷咧兼佮咧抑菌，吼、哦，一摆就佮你搞定啊。咱厝内面大大细细衫裤，唔免就买啊分开洗，内衫裤分开洗。阿公阿嬷的衫裤分开洗，拢唔免，只要咱这个洗衫球，吼、哦，你要用橄榄一粒， 香草一粒卖晒，你要两粒拢个用香草的卖晒，啊是拢要用橄榄嘛无要紧，尤其是讲啦啊，伫咧七月时啊，
1: 哦，
0: 咱若要出门，一定要用这个香草，将咱三个洗洗咧，和身躯发出着这正能量。安尼出去，咱拄到的拢是啥？拢贵人，拢是好人，啊，这上界重要吼。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伫咧节目中啊，我特别来依偎了咱妈妈，这五十组提完就无啊。
1: 哦，
0: 咱讲正经诶，要洗咱就洗上好诶。
1: 哦，
0: 为着咱规家伙诶健康，来，咱诶洗衫球，你甲试看卖咧。
1: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机会打电话哟！感谢邓经理。
0: 好，感谢大家。
1: 大哥大姐，买七包的香草洗衫球，另外还送你七包橄榄的焗油洗衫球，安尼加起来拢总十四包，只要1680块，有够优待的，净化咱的磁场，吸出大吉大利。给你满满的正能量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

0: 请读垃圾的洗沙球。
1: 哎，你好。
2: 哎，大哥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2: 一组呀。嗯。
0: 好啊，帮你叫刷卡来做登记哦，杀困困清气哦，稍等你哦。大哥大姐，买七包的香草洗沙球。另外，我送你七包甘麦焗油洗沙球，安尼加起来拢总十四包，只要1680元，有够优待的，净化咱的磁场，吸出大吉大利，互你满满的正能量哦！空白空空，我拜拜。

0: 阿哥大姐，衫唔难爱洗清气哦，而且唔爱杀菌，嘛唔通有化学嘅成分残留，造成咱皮肤过敏、皮啊过敏。就较早咱都知影讲，下草有去毒垃圾，甲净化咱嘅身躯嘅磁场嘅功能。譬如讲，咱若去病院探病啦，或者是讲运势无讲介好嘅时阵啊，就是感觉讲疲劳、神叨叨。今天要来推荐介绍大哥大姐来使用无掺水、无化学成分的虾草洗衫球，那将衫洗个足清气的，而且杀菌达到99.99%，洗出正能量，净化咱的身心灵，把歹运洗掉，帮咱去毒垃圾，净化咱的磁场，转好运。今天做一个大优惠哦！买七包的香草洗衫球，另外阁送你七包干妈的焗油洗衫球，洗出大吉大利、大福气。安尼一组拢总14包，只要1680元；买两组拢总28包，只要3360元。100%无掺水、无化学的成分哦，让你洗出好运气，洗出正能量。让你变成一个满满的正能量的人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非常感谢大哥大姐支持捧场，洗衫球开始有影真赞哦，洗出正能量，洗出大吉大利哦。电话拢满线，大哥大姐如果卡袂入来，记等一时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心内的怨恨，当作不应该来误会。香草兼七味草的洗衫球。
1: 你好，
0: 大哥你好。
1: 我要
0: 几组？几组
1: 秒？是。
0: 好哦，洗出正能量哦。定位压力哦，帮你接刷卡来做登记。

0: 清都垃圾的洗衫球，
1: 我会去做。
0: 好啊，帮你叫刷卡来做登记哦，洗滚滚清气哦，稍等你哦。
1: 好。
0: 大哥大姐，衫唔难爱洗清气哦，而且唔爱杀菌，嘛唔通有化学嘅成分残留，造成咱皮肤过敏、皮啊过敏。就较早咱都知影讲，下草有去毒垃圾，甲净化咱嘅身躯嘅磁场嘅功能。譬如讲，咱若去病院探病啦，或者是讲温室无讲盖好嘅时阵啦，就是感觉讲疲劳、神叨叨。今日要来推荐介绍大哥大姐来使用无掺水、无化学成分嘅下草洗衫球。那种沙洗个足清气的，而且杀菌达到99.99%，洗出正能量，净化咱的身心灵，把歹运洗掉，帮咱去毒垃圾，净化咱的磁场，转好运。今天你做一个大油胎哦，买七包的香草洗衫球，另外阁送你七包干嘛的焗油洗衫球，洗出大吉大利，大福气。安尼一组拢总14包，只要1680块；买两组拢总28包，只要3360块。100%无掺水、无化学的成分哦，互你洗出好运气，洗出正能量，互你变成一个满满的正能量的人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登记哦。你好，美西三九。
1: 我想讲，我要订这个两座。
0: 好啊，稍等你哦，哈，塞困够有芳味哦，帮你接刷卡来做登记。

0: 行草兼青梅草的洗衫球。
1: 哎，你好。
2: 嘿，大哥你好。
1: 哎，我两说
2: 好。好哦，这是正能量哦。
1: 哎，是啊。
0: 定位压力哦，帮你将刷卡来做登记。

大姐，新三球买七包送七包，拢总十四包，只要1680元，剩最后的两组礼，买完都无搁再犹太哦。写出正能量，写出大吉大利，都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帮你做订。

0: 洋葱跟青梅草的洗衫球
1: 啊，我们能做啥多诶？
0: 好哦，洗出正能量哦！电话压力哦，帮你将刷卡来做登记。

0: 洋草兼青梅草的洗衫球，
1: 我爱一组啦，
2: 一组呀，
1: 嘿嘿，
3: 好啊，
0: 洗出正能量哦，定位压力哦，帮你接刷卡来做登记。

大哥大姐，洗衫球一组拢总14包，1680块。大哥大姐，如果一摆买两组，也就是拢总28包，3360块。今仔日一摆买两组的洗衫球，3360块。小爱另外阁送你一罐50毛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款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还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真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没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一摆买两组的洗衫球，金额是3360块。小爱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我们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两组的洗衫球，都加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要把握机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还有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西 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咱所有知己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25-7788。0224-25-7788。咱若在北区的朋友啊，吼，头前就免阁加空二啊啦，
0: 吼，
1: 0224-25-7788，0224-25-7788。最近呢，做者爸爸妈妈拢敲电话来，咧讲，哎呦，阿华一听，奇怪，那酒量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吼，这八九老腿啊吼，双脚拢愈来愈无力呢。
0: 正常呀，退化。
1: 啊，过来就是走路啊吼，还是讲跍落时阵要爬起来吼，这脚踏虎啊吼，拢会起起哭哭的声，愈来愈明显呢。
0: 无顺啊。
1: 哦啊，医生嘛有讲啊，阿桑太太你爱加运动啊，有啊，我嘛最想要透过运动来保持咱的健康嘛。
0: 对、哦。
1: 但是啊，奇怪，想要做吼，想的甲做的拢无同款啦。
0: 对、哦。
1: 伊吼，你想做这愿望讲，我要对人来吼爬山，我要对人来我人去快走，
0: 哦，对哦，
1: 还是讲慢跑，但是啊吼，真正力不从心呐、啊，无法多做完呢。
0: 对、哦。
1: 吼、哦。啊，爸爸妈妈以咱人体啊吼，咱人加减拢会老化、退化嘛。
0: 冇对。
1: 吼，啊，佮加上了咱平常时啊吼，一寡习惯、歹习惯，咪影响到那造成着吼，咱人体啊吼退化的速度啊吼会加紧哦。
0: 对。
1: 吼，包含着咱第一类，咱的体重过重啊。体重过重，咪增加咱关节的负担。
0: 哎呦，那边。
1: 特别是咱的这个脚踏虎的所在，
0: 嗯，
1: 髋关节哦。这个啊，髋关节、
0: 脚掌
1: 头这个所在啊，
0: 大骨轮呐，
1: 对哦，这个所在吼，特别的明显哦。
0: 嗯、
1: 哦，啊，你啊，愈大块的时候，你也看，你身体顶头的重量哈，你也重着。你两只脚呢，一只脚尔，所以大家爱承受你的重量，所以脚大夫是一定啊啦，会退化是上界明显的。
0: 对，
1: 过来是我这个脚掌头这个所在，髋关节的所在。
0: 嗯，
1: 过来是啊吼。有当时啊，准拄啊妈妈咧讲吼，我一听啊，医生讲叫我运动吼，啊，我冇运动啊，哇，我足怕变啊咧运动的咧，我即马退休的时阵啊吼，我逐工拢啊吼，唔是去快跑吼，啊，就是去做一寡吼，这个较高度的这个训练啊，啊，其实爸爸妈妈吼运动就好诶，但是吼适当的运动，会当然啦对着咱的关节啦吼，有一个足好的保健滴诶，但是你若过度的运动吼。比如讲啊吼，一寡较高强度的这个训练啊吼，阿公阿妈咱较无适合，因为你若做这个吼，较强的这个，较高度的这个训练啊吼，你就会造成啥，咱关节的磨损，过来吼也加速到咱的退化吼，所以这爸爸妈妈恁咱嘛要注意哦，你若长期啊吼，欠缺运动的时阵，你的肌肉无力，吼啊咱关节啊吼。对啊，那较无迄个踏的这个力量滴，所以咱的脚骨嘛较容易退化滴。过来是然后，咱关节曾经嘛受伤过，咱关节有可能啊去弄到切掉啦吼，有伤害过，还是讲有车祸过，甚至运动伤害等等啊吼。啊，但是你迄当阵啊吼，拢无正确的啊那接受了治疗，你有老啥，就是老白尾啦，就是爸爸妈妈讲的变天的时阵呐吼，受伤过所在吼，都压起来疼，丢丢疼有啊无？迄就是以前吼，咱有受伤过啊，但是你无治疗好，
0: 对，
1: 伊所留来在白尾啊吼，会加速关节的退化哦。
0: 嗯，
1: 过来就是咱的姿势，不良的姿势包含着坐。
0: 对，
1: 咱为人坐，你也看爱翘脚，
0: 系啊，
1: 啊你徛几工嘛会啊，
0: 坐无成坐
1: 啊
0: 呢，
1: 啊个就是习惯性的吼，苦妈妈，妈妈最爱用苦的精彩，
0: 哦对，
1: 啊跪在流口卡，
0: 嘿，
1: 啊是讲你平常时拢爱。我爱坐下嘛吼，爱静坐嘛，盘腿啊，
0: 哦、
1: 就跟咱日本人拢爱盘腿有无？其实这拢会增加到咱关节的这个压力滴
0: 诶，
1: 啊，所以伊咪加速的伊磨损滴哦。
0: 嗯，
1: 或者是啊，当时跟你拢爱翘脚的朋友，
0: 还
1: 是拢你拢爱穿关大鞋啊吼，这对关节咪造成啊吼，足大的这个负担滴。
0: 嗯，
1: 哦，所以这嘛是要注意哦。或者是长期你拢穿无适合的鞋啊。
0: 哦，对啦。
1: 哦，把很多关大鞋，或者是。即卖种鞋啊，拢做头尖尖有啊不？
0: 对。
1: 啊头拢矮矮安尼啊，吼，即吼欠缺到即个吼支撑呐、啊，
0: 对。
1: 吼，拢会增加了关节的负担，
0: 对。
1: 啊，过来是足侪其他的原因，包含着咱年龄愈来愈增长啦、啊， 家族的遗传呐，吼，还是讲你关节本身的发育都有问题啊，哦，这拢会增加着啊那退化的这个速度的耶、
0: 嗯，
1: 哦，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咱也要预防着吼，减缓着咱的吼退化性的这个关节炎嘛吼。第一个，咱来配合着啥，适当的体重，
0: 嗯，
1: 体重你要维持好势啊。过来，你来当适当的运动，
0: 冇对，
1: 这嘛足好诶。过来，避免着关节受伤。
0: 对，
1: 过来是咱平常时，咱咧坐，咱咧徛吼，姿势，吼，你要保持要好势。
0: 嗯，
1: 啊，卖翘脚。
0: 对，
1: 啊，你卖习惯讲，哎，我拣一个菜呢，十几分呢，我就屈个颈。
0: 哦，
1: 其实这对咱的脚头骨拢足伤害哦。
0: 对，
1: 啊，我妈妈爱穿气袖嘛，你拢哦溜裤脚拢跪咧溜啊吼，这嘛足伤害咱的关节的啦。
0: 嗯，
1: 哦，啊，过来是拣一个较适合的鞋啊。吼、哦、啊吼，平常时啊吼，咱生活当中啊吼，较注意的，尽量卖去弄掉、扯掉啊。
0: 嗯嗯。
1: 吼、哦，这吼，咱个啊那降低掉啊吼，也磨损、甲退化的速度滴个。吼、哦、啊，无只个你也看，足侪爸爸妈妈啦变天的时阵呐，卖讲变天啦、嗯啊。其实阿公阿妈，你有当时啊，你无感觉你逐工啊吼奇怪啊吼，这脚头骨拢疼，关节的所在拢在疼。
0: 对。
1: 吼、哦、啊，走路拢走袂久。而且拢感觉脚吼足无爽快滴个，上上痛痛啊，酸软无力安尼，吼啊！即有当时吼，你来逐工拢食啥？消炎止痛？
0: 一定啊，上进啊，
1: 系啊！啊，但是嘿吼，治标无治本呐，
0: 系呐，
1: 吼，因为暂时减缓着你的痛痛呢，但是咱退化吼，咱一定要补充着安那一欠缺的物件，
0: 无唔对，
1: 安尼才有效啦。就敢那咱车，我车开久啊。你马上换只蚝油啊！
0: 对啊，
1: 吼、哦、啊！咱兜的门，你个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开久啊！伊咪奇怪奇怪啊！
0: 油嘛无伊啊！
1: 对啊，你油爱个清洁啊！
0: 对，
1: 对不对？吼、哦、啊！咱平常时啊，吼，你也看咱啊，比如讲，咱来做一寡吼适当的运动，但是卖过度，就是一定超过你的范围啊！
0: 对，
1: 吼、哦，即阿公阿妈吼，咱家己拢爱说你啊，吼，唔是讲。运动不好，但是然后你要更适合咱嘞。
0: 对啦，
1: 吼、哦，你买一种高度的训练，迄拢无适合。
0: 什么什么重量训练啦，压哑铃啦，压什么举重啊，迄无适合妈爸爸妈妈啦。
1: 对，
0: 爸爸妈妈即马做是需要讲吼较缓和的。
1: 对啊，
0: 像健走啦、散步慢走啦，
1: 系，
0: 吼、哦，还是讲吼游泳，嗯，这拢是啊袂歹，这个运动啦。
1: 对啊，
0: 吼、哦，
1: 啊
0: 你莫去做迄伤过激烈的啊、你第一点你心脏嘛袂堪的啊。
1: 对啦。
0: 吼、哦，啊，过来你骨头嘛会疼啊，啊，你走路就咧疼啊，你去做遐哩重，佮加伤害，无彩啦，无彩去运动，
1: 对啦，
0: 嗯，
1: 伊即马咱全台湾差不多350万人以上啊，吼，有承受了即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滴，
0: 对，
1: 所以你也感觉讲奇怪，阮兜的长辈时代，阮兜的爸爸妈妈吼，那时不时啊吼，你也看伊拢坐掉诶，
0: 对，
1: 吼、哦。哎、啊，我咧讲有足济吼，咱长辈时代吼，你也看行动拢无方便。
0: 嗯嗯。
1: 啊，过来就是你听，你就变大点动，你就歪点动啊，所以你的活动量也那减少。
0: 无唔对。
1: 这嘛是主要退化性关节炎的这个吼原因之一滴个。
0: 嗯。
1: 哦，你也看根据的研究，咱50岁以上啊吼是15%左右。
0: 哎、欸。
1: 60岁以上是超30%、哦。
0: 哎呦，三成呢。
1: 哎、欸，啊，70岁以上啊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差不多。一半的人，
0: 一半以上，
1: 吼、哦，一半的人拢有这个吼、哦、关节退化这个问题的，
0: 对，
1: 吼、哦，啊，特别女性的长辈时段吼，会退化比男士朋友来了更加悬的，
0: 嗯，
1: 吼、哦，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吼，就是因为你疼，啊，你疼的时阵，你就你会降低你想要去动嘛，
0: 伊疼
1: 你就变大动，你嘛不爱动嘛，所以。有当时啊，你咧愈无动，你的肌脉愈萎缩哦。
0: 嗯。
1: 吼、哦，啊，你的关节愈退化。
0: 对。
1: 吼、哦，啊，你那足严重的时阵，甚至啊，那连路面上你都有困难啦。
0: 嗯。
1: 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是咱的重视的问题。
0: 对啦。
1: 脚头爱用。
0: 对啦。
1: 脚头那无用啊吼，你要吼去游山玩水拢无问，拢无法度啊啦。
0: 嗯。脚头有只骨拢一定爱用。
1: 对啊，啊，你啊脚头无用，你卖讲游山玩水啦，连要行去菜市啊，你都无法度啊。
0: 嗯，什么行菜市啊？你领导变数你惊未起
1: 啊？对啊，对啊、嗯。哦，所以咱平常时爱照顾。你若讲吼，平常时你家己感觉讲，咱的脚大夫的所在吼， 哎，在透早要路眠床的时阵呢吼，咱关闸的所在拢硬加硬加，
0: 嗯，
1: 哦，甚至你曾经像以前讲，你捌受伤过、捌断过的朋友，哦，还是讲你的韧带啦、吼肌腱啦啦，捌受损过的朋友，
0: 对，
1: 这拢会加速到咱来退化哦。
0: 嗯，
1: 啊，过来是然后，咱的肌肉量愈来愈少的朋友，
0: 对，
1: 吼、哦，这嘛要注意哦，吼、哦，这样吼、哦，当时也甲关闸无损无关系的，
0: 嗯，
1: 哦，啊，过来是体重啦，
0: 体重啦，
1: 嘿啦，体重一定要维持哦，好势，
0: 对，
1: 吼、哦，维持哦，伊哦。嘛，卖伤肥啦，
0: 啊嘛，莫伤瘦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嗯，拄啊好啦，
1: 对啦，啊，你也讲吼，你感觉讲吼，你无法度徛久，
0: 嗯，
1: 无法度行久，
0: 对，
1: 啊，行袂远啊，甚至行无十分啊吼，你这样咧，规个痛疼胀胀啊咧啊吼，这样吼，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啊，这有可能就是退化的啊，
0: 嗯，
1: 哦，啊，过来吼、啊。开始啊啦，起起哭哭的声足明显。
0: 哎呦哎呦，我够听哩。
1: 对，啊，过来你的卡铃啊啦，无都拍滴啦。
0: 哦，
1: 哦，拢安尼喔，翘翘啊，
0: 出袂滴啦，
1: 出袂滴啊吼。这跟退化冇关系的。
0: 对。
1: 哦，所以平常时啊吼，咱除了姿势改变以外吼，就是啊吼，咱顶骨软骨啊吼，拢一定爱顾。
0: 哎，做一个顾啦。
1: 哎啦。
0: 你袂再讲啊，我干那顾个食钙就好啊，食钙是无够。当然食钙，你有食钙观念是袂歹啊，但是无够啦。
1: 对啦，无你像。有的人哎、欸，你知影讲哎，运、欸、动会好嘛？
0: 嗯，
1: 哦，你像那我美国啊，那篮球天王哦
0: ，Michael Jordan
1: 嘛，伊赚有侪钱无？
0: 哦，侪啊，
1: 赚有够侪钱的啦，荣华富贵啊，吼、
0: 嗯，一世
1: 人都免做开不完啊。但是然后富大好伊的吼，哎、欸，这个收获是啥物呢？是退化性关节炎嘛？吼，
0: 等
1: 于40岁的报道啊。
0: 嗯，
1: 所以然后你也看退化性关节炎嘛，今嘛唔是啊吼，人讲唔是。中辈时代的这个专利啊，伊根据的统计啊吼，在美国40岁以上啊吼，你若有得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超过40%的，
0: 哎呦，遐济呢？
1: 系啊，而且吼，咱在台湾啊吼，35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啊吼，有60%吧吼，拢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
0: 而
1: 是讲每5个都有一个啊吼。有这个问题的，
0: 哎呦，那这管、
1: 啊、你那退化的时阵啊吼，咱人咪无助啦，
0: 对，
1: 吼、哦，所以这是连带的对啊、
0: 嗯，
1: 所以咱平常时啊吼，你也看咱的骨头，哦，咱的关节啦，拢是足重要，无你也看足侪人去换人工的啊，
0: 对啊，
1: 但是足侪人换人工，你有甲观察无？甚至爸爸妈妈以前即马咧讲的时阵吼，你也换过人工的，你有感觉你的脚吼？小可长底脚无？
0: 有诶、欸，其实咱差不多70-80%以上的人拢有长底脚呢。
1: 对啊，
0: 啊你是你家己唔知尔呢？
1: 欸，你换过的时阵啊，医生讲叫你过人工，
0: 欸、
1: 你著爱戴迄个空嘴，迄、那个空嘴你也看看我恶开安尼，遮、大个空嘴呢，伊叫你过人工，你著爱落眠床。
0: 什么东港都爱落眠床拗啊？
1: 对，啊你爱拗嘛？啊拗疼，大家嘛
0: 唔敢拗啊？
1: 对啊，袂恁要疼嘛？有啦。拗微微拗尔，啊，久的时阵，迄筋就规个慢烂。
0: 慢烂，你连骨都无都完全骨落。
1: 对，所以这些人开了变黑的所在，那点酷酷的，
0: 点都暗，
1: 点都暗。
0: 嗯，
1: 吼、哦，所以咱那会当用原装的吼，就尽量啊啦。
0: 用原装的
1: 啦。嘿啦，就卖过去换迄人工的啦。
0: 对。
1: 吼、哦、啊，但是啊，爸爸妈妈，咱那换过的朋友啊吼，咱身骨不是干那卡达夫尔。
0: 对。
1: 206的骨头啊，拢需要你照顾。
0: 冇唔对，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啊，所以这样、哦、平常时啊吼。一旦靠着咱家己啊吼，一点一滴啊吼，去累积啊，
0: 对，
1: 啊去个天者天者安尼啦，上无你有咧用，啊你有咧天，
0: 对，
1: 伊就较袂流失，甲打屁屁，甲打屁屁的时阵啊吼，你定的甲定的消毒的时阵啊吼，伊就安那扑出吼新的物件，一支一支就骨刺
0: 啊，哦，迄对流神经你就艰苦啊，
1: 对啊对啊，
0: 听下咧，
1: 吼，所以咱会当吼，互伊安尼吼，小看吼卖贵啊，拢麻麻去啊，
0: 对，
1: 哦，小看安尼有空间滴啊，
0: 嗯，
1: 嘛靠迄个酷相滴个啦，
0: 忘掉，
1: 好不好？啊，我讲一定要来唱歌，
0: 哦，咱先来唱歌啦，
1: 来，咱的沈大姐，然后伊你点的歌。啊，我甲我拢袂晓唱，迄啥物阿吉，我嘛毋捌听过吼。
0: 阿吉，我较毋捌听啦。
1: 哎，迄个红龙红啊，少年爸爸迄首歌，无适合阿华，
0: 伊嘛袂晓
1: 唱。
0: 真正，
1: 真正嘛袂晓。
0: 无阿多，真正无阿多。
1: 歹势歹势。
0: 哎，你这个想白手啦，
1: 你讲个想白手，
0: 个想白手啦，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你们咱唱歌当中吼，咱是希望讲你会当吼，甲咱拍谱啊，两声挂掉就好啊。
1: 安
0: 尼，阮就知讲，你有咧听咱的节目，安尼就好啊，好不好？
1: 我今仔日有较侪人来听无？
0: 系啊，好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我一个。 波啊，点两声就可以咯。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

妈妈，那你秀宪妈妈，谢谢你哦。来哟、哦，怕破点冷枪就可以喽。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七、八八。

0: 哎呦哎呦哎呦，这段咧拍破的人有较济哦，未歹哦。后来咱赶快让介绍人过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爸爸妈妈赶快破声过来吹一下。
1: 好啊。
0: 哦，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

0: 来哟，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1: 啊，你爱用看目镜要创啥？
0: 无啊，这有抗蓝光啊。
1: 哦。
0: 啊，抗蓝光，咱大家咧看电脑，我感觉最近咧看电脑哦，
1: 嗯，
0: 小可目睭可能较尖锐啦。
1: 哦。
0: 啊，所以那么较尖锐啦呢呀。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感觉挂落哦，动一挂蓝光嘛好啊。
1: 对啦。
0: 尤其哦，咱这支哦，包覆性真好，顶头下卡拢有安尼有暗掉。
1: 系啦。
0: 哦，啊，可别是讲一般外口目镜有哦，你挂落边啊，赶快光线拢照入来啊。
1: 对，迄位是带水。
0: 迄带水的带暗位的尔啦。
1: 啊，
0: 啊，这抗蓝光哦，一支哦，干那蓝光都爱偌济啊，1600块啊。
1: 不止啊。
0: 无啦，干那抗蓝光的功能
1: 哦。镜片。
0: 镜片哦，干那抗蓝光的功能都爱话都爱1600块
1: 而已。嗯
0: 嗯。哦，好啦吼，哦，哎，这是我家己咧买来挂的啦。我是要讲，咱爸爸妈妈，咱人哦，要看伊有健康无健康哦，看伊啊，看伊会叮当啊，袂叮当，看伊会行啊，袂行哦，上准啦。
1: 嗯，
0: 真正是上准啦。咱人哦，行路其实你也有好多点点咧行路吼，你的身体是绝对用的。
1: 对啦。
0: 吼，哦，啊，你行路会当有足侪好处的呢。咱行路不但让维持咱的体重，
1: 嗯，
0: 和咱的体重哦，愈来愈好，愈正常。啊，过来，哈，咱的行为更嘛好，
1: 嗯，
0: 吼，哦，哈，咱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嘛好啊，全部拢会当得到一个改善呢，
1: 吼，
0: 哦，心脏、肺部啦、血管、骨头、筋络，全部拢会做得好啊。所以你哪会当行路会当叮当哦，
1: 嗯，
0: 是上介幸福的，
1: 对啦，
0: 啊，人是上健康的啊，
1: 吼，嗯，
0: 啊，咱今仔日哦，爸爸妈妈你嘛是爱认真听啦，
1: 先
0: 啦。
1: 你等足久呢？
0: 哇，以前讲哈，公司有讲一句的呢，讲哈，这项物件唔知讲啊，差不多几年讲无优待啊。
1: 对啊，那也在这旁那哈久啊。
0: 讲那哈久无优待啊。
1: 对啊，不过朋友拢在吵。
0: 不过朋友讲卡来讲啊，哇哦，那恁始终无咧卖啊，还是哪？哎，有啦，我是有咧卖啦。
1: 哎呀，那这项老高
0: 级啊。这旁那也要这久无卖
1: 啊。然后跟爸爸妈妈恁今日有听到的啊？
0: 吼。清楚。
1: 恁卖离开，
0: 嗯，
1: 咦，和恁等伤久啊。
0: 对。
1: 我想讲，那也最近那也在阿公阿妈卡来啊。
0: 对。
1: 哦，爸爸妈妈电话下起来。
0: 嗯。
1: 哦，啊，咱阿公吼，真正脚头较无力，举步艰难呢。甚至啊，吼，你有当只出门拢安那雨伞，动作乖啊，爸爸妈妈吼，
0: 嗯，
1: 真正。平常时啊吼，都爱听用啊，
0: 对，
1: 吼，喔，不是讲哎，一定拄到啊吼，拢要开刀啊吼，你才要来找物件啦，
0: 嗯，
1: 好不好？所以等我下起来，李叔零五七七八八，李叔零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零五七七八八喽。

来啦，咱来进广告吼，讲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吼，就是看到讲你会行会耍哦，上重要啊啦。你只要咱人会行会耍吼，你的健康就大部分拢无什么问题啊啦，因为表示你讲。

0: FM 一零七一。
1: 要夹关节夹袂起来，这啊，这拢是啊，这个你关节退化拢有足大的关系。啊，关节退化大家拢知啦，我来去买外口买啊，买钙啦，买葡萄糖胺啦，安尼来补你啦。其实拢无够吼，咱今日都要介绍咱的骨钙用，全方位，
2: 对，
1: 专播先我念嘛，你听吼。第一点就是讲，咱内底有这个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大家拢知哦，前阵卖广告讲了真大，你只要是有关节的骨伤无够。拢一定爱啥补充这个葡萄糖胺，啊，你也有当讲啥润滑，跟它天油共款，天落去啊，咱的骨头都袂消磨啊，但是量嘛要够，吼，量嘛要够吼。来，咱不但内底有这个葡萄糖胺哦，咱内底搁只刷去恁骨髓，所以恁骨髓要怎啊？要来补咱的典故的所在，爸爸妈妈，咱的骨质的流失的，啊，流失的时候，你一般拢补啥钙片俩，对不对？当然补钙片袂歹啊，但是你还搁补充哦。所以恁骨锁落去的时阵，你的这個骨头会骨较硬，会骨较顶单呐吼。不但安尼哦，咱内底佫掺着啥筋骨草。
2: 嘿，筋骨草。
1: 爸爸妈妈，筋骨草听就知哦，筋骨做伙搞。吼，尤其讲啊，筋络受过硬的，骨头受过硬的，甚至哦，定定咧发炎的，你爱食筋骨草。过来咧，爸爸妈妈，你定定脚仔边咧酸，腰脊骨咧疼，这种会当配合筋骨草。因为啥啦？因为你的筋络受过定啊，配合筋骨操落去上好啊吼。过来咧，咱内底即个内底毛上头啥绿醇一倍
2: 哦，这足珍贵
1: 的哦。这绿醇一倍哦，伊不但哦会当改款着咱的关节炎、关节酸痛，尤其哦爸爸妈妈，你有摸着你的关节点点弄个红肿、热痛的这有无、你都爱食啥绿醇一倍？
2: 对。
1: 绿醇一倍，伫个即个外国有一个叫毛利人，你知哦？毛利人长期拢咧食绿醇一倍，
2: 对。
1: 所以科学家发现讲，奇怪啊，毛利人咱拢无人咧听讲关节炎的诶即个啊消息出来，就是大家拢食只绿醇一倍滴。所以绿醇一倍哦，会当帮助咱消炎呐。过来咱有即个双球皮啊，双球皮哦，伊足强即个花青素，有抗氧化，一个类黄酮，而且呢只啊。这个双树皮啊，一定要采二十年以上的树龄的哦。而且哦，伊啊，一公斤才会当萃出着一公克的松树皮的萃取物呢。哦，啊，伊赶快哦，会当抗氧化。啊，咱人哦，袂安尼定定生身体。哦，啊，所以抗氧化真好。过来咧，咱内底另外两个主角，菇瓣绿龙。菇绿，大家拢知啦。骨碌哦，你只要是腰酸背痛，哦腰翘无力、腰膝无力的，哦啊人虚咱无力、无元气的，拢会当来食咱的骨碌。哦啊骨碌是老祖先的地位啊，大家拢嘛知嘛。但是咧，咱这个骨碌算咱的配角尔。别人是主角哦，但是咱是配角尔。哦，啊，咱内底个参着啥？这个螯合钙你内底，爸爸妈妈咱讲话钙你嘛是爱补充啊，对不对？啊，钙一个补充落去，骨头才会定啊，神经才会稳定啊，较袂暗时会掉筋啊，对不对？不但安尼哦，咱内底个参着是啥？乳油木果，爸爸妈妈，你有发现着讲，你逐天早起咧起床咧落眠床的时阵哦，拢唔敢打涂骹，迄个啥？迄个是咱讲的啥？足底筋膜炎呐、啊。
2: 对了。
1: 啊，这个哦，乳油木果就针对着咱的骨膜啊发炎，上介好。只要是你骨膜啊咧发炎的哦，就是食乳油木果，吼、也当帮助咱消炎。过来就是咱今日讲的啊，这个啊，咱的主角就是咱的这个鲑鱼鼻软骨。
2: 对。
1: 啊，这个鲑鱼鼻软骨上重要的就是伊的蛋白聚糖啦、这个蛋白聚糖有足强的这个保水性。啊，伊当哦减缓着咱关节退化。哦啊，而且哦，一个生长因子低的哦，一个生长因子低的，而且也当。

0: 带鲑鱼哦，叫我都萃取着一公斤出来呢。
1: 嗯，
0: 1600只萃取一公斤，你看我珍贵就好啊、哦。所以这项物件，一旦讲啊，是咱今日的主角啦。所以你看、哦，咱内底有鲑鱼、比咱骨、有骨板、有肉量、有鳌鹅钙，吼、哦，啊，還有这啥乳油木果，一、个绿醇一倍，一个葡萄糖胺，你看刷伊能骨手，都几项像咱只文件，而且哦，爸爸妈妈，你等讲啊啊，我哩呢哦。遐侪项物件啦，内底一定含量足少啦，歹势吼。阮即个骨钙用哦，每一粒都偌济啊，1.7公克啊。
1: 对，
0: 1.7公克，啥物概念？你知啊？爸爸妈妈，你去外口买卡布西露哦，一粒拢平均拢超500-400
1: 呢。嗯，
0: 咱一粒就1700。
1: 对，
0: 所以咱内底人个四粒3.5至4粒啊。
1: 对啦，对啦。
0: 所以量绝对有够。
1: 对，
0: 量绝对有够。而且咱内底个啥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嘛，对不？
1: 伊这嘛是即嘛现代吼，对着啊，针对着咱的软骨磨损啊吼，上钙锌嘛是上钙有效的这个成分滴。
0: 嗯。
1: 哦，用个重建咱软骨组织啊吼，啊，互咱保持啊呐软骨啊吼适当嘛，
0: 对，
1: 才袂打屁屁呀、啊。嗯。而且你针对你即嘛啦，当得发炎的当在痛疼的朋友啊吼，用来帮助你做一个消炎滴的吼、哦，而且这个胶原蛋白用来调节咱软骨细胞啊吼分化，以及咱啊刺激了蛋白聚糖的这个合成滴的，
0: 对，
1: 所以用来帮助咱软骨然后组织咱啊修复。你若即卖定受损的啊吼，会倒倒倒倒啊，用来帮助你啊呐一天一天吼、啊，帮助你啊呐恢复伊的健康滴的。
0: 嗯，
1: 但是啊吼量一定要吃有够啦，
0: 对，
1: 爸爸妈妈你听这侪成分啊吼，但是量呐吃无够啊吼。你等于白食，甚至你爱食足久足久，你会感觉讲奇怪。啊，我骨头冇在食，但是然后那拢无迄个效果滴。
0: 嗯，
1: 因为你食拢系一撮啊，尔一点点啊，尔。
0: 对。
1: 要食来食那足量添加呀。嗯。爸爸妈妈，咱啊都啊在听鲑鱼鼻软骨啊吼，你来业界啊吼，上有效的成分就是那40毫克滴。
0: 对。
1: 但是咱一粒都系50包。
0: 咱刚刚50
1: 啊。咱跟那鲑鱼鼻软骨这是有专利的哦，嗯、日本的专利哦，三国的专利啊。
0: 对，
1: 咱讲一粒的鲑鱼鼻软骨的蛋白聚糖，咱都系讲50毫克啊。
0: 对，
1: 哦，啊，或者是咱够系的这个 UC2 的这个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那么系25毫克的。
0: 对，
1: 而且讲你是讲来讲两粒的时阵，
0: 都50啊呢，
1: 都50啊呢。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想要讲吼，阿华刚一听说推出的这个骨钙用啊，吼、嗯，真正人人吃，人人饿肉啦，甚至有的人吃了好啊，吼，多吼，咱的亲戚50受伤的时阵，
0: 嗯，
1: 还是讲在退化时阵、磨损的时阵，拢赶紧。介绍给人来吃呢，
0: 没错。
1: 哦，啊，你也看足侪朋友啊，吼，拢来跟咱分享讲，哎呦，阿华一婷，恁的骨钙用真正有够赞，
0: 有够赞的赞呐，
2: 未歹呢。
3: 啊，安怎未歹？
2: 本来吼脚吼会疼，
3: 嗯，
2: 啊，背袂不会爬，不会爬下来的时候脚都会酸。我吃了好几个月嘛，
3: 嘿嘿，
2: 我吃了两次，
3: 嗯，
2: 都不错，现在都会。上去下楼了，不会痛了。
3: 哦，你本来无啥会行就对了啦。
2: 是啊，
3: 嘿，
2: 不会走啊，就是走脚会痛啊。已经、嗯、我已经60几岁了，快70岁了。
3: 嗯嗯嗯，那加厚就对啊。
2: 嘿，没办法，最后需要我就再定了，吃完了就再定。
3: OK OK， 没问题哈。啊，你这样呢、嗯？不就以前爱用白，今嘛免用白啊啦。
2: 免用白啊啦。
3: 嘿，会当自由啊，那活动啊就对啊啦。
2: 那自由了，我很高兴、嗯，
3: 很高兴的哈，
2: 继续再吃。
3: 对对对对对，恭喜你，恭喜你哦！
2: 好，
3: 好，谢
2: 谢
3: 你哦，
2: 谢
3: 谢。
1: 哎，大姐，
4: 哎哎，你好，
1: 哎，大姐，你讲食咱的骨肉安那？
4: 哎，真好啊，
1: 安那好。
4: 啊，我就是介好，我嘛就有甲恁讲过，迄、那个吼，我
1: 你有你去用弄掉吗？
4: 嘿，我开两棍，
1: 嘿，开两棍，
4: 啊，两棍开好，我搁拔刀，
1: 啊，搁拔刀哦，
4: 呀，
1: 哟，
4: 啊，是拢按这个脚的那个大骨遐，
1: 有，有，有，
4: 骨按这个腰，
1: 嘿，个腰，
4: 啊，我落食，食恁遐
1: 骨肉，
4: 我是刚刚食两粒，
1: 啊，只刚食两粒尔吼，
4: 嘿，我食两粒，
1: 嘿，
4: 配泡尿，
1: 嘿嘿嘿，啊，你感觉迄个效果就好诶，
4: 足好
1: 诶，嘛较袂疼。
4: 他袂听，阿妈有法度家己身躯，冇法度
1: 啊！哎，以前拢你拄受伤，冇法度家己身躯嘛，
4: 冇法度。
1: 是啊，你所以你感觉食阮的骨钙用，这个复原的速度非常的紧，对啊。
4: 紧
1: 嘞，足紧嘞吼！
4: 哎呀，我唔过，我讲配泡泡尿酸。
1: 哦，安尼嘛真好啊！
4: 对
1: 啊，你配下你食的效果会更加好啊！
4: 我只能这两项配下咧。
1: 哟，啊，所以你感觉这个效果非常好的，对啊。
4: 嘿，
1: 好啊，好啊，谢谢大姐啦吼！
4: 有人像我这个脚咧，我这腰椎吼，
1: 嘿，
4: 听
1: 讲咧，爱赶紧
4: 买来吃，
1: 爱赶紧买来吃吼。
0: 来啦，别惊别煞吼，真正爱改。

0: 你看哦，一定要金杯来吃。
1: 对
0: 哦，尤其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含量真正哦是比人搁较济啦。
1: 足量添加，
0: 足量添加，咱一粒等于外口的三粒或者四粒米啊。吼，所以你一天食两粒，外口你都要食七粒至八粒米
1: 啊。对啦。
0: 吼、哦，所以你讲无效，真奇怪吼、哦。来啦，爸爸妈妈，你只要是啊，脚骨啊那样酸软、退化、无力、爱会疼，骨袂落、爬袂起来，甚至用手拢压袂起来啊。嗯哎呦，这骨拢定定咧酸，定定咧疼，啊，拢无弯起，你就要食咱的骨钙用啦，骨肉里身的骨钙用，里向佫有掺着鲑鱼鼻软骨的哦。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咱这一盒内底有60粒装的，啊，咱每一粒拢是1.7公克的哦，拢大粒的哦。来，一盒是2980块，咱今仔日优待偌济，2200块得啊，
1: 2200块，
0: 今日买一盒。上集啊，和咱的爸爸妈妈优待2200块就好啊。
1: 哦，两安2200，
0: 两安2000里啦。啊，过来大组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啊。咱拄只杨大姐有咧讲哦吼，咱今日啊，只要买大组买两盒吼，买两盒咱优待偌济3600块有啊。今日加上两盒，和咱的爸爸妈妈。总共就是四盒，又在3600块的。
1: 四盒3600块啦，咱都大姐有在讲嘛吼，又配合到咱的这个玻尿酸。啊，其实爸爸妈妈那个玻尿酸就是你即马当咧痛疼、当咧发炎的朋友啊吼，你会当赶紧啊啦配合去做补充的。过来是啊吼，咱的玻尿酸就是要让咱啊呐，咱的软骨跟软骨中啊吼，要有迄个扩张的。过来吼，可以更加那骨溜骨溜的啦。
0: 不对。
1: 吼，所以啊吼，咱今仔日了，爸爸妈妈一动了，连刚卡来无在上这哦、吼。来，咱今日啊吼，骨钙用每只送只优待2200块，吼、哦、啊那买两组的朋友，四啊本来吼、哦，四啊四千四嘛吼、哦，咱四啊优待3600块以外。
0: 啊、来，
2: 对，
1: 哎妈妈，
0: 妈妈你别挨哦，
2: 好啊，
0: 啊你稍等，你稍等吼、
1: 哦，咱四啊优待3600块以外，咱今仔日破天荒的哦，今仔日阁加送一盒玻尿酸，价值2800块买互你哦。
0: 哎呦，咱遮好！
1: 玻尿酸内底总共一盒内底有12支，
0: 对，
1: 麻烦你配合咧做补充。
0: 一支有50毫咧哦。
1: 不介用一工食2粒就好啊。
0: 对，
1: 配合着一支的玻尿酸啊吼、我相信在短短时间啊吼，你若脚头无力的啦，肌肤艰难的啦，
0: 对，
1: 甚至出门啊吼，连迄护垫拢感觉换袂出去的，爬上楼梯啊吼，脚腿酸软的爸爸妈妈，拜托你哦，你家己一个机会，而且。阿华跟依婷啊吼，替恁争取的这档是真正有史以来上佳优待。咱两阿伯这个吼骨钙用优待2200块尔。
0: 对。
1: 吼、哦，啊那大组的四阿优待3600块以外，咱阁加送一阿伯玻尿酸，要爸爸妈妈做配合就对
0: 啊。对啊，但是咱讲啊，安尼数量无啥收济组，四组30，加30组。
1: 今仔日买就赚到。
0: 啊，大组20组就好啊，好不好？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出门，赶紧的哦，咱来控你。2425-7788，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妈过来叫骨碌医生哟。
1: 嘿啦，本来叫这个爱去开刀呀，我都无去开呀。
0: 哦，有只骨来开刀，这把免去开呀哟。
1: 不然嘿呀，七年前呀。
0: 哟，
1: 我嘛有食鸵鸟针嘛，有食什么货，拢有来拢怎家买啦？啊，不要治疗你这代哦。
0: 嘿，
1: 才开始给你买
0: 呢。哟，啊，食了真饿了哈。有感觉啦，吼！
1: 是啊，
0: 好啦，啊，听讲你目睭看无啥好哟。
1: 我目睭当然看无。
0: 哦，看目睭看无，安尼你真正叮当真重要呢。
1: 我就是爱用蒙的啊。
0: 爱用蒙的啊。
1: 这个我唔敢去开啊。
0: 爱惊咯，爱用蒙的。哦，啊，所以讲你食咱的骨肉食得好哈，啊，佫也乖啊。
1: 系啊。
0: 哦。
1: 我就想要去下间，就是讲要来洗身躯啊，话多来去洗面尔。
0: 对啦，你即马万事拢爱家己来啦，啊，所以你行路对你足重要的，啊，家己来嘛足重要的。
1: 豆豆啊行。
0: 嘿，啊，食咱的骨肉即马就有进步啦哈。
1: 有
0: 较
1: 好
0: 的。有较好啦哈。哦，好啦好啦哈。
1: 好，
0: 谢谢好。你讲要个骨肉二升哟。
2: 嘿。
0: 啊，你是啊，食了袂歹吗？
2: 嘿。
0: 啊，你是食了安怎袂歹？
2: 啊，都脚甲手拢会麻，你听有无？
0: 嘿，脚手会麻，
2: 嗯，
0: 爱酸无？
2: 会啦，
0: 嘛拢会酸。啊，行路舒适无？本来啊，
2: 行路本来就无舒适啦，拢安
0: 尼。
2: 敢若行路脚浮浮安尼啦？
0: 脚浮浮吼，
2: 我爸都我咧做事呢。
0: 哦，啊，算行路会浮浮就对啊啦。啊，甲脚手尾拢会麻会酸啊。啊！即马食咱的骨碌二升，食食都安尼有较轻松。
2: 啊，轻松死我啦！
0: 较轻松啊啦吼！啊你即马讲要去几多？
2: 我一刚买，到即阵我食三盒去安
0: 尼。哟，安尼有认真食好啊！安尼拜给你送好不？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真正食咱的骨碌二升，咱的骨钙用啊，吼、哦、都已经食到真饿了啊！咱即个佫加上加即个鲑鱼鼻软骨去哩吼，相信爸爸妈妈伫个真短的时间呐、啊。你就发现就讲，哎呦，真正呢，食别人的、食外口、食足侪去，拢食无啥会惊，啥食恁的食会惊。从最后咱就讲过啊，咱的鲑鱼鼻软骨啦，咱内底就放偌济啊，放50啊。
3: 对。
0: 啥物概念呢？外口爸爸妈妈咱大部分拢放到40尔。
3: 40啊吼，30粒，2000几块啊。
0: 30粒了，啊，咱这是一粒50，但是咱60粒装的哦。所以咱每一粒都50ml啊，过来咱呢 UC2 就是非变性二型胶蛋白哦。爸爸妈妈，你去外口看卖啊，外口嘛是拢足贵的，
3: 拢三十粒
0: ，啊有甚至有卖10粒、20粒的拢有啊。
3: 对，
0: 吼、哦，啊现在这贵就是讲伊的成分有
3: 效，
0: 有效，
3: 对，
0: 吼、哦，伊只要40ml的这个非变性二型胶蛋白啊，就等于你请加上1500ml 的葡萄糖胺呐、啊。
3: 对，
0: 安尼有强无？就足强的呀、啊。
3: 对，
0: 唔敢讲足侪爸爸妈妈食咱的骨碌二升骨钙用啊，配合着咱这鲑鱼鼻软骨啊，吼。大概是饿了干呢哦，本来是会疼啦、艰苦啦，食咱内拢食了真好。你看咱拄在这个黄大姐，伊目睭看袂着呢，
3: 对，
0: 啊伊本来去开刀呢，但是伊就是食咱内骨碌二升骨钙用吼、哦，食吼，伊安尼万行拢是家己来。
3: 来啦，爸爸妈妈，咱也是观察啦吼，一定开始退化，因咱年纪高啊嘛，加减用棍伊也无顺气嘛吼。可能是你平常时老在做一寡吼运动的朋友，你更加啦爱保养。无你啊，吼，脚头会愈来愈无顺气。可能是咱的疼啦，持续3个月以上，吼，还是讲吼，足深层的这个酸痛的问题。变天的时阵啦吼，哦，你的所在就安那夹起来疼，朋友。
0: 对。
3: 哦，你透早起床的时阵啦吼，你的脚麻啦嘛好啦，你的手筋头啊吼，规个拢硬僵，甚至吼，咱无阿多安那徛久，无阿多行久的朋友，吼，还是讲咱的运动，咱的爬楼梯啊吼，你也感觉讲哎。这个关节的所在啊吼，那直直拢有起起哭哭的声音出来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咱的关节受到限制的啊，咱的规身躯关节不是干那卡打呼呢啊，
0: 哦，
3: 咱手毛关节啦、啊，爸爸妈妈，你今毛感觉你手夹袂起来不？
0: 有哦，
3: 这嘛是属于安那退化一种啊，磨损的一种啊，哦，甚至吼、哦，咱的这个关节的所在啊吼，开始安那胀正正开始发炎啊，
0: 嗯，
3: 脚拢伸袂直啊，甚至吼、哦、你的脚拢变形啊，过来你的大腿吧吼、哦。肌肉一定萎缩啊！哦，啊，你若搁不爱过时阵啊，吼，你也看吼，这个胖啦，愈来愈歪的时阵啊，吼，迄肌一肌一肌都一直补出来啊。
0: 对。
3: 所以爸爸妈妈，咱年纪高啊，吼，咱的软骨啦、磨损啊，吼，是时常啊那拄会着的滴。
0: 对。
3: 哦，但是你若肯保养的时阵啊，吼，咱啊吼关节啊，吼，咱的脚头啊，吼，会用对你用几十年、80年、90年、100年嘛，唔是问题的。
0: 冇唔对。哦
3: 退化不是有年纪的，在中辈时代，这个要专利的。
0: 嗯。
3: 但是然后你也肯保养啦，你即马当咧疼的时阵啦吼，你卖搁食一些消炎止疼
0: 啦，
3: 迄无啊大那治你的筋啦。所以爸爸妈妈，咱然后真正然后 今天的骨钙用啊，咱美国进口的，所以咱才有法度下加这么足量的。咱一日就是1700mg呢。爸爸妈妈的手头的卡布西鲁拢超过500，
0: 嗯，400、
3: 500，你也看你个换算，咱等于一日是啊吼，别人爱食三粒外滴的。所以现在讲，这些朋友在使用咱的骨钙用啊，愈来愈会行呢，脚头愈来愈有力了呢。啊，即马爬上楼梯，以前吼爬无十下嘛吼，无使着搁爬起嚟啊，开始酸。能无难呢？甚至啊吼，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啊吼，你咧行路的时阵，脚拢夹袂起来，拢用拖呀无？迄拢是退化，迄拢磨损去呀。你要赶紧想办法，和咱的啊那行动自如啊吼，这有法都去游山玩水啦。但是啊吼，你即马咧承受着啊吼，关节咧痛疼的时阵，爸爸妈妈问你啊，你坐坐袂好，困困袂好势滴个啦。所以这不是咱要爱的人生嘛？咱的后半世人，希望拢个啊那脚夹。手驚，你才有法度吼对人啊吼四界爬爬走啦，所以骨钙用咱今日才有申请这么好康的
0: 哦。对，因为太久无优待了。
3: 来骨钙用买一盒送一盒，优待2200块尔。
0: 对，
3: 啊那大组的一只四盒不但优待3600块以外，咱阁加送一盒价值2800块的玻尿酸呐、啊，
0: 对，
3: 要你配合咧做补充。我相信短短时间呐吼，你买来跟我分享讲，哎呦阿华哥一听。真正无较早实在你也唔对啦，我较早食，你也看我只脚头够较外用的呢，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吼，好康的你爱赶紧卡电话哦。
0: 对，来，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
4: 喂，
5: 嘿，嘿，
4: 阿妈，你好，阿娘都。啊！你家己买啊！都我拄下甲你讲，我如果如甲你讲，我这些证书，我这就想注射注射一下，安尼腰麻那样啊，干了偌久嘞？啊！但真早昏个见，干都较好睡嘞。
5: 较好睡啊！
4: 吼、哦！嘿嘿，咱即个公证件。
5: 啊！你等于就差不多十工尔，啊！你就感觉啊！啊！你艰苦几年
4: 啊？啊？
5: 艰苦偌久啊？
4: 旧年才红注射去，大家叫我红注射才变难嘞。
5: 哦，叫注射。
4: 超人，我顺是顺啊，也冇死过去。哦，这届拢无法哩，
5: 你拢无法哩，
4: 拢讲话讲，安尼讲贵，食少啊都未动一条。是，昨个个安尼讲到较低啦咧，
5: 较低啦吼，恭喜恭喜恭喜，欢迎哦。
0: 好啦，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你要欢迎要做买关键了，那个骨钙用吼，今日两盒220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四盒不但优待3600块尔，能够加上一盒这玻尿酸，啊恁这玻尿酸爸爸妈妈以前捌啉过捌食过对不？一盒内底有12支，每一支拢50毫的哦，拢大罐的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今日真正买着赚着吼，来你要欢迎要做买关键嘞，那你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因为迄酸痛吼，我因为我是开刀啊，开刀拢会，人讲敢那讲拢会，拢会脚掌骨拢会疼吼。啊，今嘛行路吼，行路敢那较袂较疼。
1: 哇，你真好，真好。
0: 啊，我就是讲最近嘛是喘吼，啊，伊迄讲讲心脏只先较嘛疼，啊，医生讲叫我爱去照。照迄条迄条什么，就按倒掉啊，加照十分
1: 钟。我知照核磁来看啦，嘿。
0: 唔，医生讲吼，即摆行路较好势啊。
1: 行路比较好势啊，然后。
0: 倒落只一点哦，腰只吼足疼的。
1: 嗯嗯嗯。
0: 啊，不过医生我甲讲，我来一点，伊讲，我来讲，伊讲诶，你有啥物问题？我来一点足疼，伊就讲，我开你开刀，你莫甲我讲这，啊，我即摆食你这吼。
1: 哇，即摆就继续用诶，就对啊。
0: 我甲你买几个。
2: 本
1: 来本来走路会疼啦，啊，即摆行食落就感觉加足好势就对啊呀。
2: 会啊会啊，哦，足好个咧，一工食两遍啦。
1: 哦，你一工可能食两遍就对啊啦。
2: 诶，啊，你即摆哪会无看到？你即下又讲行路足好个，啊，免海，免走位，足好个。
1: 哦，安尼袂歹，安尼恭喜你了。
2: 你会知？会
1: 使确定
2: 来
1: 甲买啊！我有甲讲。对啊，你若讲食了袂歹，甲阮斗介绍啊！你家己亲身的经验啊，本来行路会疼，即摆行路即摆袂疼，佫行去啊！安尼恭喜你，恭喜你哦，恭喜你！啊，继续食，继续保养。
3: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哦骨钙用啊，真侪人拢足适合食。其实每只拢适合食。你尤其讲哦，你买当骨咧疼的啊，甚至讲你咧做事啦，小可徛者你就开始酸啊。
4: 嗯。
3: 开车开一时啊，哦，腰就足酸的啊、哦。像迄有诶哦，时代咧载囡仔去上课，你知哦？干那载去上课路过程当中，伊就开始哦，腰就足酸诶啊，要爬无啥起来。
4: 脚骨酸软，腰骨无力诶啦，徛袂久诶。妈妈，你以前咧厨房啊吼，诶，无闲规工啊吼，你拢未感觉会疼呢？
3: 嗯。
4: 但是即摆哦，徛无三分钟咧，腰脊骨安尼摊袂直有啊无？
3: 嗯。
4: 吼、哦，啊，咱以前做过头，拼过头啊，干那讲知影要趁钱要。顾一家尔，但是你都唔知影好好照顾你家己。等到你用个退休的时阵，你感觉你的脚头、你所有关节啊啦，拢唔听话啊，吼、哦，愈来愈无力啦，吼、哦、啊！平常时啊，吼，你若搭档、跌档的朋友，吼、哦，还是讲吼，咱体重较大块的朋友，吼、
3: 嗯
4: 哦，甚至啊，吼，咱关节捌受伤过、捌开刀过，甚至你连换过人工的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爱好好对待你家己啦，
3: 嗯、
4: 因为你唔好想讲爱换过人工的啊，就拢好啊呢。唔是安尼哦，你一定爱保养、
3: 嗯
4: 哦。保养是咱每一工拢爱做诶。吼、哦，哎，咱以前吼、哦、做过头去啊。
3: 对啦。
4: 啊，过来是吼、哦，咱平常时诶姿势啊，你看做者爸爸妈妈，你即卖拢翘骨啊。
3: 对。
4: 翘骨会增加咱关节诶负担呢。
3: 嗯。
4: 过来是你长时间搭档、跌档，你爱挂档诶朋友啊吼，对关节来讲嘛吼。伊个负担嘛足大滴个，
3: 吼、
4: 哦、啊！过来体重重个时阵，你身躯个重量较重，你也看迄两支脚呢，敢那脚脚有啊无？
3: 嗯，
4: 所以你也看，你关节那也袂无顺滴个，
3: 一点无顺。
4: 不管你逐工拢咧丢丢疼，吼、哦，甚至吼、哦、咱平常时啊吼，咱个姿势你拢爱屈个，吼、
3: 嗯
4: 哦，甚至吼、哦、咱有咧静，有咧坐禅个朋友啊吼，你拢安那爱注意，伊即拢会造成咱膝关节吼、哦、过度个即个吼负重滴个，吼、
3: 嗯
4: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骨钙用啊吼，咱是来自啊吼美国进口个、哦，
3: 冇错，
4: 而且吼、哦、咱是足量添加个，像那讲吼，咱近期要做这种吼、哦，真正足量添加个，咱买使做500ml、600ml，
3: 对啊，较省啊。
4: 但是吼、哦，你一天爱食两粒、四粒、六粒、八粒安尼啊，咱个骨钙用一天。两粒就足够够的安尼，就是一定达到一定超磅的足量啊
3: 嘞、嗯。
4: 所以爸爸妈妈，你甲算起来闹贵？
3: 无贵啊，
4: 真正无贵啊。哦，啊，你若讲吼要固骨、护骨啊、吼补骨啊、吼强骨的配方啊，吼，就是这个骨钙用的啊。针、
3: 嗯、
4: 对着各种的吼关节的退化嘛，好啦，关节炎呐吼，还是讲关节的酸痛。骨质的流失、软骨的磨损啊，吼，拢有较好、较好的这个听闻固本的这个效果的哦。
3: 忘掉
4: 哦，爸爸妈妈，咱的配方哦，真正通路就敢那咱家有俩。
3: 对
4: 哦，而且吼、哦，你若讲吼，真正腰膝酸软的啊，你徛袂久的啊。
3: 嗯。
4: 妈妈上明显啊，你生过囡仔了，人讲生一个囡仔就够机会嘛。
3: 嘿。
4: 哦，你也看你的筋骨络拢一定啊那虚啊，
3: 虚
4: 气啊，虚气啊，啊你要用什么来固？ 就是用咱的骨钙用俩。
3: 对。
4: 哦，所以今仔日咱骨钙用每只上只，咱只拢六十粒的哦。
3: 对。
4: 哦，啊，咱一粒的卡布西就是1700mg的哦。
3: 对。
4: 哦，咱每只上只优待2200块俩。
3: 对。
4: 啊，那大组的更加优待，大组的吼、哦、本来是4400嘛吼、
3: 哦。对。
4: 咱四啊一只优待3600块以外。
3: 对。
4: 咱每一组拢搁加上只的玻尿酸，爸爸妈妈这有史以来吼唔捌度过。
3: 这种组合以前绝对无，啊，以后嘛无都有啊。
4: 对，哎，而且吼，咱的玻尿酸呢，吼，咱内底有这个冷卡膜啊，吼，这嘛是有专利的哦。冷卡膜要创啥？你呐吼，针对你即马当得红、当得热、当得肿的朋友，用来做啥？抗发炎，
3: 忘掉，
4: 降低咱的痛疼，过来用来减缓咱软骨的流失，
3: 嗯，
4: 提升咱啊吼，咱的骨关节这个功能性的，
3: 对，
4: 过来用来缓解掉啊吼，咱骨头啦、关节的吼，这个痛疼的问题的，
3: 对，
4: 吼，啊内底有氨基酸，用来帮助咱组织做一个修复的，
3: 嗯，
4: 和咱的肌腱啊、肌肉啦、啊、吼，还是讲我咱的韧带啊吼，够靠弹性诶。
3: 对。
4: 所以爸爸妈妈，恁两行个坑做位做位食吼，
3: 真正赞，
4: 真正一比一强啦。
3: 嗯。
4: 所以吼、啊，今仔日吼，骨钙用买一下送一下，又带2200块呢。
3: 忘掉。
4: 大做位四下要骨钙用，佮送一下价带2800块的这个玻尿酸，要你配合来做补充哦。
3: 对。来，咱今一个机会，你要欢迎要做文的关键哦，咱来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1: 你食了安怎好？
5: 不，我本来腰拢会酸。
1: 哎、欸，腰会酸啊吼。
5: 嗯。
1: 啊，即马是
5: 扫地涂骹腰个酸啊。
1: 扫涂骹腰就酸啊，
5: 我食三工了哦。
1: 食三工。
5: 我一届食两粒。
1: 啊，一届食两粒不？
5: 重。
1: 你较严重。
5: 我这已经4-5年啊。
1: 4-5年啊，腰酸啦吼。
5: 嘿，腰酸。
1: 啊，你食两粒，食三工，你都有感觉，什么感觉？
5: 会动的提档
1: 哦，我较会动提档就对了啦。
5: 嗯，
1: 啊，扫涂骹即马佫会较酸，较酸无，较袂啊，较袂酸啊吼。
5: 三工尔哩，
1: 三工尔对无？
5: 水反应啦，
1: 水反应
5: 好，
1: 真好啦吼、
5: 啊啊。
1: 所以对咱这有信心啦，袂啦，客气啦，谢谢啦，勇啊。
5: 真的，无啦，阿哥有影物件真好，
1: 有影物件真好啦，
5: 好如何吼？大家吃，
1: 谢谢谢谢。
5: 因为腰酸骨痛的足济，
1: 对，真正足济
5: 人，
1: 嘿，
5: 都。都会腰酸背痛，
1: 对，啊，脚头无力酸软吼，啊，你食啊，食食走路，感觉嘛较轻松无，嘛有吼，谢谢啦，谢谢啦吼，勇妈你继续食，啊，身体够好呢，好，谢谢啦，谢谢啦，好，谢谢，拜拜拜拜。
3: 你讲食这个骨肉，起码食了有较轻松了，
6: 有啦，较轻松，再搁
3: 买。哦，啊，就是本来会痛吼，
6: 本来行啊，当家呢，我们行袂
3: 痛。哦，脚真重就对啦，啊，起码就加较轻松
6: 啊，
3: 啊，拄头你拢食两粒。
6: 好啊，吃两粒。
3: 哎，啊，今麦拢剩一粒。
6: 剩只剩一粒，头啊两阿也是吼，我吃两粒，是讲
3: 有够大。剩啊，较惊起的。
6: 剩啊，较惊起，啊，才吃一粒。
3: 哦，啊，今麦吃真轻松啦，
6: 就轻松，
3: 加少会行就对啦。
6: 行，啊，咱行袂酸啊啦。
3: 哦，好，你袂歹，袂歹，继续保养啦，继续保养啦。
6: 即食保养的啦。
3: 今麦就来就食保养的就会使。嗯。
6: 我今麦要提食来，阮小妹食，阮小妹也食好，再
3: 多甲你。好啊，好啊，无问题啊。
6: 嗯。
3: 好，好，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好啦，所以讲呢，爸爸妈妈，你看咱的骨钙用啊，大家吃落讲，我真正呢，肌肉袂酸的呢，我脚骨嘛，行肌肉有力的，肌肉好行吼。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骨无啥会累，背无啥会起来，吼啊无啥会凹弯呢，吼甚至手夹弯夹袂起来，哦腰艰苦噶呢，啊点点哦，拢爱大三八时哦，大背哦先。点点去啊，注射呀！爸爸妈妈，今日今日骨钙用哦，真正是一摆机会，今日这么好康的哦，今日两盒又在2200块呢。啊，那大组的大组四啊，不但又在3600块以外哦，能够加上一盒的这个玻尿酸，爸爸妈妈真正一个机会呢哦。来，你好，
7: 哎，
3: 啊，来你稍等下哦，今日哦，要欢迎要做朋友，赶紧的，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对
1: 你讲要过来叫咱的古老票，拄只个甲一婷叫一组，食了哪啦？
0: 诶、欸，我就是食了较袂算，行路较袂歹啊啦。
1: 行路较袂歹吼。
0: 哎呀哎呀！
1: 啊，本来疼是酸无？
0: 拢袂呢。
1: 拢袂啊，就是行路会拜者拜者安尼。
0: 哎、欸，对，因为正常算一个神经去跌掉嘛。
1: 嘿嘿。
0: 系啊，啊跌掉了就是倒脚无。
1: 嗯。
0: 都算讲未行啦，啊未行了，三天有去针灸啦。
1: 嗯嗯。
0: 你话你要一个发作啊？
1: 哦，够压起来就对啊。
0: 哎，对。
1: 啊，开始食咱的骨肉。
0: 都拢食完啦，啊，就是感觉走路就是较未遐歹啊。
1: 哟，走路较正就对啊啦。
0: 嗯嗯。
1: 哦，你走路较
2: 未疼，啊，脚较未遐软。
3: 你讲，伊刚甲咱买骨肉来食。
2: 骨肉以前食。
3: 嘿，对啊，啊，食了是安怎？
2: 食到有脚较硬啦，
3: 脚较硬哟，
2: 较硬唔才会行。
3: 脚较硬，敢那较有力就对
2: 啊。对啊，我昨就安尼甲你讲哦，脚较硬较有力。
3: 啊，无你这艰苦偌久啊？
2: 哦，一年超过啊。
3: 一年超过啊。
2: 哈，啊，我全唔去哦，迄个医生注射。
3: 嗯嗯。
2: 啊，我佫家己也无人通哦，带讲倒一个医生较贤吼来看吼。啊，到甲你顶两回咧买吼，我才甲你买。买来吃，一天拢两粒，你会甲讲哦，食两粒，那治疗啊两粒，啊那无是一粒，
3: 一粒都够啊嘿。我问你哦，你本来你讲脚，啊那连去注射嘛注过啊，啊食外口的啥物骨碌胶嘛食过啊，
2: 对，
3: 拢食袂惊，啊注嘛无效，愈来愈严重，
2: 拢来愈严重。
3: 啊就是食着咱这骨钙用食，你感觉
2: 哎呦，
3: 真正有感觉，
2: 有感觉，
3: 脚头有够力。
2: 啊我唔知。今要家己叫两组，
3: 嘿，即马叫两组起来嘛。
1: 你听我咪哦，足侪人拢共我的问题哦，行路有诶是拜者，无力。
4: 嗯，
1: 甚至咱拄着即妈妈讲哦，啊啦，伊渐渐去看医生去注射哦，拢无感觉哦，食啥物骨碌胶嘛拢无感觉哦，唯独就是食咱的骨钙用，
4: 对啦，
1: 食食哦，哎，即马哎，开刀伊无艰苦几年啊呢，爸爸妈妈，你有甚至有诶人艰苦几啊年啊呢？
4: 嗯，
1: 找无补啊。啊，针灸嘛去针灸啊啦，电疗嘛去电啊啦，吼、哦、啊，穿塑胶穿塑胶，安怎穿就感觉无感觉，都是无效。
4: 嗯，
1: 哎、欸，你来食咱的骨钙用看卖啊？
4: 以咱骨钙用里面呢吼、嗯，是上钙关键的配方
1: 的，
4: 不但有葡萄糖胺啦吼，用个增加咱钙的吸收，
1: 嗯，
4: 吼将咱的钙啊吼锁在咱的骨质里面啦吼，增强咱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密度的，
1: 对，
4: 所以当然啦，保护咱的骨骼的，保护咱的关节啦吼，啊，过来来都有这个刷新软骨素的，吼、嗯哦，爸爸妈妈伊就是安那含有丰富的这个粘多糖啊
1: 吼，对啦，
4: 跟软骨素的，嘛是咱软骨啦吼必须要的这个元素的，
1: 嗯，
4: 吼、哦。啊，筋骨操要创啥？收筋活血，
1: 用
4: 个帮助咱气血循环更加好滴个，改善了咱肌肉，即马当咱硬僵，因为你顶你才会疼嘛。
1: 嗯，
4: 哦，啊你顶你就无得放松嘛，所以吼也当然啦，和咱的肌肉当放松滴。
1: 冇唔对，
4: 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哎、欸，食落了吼，咱这规个筋骨路啊吼，嘛加较松哦。
1: 嗯，
4: 哦，啊，你存于百是即马嘛上开心呢。
1: 对，
4: 哦，爸爸妈妈这就是针对着啦，咱啊当咧发炎，当咧痛疼，吼、哦，啊是讲吼肌肉定。咧身体的朋友啊吼，那有足好的这个帮助的。
1: 冇唔对，
4: 啊，上树皮啊吼，树龄啊二十年以上，每一公斤萃取一公克呢。
1: 对，
4: 爸爸妈妈内底有丰富的这 OPC 啊，大家拢知爱抗氧化嘛。
1: 嗯，
4: 那个细胞袂使会一直生生气嘛，所以啊吼是上界天然的这个强力的抗氧化剂的。
1: 冇唔对，
4: 而且吼上树皮啊吼，也当修复咱受损的这个结缔组织的这个。胶原纤维啊，
1: 吼，
4: 所以用来帮助咱吼，和咱的关节然后够靠有迄个活动的能力滴诶，就是讲你卡步缓够开出去滴诶啊，吼啊，力量甲骨板然后，其实爸爸妈妈你拢知
1: 影讲吼，
4: 骨肉嘛，强筋健骨嘛，
1: 嗯、
4: 身体较虚烂的啦。骨头啦吼，较崩败啦吼，还是讲吼，你也感觉吼安尼腰膝酸软的啦，徛袂得调啦，暗时定咧吊脚筋的啦，
1: 嗯，
4: 耳康边定咧叽叽叫的有啊无？拢会当然啦，补充哦吼。
1: 对。
4: 啊，内底啊吼，咱阁有即个乳油木果滴，爸爸妈妈，这拢是上界顶级的配方嘞。
1: 无唔对。
4: 你捌看，你捌听人一支骨头的下，甲遮尔完整的配方
1: 吗？无，唔捌听过。
4: 而且吼，即、这个、乳油木果吼，这是有经过了人体实验滴。
1: 对。
4: 吼、哦，伊也针对着啊吼，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啊吼，有足好的帮助。
1: 嗯。
4: 伊会让咱的骨头软骨的组织然后骨较骨溜的。
1: 对。
4: 这边安尼顶壳壳打屁屁滴的，吼、哦、啊，丝兰萃取啦，尿尿滴。然后，这拢是上界基本的抗氧化，上界天然的，用个 消炎止痛退红的，你即马来针对着当咧红、当咧肿、当咧热、当咧痛疼的朋友啊吼，有较好的缓解这个作用滴哦。
1: 唔对，
4: 啊，咱的主角就是吼，咱的鲑鱼鼻软骨，那是蛋白聚糖。爸爸妈妈，我相信你听这部听较济啊啦，这个吼成分一定啊啦无成分滴的啦。但是吼，蛋白聚糖要食第一个要有专利，第二个一定要食足量诶，不然吼你食心酸诶嘛。咱一粒鲑鱼鼻软骨蛋白聚糖，咱都系50ml滴诶。这个、蛋白聚糖要创啥？现在即卖业界。收个通咯，这侪人要用呢。但是伊足贵个哦，但是为甚物要用？因为伊足有效诶。吼、伊内底有这个哦，足强诶，这个保水性质。
1: 对。
4: 因为减缓着咱关节软骨的磨损甲退化滴，而且又带有啥生长因子片段呐、啊。
1: 对。
4: 所以应该促进咱那加完两杯甲玻尿酸的合成更加好滴。所以应该帮助咱形成软骨的组织滴。
1: 对。
4: 而且针对着你即马等在痛疼、等在发炎的朋友，毛较好较好的帮助滴哦。而且也当将咱骨头甲骨头之间的壁旁啊吼，甲你疏平滴。
1: 冇唔对。
4: 所以吼、哦，骨头就会愈来愈硬，嘛袂安那布一支一支安尼布倒出来滴。
1: 冇唔对。
4: 吼、哦，啊你啊补充软骨的组织啦吼，和咱的关节更加。有弹性诶，甚至也好帮助你修补你已经受损诶，即个吼组织滴诶。所以爸爸妈妈，咱啊吼今仔日啊吼，真哩啊完整诶配方咧，一听啊吼，真正诶吼，我都一项一项拢念无你听咧。内底嘛往来教授 MSN 吼，针对着发炎呐吼，而且 MSN 嘛是软骨形成啊，足重要诶元素滴诶。内底个有非变性诶二型胶原蛋白咧，
1: 真贵啊！
4: 对啊，帮助咱软骨可以更加适当诶，可以更加骨溜滴诶。吼、哦、啊，慢个针对着啊呐，咱的软骨组织然后做大量的修复滴诶。
1: 冇唔对，
4: 爸爸妈妈你个听 UC Two 啊吼，外靠30粒啊吼，你若要下个40ml，30粒上外2000几块滴诶。咱 UC Two 你若食2粒都是啊呐，
1: 一定50万，
4: 都50万呢。吼、啊，咱鲑鱼鼻软骨一粒都下50ml
1: 滴诶。
4: 所以吼、哦，用个帮助啊呐，或者呐呐软骨用个重建。嗰个时候，甲你顶骨软骨骨伤，甲你做为固定诶。
1: 冇唔对，
4: 一定通路。无法度有这种完整的配方滴个啊，所以咱一粒是1700mg
1: 的。冇唔对，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咱这真正是特别优待、特别档哦。
4: 来啦，爸爸妈妈，咱然后无法度挂档的，手夹袂惯的，吼、哦、啊，徛袂久、行袂远的，啊是讲吼、哦，你的脚骨酸软。腰骨无力的，爬上楼梯啊吼，你的脚底的所在安尼酸软无力然后，你感觉足痛苦的朋友，一早出门啊吼，你拢爱举迄个雨伞当作乖啊吼。其实你爸爸妈妈你使用一段时间啊吼，你会有一个经验的，像那我妈妈分享的讲，奇怪。哎、欸，啊，我那雨伞煞袂结
1: 结，
4: 因为你腰太直啦、啊，你都无需要靠雨伞来辅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骨钙用上钙完整的配方，
1: 对，
4: 哦，啊，一粒1700mg的吼、每只上只优待2200块呢，
1: 梦掉。
4: 哦，啊，你大组的四啊，本来4000，咱直接优待3600块以外，
1: 对，
4: 咱个上只计到2800块的玻尿酸，只要来掉12支，一支50毛，麻烦你。你吼配合着这12天落去做补充，我相信短时间啊吼，你就会等下甲阿华一婷讲，阿华一婷，我即马脚头加我有力嘞，
1: 对，
4: 吼、哦，啊我以前暗时拢会丢脚筋，即马嘛较袂安尼，吼、哦，哎，愈行愈有力嘞，啊愈行愈远，啊愈徛愈久啊嘞，
1: 对，
4: 恭喜你食着对的物件啦，
1: 对啦，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细组剩10组尔。啊，那大组剩5组尔吼，所以你要烦恼要做门要赶紧的吼，真正是上盖好康的
4: 一道。你若错过这一档，明仔再卡来，绝对无玻尿酸。
1: 对，
4: 哦，所以爸爸妈妈等我要赶紧利用，赶紧卡哦。
1: 来，咱的二数25778888，空二数25788，二数25788。
3: 你讲吃骨碌安怎？安怎好？
5: 我这个手夹袂。我这个酒就爱夹海关哦，这个酒夹尾关
3: 哦，正酒夹海关，倒酒夹尾关。
5: 夹尾关，啊过年卡咯，啊将夹海咯，我就早时啊夹，
3: 一粒暗时一粒，
5: 早时啊夹三粒，我夹三粒。
3: 哦，你夹个三粒？
5: 早时啊6点夹，下晡2点夹，啊我今麦用暗10点了我夹。
3: 啊你夹了安怎？感觉安怎？
5: 就是手扣啦，
3: 手夹就来了吼。啊，夹瓦布，夹瓦布，
5: 啊都迄工。
3: 啊！你就一礼拜，我走一礼拜左右尔。
5: 对啊。
3: 啊！你一斤个
5: 食，我本来想要提了，我都。
3: 你等于分三，一斤个食三两。
5: 对啦。
3: 啊！但是一礼拜你安尼手加做一下。
5: 对啊。
3: 啊！佫加较袂痛，较有力。
5: 我讲用摆 应该夹袂宽啊，即卖下当夹到遮个。
3: 是啊，啊
5: 即种
3: 骨骨头食了真好就对啊。
6: 哎呀，都顺，无讲食因好啦，顺顺啊好啊。
3: 顺顺啊好啦，啊你艰苦偌久啊？
6: 哦，就那旧年那个二月开始啊，加九月十二才去开刀。
3: 六月二五甲九月十几才去开刀。
6: 系啊，啊都。是跟他装的线了，啊！叫这个看嘛，没有，那个看嘛，对不？看看，目沙嘛去看，
3: 嗯，
6: 棒球嘛看，啊去针灸，好个好，滚老师。
3: 哎哎，
6: 跟他你讲没事，
3: 就
6: 推推要死，
3: 推要被推要被害，感冒愈来愈感冒。
6: 系啊，啊，我跟你推个没讲断啦，啊你啊你啊你，推推那种现现推推后来那种配合配合，我讲我都不要在，再不面家搞遐一个天嘞，
3: 一个天
6: 起，系啊，老电器个呢。把你老腿的长久板的你强皮去。
3: 啊！你即马食咱这骨骨头的，食了就感觉有差啦。
6: 有啦，有啦。
3: 豆豆啊好啦，豆豆啊吼。
6: 袂讲安尼，食烟好。
3: 啊，袂歹，你几岁？
6: 我八十五
3: 啊。对啊，安尼你就算食咱这个算真好啊！你安尼八十几个食这个有感觉，就算足好个啊。
1: 好啦，咱的陈大哥本来手咧举袂悬哦，哦，食咱的骨肉骨骨用哦，安尼食三，一天伊讲个食三粒哦，一礼拜左右啊，手就豆豆举悬，咱的做妈妈嘛同款哦。啊！你规年当天拢袂好啦，囡仔个仔啊，再袂到位就开始疼起来吼。食咱个骨钙用哦，食食个你啊，八十几岁啊，伊住四楼哦，逐爿我若去哦，伊拢落来落来摕物件，八十几岁啊，佫会当行楼梯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即个骨钙用哦，两盒只优待220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四盒优待3600块以外哦，咱佫加上一盒的即个玻尿酸，啊，即玻尿酸一盒内底有12支，每一支拢是50毫升的大罐的哦。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做咩关键嘞？今日你若无订到，后盖明仔就无这种好康吼。来，咱的2475-7788，0225-7788，02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呀，
1: 我
0: 稍等呀。
2: 来你哟，
1: 来你哟，
0: 来稍等你哟，来你哟。
2: 这个
0: 稍等你哟，稍等你哟。
2: 啊，一点就好啊。

0: 来，咱的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了哈。人讲啊，要活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啊。愈动，咱的身体是绝对愈用的。你若会当动愈济啦，咱的身躯的体重就会愈轻。吼、哦、啊，咱的身躯的一挂垃圾油啊，嘛会愈少。啊，垃圾油愈少，就咱就袂增加咱的关节的负担啊啦。无爸爸妈妈，你的体重愈重的人，你的负担是绝对愈重的。吼、哦，你绝对是愈重的。吼、哦、啊，过来咧，你若是讲吼会当定定咧叮当，你咪当控制一挂慢性的疾病啊。爸爸妈妈有足侪慢性病啦，像高血压啦、高血油啦、高血糖啦，都是安那，你拢袂叮当。啊，现在你袂叮当，因为我当就疼啊，所以就变偌叮当啊。吼、哦，过来咧，你若讲吼真正拢袂叮当的人，你的心脏功能咪变歹。
1: 伊啊吼，咱卡是咱第二个心脏。
0: 对。
1: 哦，咱要拍我血要受伤啊吼，嘛是靠着卡，甲血阁拍登去心脏
0: 啊。你好。
1: 再讲吼，拍去咱全身躯啊吼，吼咱所有细胞吼去接收到这个营养滴个。吼，啊你个卡头无力的时阵，爸爸妈妈你有感觉你卡头无力，你身体规个拢崩败去啊不？哦，心脏嘛愈来愈无力不？有啊不？吼，啊你无感觉你规个体能呐吼，规个这个吼。精气神嘛，拢无去啊！哦，所以脚头一定爱顾好用哦。你唔好放弃你家己啦！你想讲啊，我即卖一定安尼哦，吐者吐者吼。爸爸妈妈，你来当然啦，愈来愈进步啊！吼，我相信啊吼，这是咱每一个人所愿望的吼。无、哦、你也看咱平均啊，咱即卖吼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吼、哦，差不多咧八十岁左右啊滴个。吼、哦、啊，男小朋友较短一点嘛，七十几岁滴，七十六岁。吼、哦、啊，咱你也看哦，所以吼、哦、退化唔是讲啊吼，是咱这个吼。老祖的这个做专利啊啦，哦，你也看哦，咱足侪人啊吼，咱每一个人啊吼，拢爱甲退化的这个关节啦吼，做二三十年的这个啊长期奋斗的，所以吼、哦，你有当时吼、哦，你也面对着啥酸痛。哦，还是讲行动不方便，然后你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滴个。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吼三十岁以上啊吼，咱就安那会看朋友讲吼，咱来做好关节的保养甲照顾。哦，啊帮助家己安那会用延缓着咱关节老化甲退化的这个速度滴个。哦，关节是咱骨头甲骨头啊吼相接的所在滴个。
0: 嗯，
1: 咱人体因为有关节，才会当让咱的骨头啊吼弯翘啦，还是讲做。其他的这个活动，用个自如滴诶，咱人体有

0: 啊，遐拢发炎规个拢安那
1: 反顶去啊！
0: 哦，啊有诶，甚至煮甲拢白提，等到疼滴个啊！哦，啊你来当用食第一个安全，因为咱只有美国 FDA 即个认证滴个。
1: 对。
0: 礼拜甲咱台湾的时阵
1: 哦
0: ，TFDA 爱国检验一抓滴个。嗯。所以爸爸妈妈进口的物件，你今麦看新闻啊无？真正关税愈来愈贵滴个啦。
1: 对。
0: 但是阮公司是安那要坚持啊吼，爱进即个国家用咧。嗯。因为咱做者朋友你也看，你拄仔嘛有听到啊？
1: 对啊。
0: 朋友食了后来分享呢，快讲话是大笑呢，我以前是真正特敢哭呢，爸爸妈妈，所以吼、哦，咱吼只要平常时搭档对档的，啊是讲你拢有咧做一挂运动的朋友，体重较大颗的，啊是讲你即卖年纪就较增长啊，关节捌受伤过，甚至吼、哦。捌当过的朋友，吼、哦，啊是讲吼、哦，你平常时拢爱安那挂当的，爱抱囡仔的朋友，
1: 吼、
0: 哦，啊是讲你的工课啊吼，唔是爱徛久啊吼，啊就是爱安那爱苦的朋友，尤其是啊吼，咱的妈妈，咱的退化一定比男士朋友搁较紧哦，
1: 对，
0: 哦，啊过来登记咱一挂歹习惯啊，咱爱食爱情关大爷啦，
1: 没啦，
0: 啊同时间你拢咧冷气房啊吼，即容易安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吼、哦，啊这个吼、哦。这足侪足侪原因啊吼，会引起啊吼，咱关节然后会老化，脚步会愈来愈紧滴诶。
1: 冇唔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真正有当时啊吼，咱对咱家己较好。
1: 天哪、
0: 啊！吼、哦，而且阿华哥以前是真正有爸爸妈妈，你真正食会起用会起诶呢。
1: 对。
0: 吼、哦，咱一天透过两粒就好啊。对。咱免存人食啥物四粒、六粒、八粒，唔免安尼食。
1: 唔免。
0: 无够，生活系无够，再叫你食个六粒、八粒滴诶。
1: 对。
0: 咱那是足量添加。你只要两天透过一天两天两粒吧吼，你也感觉迄个效果足明显滴诶，
1: 冇唔对
0: 吼。啊，你也较挑骨的朋友啦，医生讲你啊吼骨头啊吼开始咧崩败啊，关节咧退化吼，爱赶紧哦，真正这是上好的这个配方滴诶啊，
1: 冇唔对，
0: 嘛是上佳完整的配方啊，要来照顾咱的时代，照顾咱的爸爸妈妈吼。不管是关节也好，身躯顶顶的四百几个这个大细关节也好，咱拢要做位给你照顾滴的。
1: 对、哦，
0: 啊，过来就是髌骨、软骨，骨想要做位给你补啊，吼，就是咱这个上盖用的骨盖用啊。
1: 对，哦，
0: 骨盖用咱只是六十粒的哦。
1: 对，
0: 哦，啊，一粒就是1700米的骨量的呀。哦，所以每只上只优待话者2200块呢啊。
1: 对，
0: 啊，那大做位吼，不但四个优待3600块以外，咱的今仔日这栋，咱就特别上。加嘛上加吧吼，价值2800块的玻尿酸，麻烦你配合在吃。你若即马当在热、当在痛疼，还是讲肌肤艰难的，背上楼梯啊吼，脚头较无力的爸爸妈妈吼，麻烦你的玻尿酸配合在咱的骨钙用在吃吼，一比一重啦。我相信短短时间啦吼，你就会感觉，哎呦，真正有够有进步足济啊呢。你这爬无十间爬袂起哩啊吼，即马一捆头爬到三楼、四楼、五楼起哩啊呢，哎，拢唔是问题啊呢。哦，啊！以前人要招我去游览，我都唔敢报名咧。
1: 哎
0: 呀，今麦愈徛愈会久啊，
1: 啊，
0: 愈行愈会远啊吼。今麦的话，拢敢跟人出去佚佗啊咧。爸爸妈妈食到丢的物件吼，和你关节用个一百回嘛，唔是问题、哦。
1: 唔对啦，今日最后一届机会啦嘛，啊，嘛是唯一一届机会吼、
0: 哦啊。
1: 所以你无把握住吼，真正后摆咱就无阿多吼。来，咱今两阿伯估计用才2200块尔。啊，那大做的大做不但优待3600块呢，能够加上一盒的玻尿酸。
0: 来啦，都要咱大姐吼，顶座人买了特大组家庭号的啦
1: 吼。特大组的。
0: 来啦，爸爸
1: 我都唔敢讲诶，
0: 一栋就好啊，因为咱这今仔日一定是做优待啊啦。
1: 对。
0: 哦，咱那特大组的吼，本来是备案嘛。
1: 备案。
0: 备案两盒的这个玻尿酸啦吼。来啦，咱那特大组7000的吼，咱阁加上一盒的这个骨钙用给你啦。
1: 啊，你总共是九盒
0: 的。九盒，啊，阁上两盒的这个
1: 玻尿酸。哦、来来来，你特大组刚才一周年，
0: 真正买着赚着啊！后盖无可能有这种机会。
1: 来，你稍等下哦，来你哦。
0: 然后
1: 来稍等下、
0: 哦。爸爸妈妈，你来今麦吼30岁、40岁，你存一停啊吼，跟阿华同款啊吼，40岁、50岁啊吼，更加爱在这个时阵啊吼，开始啊那照顾咱家己的这个吼、啊，所有辛苦大大细细这个关节滴的吼，麦当该一定退化、老化、磨损啊，咱才要来照顾。那我平常是有在运动吼，啊，咱有加减搭档、对档啊吼，啊，咱个因为一挂姿势关系吼、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先听用起来啊吼，你会感觉讲啊，哦，咱的关节呢用甲顺顺顺，
1: 袂
0: 酸袂痛袂麻，甚至袂掉的问题啊吼，真正你生活加偌轻松嘞呢。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骨钙用啊吼，每只上只又得2200块呢啊，哦，啊那大组的是4盒又得3600块，咱上只阿的这个玻尿酸。

那特大组就是家庭号哦，家庭号敢那今仔日才有诶，总共是九阿伯这个骨钙用，搁送两阿伯这个玻尿酸，安尼优待7200块尔。来，敢那今仔日才有这个机会尔。爸爸妈妈真正，咱特大组五组就好啊。伊这阿华甲伊停啊吼，家己大主大义啊吼，诶、欸，真正摕家己的这个业绩出来啦。希望啊吼，爸爸妈妈。真正家己吼，甲脚头顾好，脚头呐用，心中就会用，咱身体所有的机能就会提升啦，好不好？来，咱来控制2405-7788，2405-7788，2405-7788，以上广告。

0: 吼。好好好，三千六，我再给你结。嗯，上紧拜二，上晚拜三。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后来，所以讲，咱爸爸妈妈，我真正电话真济哦。啊，佫有人摕了特大，两特大。
1: 爸爸妈妈，我咧讲，你以你拄开完刀吼，咱拄啊这白妈吼，拄开完刀，拄开完刀，你才更加爱吼加量做补充，伊会用帮助你啊吼，互你复原的速度佫较快速滴个。以前以早吼，你也听我这无遮久的朋友，你也知道我以早豆卡吼，豆卡这个我。大拇指的所在啊吼，去有迄足十八个迄我插头规个拱落啊吼，啊插一点啊断去，插一点点啊规个拢断去，哦啊安尼医生伊就袂甲你定定啊，伊叫你啊呐靠家己的身体自我修复啊吼，和你自己豆豆啊生就对啊，所以啊吼医生冇讲迄个过程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啊，哦啊厂商一再年了，紧赶紧叫伊停交，真正我咧短短超三个月的时间啊，规个拢生我来啊，爸爸妈妈这不是咧讲故事啊吼，但是咱家己啊吼亲身经历，咱才知影讲啊吼，真正身体所有关节的所在啊吼，你若无顾好啦，你也好一点啊欠缺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你咧活动。你咧行路，你手咧举，有无？腰咧害啊吼，啊甚至吼，咱有当时啊，连咧厨房腰拢塌袂跌啊呢，吼，甚至爬上楼梯，以前呢一捆头爬到五楼去，你即马爬十暗尔呢，无再调阁爬起你啊。爸爸妈妈，你敢希望讲你的脚头愈来愈酸软无力，甲最后你最后一步就是啥？去换人工的尔。
0: 无唔对。吼，
1: 啊甚至有个人换了的时阵啊，你也看，唔是原装的啦。啥物唔是当地卡啦吼，就是安那，奇怪啊，我那一关节的所在啊吼，一定开完规半年啊，赶快过来听。
0: 对，
1: 哦，啊，迄电脑害啦，足侪人吼、哦、开了足后悔。爸爸妈妈，咱即马小小啊，你感觉起起哭哭啊，透早吼，你会感觉你的关节的所在手啦、脚吼，拢开始硬僵硬僵，足你路面上足困难的，甚至你咧打裤脚、打地板的时阵啊吼，会敢那我尖咧擦干咧点点擦擦有啊无？吼、哦，咱内底有这个乳油木果的，吼、哦，啊咱内底有够这个吼，用个把好咱的这个吼筋络当放松的，
0: 筋骨擦。
1: 无你即马拢白掉，你免哪困啊？
0: 困未起。
1: 啊，过来暗时啊，裤裤丢卡筋啊，对不对？爸爸妈妈真正甲咱的吼，所有顶骨、软骨、骨髓啊吼，拢甲你做位补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哎，规个人啊吼，哎，结束爽快咧，
0: 就轻松的啊，
1: 对嘛？啊，伊早逐工拢吊吊疼吼，关节疼啦，腰脊骨疼啦，肩胛头疼吼，哎呀，那即马一段时间啊吼，家己拢感觉哎，较袂疼呢，吼，啊，手咧夹嘛夹较会悬啊呢，
0: 对，
1: 脚咧缓步啊吼，哎，那愈缓愈大步啊，哦，无你即马咧行路，爸爸妈妈你家己。徛起看麦啊！你走路是不是啊？那半用拖呀、啊？吼、哦，因为你脚头愈来愈磨顺去啊！啊，你疼你都唔敢颠动嘛！吼、哦，但是愈无颠动，你的肌脉愈萎缩，你的筋络愈硬滴个。拜托，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嘛！吼，阿华个一定替你服务的一个机会。吼、哦，恁这来自美国的吼。哦绝对是足量添加的，但是咱的成分是按那全方位，你绝对唔捌听过一支够骨头的啊吼，物件下个真哩要完整掉，而且佫唔是下五米呢啦
0: 吼，
1: 十米呢、两米呢安尼嘞，爸爸妈妈，咱的鲑鱼鼻软骨啊吼。专门啊呐，要修补咱呐受损的这个软骨啊吼，咱治疗了下个五十米呢啊呢，啊过来就是 UC Two， 你定在听嘛，电视广告拍价呢，人三十粒啊，四十米呢是只要买你两千几块，咱治疗下二十五米呢，两粒就是足量啊，所以爸爸妈妈。你吃一定有效果，但是每天认真吃就对了、配合到今天阿华哥一定替爸爸妈妈争取的这玻尿酸、你就一天配合一支玻尿酸吃、我相信啊吼，短短时间啊吼，你买欢喜来个阿华哥一定分享啦，
0: 无唔对，
1: 好不好？
0: 哦、所以讲爸爸妈妈真正爱赶紧了，把最后机会哦，尤其今日一定我找到伊啊特大组的啊，
1: 哦，
0: 伊真正足会好诶，
1: 你看，
0: 咱两盒优待两千两百块尔呢。啊，那大组是四盒，又在三千六百块以外，咱阁加上一盒的玻尿酸。
1: 哦，这真正叫马戏。
0: 家庭号嘞，家庭号等于是高盒呢，高盒的骨钙用，啊，两盒的玻尿酸。
1: 爸爸妈妈，你买家庭号吼，所有的吼物件拢算算的吼，剩六百几块啦。
0: 哎，一盒等于剩六百。
1: 比你去买五百米呢的吼，真正更加优待啦。而且吼，真正比你吃的就有感觉。啊，你当受损的、当磨损的朋友啊吼，麻烦啦吼，你逐工逐工啊吼，配合你做补充。
0: 对。
1: 吼，啊，你若讲啊，曾经捌断气、捌弄掉的朋友啊吼，帮助你啊那恢复的速度更加快速就对啦。
0: 来，今日最后吼无几组啊。 特大组的剩一组两组而已，啊，如果大组也剩两三组而已，所以你要烦恼要做也要赶紧，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嘿。真心
1: 啊、你讲食咱的骨头，食了啦，食了啦。
2: 差真多。
1: 差真多哦，安怎差真多？
2: 本来大爱大护肩，出门即马拢免。
1: 小蛋，你讲你卡大护本来爱挂个护具嘛，护膝的嘛。
2: 护膝啦。
1: 食食外护。
2: 食袂食啊？
1: 食啊食啊，还袂食完，你就感觉差足济啊。骨头方面，你就
2: 讲。我一天食两粒个。
1: 哦，一天食两粒会使啊。啊，你食还袂食啊？
2: 即马行路免大护肩护膝啊。
1: 行路门到护具啊，阿伯姐都都叫我感觉啊哟，袂歹吼。所以你，王大姐，你讲啊啦，你本来脚真艰苦哟。
3: 嘿，我脚底，无我行路啊，较远的脚底拢会疼。
1: 脚底都会疼。哟，啊疼偌久啊？
3: 对的啊，这个吼，我食这吼，我行较远啊，我都塞车塞较重吼。
1: 嗯。
3: 要几大斤的体啊吼？
1: 嘿。
3: 你回收掉，我再做回
1: 用
3: 回。
1: 做回收嘿。
3: 啊，我未来吼。是一堆个铁啊，干嘛在里头还要几百斤的啊？
1: 嗯，
3: 一直到上去个维修店去等了吼，脚底拢无痛。
1: 拢没啊，无以前拢会痛就对啊。
3: 以前我那十月吼，我脚底痛，拢就停几日病，到等下到厝。
1: 哎呦，阿未食恁这古落二生煎的时阵，你拢都是边走路都痛就对啊。
3: 脚底都未痛。
1: 哟，真好用呢！食恁古落二生，食即马都未痛。
3: 嘿嘿嘿，就脚底安那行都未痛。
1: 安那行拢未痛哦。
3: 哎，阿个阿个在食。
4: 已经摕五六组伊啊，已经摕五六组伊啊，你摕啊济，你敢食会完哈？
5: 哦，拄头也是阮老爸啊，甲恁买啊。
4: 嘿，
5: 我拄头过咧，听讲伊家乌白买乌白食咧。
4: 嗯，
5: 经过了解了，感觉嘿，恁的产品无问题。
4: 哦，你有去查过就对我啦。
5: 哦，甲食看未？哦，食了效果真好。
4: 嗯，
5: 对对对。
4: 讲啊，你本来拢骨咧嘛，白白白白嘛，啊腰嘛真艰苦。
5: 对
4: 啊。哦啊你即马拢食了拢真好势啊。
5: 嘿，即马逐工一透早起来，袂安尼无精神啊。
4: 嗯，啊所以讲。
5: 腰酸背痛，脚酸手软啊。
4: 所以讲，你本来是恁老爸咧食。啊，即马换你嘛要食，
5: 对啊，
4: 啊，你即马搁加买是啥物食？即马
5: 规家伙也拢在食，
4: 规家伙拢在食就对啊啦，吼。啊，所以讲，算讲咱即个物件食，你就感觉讲规个精神、规力，啊，行路方便，爬楼梯方便，骨行拢足方便就对啊。
5: 我差足
4: 侪，拢差足侪啊，吼。吼，啊，所以讲你要搁两组，
5: 对，
4: 安尼你总共摕六组伊安尼。安尼好，安尼我叫伊个义庭算下你服务吼。
1: 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看咱这個詹大哥本来讲伊无穿护具啊，唔敢出门哦。啊，但是食咱的骨钙用以后哦，即马无穿护具，伊嘛敢出门啊。哦，啊，咱拄着这個大哥哦，本来是恁爸爸在食，爸爸惊讲爸爸妈妈唔啊乌白白无，我也看到咱的新闻，感觉袂歹呢。哎，本来家己嘛腰酸，
6: 来啦，爸爸妈妈最后两组，最后两组吼，大细组的最后两组的对。
1: 吼，
6: 咱以骨钙用是上钙完整的配方啊。吼，你若讲顶骨软骨啊，拢一定严重拢磨损去啊。吼，骨质疏松的啦吼，还是讲脚头无力的、肌肉艰难的啦吼。出门啊吼，拢爱吐四脚乖的爸爸妈妈，真正，你莫阁会继续啊磨损较严重去啊。最后一步就是开刀呢啊。
1: 对啦，
6: 所以吼。骨钙用啊吼，填完骨本以外吼，帮助你保你的骨架质啊吼，给你保护定的时阵，你顶骨自然自然啊啦，对用啊，
1: 吼
6: 咱脚头都会有力啦，好不好？所以骨钙用两盒又带2200块，四盒又带3600块，有送一盒的玻尿酸，特大组的啊吼，高阿伯这个骨钙用送两盒的玻尿酸，存最后两周呢。
1: 来，今日咱的礼数25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咱好康最后剩两组尔吼，来，你就要把咱好康的球呀，阿爹再要甲爸爸妈妈讲再见啦。啊，咱记得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一婷连他收主持台湾好歌声。啊，今日哦，好康的最后剩两组尔，来，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阿来你好，
7: 喂你好，
1: 阿来小蛋娘，你最后剩一组娘，最后剩一组娘，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棉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哦，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哦，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哦，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啊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
2: 0800090098。
0: 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嬷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个吼百里会，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小的孙吼，拢伫家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家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看架啊，当作是咧看架你家己的后生，看架你家己的孙啊，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财、甲家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财、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0: 是无唔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嗯、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啊，要安怎让因会当啊来，逐工含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早囝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探家啊，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希望我会当透过啊播音啊麦克风的声啊，甲爸爸妈妈来结这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凡嘛你的后生，啊阿仔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
1: 哦、因为阮在 DA 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系 啊, 啊, 啊, 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着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诶，天气着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3: 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哈，
1: 成功的条件。
0: 好，那我大家帮你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好，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
1: 好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未晓。哎呀，我刚才唱歌较
2: 唱歌较好呢，
1: 啊，但是佫作歹听。哎呀，
0: 别啦，生意就最低呀。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嫌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嗯、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
1: 啊，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啦系。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这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你家行呀？
1: 嘿，我家行本人。
4: 我讲买水世家拢未赞赞到的。
1: 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解说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俩，才三四工俩，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即副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1: 啊。无啦，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伊两个应该咧讲，
1: 今日打折尔。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迄闹清闹明，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尔。
0: 哎呀，伊唔多多只收着尔啦。
1: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食，你可能多打折尔。你当然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
0: 系
1: 啊，你都还未去困咧。系啊，加红个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0: 对啦对。
1: 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爱会晓使用，未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唔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
0: 免
1: 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庙，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我会当互恁考验的，
0: 问
1: 对，做恁放心啦，
0: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风云
0: 陈陈大哥，
1: 阿虎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虎阿妈妈，
5: 我甲你见证一下啦，
1: 来，甲
5: 我
1: 见证啥？
5: 我昨下都目睭啊来哦，昨我来我就甲透开个食，
1: 哎，
5: 我昨暗拢是只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
1: 啊
5: 我今仔日哦，本来那目睭，我拢未目睭开开，安那白金哦，拢未老白油啊，
1: 拢未老白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差，安尼
0: 有差无吼，安尼。
5: 真好，真好，
0: 真好，
1: 吼。
5: 啊，我昨来啊，今仔日搁收做迄落呀。
1: 白蕉，白蕉
5: 哈，
1: 嘿嘿，啊，你爱甲食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卡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田中，我伫伫迄落，咱的大渡桥过来这个尔。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唔是彰化田中啦。
0: 唔是彰化田中，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5: 彰化市的。
1: 好，
0: 系啦系啦。
1: 阿芬阿妈妈，
5: 大渡桥过来这
1: 尔啦。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5: 我
1: 要八十了啦。哦啊，现在听起来还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不知六十岁了。不
5: 是啦，我就是哦，不知道怎样，讲话嫁的，你没看？
1: 没啦，这么清楚啊。
0: 是啊是啊。
1: 是啊。
5: 都不知道怎样，这都拢吃不好的。
1: 哦，啊，都刚才吃我的，
0: 吃了好好。
5: 吃你的，拢真好啦，我嘛买了鸡油啦。
0: 哎哎。
5: 啊，蒜头酱，我拢买啦。
1: 拢有哈。
5: 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5: 哦，拢逐工拢坐伫面堂遮罔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5: 逐工嘛听这旁的啊。
1: 哎呀，你唔通佫无听，阮一个好咧哈。
5: 有啦，我拢在听。
1: 好，感谢哈，感谢好啦，妈妈。
5: 好啦，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迎来佚佗。
5: 今日啦，我有点一条迄落台东人，无甲我唱咧。
1: 台东人。
0: 啊，你今日安尼较晚，
1: 较晚来甲你报
0: 哈。甲你报哈，好吧。
5: 好啦，
0: 太谢啊！
1: 谢谢。
5: 我听咧听都拢无听到
1: 播。好，
0: 安尼老爷过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1: 好，
5: 正经安尼先好啦。
0: 好，安尼老爷先行，你也担当人啦，哈。
5: 好，
0: 拍摄拍摄，因为咱阿虎妈妈吼，天不落工啊，
1: 是啊，哎，袂记这里。
0: 迄天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迄落啦。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讲过咧。啊，电话拢变叫，
0: 嘿啦，
1: 啊，大家拢正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要唱啊？
0: 诶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哎呀，
0: 我
1: 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凤凰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
1: 哎呀，
0: 嗯，我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福州老师吼、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啊，喂啊，唱得够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啊、你唔敢嫌啦？哈、
1: 啊，
0: 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出唱片做歌星啊，咱哪可能做不赢
1: 笑？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哎呀、啊，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源的陈大哥他带毛个卡电起来，
0: 伊来甲拍婆啊啦，嘿，
1: 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
0: 哦，
1: 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阮兜诶隔壁吼，毛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炸《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了、那個，伊用即马用迄个专车咧，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 啊, 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家吼、喔，到户来个接送。伊即马《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啥那《西游记》占全世界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遐多啊，即马大。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啊，阿伟，你感觉像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哦！这安尼有对一半咧，来阿仔，你知影诶？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对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毒素排袂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的迄项，佮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系啊，因为化学食伤济。
0: 对，
1: 是啊啊阿仔讲的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的原凶啊，佮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我敢甲你消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呐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下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阿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像那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的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啦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这辈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做胰岛素啊，做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去补白了，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药剂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精髓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呐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讲
1: 啊，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吼，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个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嗯，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停好用。啊，边啊停药剂，有一人做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代，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骨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0: 嘿，
1: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
0: 嗯，
1: 啊，鹿茸分作一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药剂。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那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至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大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杯 水降落来，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唔是好而已哦。吼、哦，我来甲你讲，食一天，互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哦。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降这紧？
1: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是0.4甲1.0正常尔哦。
0: 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甲佮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甲7啦，啊，阮骨啊是甲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洛阳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洛阳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0: 嗯，
1: 吼、哦，饲伫那像低调安尼，
0: 拢关掉咧，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嗯。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 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哈？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0: 嗯，
1: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七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嘿，一家当，嗯，就是会当饲七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看偷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
0: 嗯，
1: 互因放养式的啦吼，
0: 放
1: 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带
1: 自然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伫即个药剂，合作 VD 287啦，哈，
0: 嗯，
1: 有287种功能啦，哈，哎呀、啊，这是因
0: 啊，有即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哈、哦、，CD271 啦，不是287，我讲的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哈，来来，你搁啊看，啥人牛奶、羊奶，
0: 嗯，
1: 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为因为
2: 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啊，
2: 对吧？爱
1: 关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都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0: 差真
2: 济。袂比啦。
1: 过、嗯、来啊，伊讲这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啊，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2: 对不对？8000
1: 啊，啊，一两都要8000啊，
2: 要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

0: AM 1077，
1: 洛阳蛙伊个头壳顶诶，即块是上歹。过来遐只粗羊啦吼，过来中宅下只粗粉羊，伊上好诶叫做啥物？叫做气羊。气羊生伫底，你知无？气羊就是伊个鹿角对天三公分迄块，啊爱双车羊。双车羊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羊啊吼，短两支。安尼啊，做相车用，
2: 我开相车的意思。
1: 啊，气用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洛阳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对。
1: 啊，你那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介绍，因为伊敢那三公分尔。
2: 对，短短啊你。
3: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用的功效的。几啦百倍
2: 是、
1: 哦、所以讲你呐，只要食一点点啊，诶，气溶胜过你咧食几啦斤，诶，你呐食一两诶气溶啦吼，胜过你咧食几啦斤诶粗溶，吼、哦，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溶、粗粉溶三种尔啦吼，绿溶啊，我毋是讲咱台湾诶绿溶无好哦，吼、哦，爸爸妈妈你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4: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4: 对啊，
1: 吼、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
4: 啊，
1: 食一寡天生的即个昆虫。
4: 啊，肉较结实安尼啦。
1: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佮讲到这，佮讲到重点嘛吼。即摆人啥洗药剂会遮济，糖尿病会遮济，大苦的人会遮济，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2: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
4: 硬住下
1: 来。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遮只啦？
2: 45天嘛，
1: 45天，大家拢内行啊。
2: 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45天会当饲到5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哎呀，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他都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2: 规条
1: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4: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气羊，买鹿羊，下做油羊啦。
2: 油羊。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气羊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100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腰袂闪腰，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4: 非常重要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气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2: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溶，因为气溶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溶，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甲来买气溶俩，
2: 是
1: 一般溶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和所有的人若干来要洗 洗耳机，放着气泡白落来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耳机病，本来你洗耳机一个一礼拜洗三次，食咱的鹿茸冻精，我跟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教我们干哪个？

0: 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因若要饲鹿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卖对无？
1: 对对对，
0: 哎呀，啊，迄拢无加火，啊，啥那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1: 无唔对，
0: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啊，你若火火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端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起茸哦，啊，倒高茸，吼，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倒高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起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肌酸酐过关呢，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相亲呢，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谁啊？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谁啊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哈，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哈，得啥物上好？冬虫哈一项
1: 是
0: 哈，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哈，但是你买冬虫。你得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吼、哦，买着培养的，迄个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强，今日我阿你讲。火气茸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嘿
1: 嘿
0: 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茸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装生物科技甲康柏士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尿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啊，反应在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茸，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我讲啊，新的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1: 哎呀，
0: 妈妈，你有心无？
1: 有啊。
0: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1: 对。
0: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1: 对。
0: 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1: 歹听。
0: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1: 着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摆闹得嗨，女性朋友心阿摆子宫两侧得嗨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操劳。尤其你两侧若去磕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像个六十岁，
1: 特别快老。
0: 哎呀，两折呐，有诶算啊，像遮侪人两折癌嘛吼，啊去切掉，四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啦。
1: 对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心有问题，你只。

0: 三杆伤悬，绕两爬伤悬，放着起跑白落，放无绕，尤其你膀胱禁绕歹的，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高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要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中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侪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姑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你买张卡来，甲我们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唔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嗯哦。啊，我的这辈姑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个。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血气溶，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1: 对。
0: 啊，你要装一般个粗茸，无带血。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咧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血气溶。爸爸妈妈，你我咧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啊顾咧，先甲你腰子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即粒腰子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煮咧。住真正住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耳机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耳机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的规世人的，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哦，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耳机，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跟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1: 對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到迄个食茸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1: 卖4000。欸卖啦，无咱吼，佫少者吼，爸爸妈妈，
2: 对啊，
0: 啊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2: 阿伟出啦，
1: 今仔日吼，阿伟啊吼，提出吼，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不要咱爸爸妈妈，不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阿伟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阿伟啊开啦。
0: 安尼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1: 系啦，啊，
0: 后尾也堪只送咧，
1: 是
0: 啊，诶，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呢啊，吼，
1: 无今年就开掉，今年就对
0: 啊，对啊，
2: 其他开过啊，
0: 吼，安尼莫怪阮阿伟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代，阿伟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耳机，查甫人耳机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耳机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卖脚尾手尾冷机机，你以后免惊用洗耳机，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耳机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血气浆，一礼拜来，若个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万块啦。东北时代，今日送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3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
1: 是
0: 算3000啦吼。安尼，我嘛 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长辈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袂了了。
1: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强多对分啦，吼、哦，
1: 嗯，
0: 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拄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一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吼、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
1: 啊。
0: 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1: 嗯、
0: 过日子，
1: 对，
0: 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客，吼啊，今日都五百啊，啊家宏送一啦，啊阿万，
1: 嘿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
3: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阿弟，你看阿仔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3: 单领薪水，
2: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0: 啊，不要紧，阿扣着，继续扣
3: 啊。扣着，继续扣。
0: 这头家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些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
1: 个
0: 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1: 吼、喔喔，做赌的就对啦。
2: 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腰子衰败的，脂酸肝过悬的就对啦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血气浓？你家己食，透气就使食啊，有感觉哦，会当食出浓啊味的血气浓。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哎，安那送四盒，阿伟，伊无讲要送嘞。
2: 阿伟也嘛讲，我搁送一个，你
0: 好，
2: 阿你好啦，我
0: 是讲拢送关系啊，我做哪话嘞啊？
2: 哎呀，
0: 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去放尿气泡白落，无爱去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血气浓，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血气浓啊？这毋是一般的浓啊，这是见天三公分的地啊。香车浓，食你的腰子，食好你以后免洗腰子，食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腰子，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啦。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阁兼互你干胶，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长辈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好了得好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十包啦，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就讲，那一般的奖啊，啊、一钱奖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有咧注胰岛素的啊，你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4: 哎，买一种。
0: 好，来买来一种吼，啊，恁啊讲话要死要死。
4: 无啊，我
0: 伫
4: 眠床啊。
0: 拢
4: 伫
0: 眠床啊。
4: 系啊，啊，你诶，即组我伫进前有加红玫瑰啊。
0: 啊，食了啊。
4: 啊，进前诶放尿拢有泡诶，啊，食这食到足好诶咧。
0: 即放尿去要白了，一礼拜内若无改善，系啊，我诶物件以后你拢卖甲买哈，系啊。
4: 都食泡无，迄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吼。啊，我就是加红啦，嘿 啊， 啊。
4: 哦，我就是甲你买的啦。
0: 哦，啊，食了有效啦，吼、
4: 啊。甲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掉。
0: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4: 寄两组来啦。
0: 要寄两组。
1: 两组。
0: 哦，好。
1: 好啦，好啦。
0: 嘿啊，我反正五百啊啦，吼、嗯，无限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话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 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若歹脑就害，心若歹子宫卵巢就害。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若活偌久，用偌久，你就活偌久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中，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爸爸妈妈，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我唔知道。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济，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药剂，洗药剂。讲啦，台内开始咧说，唔是咧讲生笑的哈、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
5: 哦，你好。
0: 你好。
5: 那卡手吼，那定安尼拎机机，阿姨准安尼绝对有感觉。
0: 食路上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卡尾手尾的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都袂卡尾手尾拎机机哈。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都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要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哎，来维六，来美丽大姐。
6: 哎、
0: 欸，来六
6: 杯。一点
0: 杯，
6: 啊，老
0: 钱人家开。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问到又袂吃钱啦。哎呀、啊，来电来下咧哈，啊，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下就对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东北时代薪水若顾八甜，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人生你若买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叽叽，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靠通来，你好，请问啊妈妈。
6: 嘿，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个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吼吼，啊你搁加只鹿茸来食，搁愈赞，
1: 够啊好。
0: 来，你点来加咧。
6: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吼吼吼。
6: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个0.5公斤的，
0: 对啦。
6: 啊，食你的迄个哪？迄、那个杏仁粉、甲四鲜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0: 好，好，啊！你这若六种个，家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倒来食，互你以后免洗药剂，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为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起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溶，食过你的药剂。顾你的薪水，让你放着袂阁起波白落，让你放着袂阁臭着破阿咩，让你袂阁膀胱放无着、搞着、闪着、喘着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鹿茸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 中北时代，恁电话赶紧卡哈。
1: 是啊。
0: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
1: 满线满线。
0: 单单500安尔，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敲互通，0800-097-098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敲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来威廖，
1: 啊，你好，我要做大组诶。
0: 要大组诶，要无大组诶呢？我已经五百啊，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咧咧到写电话。哎呀、啊，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诶啦哈。哎、啊、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甲无啊啦
2: 吼，嘿嘿啦，啊，
0: 啊，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声电台啦，
2: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部时段，啊，今日讲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血气溶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悬，尿两白伤悬，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足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鹿茸加做冻精神的，让你吃有口感的，全国都要跟他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吃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吃一包落，你甲吃落，你就知影这什么茸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西药剂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西药剂，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西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吃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2: 哎，鸡啊同款意思，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那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把你这毒素排下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咧白白啦，你的肌酸酐白白啦，你的尿两白开始咧灌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带讲啊咧。结果吃吃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吃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报我吃一种血气溶，吃吃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西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嘅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嘅子宫凹生有嘅无嘅，两侧凹生有嘅无嘅，就是因为你嘅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啦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用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只粗茸啊吼，阁来中杂下只粗粉茸，正刚好诶下只气茸，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阁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锯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迄下只 火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做胰岛素的，就是爱食火气溶。中北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给你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中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啦吼。中北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掰，脑得嗨；女性朋友心若掰，子宫两侧得嗨。
3: 后面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只是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3: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呢。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第一时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下，
2: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下，加红佮送一下，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4: 卢
0: 大哥，
2: 卢大哥，
0: 来你录像哦。
4: 你好，
0: 嘿，来电来起来，这正鹿茸哦，泡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我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药剂。尤其你尿量比伤高，肌酸酐伤高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药剂都有救啊！0800-0097-0098，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鹿茸，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6，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来喂你好。
5: 喂，今日买一组大组诶。
0: 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5: 系啊，啊我个食了够好啊，啊我个咧妹妹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做上班做，啊拢爱禁尿啊。
0: 还禁尿，禁到搞尾腰子拢歹呀。
2: 嗯，
5: 系啊。啊，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
0: 嘿嘿，系
5: 啊，
0: 啊
5: 我
0: 听
5: 你的白姐，
0: 尿蛋白呐伤高，食这拢有效。
5: 系啊，我个听你的白姐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到你搁在买，
0: 啊
5: 你买一组大组的。
0: 啊，我的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的节目啊拢互卖完去啊，互订完。
5: 系啊，你也唔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到靠我多买。
0: 啊好物件咯，遐济通卖，系啊，这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唔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5: 一股够少的哈。对啊，阿好，嘛甲阮接触一下。
0: 来，你要大组，
5: 要
0: 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大组
0: 的。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启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嘿，来电话起来哈。啊，你老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敲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诶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诶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着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着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未使，吼，着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未待讲诶，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着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拿互你做囝。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火气溶真正鹿茸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着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肌、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着 放袂出来，吼、哦，药剂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着一定爱去西药剂，即固定诶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诶，吼、哦。阮干阿讲买即个专利，开有够侪钱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你爱会晓分啦，毋是干阿凊彩买有得。啊！你若买鸟人诶，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毋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回了，来新听友吼、
6: 哦欸，
0: 来了，来要去鹿茸吼，来电来行咧吼。啊，这鹿茸有够赞诶！来回了，妈妈。
6: 哎、
0: 欸，喂，你好。来要去鹿茸吼。
6: 我
0: 要
6: 爱鹿茸大
0: 粥诶。来电来行咧吼，来行诶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诶鹿茸，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了，吃无效，你甲寄转来幸福，我阁予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转幸福挂保证。啊，因为我个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啦。正火气强，内底教火的较好哦，啊，搁是对天的相车强，要食予你放着气泡白落，食予你腰子紧的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着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敲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代讲，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闹着害，女性朋友心若歹主强着害，你心若歹，我着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固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型的，啊，做鹿茸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通，代表你免洗药剂。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身为膀胱之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元，两克啊4000，又为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元，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得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定爱敲会通，吼、哦、啊500盒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盒就好啊啦
2: 吼，
0: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予厝的人咧食、
2: 嗯。
0: 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药剂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药剂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点咪洗药剂。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声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药剂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回了，来回了，来要老强吼。
6: 哎、
0: 欸，来回了要老强吼。
6: 哎、欸、呀，哎、欸、呀，阿弟遐是
0: 倒位啊？我家宏，我家宏，来等一下咧。
6: 家宏，阿弟倒位倒位。
0: 台中，台中。
6: 台中啊。嘿，
0: 来电来家咧吼，
2: 来电来吼，
0: 啊，来威了，来文昌啊，来了买罗江吼，
1: 买罗
0: 江，来电来家咧哈。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洛阳就对啊，咱的洛阳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量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量，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世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量，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2: 对。
0: 啊，偏偏要食量啊，你得爱食废气量，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2: 是。
0: 中辈时代。
2: 喂，你好，梁妈妈你好。
6: 阿威啊，你好！阿长虹，你好！阿
2: 刚
6: 有
2: 跌
6: 大
2: 组诶，
0: 你捌爬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爬跌大组诶？
6: 有啦，我捌爬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6: 当然嘛是好。
0: 安怎好？
6: 我以前吼放着拢做一铺诶。
0: 嘿，阿即卖咧？
6: 嘛无臭味。
0: 好好好，安尼赞。
6: 嘛特别气人
0: 气嫌。对对对，哦，这属实诶，因为我你讲哦，放着起泡，就是你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咧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悬，放着起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啊，来你电话起来咧，着老早的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去啊，来为了恁的妈妈，来为了来要到场吼。来电话起来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6: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6: 我听着你咧讲，迄落来卖这按你准报我咧食哦，
0: 哎、
6: 欸，啊有效啦，所以本地放着拢有皮啦，
0: 嘿、欸、嘿、欸，
6: 啊，较食饭安尼，
0: 哦，
6: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么食了。哦，有效啊！我
0: 拄啊
6: 听着讲，啊，赶紧
0: 啦，要搞买一大桌桌啦。那你要大桌的吼，好，这放药起泡白了足紧的。啊，妈妈放药起泡白了，那无药意，以后得洗药剂。嘿啊，吼，来你等下家咧，好来。
6: 我那知
0: 影。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6: 啊，我食了都有差，都拢较无
2: 皮无尿
6: 的。
2: 嘿，
6: 放药拢结束好个，结束轻松的啦。
0: 好好。好好好，来电那个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哈，来为了来要洛阳哈，
6: 哎，洛阳帮我写一座，
0: 来电那个咧哈，
2: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没有得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跟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给你送，
2: 对，
0: 二四六，
2: 嗯，
0: 专车来给你送。
2: 其实哦，你若西药治疗，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一半。
0: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剃头嘛无在了剃头啦。嗯、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哦，你若药剂爱顾好，药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若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金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吼、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洛阳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哦、至少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啦，药剂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落，上重要诶，以后洗药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诶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药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洛阳动精食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起泡白落诶，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月事较袂顺诶。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好，吃袂大的问题，马上在做改善啦。咱啊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卡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了气泡白落过来，放了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洛阳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公呀，独家你的梁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0: 得大组的， 啊，就大做变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2: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啊。
0: 系啊，这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2: 啊。系啊系啊。
0: 安尼啦，咱特大做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2: 五组吼。
0: 这五组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西药剂啦吼，西药剂毋是咧讲生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诶尊严，排一个迄个西药剂诶讲，安尼够方便。吼、哦，就像阿伟讲诶，要出去佚佗，放着气泡白落，吼、哦，一寡糖尿病、糖分诶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尿蛋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下面要洗腰椎啊，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西药剂这条路，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2: 对，无唔对，
0: 我家己上一组，六啊，江北师大，一人哦，阿伟开啦，
2: 好，
0: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个，江北师大，爸爸妈妈。吃一组特大组的鹿茸，永远唔免洗耳机。你以后若爱洗耳机，钱我甲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要改善，我全啊从今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鹿茸动静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呢啊，无人敢甲鹿茸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用。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鹿茸，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7: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来，迄是大组的，
0: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佮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2: 啦。有要佮送食啦。
0: 嘿，
2: 安尼都三十五阿哈。
0: 安尼来食一组，着大组的着对啊。你即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哦，来电来摇咧，
2: 好，
0: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2: 嘿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
0: 来喂，你好妈妈，
2: 嘿，妈妈，
8: 好呀，刚好我爱在大桌里
0: 头盖，好好好，来电来摇咧，
2: 哈，
0: 哎呀，来电来摇咧，来
2: 喂，
0: 你好，来卢大哥，
9: 喂，
0: 来你好，
9: 我拄只登记大桌呀，
2: 嘿。
0: 该得大做诶，吼！你真正有够巧诶，鹿茸若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毋免食，顾你诶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诶家咧，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诶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诶心诶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来，喂，你好，陈大姐，嘿，来你好，来买鹿茸哈。嘿，来电来加咧吼，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卖要剩下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一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剂。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来喂了。
10: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今麦改特大
0: 个。哦，好，你真正有够巧的。
2: 系啊，
0: 这
2: 五组呢，嘿，
0: 这一年干
10: 啦，
0: 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10: 无你又假哦，搞老人。
0: 无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10: 加
0: 咧。
10: 我搞老一个啦，
0: 一组就好，一组就好，系啊，
10: 两组啦，两组。
0: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就好啦，吼。哎呀，趁热闹就把人
10: 了
0: 哈！好好，等你
10: 来。
0: 好，过来点的，好来，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特别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哪咧打薄，腰子哪咧起泡，吼、哦，腰子生水泡啦，放尿哪咧起泡啦，啊我都甲你讲啊，心水爱霸甜，你的人才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啊白闹得嗨。心啊，摆主攻的嗨，两折的嗨。啊，咱来顾咱的心水的饱，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攻两折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尿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尿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静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甲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哦，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也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得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攻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啊用啊，你的修得会长啊，心啊大步，我都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的。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的，我就甲你讲啊，中辈时代，今日食咱的
2: 鹿茸冻精，
0: 吓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1: 欸、
0: 我要买特大组的，来要特大组的吼，来电来吓你哈，即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为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了要落奖吼，
11: 我先说一
2: 句，好，
0: 来电来吓你，来为了新听友啊，来为了，
12: 你好，
0: 来新听友要买落奖啊，
12: 啊，请问啊是？
0: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折。
12: 啊啊，迄是迄。
2: 这果冻诶，透开
0: 冻精诶，透开第三只，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精诶啦。
12: 啊，价钱啊，价
0: 钱。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诶六盒三千块，大组诶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
12: 买两盒。
0: 上市啊啦！来，你电话起来，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
2: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耳机。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膀胱好，要腰子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13: 喂，
0: 喂嘿，来，
2: 你好，
13: 要买一组订大组的，
2: 你要一组订大组的，
0: 你阿妈叫你买啊？
13: 嘿啊，
0: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13: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
0: 啊！即马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3: 有啊。
0: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起来哈。
13: 好，
0: 好，好来，
2: 好，
0: 谢谢。

0: AM 1071。
1: 哎，我要做特多啊！
2: 对，特多的啦哈，来电来给你哈。啊，这一定爱买特多的。啊，爸爸妈妈，你他拄啊那买了后悔，卡电来给来提啊！我后边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买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的用。吃给你腰子水八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着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让你袂带腰子癌，让你会当膀胱放尿的顺，我愿意啦。来回了，
1: 回了，
2: 嘿，来回了。
1: 哎，你
2: 我买农药。嘿，你头先
1: 唔
2: 想买啊？
1: 我要
2: 改特
1: 大
2: 组。哦，你要改特大组来电来个
3: 咧哈。来，
2: 当白时段。
3: 五组特大组无安尼。
2: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好意，卖去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三组就好，
3: 好好，
2: 搁最后三组大组的。
3: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六龙洞正会当帮助咱甲流收一条，流啦收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吼，
2: 收放自如啦，
3: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镇，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2: 来，你好，来蔡老妈妈。
4: 我要买大组诶。
2: 来，买大组大奖哈。
3: 啊，
2: 会晓买，爱赶紧卡电话。恁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鹿茸啊，我这啊做
3: 贵气茸、
2: 豆高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诶茸啊，较好哈，伊就是彩色诶鹿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袂有甲恁介绍到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彩色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蓉哦，长辈是大，佮火气蓉有挂花的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蓉啊，吼、哦！啊，落蓉的等级，我都讲啊，粗蓉、粗粉蓉。豆火气蓉、豆高蓉，啊，阮这个拢是彩色的，一处六蓉啊，来为了。
4: 我要买大组的。
2: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准洗一届，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倒来吃，腰子先甲固养，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哈，来喂药。
4: 喂，我买特大组。
2: 来买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4: 哎哇、哦嗯！我捌甲
2: 加红
4: 买过。
2: 啊，我
4: 加红。哦，你加
2: 红
4: 哦。
2: 嘿嘿嘿。
4: 我捌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2: 安怎有效？
4: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
2: 无？
4: 嘿。啊，因想要穿棉被咧。
2: 嘿。
4: 我到尾哎，嘿啊。
2: 啊，怎嘛咧？
4: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2: 嘿嘿嘿。
4: 啊，食侪了哦，手较烧啦。
2: 是。哦，你内行的，
4: 啊，就对，以前做了无好。
2: 吼吼，药剂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4: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耀啊，即马拢未啊。
2: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4: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未，这是啥物问题？
2: 啊，这个鹿茸。
4: 拍细看医生。
2: 吼，啊，这火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为了来平常啊。哎，妈妈。
5: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2: 鹿茸是怎样？
5: 啊？
2: 你说怎样？
5: 所以吃了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2: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啊，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5: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哦，
2: 他只是把他只是把
5: 费很费那个几秒了。
2: 哦，按、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哦、你等来给你哈。
3: 哦，来，
2: 哎，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好把握你人生的机会。0800-097-098，今日陆志宏，我都跟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陆志宏啊？
3: 是
2: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废气羊，正香车羊，搁在色的哈、啊，这陆志宏是在色的陆啊，雷甲第一处的陆志宏。一处羊才有效哈、啊，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诶，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明爱洗腰子啊。
1: 是，
0: 来维尼。
2: 我请问你
0: 哈、哦。
2: 这大组的一组
0: 偌济？一组12.35元，有够俗的，来，你电话下来，系啊，
1: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1: 大组的14.6元，啊，特大的是35.2元啦，
0: 大组的啦，哈，
1: 系啦，系啊，
0: 来，
1: 来，骑掉拢你福气啦，吼，为你好，
0: 我电话接到拢红红，电话有够济，
3: 对，
0: 没来罗强，
1: 你不大组，
3: 大组，
0: 来电话下来。
3: 大
0: 座的，大座的，你大行的，这真会起用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
1: 来，电话来哈，
0: 啊、
1: 好来，
0: 来为了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4: 你家宏
0: 哦，哎、欸，
4: 哦，是啊，那你是亚谈，啊，不是亚谈，
0: 不是谈啦、啊，哎，都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1: 哎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做这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4: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想、
0: 哦，
4: 哎、欸，听到你的声啦。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0: 你认到我的声哦。
4: 哎呀、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那个、迄、那个税收就好。
0: 好啦，好。哦，我看到小霞妈妈电话中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道、
4: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
0: 啊。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哦，祝福你哦哈，小霞妈妈。
1: 一组税收
4: 啊，安尼有那小讲嘛哈。
0: 对对对，6.3元哈。
4: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兴家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好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拍病？电话甲卡号起来，因为你了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酸西药剂的
1: 好酸人呐、啊，
0: 唔是即届要酸刘阿姨馆的好酸人哦，是要西药剂的好酸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喂，六，
1: 平常慢慢聊啦。
0: 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含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因为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一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着无爱起泡白了，你糖尿病咧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到血气溶，是你一世人有烧香，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用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1: 喂，
0: 来尹仁妈妈，
6: 喂，
0: 嘿，尹仁大哥，喂，
6: 唔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6: 要，
0: 嘿，来你买豆浆呢？
6: 要，
0: 来电话过来
1: 哈，
0: 嘿啊，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南港诶，嘿吴大姐，谢座诶，谢
1: 座诶哈，
0: 来我甲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记啊，
1: 电话只要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1: 后日拜拜日，后日收哈。
0: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1: 好，谢谢你啊。好，
0: 电话真正满线，写未记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未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路量真正好用诶。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4冬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4冬？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

0: 讲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药剂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药剂打补的，药剂生水泡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就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害。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长辈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起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纸的，电话做你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下做数咧，那买无就无啊。
1: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客啊两千块，两客啊四千块，又为长辈是大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嘉宏哥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盒，阿伟加一盒三十五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袂了，美霞大姐。
2: 嘿，我想讲吼，买六千的就好。
0: 买六千的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1: 好，啊你六千。
2: 我今日给你收着啊。
0: 好，今日给你收着啊哈。好，哎，赶紧吃哈，物件买回去都爱吃才买，你若无爱吃，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吃就有效啦哈。
2: 啊，即摆是要我家己送来还是？
0: 嘿，我叮当的给你送哦，
1: 哎呀，
0: 来你电话给他哦，啊，唔免给他啦，
1: 系
0: 啊，好，
1: 好，
0: 好，也给你登记好啊，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哦？
3: 大
0: 组，
3: 一大
0: 组，一大组，万二块的啦，吼，三十五啊，
3: 万二
0: 块
3: 吼，
0: 嘿，对，
1: 好啦，你做
0: 一下，这吃这药剂也用，嘿啊，吃这以后免洗药剂。
3: 啊
0: 啊 hello, hello. 来你
1: 电话
0: 来哎呀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齁。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次起床看看咧。一般你在吃的那种粗粮粗温粮啊大家都装鸟人的没人敢像我做冬青的你在吃就有六种的口感你就知道说你的身体要用了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
1: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4: 喂喂。
0: 嘿来。新听友哦，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来阿伟听歌啦，
1: 咱来听歌
0: 吼，到时也无法度讲啊吼，
1: 是啦，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若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尿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西河子这条路，长辈时代西河子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尿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鹿茸啦，尿毒症啦，鹿茸你气茸食会着，食一次茸，食两次茸，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茸啊，吼、哦，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鹿茸的。对天三公分的地，迄地啊，这正火气茸、豆角茸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茸、食粗粉茸，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鹿茸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脚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
0: 真
1: 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我真正无多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会当卖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甲买怎去食？鹿茸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有够少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有到，买有到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在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得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正气溶啊，全世界干阿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给你介绍啦，吼，细矮啊，细组的，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两盒4000，优惠你1000块，买，几啊，买2盒送4盒，3000块啦，啊，大组的就是12盒，啊，6000块搁送2盒，特大组的28盒，大王给你送你6盒，阿伟搁送1盒，安尼多35盒。到诊所，让你吃一个不用洗耳机，让你吃一个放尿袂阁气泡白了，让你吃禁尿禁会条，让你吃放有尿，让你吃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拢水肿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吃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挂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靠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来维六，好，
2: 我
0: 那是做大招，好来等下个咧吼，慢慢等下个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这废气融，这拢在色的乐融，在色的乐啊，落厝的啦吼。一处鹿茸，双车茸，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茸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古城大哥。
3: 你着教我。
0: 哎，
3: 你好。我迄个，我几多岁数啊？
0: 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个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
0: 好啦，
3: 我退休完了。
0: 你退休啊？
3: 哎，给你。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啦。
0: 恭喜，对对对，吼。啊，那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哦哦。
0: 啊，那有来路钓，过来，互你请啦哈。
3: OK，
0: 好。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来
0: 哈。电话空白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重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鹿茸，过好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好子哈，洗好子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个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夜落雨，每天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饱，总是为着囡仔饱，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两舍，身悬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健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麦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今日歌曲呢，就来延续着这个玫瑰的主题啦。拄则是龙千玉风中的玫瑰，继续来安排是向慧琳、袁小迪的深情红玫瑰。

那完蔡小虎诶。啊，无情一样玫瑰，以后呢继续，这是 Under Lover 来献唱的歌曲《痴情玫瑰花》。

0: 原本应该是要进行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啦哈啊，不过呢，今仔日这部小小的变动，要来安排到奉上交通安全月的这个宣导的部分啦哈啊，咱是要请到咱的刘组长来讲到，今仔日咱先来分做头前一部分啊，另外后部分呢，咱后一回这部再过来继续做安排，来邀请到咱的啊刘组长。真欢迎咱今日节目当中呢，有邀请到咱台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交通组长呢刘志豪啊，刘组长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115年的九月份呢，就是专搞个交通安全月。好，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的啊组长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啊，小沈社长，我是刘组长，
0: 是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那讲到这个全国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宣导的项目呢？
1: 好的，好，我这边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那给你告尾魂交通安全月诶主轴哈、哦，最重要的是聚焦体内守护机车安全，好、哦，延续停让文化。哦，尤其是咱教委会哈，开始咱各级学校了哈，拢、开始开学，
0: 对，
1: 咱家的同学哈，拢回到学校来上课。
0: 是
1: 啊，我们路上的车流哈，啊，不管是咱学生哎，还是讲接送的部分，拢有增加。
0: 嗯哼，
1: 啊，特别来提醒讲咱驾驶人哈，咱的驾驶也行为拢会照规定来。
0: 是
1: 哦，因为咱定发现讲啊，定塞车还是卡车，拢唯一规定让车。啊，或者是分心驾驶，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定定弄个折行，就这数过或先
0: 是。
1: 那一文给我来，我特别提醒哈，那你骑士啊，各位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
0: 是。
1: 那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观察盲点的死角哈。
0: 嗯。
1: 啊，紧有脉络，那个认来认去啊，不要钻车缝。啊，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都要主动停让，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那说到除了说驾驶本身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一个守法的规定以外啦，哦，那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一个交通的用路环境，是不是也是相对的重要？
1: 哎，是的，那两类公交通的三一政策，
0: 是
1: 一个想重要的因素的是工程环境的设计，啊，这个加。提醒咱啊，想诶，到尾对开始，到尾你招牌个23号，湾塔区东区的中华东路，啊，在崇山路至东门路啊中间这五节道路跑道的改善工程，
0: 是，
1: 你将要提醒咱的民众和平路，你这时间哦，这四天内底暗时10点到隔两天早时6点，哦，咱的施工单位拢会利用这个时间啊，就是。当然，刚才讲那个德楼那个拉皮啊，
0: 哦，
1: 也才半施工，
0: 是
1: 啊，另外一侧啊会调拨双向通行，
0: 嗯哼哼，
1: 啊，底那西冈进景沙刚好开始的有小蜜蜂啊，还是讲各样的宣导，
0: 是
1: 诶管道弄个停车工啊，那个用路人那方便然后尽量诶当改道啊，不就是啊在这个经过的时阵诶当注意安全，
0: 是
1: 啊，票边那个西冈一些啊英雄点咱的安全。
0: 对，就到月20到23号，连续黑暗的10点到过天的早起6点嘛，哦，那当然能够尽量提早能够改道啊，那万不离未记啊，是讲习惯嘛，拢经过家，你可能就是遵守现场的指挥人员啦，哦，啊，当然啦，吼，迄个路段有经过，而且市区空间可能的过站的无停啊，啊，这嘛是请到啊，迄个时间的嘛爱注意一下。那当然，我们台南。即因为录个时阵吼，安尼声音无控制好势，有一寡吼，声音无足清澈啦吼。啊，最主要呢，咱个刘组长所以提起大个啦吼，唔是讲你要打方向灯之后，你得吼占路宽占较济啦吼，你嘛是爱左右看、往后看，啊，那是要切换车道，啊是要左右转呢？啊，有的时阵嘛是爱好直行车行行，然后啊，咱个啊机车朋友唔通吼，你伫愣人个车旁啦，啊看。 到人要行斑马线，咱来尽量停留呢。另外，佫最重要就是讲营造环境。咱这波播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啊啦，吼，也是安那差不多，就是九月二十到二十三号啊，这几天的答案，暗时十点到过工六点，中华东路的中山路到东门路这边，哦，这个道路跑铺改善工程，哈、哦，都要好在电台这附近，哈、哦，啊，电台这个林森路这嘛有咧做着一挂交通啦，哈、哦，啊嘛希望讲通过这的朋友呢，真正爱来注意，爱来设立哟。来继续特别倒转来，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啦。最近针对着这囡仔少子化的问题呢，哇啊，种种实在是有够多这个讨论啦。内政部就公布了详细的户口统计资料，到今年八月底呢，全国人口数是2322万过4721个，比去年讲同期减少了10万人啦，比顶个月嘛减了10万通额呢，啊，真八个月出世的囡仔呢，只有61742个，嘛比去年呢减了10万通额啦。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是负成长诶。啊，那是人口数呢啊，那是要看各管区顶个月来比呢啊，增加率上悬的是连江县，过来是桃园、新竹。人口减少上济是金门，过来嘉义、甲彰化啦吼。啊，为什么台湾囡仔出世的人口一单比一单更加少呢？啊，即卖少年人卡拢总无爱生啦。啊，最主要吼，即卖新的一代较容易吼，考虑着家己哦，啊，无愿意为着囡仔来牺牲着生活品质。有诶讲吼，厝吼介绍相关啊，薪水拢永远都袂过啦。啊，唔过呢，对真正有来有新呢，生产呢，一直到托育育儿的生活呢，啊，这。爸母把这个经过都经验去了，他说少子化不是说没想要生儿育啦，因为生下来一个孩子所考验的不是说你落地有亲没亲，是一棵花子的生活才有法度动得掉啦。囡仔阿未出世咧，要成家本身就是一个吼、哦、真重要的一个限制啦。因为根据了内政部的一个吼房价负担能力的指标呢，全国房价所得比达到着9.47倍，房贷的负担率41.46%，也就是讲呢，每一个月哈、哦，如果你的薪水中中啊，买厝嘛中中啊呢，一个月的厝的贷款哈、哦，都要超过你的会当啊支配的所得40%，比台北过了严重爱60%呢，啊，搁有哦。尿布啦，托育费啦，哈啊，这个房贷佮加了，可能超过着50%。啊，你50%扣落去，剩30%，啊，人要是要食啥，嘛无啥物娱乐，吼啊，生活拢互囡仔哩渐渐去，吼啊，佮有对有新开始，吼、啊，咱的生活着对着囡仔爱做着完全来调整，啊，去等坐公车也无一定那么牛力啦。啊，搁转去到职业场所，你育婴假请了，咱搁要互你转去吗？嘛是一回事。啊，等于刚好当衔接到上这个工作，啊，甚至讲要啊，囡仔要用顾，嘛是一个烦恼。啊，是要互这个祖父母来顾这个孙，啊，是要安怎？吼、哦，所以呢，这些都是讲你会当请育婴假，会当请假种种的。但是呢，一直到了你吼、哦、工作场所有法度吗？嘿，请落去，大家甲你硬熬控，吼、哦，种种的，上有政策啊，下有对策啊，所以呢，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摆在眼前啊，想要说，等到以后搁较有时间呢，手头搁较浪的，较来讲啦，来先进行到这，来安排这首歌曲，沈静豪来唱着《深情玫瑰花》。

来听这首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姚丽的歌声，继续来听赵传的《男孩看见也没》。

小回来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然后说到政府不是都有补助吗刚刚这补助没啥有效吗也不是说没效啦但是帮助有但是没够啦因为现在少子化呢说连续68个月生不如死啦新的人数比死的人数更少虽然有很多医生要来补助生子饲子但是呢最主要就是高房价低薪超长工时啦再来专家咧讲，若要维持着台湾人口结构稳定咧，人口的替代率爱伫2.1加啦。一名女性一世人平均爱生两个超过囡仔，才有法度来应应着。但是呢，1983年是台湾最后一届看到总生育率达到着2.1的年代啦。迄个时阵呢，新生儿有38万外人，但是你看到去年呢，生育率基准的0.69，一当生落来看有超过着89万人无。然后这样差有够多啊！那是迄个打结婚呢，要生第一个啊！那是无后头厝，还是讲吼，这长辈拢总是无要请育婴假吼，留停因逐个月摕7000块育儿津贴啦啊！这个留停期间呢，有头前半当啊，薪水是摕80%，但是呢，有的就讲吼哦，我那是已经登记公司呢，变作迄当的考绩吼上届歹。啊，无年终奖金啊！虽然摕到吼，即、哦这个7000块的补助，可是等于职场了吼，处处遭受着刁难，最后无法度离职啊。所以呢，5-6万的薪水就安尼无去啊啦。啊，尤其呢，大家讲吼，那避孕药上盖强，毋是真正药啊。就是高房价，一个住伫台北个小姐啦，30当前买一间吼，20平无够的厝啊。独身的时阵，敢讲有够人用啦，而且迄个时阵的厝价才吼600万哦，薪水安那开拢开会够。但是结婚生囝了，20平有够少。啊，那是个要买厝呢，更加买不起啊，所以呢，要生第二胎哦，后世人较个讲啦吼啊，所以呢，高房价、高物价。吼、哦，少年家讲吼、哦、最强避孕药，因为呢厝足贵贵，甲有个人拢无爱来生囡仔啦。啊，即马生育补贴呢，虽然讲吼即马一胎10万块，但是呢，这个补助吼、哦、对着鼓励生囡仔效果无介济啦。因为生一个囡仔到20岁，上少开600万，啊，佮较济是要安怎办？啊，你薪水家己的车价都无够啊，佮要拍官哦，啊，所以这有的还要再继续的努力啦，包括现在有婚育住宅啊，但是婚育住宅来讲，伊嘛是有大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呢，现在啊，很多政策哈，不是讲短时间看得出来啦哈，啊，在加强啊什么的啊，嘛是希望讲政府单位也当得得啊努力一下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来安排翁英红的送你一掌。玫瑰花一支不够啊，爱上几丛的哦。

大家拢知影爱啉水啦，但是真正做到甲水啉好够的人呢，可能无像咱所想的遐尼济啦。那连续一个月会当认真，大家拢啉有够的水呢。而且这个含糖饮料无啥啉啦，拢是白滚水。为着饮食习惯、饱足感到排便的状况，讲拢会出现着一挂好的变化哦。第一项就是讲假性饥饿会变少啦。有时阵咧下晡想要找食，不一定大概拢是真正咧枵。先确定讲敢是嘴干啦，还是讲最近啉水量无啥够吼？啊，啉啉的可能就袂想要去食物件吼。啊，嘛免甲所有枵拢当作是欠水，真正若枵嘛爱补充着淡薄仔即个餐点啦。啊，过来那是啉有够水呢，饱足感会来了较紧哦。伫食饭进前，还是用餐的时阵啉淡薄仔水，这嘛是一种简单的饮食调整的方式。水本身无热量，用餐吼、哦、来随啊随着餐来吃，就会增加着饱足感啦。啊，搁有哦，那是下当拢啉做白开水，卖什么手摇饮啊、汽水加含糖饮料呢？等于减少一部分的吼、哦。糖加热量，安尼呢啊，血糖讲爱较稳啦。另外呢啊，虽然讲啉水唔是提升代谢的重要的部分，但是充足的水分是会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基本条件啊。啊，那是啉水啉有够，其实代谢讲买较顺啦哈。啊，过来哈，下晡那是想要啉含糖饮料啦、咖啡咯，其实嘛是先啉一瓶啊水哈，因为补充着水分来讲呢。你就较袂亚肾，啊那长期嘛一直拢亚肾的状况呢，嘛唔是讲靠啉水就会当解决啦。过来水哪里无够呢？排便讲会较顺啦，哈啊，那是讲我当中想要啉甜的呢，啊啉着白滚水，那啉济的话哈、啊，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白开水啉济，刚刚讲啊会酸会酸，哈、啊，水有当中会酸嘛，啊，所以呢，你也当用一点啊柠檬汁，安尼嘛是袂歹的哟，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卖啉一挂含糖饮料，啊，该啉一挂白滚水，身体都有骨那个好。会变化啦。另外讲到煮食费用呢，生活当中呢，那是要省落来，是要安怎准备呢？等姐过来继续讲啦，来安排这首龙千玉的《多情玫瑰》。我应该是爱安排伊，也是安排着别人的歌。有一点啊，改搞混了啦哈。来，应该是爱安排，我来看麦哈。马紧，先来安排着这首刘依纯甲洪英红的《无情的玫瑰》，肯定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收听这是安永红甲刘依纯的《无情的玫瑰》啊，都叫讲着吼，伙食费呢一口罩当中会来吼用着啦。但是呢，我对外口来讲吼，就是刚刚讲外食哦，觉得有点贵啊，也一些食安的问题嘛，惊惊嘛吼。啊，那是要伫厝里食啊嘛，当中吼，啊那是弄煮同款的物件是要安怎吼？大家可能嘛无一定遐尼啊介意啦吼。啊，所以呢。那要来省支出呢，其实也是伫厝里煮食上盖好势啦吼。啊，但是呢，要安怎经呢？日本家有一个家庭主妇呢，吼，伊就讲吼，伊定定伫厝里准备五项的材料，就会当变化多端，大家拢讲食袂鲜啊，尤其呢，这样物件佫营养，啊，佫袂啥贵啦吼。啊，咱来了解一下，伊讲吼，上盖重要就是讲爱准备鸡胸肉、豆腐、冷冻水饺。拉面甲起司这五种，因为鸡胸肉呢，伊有丰富的蛋白质，介绍讲起来嘛，加较俗啦哈。啊，过来豆腐呢，伊会当搭配主菜，做着真济，即个配酱吼，做了真好势。啊，嘛这样随时吼，你一个豆腐就有好几种煮法了哈。啊，随时欠一项煮了就对啦。啊，那主食呢，吼，就是讲面饭这种啦哈，伊是用着袋装的拉面跟冷冻水饺，因为。像因倒是五个人吼，即、这个翁仔某佮三个囡仔来讲呢，伊用着即款的呢，哦，啊，若是要煮即个杯面吼、泡面哦，哦，安尼累积起来哦，销量吼、哦、开销真惊人啦，伊、啊、就用即种啊，一种吼、哦、叫做袋装式的拉面哦，要炒面、凉拌的、煮火锅拢可以，啊，冷冻水饺呢，随时想要煮的，啊，甚至佮真正的变作煎饺，安尼嘛真可以，啊，过来吼、哦、准备。起司来控呢，要亚米啦，焗烤吼，啊，大家嘛食个真欢喜，所以呢，伊就建议会当用这个物件，就和你全家伙安尼食个真欢喜，个俄罗斯得志哟。这部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蔡以真蔡以德佛情的玫瑰》，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咱的宝贝，后一回万里康里咱的宝贝空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追赶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在今生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

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慢速通一点钟的这个时间，淑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呢，中秋要到啊，哈，大家一定最近可能，前一阵我去到着这个花莲，哇塞，因为这个呢，油啊呢，公安尼。看呢，一车一车的载了哈啊！今年的马刀的油啊，不知道怎么样哈，如何了哈？但是呢，一定最近开始的，大家呢拢在上油啊了哈啊！啊，搁有中秋月饼哈，我伫在昆生笑讲哇啊，厝内底这堆物件，搁有出国买回来物件，哇塞！这厝内底这马是小米啊，那也这样子啊，上了年纪又不太敢吃哈，大家在想讲哇。这个如果真的消化掉在肚子里面的话，大概体重不知道会增加多少哈、哦。所以呢，中秋佳节是上类喝佳节，那当然应景的水果就是柚子了哈、哦。啊，今抓去到着这个花莲，其实花莲真的是需要大家去观光了哈。地动了，个水灾了哈、哦，真的整个观光业都很萧条哈、哦。啊。人潮也没有以前的多啊，但是呢，好山好水依然存在着哈、哦，所以呢，今天是邀请着大家去到的这个花莲来佚佗。因为多少朋友是伫个遐咧开的这农场哈、哦、啊，所以我蛮常去花莲的啊，朋友呢。今嘛算呢，无法度讲，农场的生意会当讲是，真正是游览车安尼一张一张来。但是今嘛呢，我到了假日，有可能都没有什么预定，就零散客会来而已哈、哦。所以讲每个起家的厨师、起家的员工啊，有当下真的是也没办法，也该养这些费用也都该给。哦，所以无生意是规划够成本吼、哦，你加款的货吼，诶、哦，这个成本，所以真的很辛苦，大家真的啦。花莲好山好水，水还是依然存在的。有这个假期，咱会当去遐，天气真正好，空气真正好。随处走出去，你只要呢住伫个遐，你安尼行出去。头前有可能是中央山脉，后面就是海岸山脉。你住在海边看的海景也是很漂亮，所以呢，这个呢，真正邀请大家会当讲哦，来去到这个花莲行起来啦哈。啊、物件好食，水质够好哈。我这个去多好拄到这绿，正讲稻草多好，甚至还在绿色，还不是黄色结穗的时候。所以呢，整个绿油油，就加上一点风，整个好漂亮，好漂亮的绿海。啊呢，我够即个嘛，去到的六十担山的金针山哈、哦，金针花园呐哈。伊即阵呢，去到遐了解着讲，哦，原来咱看到的这会开花，这尼啊水的这花是呢，农会家、政府家叫因哦，有一挂所在的是卖办。其实这是对着农民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金针花只要是还没有开，他们才可以采。啊，开了以后就没有那个经济价值，但是我们民众去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开心、很高兴，就爱去看黑灰、鬼皮的灰，黄黄黄的，再加上如果阳光照下去，真的很漂亮。啊，朋友从去到制高点往下看，但是刚提起些块阴天阴天哈，啊，但是呢就在那个。等一下，一点嘛，更出来时阵，照到这黄澄澄的整片山的，这金针花就真的很漂亮了哈。啊，往去底下时阵，伊就看到一挂白呀，伊就讲，这区的是袂当，伊就是有人咧办的哈，就是有指定讲，这就是因办的。啊，这呢无办的，这就是政府补助讲，啊，这好恁无办，还是讲办偌济尔，吼，袂使全部办，啊，就是变成观赏用的这类金针花啊。所以呢，所以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所以咱的农民，我在下里也是觉得真的很辛苦哈。啊，去到遐，他很了解到很多的一些。所谓农产品，我们看上的风景的一些
知识啊，哈，所以呢，当然是有朋友学有吹，让开当了解的这尼亚多哈，也所以呢，趁这个机会，这个天气真的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很建议大家安排一下三天的行程就好。哎，即马车嘛就方便，尤其带咱们家人要去，那也当坐火车去。啊，为人去到遐较坐车，啊，为人是呢，三五好友招招的吼，啊，去遐住一下民宿定点，然后有些民宿的老板他们就会带你介绍一些地方吼，所以我就一直在推广说，大家当去到花莲，真的很多朋友围了修起来，店的拢修起来啊，哈，啊，所以有点可惜，所以有点就是底下帮你推广推广了，哈，来到花莲去头，好在观光也当个起来，哈，所以底下就有点这个机会啊，多和底下宣导一下华人，希望大家真的，因为今麦就直接拢往台东去，就不往上了哈，所以有点可惜。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各位当这样你要盖一点华人，他们的风景依然存在着，哦，还是一样非常的漂亮，所以底下邀请大家来华人铁佗喽。

们的这个季节的这个水果啦，哈，他都有讲到这个油啊，但是这项嘛是伫个这个时阵会大量来出现的，就是这个洛梨。伫个台南出大来山上这个所在种的这个洛梨，会当讲是非常的这个有名哈。做这人爱食洛梨，洛梨的营养价值嘛是非常的这个赞哈，不只是提供着脂肪加纤维，连当地环境拢会当对的改变哈。有美国的团队来进行着人体的这个试验，讲连续吃四礼拜，每一天吃洛梨了后，受试者的这个肠胃道内底有一类有着肠道菌残留着这个代谢的物质，明显来得降。所以啦哈，吃洛梨呢，这是经过着这个所谓的实际的去测验了，从吃洛梨粪便当中的这个酸。醋酸浓度比一般美式诶饮食，这个高出28%哈，所以啦哈，食洛梨是真正是袂歹的这个物件哈，当然啦哈，有人讲有人讲，哎呦，食洛梨，有人唔敢食吼。我印象中，迄一天咧讨论讲，食洛梨，有人拢安尼这个较习惯咧。吃过两类的时阵，就改切切的了后，我用这么食咸的，有的拌在沙拉里面。为人呢，吃过订单嘛，哈，用来用这蒜头导游安尼温来来食，哈，很多种吃法。但是我细汉食的一项就是食洛梨加布丁加牛奶。大起来呢很好喝，对不对？但是呢，算是糖分过高。今嘛呢，年纪渐长了，干妈公甲在吃有点太负担了，所以都吃沙拉式的这个洛梨。如果哪边加酱，就不太敢说啊。偶尔喝一杯洛梨牛奶，哇，好好喝，加上布丁的那种焦糖甜味。哇塞，好好喝又很香哦，对不对？所以洛梨有它的营养成分哈、哦，所以在家呢，也当鼓励咱听众朋友多多来吃的这个洛梨哈，以对的咱肠道的这个变化哈、哦，这是有经过的研究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哈、哦，对肠道的菌种啦、啊，还有它的代谢物呢，都会来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哈。哦，所以假若梨为两个气点工啊，它的刺激单汁酸啊，比若正工检查有没有吃跟没吃的人，这个比较之下真的是有差哈、哦，所以底下诶，当然呢，鼓励多多吃的这个洛梨，当然啦，吃任何东西再怎么好都不能过量哈。提起着咱听众朋友，原本第一点节阶段呢，要来报着这个咱等的后一阶段，再来报，因为我怕会影响到中间的插报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播这一段的这个访问。这是由着第一分局由着第一分局咱的交通组组长呢，刘志豪刘组长，底下要来宣导的九月份的交通安全月，咱底下后一阶段先听歌了后，咱来报着伊完整的这个有点慢力，咱的慢力来给咱访问着这刘组长的这段交通的安全宣导，好。

南嘉是台南地下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今嘛所收听到的这波是《星光万事通》，我是小关，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星光万事通》的这波全部是由的音效金海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空六二三八。

0: 当中呢，有邀请到咱淡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交通组长呢，刘志豪啊，刘组长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115年的九月份呢，就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好，我们首先先邀请我们的啊组长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啊。休闲社老，我是刘组长。
0: 是，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那讲到这个全国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宣导的项目呢？
1: 好的，好，我这边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那给你告委婚交通安全月诶主轴哈、哦，最重要的是聚焦体内守护机车安全，好、哦、延续停让文化，哦，尤其是那告委婚哈、哦、开始那各级。学校了哈，拢开始开学，
0: 对，
1: 咱家的同学哈，拢回到学校来上课。
0: 是
1: 啊，我们路上的车流哈，啊，不管是咱学生哎，还是讲接送的部分，拢有增加。
0: 嗯哼，
1: 啊，特别来提醒讲咱驾驶人哈，咱的驾驶也行为拢会照规定来。
0: 是
1: 哦，因为咱定发现讲啊，定塞车、骑车，然后唯一规定让车，啊，或者是分心驾驶。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定定那么走行就走速过或先
0: 是。
1: 那一文叫来有特别提醒吼，那你骑士啊，各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
0: 是。
1: 那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观察门点盲点的死角哈。
0: 嗯哼。
1: 啊，紧有脉络，那个认来认去哈，不要钻车缝。啊，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都要主动停让。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那说到除了说驾驶本身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一个守法的规定以外了哦，那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一个交通的用路环境是不是也是相对的重要？
1: 哎，是的，那讲到公交通的三一政策，
0: 是
1: 一个想用的因素的是工程的环境有设备啊，这边加提醒咱啊，想哎。告委对开信，
0: 嗯哼哼，
1: 告委你招北街23号湾塔窟东区的中华东路，哦，在崇山路至东门路啊中间这五节道路跑步的改善工程，
0: 嗯、是，
1: 你将被停车那个民众和平路，你这时间哦，这四天内底暗时10点到隔两天早时6点，哦，咱的施工单位拢会利用这个时间，哦，就是。刚才讲那个德楼那个拉皮啊，
0: 嗯哼，
1: 哦，也才半施工，
0: 是
1: 啊，另外一侧啊会调拨双向通行，
0: 嗯哼，
1: 啊，底那西岗近景沙刚好开始的有小蜜蜂啊，还是讲各样的宣导，
0: 是
1: 诶管道弄个停车工啊，那你用路的人那方便，然后尽量诶当改道啊，不就是啊，在这个经过的时阵诶当注意安全，
0: 是
1: 啊，偏偏咱的西岗先啊影响到咱的安全。
0: 对，就九月20到23号，连续黑暗的10点到过天的早起6点嘛，哦，那当然能够尽量提早能够改道。啊，那万不离未记啊，是讲习惯嘛，拢经过家，你可能就是遵守现场的指挥人员啦，哦，啊，当然啦，吼，迄个路段有经过，而且市区空车可能的过站的无停啊，啊，这嘛是请到啊，迄个时间的嘛爱注意一下。那当然，我们台南市。是呢，在10月份有一个很重大的交通转型，就是我们要迎接了一个新的交通起源啊，纪元就是我们的火车站的部分。
1: 是，我这是咱台南市的喜事嘛，是咱全国的喜事啊。
0: 对，
1: 咱台南车站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准备被通车喽。
0: 嗯哼，
1: 啊，这咱的市民，而且咱的旅客和朋友啊，我们预计哈。市政府以及铁道局预计里面照顾早期，哦，这一天等于说是铁路地下化，哦，原啊车站的行驶模式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啊10月18号灾喜的丁义工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
0: 是
1: 啊底照顾早期就刚好，才有一波才有17，的一波无电机暗时备电，哦，因为咱的起户哈高峰桥啊个啊铁道局。办理一系列活动，
0: 是
1: 啊，因为活动人叫车诶就多哈，所以周边哈那种交通管制，
0: 嗯哼哼，
1: 哦，阿里是阿都有设置就多改道牌，
0: 是
1: 而且选择哈哦那么市民朋友，哎，给 配合现场指挥人员的引导。
0: 嗯。

0: 啊，为着市府吼，特别是咱黄市长啊啊，特别支持讲，为着要咱的民众当参加这个活动，你啊个减轻对交通的负债吼，诶影响，周边吼弄设计就整引导牌，当好你去周边的停车场、汽车、机车啊，都会有加设相关的指示牌。啊，咱的民众和平乱当啊，多多来利用啊，你也当先把车辆看好后，啊用步行的加进来，咱前锋路、大学路西段遇到这些酒店，特别车吼，你要登车前更不方便。
1: 是，
0: 伫遮做一个提醒。啊，咱是10月17迄天，差不多下晡5点至8点这个啊，这个时间啊，这个期间啊，而且大家配合咱的管制人员相关的措施啊，以上哎。
1: 是，那这期间呢、哦，可能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切换地下道、地下化的这个工程，大概是伫17号暗时10点半到过港的6点，啊，所以迄个坎站的引空站到北岸站的区段列车应该都无走嘛，
0: 哦，
1: 那嘿对，那当然，刚刚我们组长所讲的10月17下晡5点到8点啊，如果说要参与到，应该算是咱台南的这个。会下怎么熬战？诶，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算是热闹的一个活动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哦，像阮咱组长所讲的，赛车、骑车到附近哈，就近的停车场落来，步练的用走路的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嘛哦。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啊，我最后补充几点呢、啊、哈？提醒几点就是，第一啊，咱家有起户哈。为着咱的长辈，咱的时代，哦，因为新的法规的通过了，就是有关高龄者驾照换照哈、
1: 哦，是
0: 几乎拢有一个一系列一条龙，一站式换照的服务，
1: 是
0: 啊、哦，尤其是咱东区哈，咱的地利之便，咱的台南甘里站，好、哦、拢有提供这服务，
1: 伫、
0: 每礼拜一到拜五一波2点至4点，好、哦、拢有提供啊，你也当。咱的75岁以上，还是讲75岁以上，咱才是大。那驾驶要继续使用的，哦，咱利用这个时间来啊，上啊，当然咱当站、办车点、上课还是考试，让你当地咱当地站才是大，哦，来服用一站式的啊关系。驾驶，咱75岁以上哦，只要你驾驶当到达啊，你得当使用来个75岁。
1: 是，
0: 啊，那75岁。搁较去哩吼，咱就是搁较有福气的啊，中国吼，换一台大树会当用3档，啊，连续3档啊换落去。
1: 是是是。
0: 啊，搁讲转来，那咱只中国大树要搞到来到每一站啊，毛提供啊，几乎毛针对哦微型电动二轮车吼，那、要换种车辆吼。提供相关的补助，
1: 是是，
0: 那这是算弄相关的配套了，
1: 是。
0: 啊，嘛要提车，尤其是微电车的部分
1: 哈。
0: 不管是咱是大还是咱的青少年，尤其我们算分属相关的事故资料哈，发现讲，为今年年度尾车，年车开始，无照驾驶啊，也源头可能是酒驾，啊是讲啊是。本身就是无可能驾驶，还是讲进一步还是弄了独驾
1: 哈。哦，是。
0: 咱的车辆一致保管了，驾驶买去用算吊扣，甚至讲吊销。所以无照的状态，弄会该去骑微电车。
1: 是是是。
0: 啊，就是微电车的事故哈，哦，真正增加足侪。
1: 啊，
0: 直接要提车微电车的保护，不管是咱的同学啦，咱家的青少年同学。在少年家骑微电车，还是讲咱是多骑微电车，一定拢爱遵守咱的相关的法规。简单讲，千万唔通鬼切啦，
1: 哦，还
0: 是讲弄红灯哦，等等的，一定爱啊，这咱照算相关的规定来骑乘。啊，因为咱知影讲微电车以前免考驾照，
1: 对，
0: 14岁以上
1: 对当骑。嘿，
0: 啊，但是嘛是爱
1: 第二专门，
0: 啊嘛嘛是爱。哦，像你标志标线相关的法规，你拢爱遵守，啊，买保险，买挂牌，啊，嘛袂当乌白改装，啊，洗手嘛袂啊，嘛
1: 提醒，
0: 哎，照规定哦，千万唔通骑手机，
1: 是是是，
0: 大概我做安尼提醒。
1: 是，那当然，今年交通部加码工吼，串联全国7000多家的机车行，我提供吼免费的健检服务啦哦。那如果说能够把机车的这个车况保持得很好，再加上公安驾驶里呢，这个交通安全的观念能够遵守啊，当然，哎，开车、骑车都要专心，包括行人的部分哦。那驾车真正免伤挂啦哦，该停该让的部分就是维护大家的自身的安全，这才是上重要的部分。是，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分局交通组长刘组长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交通月呢能够让大家更认识这个安全的一个重点的所在。
0: 是的，是的，也再次提醒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驾驶是不管是驾驶汽车或者是汽车机车还是行人的状态都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是，谢谢组长，谢谢。

非常感谢咱这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分局，咱这个交通组所长刘志豪刘组长来给咱宣导的交通安全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月啦，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月，每一天咱走在路上，一贯不管你是走路、骑车，也是开车，通通都要遵守规矩。尤其呢，亲像伫东区来讲吼，即卖咧中华东路都还咧做着这人行道，未来也阁有可能的，就是咱的轻轨也会走到这个中华东路这。中华东路、中华路这一段，所以都要特别的小心。以后的所谓的台南企业，所谓交通的黑暗期，每一条路另外多多少少都会为了一些更好的，所以都在做的一些交通的这个圣功维护啦齁。啊，所以咱呐总共有拄着这种的部分，拢爱注意着当地的这个依照的规定齁。啊，碰下安那行，但是呢，有可能在做咯，咱就爱安那遵守着人的指挥安那行，所以就爱特别注意。另外就是咱今年台南市要来做着铁路地下化，伫个10月17号，应该算是18号啦齁。正式起航，但是晚上10月17号的晚上10:30到隔一天18号的早上6点，这段时间呢，就开始来做切换的这个工程，所以永康站到保安站区段的列车，也这段时间是暂时停驶，并在转播有的如果那需要是有的游览车，伊就北门路进站汽车接送区来线车道提供。路客来接驳服务。10月18号开始，台南市火车站将正式进入去地下化的营运，万金站就封闭，转为着古迹车站，进出车辆当线全部一概由着前锋路，就是依着阿边家来做的进出，哈、哦，就是依阵的后站这段，哈、哦，那所谓的后站这一段，因为呢。后站家就变成是一个出口，当然这是属于北侧与南侧入口、哦、所以呢，另外10月17号东港大学路到娱乐街66巷嘛被封闭，因为来举行的一个活动，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咱要经过遐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10月17跟10月18。这段时间套炸这段时间都有一些尤其是10月17下午5点开始，你哪要经过家都要小心，有可能会被拦住，所以提早来改的吼、哦。另外呢，当然家嘛来提醒着大家啦吼，用路家底的路里，那么爱遵守着安全观念。甲交通的限制，行在路边的时阵，你爱专心哦，唔通要过马路，当作有人会尿你吼。即马大家拢会尿，但是你刷低头咧看手机，我已经看过好多次。我过来开车等人咧过马路，佮看着他慢慢走，还头低低的在看手机，说实在，足受气的。所以呢，过路的时阵一定要善用眼神跟来车驾驶的确认。啊，那咱直接提起，咱今嘛超过70岁，一定要提早来换照。如果你若有这个开车的需求，一定要去换着驾照哦，搁做一届体检吼。所以一定要特别来注意咱的这个开车的这驾照的问题，超过70岁。就一定要换这些新照了吼，袂当阁用旧的这驾照继续使用啊。当然，咱若身体状况袂法度阁开车，咱就卖阁开车吼。一定，这不只是保护着你家己，有当时啊，你嘛是爱考虑着你路人的这个一挂突发状况，你没有办法去掌控，所以就造成了另一个部分的交通事故来发生。所以一定爱特别来注意着吼啊，这个要阁有吼。很多人不用考照的，这骑着这微型电动二轮车，爱一定爱年满14岁啊。当然，车辆本身车辆爱挂牌，并且爱扎着安全帽，而且搁严禁载人噶任意改装哦。所以一定爱提醒着大家，回家车辆嘛爱定期来做着这个保养。车路口慢一点，距离多一点，注意力再多一点。所以面对着一挂交通的时间，爱来改道，嘛爱多一点耐心。骑车唔通赶紧啊，保护着家己，嘛保护着别人。
停浪保平安，所以这是第一分局来关心着大家，嘛是伫遮小军来提醒着咱大家骑车、开车、行路，通通要注意，该遵守着交通规则，就爱遵守着交通规则。提早出门不要赶赶赶，有时候为了赶造成的意外更是不堪回首，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而且提醒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时间嘛差不多了，而且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了哈。今仔日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来伫遮做一段落，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祝福你身体健康，一切拢如意，后一回咱空中再相会。

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行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雍雍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的人有恩，拢会晓报恩，因拢捌人的人情义理。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有关有恩报恩、捌人人情义理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故事的名叫做《情节夫人》，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明朝湖北省的所在，有一个文生，伊的名叫做陈贤。陈贤有娶一个某，非常的贤惠，两翁仔某平常时感情有那袂歹，真恩爱。可惜因结婚八年来拢无生育。俗语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囝就会绝后嗣。伊个某有那真贤惠，度量有那真宽，思想就劝伊个翁婿搁再立妾，看会当生一个后生，通好传香烟无？可是陈贤伊毋敢大胆来做主，伊个某知影翁婿个心意，所以就委托媒人准备要甲伊个翁婿立妾，搁再娶二房。有一天，有一个媒人报啊来报，讲咱这个所在妓院有买到一个姑娘，生作真水，本来是要买来做摇钱树的，可是这位姑娘伊讲死都拢唔肯，有几啊处要自杀。妓院的老仓呢，想甲无法度，只好看啥物人肯出50两银，伊就愿意将迄位姑娘卖互人。讲起来，较早散车人是真可怜。人讲会使予人参像动物安尼卖来卖去，陈贤的某伊听到这个消息，有那真欢喜，都真是出50两银，将迄个水姑娘改买回来，准备要予伊的翁婿做二房。伊的翁婿陈贤有那真介意，原来迄个姑娘伊的名叫做金玉莲，是湖南省金雪峰的千金。金雪峰伊在生的时阵，有那是一个清官。但是人讲做官那是清廉，食饭真正都爱骄阳。金雪峰伊做官的时阵是忠贞不二、秀民如子。后来伊告病回乡，伊伫要死的时阵连官差本都拢总无。金雪峰的查某囝是一个孝女，伊想甲无办法，伊只好迷信丈夫。谁知影会予人卖来妓院，要做妓女？伊的本意是要卖人做查某囝仔。陈贤伊听到金玉莲，伊介绍伊个身世了后，伊就甲伊个某讲：人金玉莲原来是官家的子弟，阁是一个孝女，伊迷信丈夫， 伊个孝心是令人钦佩，咱无应该承认自为，带伊来做事宜。我看规矩，咱认做小妹，明日啊，若是有适当的人选，才甲伊改革。但现伊敢若有这点的善念尔，这点的善念已经感动了天地啊！伫迄一暗，伊在困的时阵，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来甲伊讲：但现，今仔日你有这点的善念。这点的善念已经感动了玉皇，免多久你的夫人就会有心，这是天特殊给你的，本来到你这代就要绝后嗣，因为你的祖先有做了失德的事情，你得到祖业却未晓做善事，只有今天你独独有这点的善念，天赐给你要绝后嗣，可是后日你还有一个大劫数，脱会过跟脱未过盖在你的形象甲积德，看你的造化。但现伊精神了后，将梦中的代志讲予伊的某听。伊的某嘛讲：啊，我嘛梦到一个梦，我梦到一粒的流星落对咱的厝林落来，然后消失去。果然无偌久，伊的某真是有心啊！经过十个月怀胎，果然生一个真古锥、阁真可爱的查甫囡仔。但现因两翁仔某。想讲这个后生是佛祖所赐的，归去就改号名叫做丹佛寺。人讲一个人活在世间，绝对袂使作恶作毒。作恶作毒不但家己无好报，有时阁会连累着子孙啊。今麦过来讲丹贤因翁阿某，自佛寺啊出世了后，因感觉真欢喜，夫唱夫随，更加恩爱，日子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佛寺啊也已经三岁啊。金玉莲伊和丹贤修做义妹了后，伊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伊逐日拢是咧照顾佛寺啊这个囡仔。有一天的半暝啊，丹贤的家中发生大变故啊。金玉莲伊有听到丹贤大声讲：“啊，我甲你也无冤无仇，你才会使杀我。”迄个大汉讲：“我甲你是无冤仇，这无唔对。”可是你的老爸过去放荡来，我无法度通行。恁老爸将我的查某囝掠去地下，搁再将我的查某囝卖去妓院。今仔日这条小只好对恁全家算。迄、那个大汉话讲完尔，有听到两声的惨叫。金玉莲伊知影这个人是土匪，伊赶紧将丹佛寺这个囡仔抱咧，对后尾门逃走。隔天光，金玉莲伊倒转来一个看。但现因两个翁仔某不但被人杀害，厝搁再予人放火烧厝。这个时阵的金玉莲为着要报答但现因翁仔某温情，伊只好侮辱丹佛寺这个囡仔。伊虽然无嫁予丹现做二房，但是到这个时阵，伊爱侮辱丹佛寺这个囡仔，为着尽责，伊惊伊的容貌真水，以后惊有人会侮辱伊，所以伊只好摕瑕片。伊眼睛加咧，将一个真水的面容用瑕片，甲挂甲一空一空。这个时阵的金玉莲，伊为着要侮辱丹佛寺这个囡仔，伊煞溜落街头巷尾做乞食，甲人分。有一天，金玉莲伊做乞食婆，囡仔爱咧，伊分来到金家镇这个所在，正拄好当地大善人殿下公对迄个所在经过。伊看到金玉莲是遐尼年轻，就来做乞食婆，面阁全是伤痕，阁再爱一个囡仔，伊感觉真好奇，所以地下公伊就尽情问因由。金玉莲伊看到地下公珠眉善目，是一个仁慈果然君子，所以就从头一五一十讲予地下公这位大善人听。地下公伊听了后，真钦佩金玉莲。不但是一个孝女，阁是一个节女，所以就甲金玉莲讲，为着囡仔将来归去来住阮厝，我即阵有哪有一个后生，即阵才三岁尔，你全部负责顾囡仔就好，遮轻盈，这里免烦恼。自安尼，金玉莲伊来到丁家，金玉莲过去伊是官家的子弟，四书五经、琴棋诗画，伊行行精通，伊负责。两个囡仔教育，人讲名师会出高徒，到尾啊，丹佛寺伊考中状元，地下讲伊个囡仔考中进士， 这叫做善有善报。但佛师伊考中状元了后，真玉莲伊才将伊的身世讲互伊知影。但佛师伊听了后，赶紧双脚跪咧讲：虽然我毋是你亲生，虽然你有若无嫁乎我的阿爹，但是你的亲情是较大天，你有缘是我的阿娘，我永远会孝敬你。但佛师伊到尾啊，将这件代志伊昭明皇上。皇帝认为金玉莲这款的奇女子世间是真歹找第二个，到尾啊，皇帝特封一品的正直夫人。

咱人的身体都好参像一台机器共款，机器日日在振动，一定会受到外损甲伤害。有时是电路来害去，有时是油路歹去，有时是机械内中的零件来害去。所以机器若是要保持骨瘤寿命会长，一定是要靠保养，时常爱擦，时常爱添油精，安尼这台机器一定加正好用，会当加用几啊年。咱人的身体有哪共款，一定爱保修，一定爱保养，安尼才会长岁寿，才会无病痛。要保养一台机器是真简单，但是要照顾身体就比较比较困难。若是要顾身体，除了保持好的习惯以外，共款爱靠着好药啊。啊，啥物是好药啊？都是有对症，食落去有效，搁再无副作用的，这都是好药啊。我时常讲，找到好的医生，才袂去误到咱的一生。天下间熬人是真多，好药啊，有那一世界。空中的好朋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华，一味药啊，嘛是有一味药啊，伊的特点。你若是要爱人才，你家己爱去找；你若是要爱好药啊，有那是爱靠有道德的医生甲你斗相报。人讲人海茫茫，医理。有你是万丈的深坑，什么人是你的知音啊？什么人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详细去判断。人讲知音是歹找，贵人是可比情花一现同款。不过你若是有用心去把握，一定会找到知音，一定会遇到贵人，一定会找到好药啊！身体若是要用要强，头脑若是要清要明，目睭要金。只是介在咱要顾甲唔顾尔，那是身体上有欠点的所在，那是有想要顾身体，需要我詹秘书帮忙的所在，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会全力为大家服务。

今麦过来介绍千年根即味青草药。千年根即味青草药，也就是大血藤，有那是鸡血藤的一种。鸡血藤有分大本的甲小本的，小本的叫做鸡血藤，大本的叫做千年根。千年根伊的药性是辛苦温，无毒性。千年根伊有散风湿、强筋骨、甲止疼的药效。千年根会当治疗风寒湿痹、关节痛，也是老人腰酸背痛。千年根搁再有健胃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阁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即嘛，我阁来讲一段真实的小故事，是发生伫台北市公车顶的小代志，到尾啊煞变成大故事、大新闻。即嘛，我来讲这段故事。当时企业公司伫全省的连锁店，伊的企业是出名海内外，总公司是设伫台北。当时企业公司因为事业做真大，需要真侪青年栽培。所以每一年拢有招考一挂新的职员，待遇袂歹，真好。当时企业公司即阵是少年的董事长在主持一切的业务，老董事长因为老啊，所以负责监督而已。有一天，当时企业公司搁登报要招考职员啊，报纸一个登出去了后，干那来报名的人都有三千几个人，人讲工业社会。人仆医术就是安尼，有真侪大学生，一个大学毕业了后，找无家己喜欢的好头路，好的头路找无，啊歹的头路阁无爱，煞变成高不成低不就，大学毕业煞变成失业。莫怪当时企业公司一个登报纸了后，有三千几个人来报名，康永茂甲康水胜，这两个人伊是结拜的兄弟，拢是大学生。两兄弟啊，有若报名要来参加当时企业的考试。伫考试的迄一天，两兄弟啊坐公车对枋桥出发，要去台北参加考试。迄一天公车是真挤，因为伊两兄弟啊是对枋桥就上车，所以因有位通好坐。公车一个到枋桥的时阵，有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先生上车。这位老先生对车顶的座位一直看，伊想要找一位来坐，可是拢总无位啊！所有的座位拢互一挂青年人坐去，可是遐青年人有的是假困，啊有的假看窗仔门外，无够一个人有敬老尊贤的心来让位，互迄个老人坐。伫这个时阵，康英武伊来坐伫公车的上盖后面，伊就惊金钱讲阿伯来后面坐。迄、那个老阿伯掠康永武看一个，讲多谢多谢。迄、那个老阿伯伊无搁再提示，伊说两句多谢了后，伊坐伫康永武所坐的座位啊。这有那莫怪，公车连伊停啊连伊行，交通是遐尼复杂，时常搁会紧急刹车，老人伊都徛袂在啊。尤其老人伊年纪老迈，脚力手力拢较输人，有青年人让位互伊坐，这是上介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迄、那个阿伯，伊坐好势了后，伊讲先生，啊，你贵姓大名？康永无伊就讲我小先生康。我两个人就一直开讲，老人伊就问东问西，不知不觉台北总站已经到位啊。真奇卡的代志有哪发生啊？老人又哪行入去当时企业公司？迄、那个阿伯啊，伊就讲啊，康先生，你有哪来参加考试的哦？康永无伊就讲是啊，啊阿伯你咧？迄、那个阿伯伊讲我是来办代志的。两个人行入大门了后，各人都拢离开去啊。当时企业公司即处招考职员是要录取十二个人尔，报名的人有三千几个人来找职业，因为即个职业待遇袂歹，有前途，确实有若真竞争真歹找。伫放榜的结果，康氏两兄弟啊。榜上无名，但是放榜的第三天，康永武伊接到一张批，批中写讲，当时企业公司特聘康永武先生为企业系主任，希望三天了后向公司报道。康永武伊看批了后是欢喜甲，唔知要安怎样形容，伊找到头路啊，果是真有前途的头路，是当时企业公司。企业系主任，伫约定的日子，康永武伊向当时企业公司报道啊。一个报道了后，康永武伊才知影，迄个老阿伯是当时企业公司的老董事长。人讲人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一个老董事长财产是算过来亿以上的，竟然会坐公车。康永武伊上班三年了后。伊才知影，这是当时企业公司选人才的方法之一。原来老董事长，伊是伫选一挂有善心、有礼貌、
欠人的人才做各部门的主管，莫怪当时企业公司会遐尼发展，莫怪老董事长伊会坐公车。康英武伊敢若一个有信心，会晓礼让，会晓敬老尊贤，伊得到主任的职位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空中的好朋友。拄则咱所讲的故事，是发生伫台北真实的故事，是真人实事，信不信是由你。事实上，咱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处处拢是以道德伦理做出发点。可是即阵因为时代演变，伦理道德却一直衰微。参像少年人、青年人坐车，若是看到老人、看到妇女老幼，让位互因坐，这是应该的代志。孔子有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拢有父母，嘛是有阿公、阿嬷，有主力，尊敬咱的士大人，照顾咱的主力。唔是一味自私就做会好诶，咱一定要大声尊敬社会上所有的长辈、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有爱心，顺续去照顾人的子弟。人人拢安尼做，咱的事业、咱的子弟，同款会互人照顾到。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拄则所讲的故事，出发点是真简单，就是康养无先生，伊有善心。伊尊敬老人，参像伫尊敬家己的士大人同款。迄、那个老人，伊同款将伊看作家己的囝来伫疼惜伊。人讲种果就得果，种豆就得豆，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恶因就得恶果，同款是即款的道理。拄则咱所讲的故事，我还佫有另外一种的感慨。即阵的社会，国民的道德会愈来愈衰微。人情味会愈来愈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有那是将来世界问题。本来咱的国家是一个真有道德、有人情味的国家，可是时代在进步，大家拢有电视，出国旅行、观光，即阵真侪人拢。

问题、甲社会问题，莫非咱的国民道德真正拢总无去啊？家己的安全无爱顾，连别人的性命我也无重视，吹气壳，这是青年人应该有的现象。但是家己的前途、性命嘛是爱考虑一下，别人的性命是更加爱珍惜。何必就一时着成千古恨呢？何必就因为一时的快乐，造成一生的遗憾呢？我一只祝大家平安快乐，希望一挂青少年朋友爱体谅时大人的心，重视家己甲别人的安全甲性命问题。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看会到、摸会到的，拢是药啊。不过，咱青草有哪爱内行，那是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乌白食。那是要买青草药，爱分大本的、小本的、徛基的、倒地的、生毛的、发刺的、有毒甲无毒的，这一定爱分甲清清楚楚。参像刷葡萄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小本的。定地亚讲这味药啊，都爱选用多点的。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使用青草药，恁上盖好也是去青草店，也是去汉药店买来用。安尼不但省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拢希望会当得到欢财，不过欢财有那是骨力有信心的人才得会到。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真特殊，叫做欢财甲班段。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花清观这个所在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詹友春，人拢叫伊詹友春。詹友春这个青年人是真班段，伊甲人做工，伊阁嫌艰苦，家己做生意，伊阁三做四休困，伊对人无亲切，真无礼貌。这款的人要来做有生意，詹友春。本来厝里是有剩一撮仔财产，但是伊的开支真大，无得收入。人讲未出泉的古井水总是啉会干，就是金马山都有来放了了。詹友春伊看人好业，伊真怨叹，伊未晓去研究人好业的原因。看人有钱是安怎样赚来，伊拢讲是人好运，人的八字命较好。一个人的好业一定有伊的原因。爱用心、用力、用脑，拢爱经过一番的艰苦磨练甲苦心。咱做人爱诚恳待人，对人好，对人爱亲切有礼貌，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有那是好业的原因之一。生意做袂好，这爱检讨，看失败伫啥物所在，是因为家己办单，还是因为家己熬开，连本钱都那家己开了了，那安尼当然是会失败。若有想要成功，就要将歹习惯改改掉，决心认真来顾生意，到尾一定会赚钱。可是詹友春伊根本未晓检讨家己的过失，一味想要看得有着欢财无？有一天，詹友春看人在算命，人拢讲算命算了真准，伊就有那互人算命。算命先来甲伊讲，先生恭喜，你伫今年会得着大欢财。詹友春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既然有欢财，何必着阁艰苦甲人做工？伊嘛无爱做生意啊，伊更加搬单，要食唔讨趁，伊的财产到尾啊变未了了，伊嘛也阁唔爱去甲人做工，伊甘愿去做乞丐甲人分。七少年、八少年做乞丐甲人分，要太分有钱，憨憨啊，有一半下唔知影底下人则分钱给伊。那是知影人，连半点钱都无爱分予伊，颠倒甲伊配嘴烂。有个人讲，啊好人唔讨唔贪，得甲人分； 有的人讲大苦大悲，无爱去做工；有的人讲七少年、八少年，无志无气，伫做乞食个人分。占有村互人骂，伊还阁袂晓觉醒，反倒转来，伊要拍人。结果众人切伊一个人，啊，伊嘛万众人。占有村伊愈来是愈落魄啊，伊愈凄惨啊。伊心中拢在想讲，伊今年有欢财。时间在过是真紧，过年到啊，是二九暗微露夜，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詹友春伊腰寒饿，伊来住伫一间破土地公庙。这间土地公庙内中有一堆的粪扫，詹友春伊甘愿就伫粪扫的边啊。伊搬大竿，连出一个手，将粪扫甲摕去粪扫人，伊都无爱。迄一暝是真寒，特别寒，佮透大风，落大雪。天气是非常寒冷，詹友春伊不但无得到怀财，伊煞活活来寒死。詹友春伊死了后，伊的阴魂是真唔甘愿，伊来到阎罗殿控告迄个算命先生，讲伊会得到怀财，结果伊怀财得无到，伊煞寒死。阎罗王伊即时打鼓升堂啊，调算命先生来问，算命先生伊讲伊的八字命确实是怀财入宫。我并无黑白讲，阎罗王伊搁再调土地公庙土地公来问，土地公伊讲，伫二九暗迄阵暝，有三个强盗来秘伫土地公庙，因为官方派人要来掠三个土匪，有将一包银两，大约500两银，藏伫粪扫堆的内中。可惜詹友春伊看到土地公庙内有真侪粪扫，伊甘愿困伫粪扫堆里，伊搬大家连出手将粪扫。甲提起粪扫人都无爱，做一撮小善事，伊都唔肯啊。本来这坏财是伊爱得的，结果伊白白煞送乎别人，这爱怪家己办单，无一撮小善心。这款的人，官是妖是，这是应该，未使怪算命先呢。阎罗王伊听听的讲，参像你做人遐尼办单，顾家己都顾未好势啊！你太有法度尽忠，太有法度尽孝。你太有法度做善事帮助人，参像你这款人，只好让你出世做猪，让你吃饱困饱，让你让人饲甲肥肥肥，才送去猪灶给人抬。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虽然是短短啊，不过真有意思。欢财上起码有那爱骨力、爱有善心才得会到，不是要吃唔讨谈的人得会到的。人生在世要好业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勤。啊，第二条就是俭，骨力赚，俭俭啊用，安尼就会好业。俗语讲，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这句话含义真深，慢慢啊体会，就体会会出。

益母草这味药啊，是妇科的药药。即嘛，我过来讲益母草伊好名的故事。较早有一个掌管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有一个后生，才15岁尔。伊的后生虽然才15岁尔，但是伊真有效，真捌代志，真会晓体谅士大人的心。伊看到伊的妈妈面色青黄，三肌落朽，还过在胖西直播，在维持家庭。这个囡啊，伊的内心是非常的艰苦。伊的后生时常甲伊妈妈讲：“你爱休困，爱看医生，爱贴药啊吃。”可是这个负责人讲：“这是老毛病啊！”再过讲，咱厝是遐尼散赤，连明仔载的米都还阁唔知伫叨位，要太有钱通阁看病。好佳哉，你已经得要成人啊！我的任务甲责任总算是完成啊！只要会当看你大汉有成就，啊，我就心满意足啊！伊的后生是听甲真艰苦，伊的后生讲：“妈妈，你放心，听候我若是会趁钱的时阵，我一定会友好你。”原来这个负责人，伫有心的时阵，伊的翁婿就来过身去。伫囡仔出世的时阵，因为家庭散赤，无钱通好补扎身体，就安尼去治着负责人病。一个负责人要看囝看甲大汉，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家己欠长内多。惊囡仔寒，惊囡仔枵，惊囡仔对人袂对，所以伊将胖西啊所赚来的钱，拢投资伫这个囡仔身上。即卖伊个囝已经15岁啊，已经捌代志啊，伊会知影通好有效啊，伊感觉真安慰。有一天伊个囝去甲人做工，有赚一撮仔钱，就去贴两贴药啊，倒来互伊个妈妈食。食了后效果是非常的好，药啊食了后，伊妈妈精神加真轻松。伊个后生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阁走来问起个医生讲：“我妈妈的病，你敢有法度甲伊医好去？”原来较早医生只要捌几味青草药，某一项病甲人医会好，安尼就会使做医生啊。无参像即阵爱大型鉴定考试、特种考试，考试及格了后才发牌照互你。有真济人对少年考到老，也阁考袂出来。即马过来讲，迄、那个医生伊个医德无好。无自卑心，伊就甲迄个囡仔讲：“要医好恁妈妈的病，这是有法度。不过爱白银10两，白米50担，这毋是小数目。因厝人遐尼善车，要太办会到。迄、那个囡仔是真有效，阁真聪明。有一天的暗时，伊就来觅伫迄个医生的厝后，要跟踪迄个医生到底是掘啥物药草。足足等一暝，等到5更的时阵。”迄、那个医生在出门要出去掘药草，迄、那个囡仔就一直家紧张。到荒郊野外的时阵，就看到迄个医生在挽一种药草，伊做甲真机密，伊将挽来药草花甲叶啊拢甲粘掉，拢甲蛋类揢啊底，佮将青草的茎甲骨甲剁甲幼幼，再用袋啊袋起来。迄、那个囡仔拢看甲真详细。听后，迄个医生走了后，伊赶紧跳落去揢啊底。将青草的花甲叶啊，解裹起来，然后按照叶啊甲花的形态，有若挽真侪青草转去，转好的时阵甲片看咧，气味甲较早贴的两贴药啊，气味拢同款。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因妈妈的病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一直恢复健康。这味药啊，对着伊的老母真有帮助，所以到尾啊，才将这味药啊，甲号名叫做益母草。即马过来讲，益母草伊个药性甲药效，益母子伊个药性是辛苦微寒，专入手足发阴经。啊，益母草有气乌血、生心血、气风利水个功效，是妇人人经善个良药。若是妇人人生理机能未顺失，时常肚尾痛，会安尼悠悠啊痛、闷闷啊痛，拢会使应用益母草即味药啊。用当归、赤竹、川芎、茯苓、茯蔗、白术、益母草、破瓜草、定根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妇人人的污秽停留、水毒停留、肚尾痛、肚尾胀，真有功效。益母草的籽药啊名叫做益母籽，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蔷薇籽。益母籽的药性甲益母草用的同款，益母草是偏乙型，啊，益母籽是行中代步。
那是身体虚的人，用益母子是较适合。益母草那是动主善待的人，未使使用，因为益母草心善有利水的作用。利水的药啊，那是食济，目睭就会模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治病用药，介在一个医术的变化甲运用，上介重要的就是爱断症，爱断会准。无论啥物病，拢有伊的病因甲病症。有的是病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是无同款。参像香港脚、香港手、甲淡线，这三种的病，病因是同款，但是伊浮出来的症状确实无同款。这款的比较较好办，较好治疗。同这种药啊，甲伊落落去，三项病拢会当医好去。但是有的病是病因无同款，但是浮出来的症状确实同款。就敢那胃痛，就有九款的病因；一个头壳痛，就有十外种的原因；皮肤病、身躯痒，就有那有七大种的原因，三种的小原因。所以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小心求证，充满信心来落药。症头认有准，病因认有特，治病落药才会当一针见血，万无一失。俗语讲心生痕是主人福，就是这款的道理。找到牛的医生，才会误掉咱的一生。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浸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松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松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巴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拢有得意的时阵，嘛有失意的日子。俗语讲，有时星光，啊，有时月暗。当你得意的时阵，你爱把握好势，对人爱愈谦虚，千万唔通得失人。愈有趁钱，愈爱谦，唔通要趁一万啊开万二。那安尼，不时都拢得负债，熬赚熬开，这无路用。卡输含万赚，俭俭啊开的人，开了那惯势。有一天那是失意的时阵，都真艰苦。平常时你都真骨力，啊真勤真俭，但是都还阁无出运，还阁真失意。那安尼，这嘛无要紧，只要你认真做事业，到尾一定会成功。俗语讲：桃花二月开，桂花九月红。平时金在土，各自等时来。桃花虽然伫二月才先开，但是到月时阵，就换桂花在开啊。虽然是较晚开，但是运啊会开，只是较慢而已。所以咱人运啊同款，有个人大先发，啊有个人就恶尾发。在发的时阵，爱愈认真愈拍拼，因为机会有时唔是永远的。

甲头会酸痛，即对症下药。那人大块，腹肚真大，脂肪分真济，即爱食大叉乌汤来加乌骨凉，也是用红枫通性散来加乌骨凉，大肠来减肥，消毒脂肪分。安尼肩胛头酸痛就会当医好去。那是人瘦啊，身体阁真虚，脉阁真沉，脚尾手尾阁会安尼冷叽叽，即都爱食桂枝加竹附汤。那是妇人人更年期所引起的肩胛头酸痛，即会使食茶乌桂枝汤，也是使用当归足药散来治疗。那肩胛头酸痛，颔骨那筋有那会酸会按会硬化，即都爱使用挂筋汤来加木瓜、白芷、灵桥、赤竹。那人都小可大可尔，新陈代谢无好，水毒停留。这也是使用五苓散来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在咱人的一生中，大家拢希望人生会当快乐，拢希望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要安怎样人生才会快乐？上界重要的，就是咱人的心中未使有怨恨，处处以恨来做出发点。那是心中有恨，人生就未快乐。看到人比咱较水，咱嫉妒伊、怨恨伊；看到人的才华比咱较好，咱就攻击伊、怨恨伊。看到人生理比咱较好，咱就目空赤怨恨伊。咱要想办法要让对方歹看，要打击伊，要报复伊。咱想到伊就气，看到伊嘛气。亲像安尼，人生要太会快乐。所以咱人度量爱尽量放好宽，咱爱有包容人的心，千万唔通有怨恨。人讲有量则有福，就是安尼。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细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2: 黒さん、達者ですか？豆ですか？ふるさとはいいね。胸がポッポと熱くなります。おっかさん。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咱今日节目除了阿王甲可可以话，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这个养生健康专家吼，咱的单总的吼，是大概就来单总你二吼，
1: 是啊，刷电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啊、今日要甲咱这爸母的探讨的问题，就是讲吼，其实伫咱生活周遭，不管是咱爸爸本身、妈妈本身，甚至厝的人拢同款，
1: 对，
0: 即马就是讲大考这個问题啦。
1: 这上困扰诶，
0: 吼，这即马人，咱老实讲吼，伊社会太富裕啊，
1: 是
0: 物件太好食，尤其伫咱台湾吼，
1: 是
0: 美食王国，
2: 好多好好吃哦、喔喔。
1: 啊，即马电视切开吼，真侪节目拢总是总是甲食有关系，因为食来做吼，互人感觉起来上袂爱转台啦。
0: 啊，对啦。
1: 但是讲这时间吼，因为食食的问题造成啥？少年的讲食上侪大口外口看起来讲歹穿衫真歹穿。
2: 对啦。
1: 哦，囡仔甲老大人食了上侪，因为本身代谢都较无好。掉伫身躯边，所以掉伫身躯内底，所以对身体造成了困扰、嗯。所以咱咧讲大考，唔是干那讲外观的问题，主要影响咱身体上重要嘛，是上个严重啦。
0: 对啦，以这吼，我咧讲，人吼总是抗拒不了美食啊，
2: 啊，吃让人家开心啊。
0: 啊，过来咱人像咱当然是一个做热情的国家，
2: 嗯、
1: 是。
0: 比如讲，你想单种，你想对啊，你想单种的啊。那好食第一个想到嘛，想到咱家。
2: 是啊。
0: 阿元哥过来，恁食看卖
2: 啊。是啊，是啊。
0: 对啊，朋友嘛，同款啊。咱有好食，咱嘛是介绍一寡好食物件。但是老实讲哦，外口物件是安尼啦。你若讲好食物件，定来讲好食物件不健康啦。
2: 嗯。
1: 40-50年前吼，讲碳无糖好食啦。
0: 啊对啊。
1: 所以当初咧讲民以食为天啦。
0: 嗯。
1: 40-50年了，农业社会即马甲工商社会来。选择变作讲食，未使食上济，食上济大块变作是一个危机啦。
2: 啊、
0: 但是吼、喔，即马就是讲吼、喔，咱讲正讲，有诶爸爸妈妈啦吼，包括一寡少年人啊，尤其即马少年人，你其实你个讲伊这一听袂对啦。
2: 嗯，你干嘛？你讲扣税少年、啊？
0: 我少年有本钱 啊，
2: 啊，
0: 但是我
2: 讲在卖家就散。
0: 我讲正讲，咱人吼、喔，其实每一个拢感觉为30岁以后吼、喔，然后咱人代谢拢变无好啦。
2: 对。對
0: 尤其是咱一寡中年呢，啊，当然中年呢，拢是安尼吼，即马大考了了，开始代谢变慢啊，
1: 对，
0: 啊变慢了吼，其实哦，大考对咱身躯哦造成一寡足大足大的问题啦。
1: 对，主要是一寡慢性病的问题啦吼，个我哩讲看外口看会到的吼，
2: 嗯、
1: 你拢看到是拢怎讲啊？我应该运动啊，
2: 对，我应该减嘛，
1: 我应该食较少，
2: 但是
1: 你体内问题吼，到底看到无？所以我
2: 在讲，
1: 我讲啊，我对着咱咧开讲，我顶个月吼，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专台湾的所有的这个医生吼，的发表大会，就是咧针对啥？咧讲啥？讲。大考的危机到底对咱平常时的生活有偌济？这危险的所在所产生，
2: 伊
1: 咧讲一寡内容，什么意思呢？你看咱即马，咱大考起来，唔是，你即马要减，唔是减你的肉，你知无？你的肉呐减伤济，就叫做个肌少症
2: 啊。肌少症嘿。
1: 其实事实上，咱大考真侪因素是体内内底体能脂肪。油上济，什么叫脂肪？妈妈话恁讲，恁有去菜市啊、菜店、地点遐咧买 肠啊，
2: 无大肠
1: 哦，猪肠啊，还是小肠啥？迄边啊，白白，迄拢是利能啦。
2: 哦，那个很可怕。
1: 迄你也想要食无？迄拢爱加掉，哎，拢爱处理掉了。
3: 你老肠还无处理掉吼？你看食的得得臭油啊！
1: 是
3: 油该惊死啦！
2: 对啊，这油嘞，
1: 啊这油吼，我讲这油，妈妈，我跟你讲，唔是。入去咱内底血管水道管内底油哦，迄是拢包伫咱五脏六腑的外口，你敢知？
3: 迄种油足讨厌。
1: 对，啊，所以你
2: 而且那个油吼，要烤来嘛，无好烤呢。
1: 无，你咱
2: 连五脏，连五脏呢？
1: 那你五脏六腑变来烤啦？
3: 可可都要讲的，连五脏。
2: 那个大肠啊，
3: 连
2: 靠妈妈处理过啊，
3: 下摆处理。
1: 嘿，哎，有诶，讲爱用粗盐落去烧啦，哈，啊，搁用秘鲁落去洗啦，哈，然后
2: 小苏打。
1: 诶，输啊！真细个细啊！你想看嘛？那伫咱内底体内要安怎？
2: 对啊。
1: 好，啊，搁再来一点，咱内底你大概减，你也减掉你的肌肉减上侪时阵，迄造成啥物？你腹肚有人足大诶啦。
2: 嗯。
1: 啊腰吼，等我讲腹肚大肯腰会无力，连动着啥？脚头乌，因为你脚头乌要承受咱的体重有无吼？上过重，啊压力上过重，所以人讲啊脚头乌啥？你去磨损，其实甲咱的体重有哪有关系啊？
2: 嗯嗯嗯。
1: 哦啊，咱内底内脏，咱内脏，咱咧讲啥？北内油，
2: 看袂着。
1: 底啊叫北内，咱人嘛就北内油啊。啥物？心包着油，肝包着油。肠啊，包着油，
2: 会更来滴。
1: 我讲，迄真正就我讲，你看袂着你来滴，我就讲过，你去低点看，你就知影啦。
2: 看袂着同恐怖，
1: 迄掉在观点，迄看袂着拢上恐怖。啊，你一直恶性循环落去的时阵，做会啥？咱有三高的时阵的血压都升过，都开始管起来。
2: 对啦，
1: 三酸甘油脂嘛开始油起来，然后糖分也嘛开始抽管起来。啊，这时阵呢，心呐包油的时阵，你就开始
2: 心脏病啦，心闷闷呐，
1: 会闷闷，
2: 心脏乌白跳啊。
1: 爱喘，啊，爱跳，这个心里包着，啊，那包着你的肝，
2: 哦，
1: 你就什么
2: 啥的
1: 发炎啦，
2: 硬
1: 化，啊，讲真的哦，真济肝癌的，都是安尼，一开始拢是包油的，去造成到后边，啊，肠啊嘞，肠我跟你讲哦，肠啊，你那包着油的时阵，第一，你就容易闭结，所以闭结真济时阵拢是因为咱的肠啊里底上济油啦，啊是油上济它，就开始生裂啊。臭料啊！
2: 底下
1: 等下管底叫死肉，
2: 嗯，
1: 啊死肉吼，十粒内底你只要掉一粒是无好
2: 的，完蛋了，
1: 这得叫大肠癌
2: 啦。完蛋了！
1: 我这讲个拢顶高个，迄医学讨论，大家咧讲到这呢，
2: 嗯，
1: 迄真正听讲吼，闻下迄卡尾拢会冷呢，
2: 无啥敢食吼。
1: 啊你讲嘿呀，啊你讲起码大颗，你那袂大颗吗？吼，卡尾珍珠奶茶撒几堆啦，啊无要运动啦，拢你啊少年无要紧。
2: 你刚有一个新闻讲，一个囡仔吼，食三百几公的珍珠奶茶，
1: 要肾啊！我跟你讲，
2: 洗肾嘛，
1: 嘿，《西游记》去啊！所以我讲哦，今嘛，我讲今嘛破病，不是干那老人的迄个观念的囡仔嘛，赶快啊！你连今嘛上班呐、啊，今日上班什么？哦，伫台积电遐高科技的，我跟你讲，一干干坐伫电脑桌顶啊，
2: 拢无得动，
1: 你无正常在家啦。
2: 嗯
1: 啊你变啊，十二点，人咧讲哦，时间搞无困的时阵，咱的体内代谢就愈来愈歹啊。
2: 对，
1: 这个时阵啥？都是在利能脂肪咧堆积着咱的身体这个时间呐，所以你根本都无时间去运动啊。
2: 对。
1: 啊，老人也较免讲啊，你代谢本来就歹啊。
2: 嗯
1: 所以你若无法多食伫处理，无法多通去运动的，啊是讲啊，你今天我都去山下来咧行是行着，有当阵啊是你瘦的，你的肌肉减呢，你的利能的油你并无减着呢。
2: 对啦。
1: 啊，这时我讲愈来一直恶性循环，做先生，规身躯来这都卡一堆啥。你注意看，妈妈来讲，猪油无，卡卡贵个安尼一个一个啦，
3: 贵完
1: 都会，你的体内我都像那猪哦，用个有脑烧电啊烧油，有也油掉去，吼、哦，你体内就是爱我都安尼个油掉去。啊、我若讲恁听无，你就用边角贵了，那贵角吼卡伫咱台内底体内话，你无都通我油，你都要像烧水安尼个油好掉，油去的时阵，你代谢再好，然后你的腰围吼。再渐渐来消散落去，
3: 嗯，
1: 哦，这是才是对咱身体上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3: 即嘛，咱即个爸母其实那去要医生看啦，不过只要脑三高的啦，
1: 对，
3: 要是讲身材老是讲较大块的人，
1: 对，
3: 医生绝对哦，一直讲啊，你这胸大块
2: 爱去减肥，控制一下。嗯、
3: 但是我讲这讲哦，咱即个爸母拢知啊，等于有个人哦，紧来听医生的，等于赶紧来运动啦，吼、哦。 去自己去行路啦，啊，煞唔知讲伊大雨来行路，行时就造成啦，脚骨嘛受伤啦，
1: 对，
3: 腰骨受伤啊，结果哦，行几个月路，啊，做运动也好啦，叫去减去啊去徛喺棚下面顶减，哎、欸，有影减一公斤两公斤来哦，
1: 是啊，
3: 但是奇怪啊，去抽个检查，我的三酸甘油脂。同款搁较悬，
1: 搁降无偌济啊！
3: 嘿，啊，我系即个什么人讲是胆固醇，同款嘛搁较悬。
1: 对、哦。
3: 结果后壁才知影讲，原来呐，因去减去，拢去减着肉，无去消着油啊。
1: 对啦，妈妈，你甲看哦，咱去买猪肉无？你买一个一斤的猪肉，买来称的时阵，哎、欸。你敢会叫？你一定要请进前爱会甲这个地点的头家头家就讲，麻烦你甲我边啊白白先甲我挂掉，我都无要吃这只油的物件，所以相对同款哦，咱隐藏，咱藏在暗藏在咱体内内底有无？包在心，包在肝，包在肠啊遐里能有无？遐嘛拢算在重量内底，你无减掉遐，对你的身体健康。无帮助以外，阁是上大上大的危险啦。
3: 所以我的意思讲，即马咱这爸母就是拢减唔到所在
1: 啦。啊对啦。
3: 所以咱即马你看医生吼，咱你叫人讲减的时阵，你讲伊叫你减的，唔是叫你减重哦，伊叫你减是叫做体脂肪哦。
1: 讲较简单嘞、
2: 欸。我问一个问题
1: 吼。爱减油啦，体内油爱减啦，唔是讲减到肉啦。
2: 我问一个，你即马讲的是大颗，啊那就瘦的人嘞。
1: 欸我讲瘦的吼。
2: 很瘦的啊，
1: 真瘦的人吼，
3: 伊足济我讲真，足济瘦的人去检查去，伊看到三比八啦，结果血压比大个人较悬啦，
1: 因为
3: 血脂、三酸甘油、胆固醇，
1: 对，
3: 惊死人。
1: 真济医生、专科医生拢在讲瘦的吼，等到瘦的真济，伊的迄个油吼，拢藏在迄个五脏六腑内底。为什么？因为你未去特别注意啊。就像我拄下所讲的，大个肥胖。大口分两种，一种是叫做大口，一种是叫做体内油伤济。我讲哦，大口外口是看会到的，啊，你这个油伫内底看袂到的，因根本无法度去发现到。啊，所以讲，你专教的讲哦，特别有四大上重点，妈妈，这都是陈总今日来要甲恁讲的吼。你第一，你要哪去发？我讲哦，咱有高血脂是。内底五脏六腑包着油，你足歹发现呢。
2: 对、哦。
1: 但是上基本的，你爱做会到几多项？你听哦，第一，定期落去做健康的检查。哦，这检查要哪检查？
2: 抽血检查。
1: 抽血以外，抽血是干哪？查你的血内底有油啊，无油。这第一阶段呢。第二，超音波落去照啊，照咱的心脏，照咱的肝脏，是不是有金金闪闪兮兮？迄就是油，迄叫做油包肝、油包心，你免感觉怀疑哦，闪闪兮。第二，慢性疾病风险评估，什么意思？就像拄只柯国林讲的，有抽血起来，你的评估有红衣，有代表讲你有迄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危险无？所以爱有一寡好的什么生活习惯，除了食，唔好食伤油以外，在咱体内内底有较油的时阵，第二就是爱有一寡，因为咱代谢已经无好啊，所以就除了你运动有叮当以外，爱个配合一寡好的食的保健食品，什么？会使有你的体内。诶，油，你还帮助，因为体内我都有讲过，伫咱的五脏六腑包掉，迄油唔是透过运动，无都完全给你代谢掉。哦，这上主要、上重点的。所以讲，一旦你呐心肌梗塞，也是咱咧讲心肌梗塞呐，啊，现感觉开始有痛痛，会安尼缩掉咧呀，啊，就讲喘袂过气来啦，啊，老唱歌，啊，就三高的这疾病时阵，妈妈。我都好讲啊，比方是你头前吃，咱等下教恁边啊来做这个注意。啊，那无时，我你都叫人家健康照出来时，拢免受伤者啦。你就是跟他卡119，容易容易来传你去啊。因为你当家想要真济，妈妈当家讲你去检查时，你有红衣出来，还是讲医生都跟你讲，哎、欸，你有中度脂肪肝哦，你有轻度脂肪肝哦。迄当拢未付啊啦，
2: 未付啊！
1: 迄当阵就撇回了，
2: 拢包的啦，包足久啊！
1: 啊，阮拄仔咧问我，讲我家己周围的朋友啊，我讲我家己啦吼，伫今年是2020年的115年哦、喔，我伫咧八年前的时阵，我上当甲97公斤，
3: 97公斤
1: 啊！迄个时阵，因为我身体真正无啥错，咱袂使提我身体的均衡球
2: 啦吼。对啦，对啦，对啦。
1: 啊，医生除了甲我检，甲我检查以外，上重点是叫我讲啊，你就是爱。体重爱拿去减掉了，其实叫我体重落去减轻的诶东西吼，嘛你甲我照超音波，其实我一直减甲从胃 重度的脂肪肝减到变轻度的，
3: 就是呢，你真厉害呢。
1: 油包肝系啊，减到我即马是差81公斤，啊，但是我伫97公斤的时阵，我有小中风，
3: 小中风过
1: 来，我有小中风，啊，我小中风啥呢？小中风一开始就是流喙暖，即真正咱中风咱都免再讲，但是我就是唔，我当初嘛是讲，我流庆瓜，我流庆瓜，我喘都喘未来。
2: 97公斤的时阵，你袂感觉你走路就喘的吗？
1: 哎、欸，啥物叫喘呢？因为唔拿喘哦。
3: 我讲连穿衫拢歹穿，我讲。
1: 穿无穿衫袂，等都袂歹穿，较穿嘛，迄大大宽宽，
2: 伊那个拢。哦，你买很宽的啦。
1: 穿真宽，安尼拢袂倒啊！因为你等都袂歹穿，都100公斤迄几领尔。啊，然后呢，辛苦弄一个，那我白说
2: 干嘛咯？
1: 无一挂老人汗，有汗、
2: 哦，
1: 真正有咧汗味。你注意看哦，大块肉、大块人嘛，迄个很味。
3: 无大块人拢老实讲，面骨经过拢一个
2: 有味道。
1: 啊，味，我
3: 讲，你可能是不是咱人除了看的味以外，可能你那
2: 脂肪流出来呀？
3: 咱
2: 流出来吗？
3: 油其实嘛会变质嘛。
1: 哎、欸，就像最近讲油会变质以外吼，咱的
3: 带变质了，变有跟人讲臭身
1: 啊
3: 呢。
1: 大块吼、哦，本身你代谢都无好啊。
3: 对啦。
1: 你想看嘛？迄小姐无，像我即马有去健身房，迄小姐就瘦嘞无哈。在咧练瑜伽，吼，迄瓜老出来拢胖诶。咱弄个干，咱弄个挖，咱弄个挖过一
3: 片。人咧喷胖水啦。
1: 不，迄真正体香味。啊，那较大块我拢心中红诶。迄查囡仔哦，迄大块起来，我讲其实我有当看有一挂妈妈，因其实大块唔是真正大块。啊，那讲脚嘛啦，脚啊脚。手嘛3B8，其实咧吼、哦、大，你这里就特别来注意啊。安那讲，你拢大块大滴，巴肚这里说啊，我讲，迄绝对拢理能，拢脂肪卡滴呀。啊，你卡卡高高的时阵，我讲哦，我都叫讲过哦，卡心、卡肝、卡肠啊，拢总会组成帕米亚三星。
2: 等总，你意思讲，妈妈那是讲四只脚啊，
1: 吼、
2: 哦，手跟脚拢散散呐、啊。
1: 唔
2: 过伊就是大块滴中肚遐，一定内有内脏脂肪的意思。
1: 当然啦、啊，因为你轻重起来内底吼，真正的重量拢是油啦。
2: 哦，
1: 所以我拄只有讲到，即医生报道顶讲话参加医生咧讲的大块有分两种，一种叫做胖。一种叫做油，
2: 嗯，
1: 就身体大块啊！你那真正大块是啥物？好，迄脚甲手都那呢米其林无？米其林轮胎啊呢？
2: 哦，
1: 迄正版大块，哎呀，正版大块就是肉多油嘛多，
2: 嗯，
1: 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大块是肉无多，
2: 四肢散散呐，
1: 但是油足多，
2: 嗯，
1: 啊，迄种的比肉多，往病危险啦。阿拉讲，你是包第五种尿壶啦，
2: 看未到，
1: 啊，包第五种尿壶病，大块的上盖。直接的就是啥，就是三酸甘蔗油脂循环管的群，胆固醇循环管的群啊，就是容易啥，
2: 中风、啊，
1: 心肌梗塞、啊、中风啦、啊
2: 嗯。
1: 但是你那四肢散散的，跟他大块在中度加油的群，会变啥？
2: 脂肪肝哦，
1: 心包油都是给他啦。
2: 嗯，
1: 那脂肪肝啦、啊。肝硬化、肝癌，为啥？因为你肝过油包掉咧，伊无功能，
3: 无咧运作啦，
1: 无咧运作，
2: 失去功能性啊，
1: 无咧运作就电扣扣。
2: 嘿呐，
1: 啊电扣扣的时阵，这个时阵就开始也生排咪啊，啊肠啊，所以讲为啥物拢咱大肠癌在前几年的时阵上多一个十大癌症的前三大，因为。你未去特别注意啊？
2: 对啦，
1: 你刚刚怎讲要食大肠？
2: 我刚刚才爱排便啊你。
1: 你刚刚怎要食大肠？食肠啊汤？你注意看，大肠你食起来时足清气的时候，你其实滴肠啊边
2: 啊，靠这嘴落，
1: 油拢靠掉去啊。所以咱人的肠啊是安尼，你若一开始有包着油的时候，伊就是闭结啦。啊，闭结的，
2: 我比较容易便秘。
1: 嘿，较会闭结，因为呢，你的肠内底有真侪油滴啊，
2: 卡遐啦，
1: 那就咱咧生条啊啦，
2: 嗯，
1: 生条生侪了，先你就变作是排泌啊出来。所以讲吼，咱咧我讲要有健康的观念，要有家己的身体变好是爱体内油溶白会滴出去，唔是干那肉尔啦。
3: 对啦，但是这个咱这单壮吼，
1: 是
3: 你看足济即马医生有捌可能讲句讲哦，咱若讲伤过大块，
1: 对，
3: 就是讲咱的这个脂肪伤过这些，伊讲会让扭咱的腰围哦。
1: 对，我讲吼，
3: 咱腰围差不多查甫甲查某有分无？
1: 我讲医生你讲啥？腰若伤粗的时候，八肚大的时候那个。叫碰多的名碰多嘛。
3: 啊、
1: 我讲哦，十波的那大的腰超过90公分，90公分、哦、差不多定义差不多得36腰啦。
3: 哦，超过36腰就差不多
1: 36腰。吼、哦，啊，早起那吼，差不多得32腰啦。这都拢叫做啥靓仔？这拢叫做肥胖啊。
3: 内脏脂肪伤过
1: 多啊。对，啊，这是属于油，就是咱八肚的油，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哦。 大口加油，你如果你的手机呢三比八，那另个无，吼，另个就是讲那远远的那个嘛，吼，那追来啊那个嘛，吼，啊，手机三三，八肚大口，这就是大口对待。咱的五种八肚，这五种，咱八肚这啥带位物件，有肝啊，有肠啊，一规捧起来穿，这就叫做油。你的体重有一半以上拢是这个油，嗯，这个油你能过咱内脏的里能脂肪过节循，你就提早有这个老人很味、臭很味、臭油哎呀味出来，嗯，因为你面啊老干，你朋友啊
2: 就真的味道就出来
1: 了。所以真正讲诶，我嘛捌做大口过啦，我唔是不了大口人，我嘛大口人过啊，真正迄辛苦的味哦。就拍片诶，
3: 就拍，
1: 诶，真正就拍片诶，
3: 就拍，对啦，
1: 对。
3: 所以咱即个爸母吼，我讲真，即摆吼，从主要是讲减重是一个重要目标啦。
1: 是，
3: 但是要减掉对的所在。
2: 对啦，对。
3: 你刚才一直减胃吧，啊，结果油拢无减掉，我相信足侪咱即个爸母吼，即摆大家拢同款一个观念。无我看无大哭啊，我就是这腹肚汤啊未消啊。
2: 是啊，
3: 主要就是。起码都是恐怖，就是恐怖，这个八道汤啊，内底只系八大油啦。
1: 是。
2: 八道汤啊，大一定代表内脏一定有油，是不是？欸，
1: 百分之百。碰到哦，啊，就是安尼，因为你那不是你八道大先拍，无八道内底第三，你总无可能第五金第九头吧？所以啊，无就是有另外一个状况啊。人你讲闭结三缸五缸十缸无放晒咯，你无放晒，全当然八道嘛对大坑啊，相对啊，迄是不是等啊遐？
2: 对啦，
1: 都变到伫等啊，等啊的时阵赶快啦，等啊嘛油伤多啊。嗯，哦啊，这当然这跟咱的饮食有关系，但是除了饮食以外嘛，跟咱的代谢有关系。
2: 对，代谢，
1: 咱的代谢啊个来就是体质啦。我会真正，因为你年纪老，我会选掉遗传的。你体质愈来，就容易开始卡到这物件，无多代谢出。有的人像你讲的。即嘛通常代谢足紧嘞，拢少年啊才有啦。迄短短啊，才有二十外、十几岁啊，甲二十外岁啊，这个时间尔啊，无你甲看电视节目拍开无？吼，我看许孝顺啊，好，啥物啊，大家拢咧做美食节目，拢食甲足好食，头前食后边开始减肥啊。真正大家无法度啦。
3: 你讲因大家食咧蛋糕食拢未大，可能有可能
1: 啊？无可能啊！
3: 你主要是要去拍摄节目呢，所以咱这保护地方当因介绍物件拢做好食。你讲啊，因人食大家拢身材才好。
1: 无妈妈，我恁。吃看卖，你卖讲像你吃几啊？吃两点钟的呢？免讲伊吃几啊位，你敢能吃两位得啊？我讲你吃两位，我讲有入都一定要出嘛。
2: 啊，对
1: 当然你有入有出的先，真侪爸爸妈妈概念，恁有正确概念，讲啊，咱都是爱吃了吼，这里会会轻啥啊？吃了爱保持一个身材，莫吃伤济。但是我都只讲过啊，唔好认为讲敢那是去减掉你的体重，减掉肉，你无去减掉你的体内油。
2: 油这是重点呐，
1: 啊，油是上顽固的，足够未来，不管
2: 你超顽固的，
1: 吼，迄真正怕死无提啊，这油啊。
3: 所以你个讲，你看这足侪人吼，为什么减肥拢失败？其实我讲这个，不是因无不够努力，不是哦，是因为方向唔对。
1: 对，
3: 不是我来讲，不是因足骨力的啦，但是去检查看看身体嘛。医生讲啊，你体位检查啊，你数据拢安逸，我来讲方向唔对啦。
1: 是，
3: 所以咱即嘛，其实咱这爸母吼，除了讲吼，第一，咱吼可能爱控制着咱的饮食以外啦。
1: 对，
3: 过来就是讲爱甲这利能油甲拍掉。
1: 对。
3: 讲我嘴
1: 是
3: 讲嘴了，这个代谢会出去，给燃烧掉。
1: 是，
3: 这才是重点嘛。
1: 是，
3: 你看现在这么多运动选手啊，你看运动选手，因大家拢控制，因饮食控制，但是因拢控制啥？因的体脂肪。
1: 对，体重内底都，你看咱现在咱的磅啊无，磅啊嘛分足油啊呢，不是干那磅你的体重，
2: 伊还
1: 特别去看你的。体脂肪，
3: 对体脂肪，
1: 以我都去磅掉你内底油的含量
2: 偌济，对，
1: 可比讲咱啊，咱都应该七十公斤是标准，但是结果你内底里能油哦超过15%以上，不可以。
3: 我简单跟咱这爸母讲一下吼，这个里能油吼，
1: 跟
3: 无里能油差别的多有，我来讲吼。我就讲，你看咧，踢加球的明星的足球员啦，
1: 是，
3: 你看因大家身材拢瘦瘦啊，你偏偏一个瘦瘦，跟体重同款的人，但是运动选手人因咧啦，因是有力，
1: 对，
3: 因是有力咯，
1: 是，
3: 因为因的体脂肪低吧，
1: 对，
2: 跟伊
3: 偏重的人，你想咱一般人跟伊偏重的人，咱是无力，
1: 对，
3: 因咱身躯拢全油，
2: 对，
3: 哦，你听阿文讲伊说，咱这么就是爱有肉。
1: 对，
3: 卖有油，这是重点啦，
1: 是
3: 这是重点啦，
1: 哈。对，
3: 好啦，当然，咱咧既然咧讲到这来吼，恁这个单壮吼，是不是有较好的方法？恁起码就是哎呦，恁那卖来。卖来生油啊，
1: 是，
3: 咱就是要把这油用掉，甲讲好嘴，用好掉，
1: 是，
3: 啊，咱来加生一挂肉嘛，对不对？
1: 是，
3: 好来，即马有好的方法，
1: 是，
3: 来甲咱这爸母稍来分享一下无？
1: 哦，一定有，因为如果讲即个咱去参加这个卫生部这个吼，有去听到。政府给你挂保证
2: 啊！政府挂保
1: 证，政府哦，
3: 啊，你来，
1: 卫生部挂保证。
3: 来，咱这把握，咱先休困一下哈。等下给您讲一个什么秘密？卫福部有给咱认证的物件哦，
1: 发表的，
3: 有发表的哦。
1: 发表，
3: 等下看我您了解哈。来，咱先听一下挂，等下再跟咱做。

0: 好来，咱再就邀请着咱这个养生专家吼，咱的陈总来，陈总你好吼。
1: 感谢爸妈，大家好。
0: 来，起码有讲到重点来啊啦吼，就讲做者咱这把握来讲啊，减拢唔着方向嘛。
1: 对，
0: 拢是减着肉，无减着油啊。
1: 啊，油嘛减无啥会着啦，减袂着方向啦，真正。
0: 这上过，这是重点啦。
1: 黏伫身躯，你拔都拔袂离啦。
0: 对啦，所以起码就意思讲，有啥物较好的方法。来帮助咱这爸母吼，来搞这油啦，油真啊减掉啊，但加成一个肉呢啦。
1: 是，爸妈你讲吼，就像我讲，我即届吼去参加着医学的这个讨论，有得到一个上好上新的这个物件，什么意思？你知？第一，咱要甲咱体内这个油吼，有想办法用排除，第一就是啥，有一个上特别的一个成分叫牛磺酸。
2: 牛磺酸，
1: 牛磺酸就是啥？伊吼，咱这牛磺酸会使消，会用消毒掉咱体内的利能，消利能，无消肉。
2: 哦，消脂肪不消肉，是不是？
1: 消脂肪不消肉，
0: 哦，这是重点嘛？
1: 啊、对，伊不消肉以外呢，佫会使让咱的代谢变较紧。为什么
2: 提供代谢力？
1: 有啊，咱真侪有一挂牛磺酸的商品，让我们增加掉迄个精力，嘿、欸。
2: 对，环牛呐。
0: 啊，对了，
2: 是。哦，
1: 类似的，
0: 对。
1: 啊，这种就是会用帮助你，什么意思？比如到那阵啥，咱骑体力有无？你呐，家己脚咧大的时阵，甲电动体力的意思同款呐。
2: 哦。
1: 这电动体力就咱牛磺酸的意思，因为伊会使让你较轻力。和你的代谢、
0: 哦、较简单啦、
1: 啊，对啊，无你平常时咧，啥物一天爱行一万步以上，嘛行阿未行到搞脚头，我都帮你啦。
0: 哦，对个，你脑这牛磺酸是，本来咱比如爱行一万步，但是用牛磺酸这个，和你速度变紧的时阵，
2: 加成、
0: 啊，你可能
1: 勤力，
0: 你可能只要行2000步，
1: 嘿，
0: 都一万步的效果啦。
1: 哦，当然，因为伊和你较勤力嘛，
0: 哦，
1: 啊，促进着你一寡代谢嘛，哈，第一帮助你这个代谢以外，第二。有这个蟹皮素，我们讲这个新的成分什么蟹皮素？
2: 蟹皮素，
1: 你这样伊用帮助咱都要讲诶，咱的牛磺酸是要帮忙消耗这锂能啊。这个蟹皮素是就是那阵啥，就是、那阵你迄个猪油去拄着这个热点个水感款，也是来溶掉伊
2: 哦。
1: 啊，唔那干那有锂能哦，妈妈听哦，过会使甲你降掉你的血糖。
0: 哇、
2: 哦，降低血糖，
0: 这从重要的啦。
1: 用降低着血糖。降血糖，佮降血压，为虾米？因为伊嘛是同款，和你的代谢用增加起来。佮上重点，即医学内底拢有报告，妈妈都有甲你讲有报告的吼，用抗咱的发炎，
0: 哦，抵抗发炎啊！
1: 为虾米？因为
2: 肥胖会发炎、啊，
1: 因为大哭的时阵，
2: 发炎啊！
1: 大哭的时阵，规身躯拢咧发炎啦，
2: 丢了，
1: 即酸也疼啦，肌肉咧酸啦，油脂、肉少的时阵就开始咧酸啊啦。
2: 哦，
1: 这是第二哦，第三哦，就是这个苦橙，啥物意思？碰甘嘛，加硫丁类的这个物件，为什么用帮助咱的这个内底里能吼，帮了更加紧，帮更加烧，嘿，更加烧起来。而且大家拢知哦，咱这个甘嘛水果类这物件，会使有咱的胃肠吼，叮当。
2: 哦，蠕动啊！
1: 叮当会用创啥？你肠下内底呐，脑油的循用排掉，吼，排掉较紧的啊，一寡体内无好物件就排掉较紧。啊，这吼，即嘛在医学内底报道吼，这三大元素是黄金三角，
2: 黄金铁三角。
1: 对，黄金铁三角，什么意思呢？和你三体，和你减掉体内脂肪、锂能，保持着体当内底肉，和你保持掉咧。而且我都有讲过哦，这三大要素，厂商该送去有甲这个实验吼，送去哦，咱的卫福部做认证，啊，就是卫福部咱政府有挂保证的，保证啥？你唔知？妈妈，你听哦，就是建制号，哎，这就是这建造，就是伊这有一个政府认证的资料。这个标章，
2: 小绿人标章，
1: 小绿人标章的阿爸观点，阿姨观点都清清楚楚跟你讲哦。咱这个黄金三角，有法度帮助咱身体不要去形成
2: 体脂肪，
1: 什么意思？就是咱体内这锂能，未和你结足归完，
2: 唔
1: 爱和你结归完，和你内底未结归完，伫个肝，伫个肠，伫个心只。吼、哦，这就是上大的重点。
2: 嗯，
1: 哦，啊，讲简单的，第一，代谢呐好的话，咱体内调节负担就减轻。
2: 对，
1: 啊，你尽量减轻了的时阵，你直接就用安尼油用排除的时阵，咱的体质就用调整起来。调整起来的时阵，肉 留伫身躯，
2: 有个白的，
1: 对，啊碰到没有了，
2: 嗯，
1: 哦，这就是上大的三大元素，我都讲的三大元素啊，就是顶个咱去听人医学的做法表，咱才会知道有这个物件啦，
2: 嗯嗯，
1: 我、哦、了解、嗯、
2: 嘿，啊，但这我问一下哈，
1: 是
2: 健字号有什么差别嘞？
1: 建制号
2: 小绿人标章，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妈妈，我跟你讲哦，小绿人标章上重点因素，我卖讲伊开偌济钱去做这个实验了哈、
2: 嗯。
1: 小绿人标章，我简单讲就是，厂商去人家去研发出这个物件出来，
2: 伊、嗯、
1: 必须爱在5年至10年的时间，一直用这个动物。你知道不？用动物落去做这实验，因为动物跟咱人体是相外嘛，对吧？
2: 哈、嗯嗯，
1: 所以讲，伊就受到啥？受到法律的保护。你知道什么叫法律的保护？因为卫福部都会去给你认证，讲哦，你这做这实验，我认同你是对咱的人体、咱人啊，吃落去有确实有法度去帮助的，就帮到啥？帮助到啥？和咱体内利能
2: 袂
1: 去。结足归元在咱内底，啊了解啊！但是这有一个重点哦，这5年10年当中，你都要不断一直提出你的数据甲保证，保证甲政府甲你认同讲，哦，你这确实有这个效果，
2: 嗯，
1: 确实有效果。妈妈，你听好不好？恁大概拢打电话来，恁问讲，啊，你真的有效吗？效果就是这個，政府就是确实有效果，所以给你这粒。标章，
2: 小绿人标章，
1: 小绿的标章就是我讲的，经过今年累月5年10年，一直不断的动物的做实验，食了有迄个效果出来，什么效果？体内利能脂肪未一直卡在心，未卡在肝，未卡在肠啊。
2: 嗯，
1: 这就是小绿人标章特殊的所在。
0: 哇，所以这吼、哦，对着咱讲的这脂肪吼，绝对吼、哦，这吼、哦、一定爱甲拍掉，
1: 当然
0: 甲烧掉，
1: 对，
0: 甲代谢下掉安尼啦。
1: 对，你想看嘛？我对我讲的，心包油、肝包油、肠啊包油，为啥？你会对咱的卡一寡这些油吼、哦，第一代的心血管，你心血管的硬化会加塌。啊，心率都不整，你都高血压，啊，三高都走一个高出来。
2: 嗯，
1: 然后你若对累积到咱的肝脏内底，你能滋养肝，肝发炎、肝硬化，这三个哪个后边来的时阵都牙咪啊？哦，过来你若伫个你腹肚内底糖尿病，哦啊，这个腰翘者会开始发炎，啊，你若伫咱的肌肉内底大颗高血压，这都是你为什么一再咱甲你宣导？你要减肥，不是真正的减肥，是要减利能。啊，这利能吼、哦，麻烦你讲哦，你若减，咱体内免济5%利能减落来时阵，尔呐。我讲哦，减少5%，咱的体内利能吼、哦，到底咱身体会发生着什么奇怪的改变？
0: 五趴得好
1: 、嗯、哦，吼、哦，第一。咱的高血脂哦，妈妈你本身老三高这高血脂哈，
2: 高血脂嘿，
1: 你也减少掉63%啦。这63%什么意思？本来你的高血脂是100来讲，减63%
2: 是，
1: 你100就变成37了呢，妈妈，37了呢。
0: 我讲这刚就这人家保温了，大概去抽个
1: 检查哈。
2: 对，
0: 医生讲哇，你这血脂哪管？
1: 血油嘛，
2: 对，一粒血脂油啊。
0: 对啊，血脂油是安尼哦，咱这保温先强调，血脂油啊，
2: 不能是长期的，
0: 每当吃长期
2: 的，不行哦，不行哦，
1: 也去清血啦。千万吃这袂使。
0: 医生一般开从这开2个月予你吃，
2: 就要停了，
0: 都要停，
2: 所以一定要停了，
0: 袂使继续吃哦。
1: 是，
0: 因为伊对咱人，你若继续吃了，对咱人的这个腰子、
2: 肾脏，嘿，
0: 会负担足大，所以你2个月、3个月，医生绝对先开1个月予你吃，
1: 对，
0: 袂使阁开第2个月。
1: 是，
0: 啊，但是第3个月阁等于时阵，伊就袂开予你吃。
1: 爱停啦，
0: 爱停
1: 啦。啊，够一点，妈妈，我来你讲一个上清洁的，你若吃伤济，等于加薪对吧？吼。抗菌啊，破坏菌，血也不容易跟动，未结血
0: 啊。对哦，未当
1: 抗凝血，
0: 对，老的
1: 血一直老啊，
0: 血一直出血啦。
1: 当然咯、哦，当然咯、哦、啊，有一寡你看一寡那个血流的伤严重的，直接要爱注射迄种的有无？那边肯定要白注呢，因为你注这时阵，咱的医学名词叫抗凝血啊。
0: 伊
1: 血无法多，咱我你看咱的血，咱老破肝老血有无？也小寡呢，跟黏黏啊，那有无？会积血啊？
0: 诶，正常
1: 诶。你那食伤济未积血哦。所以妈妈，你讲你今仔日若减少5%多多啊，即像咱这减利能的部分，伊就发到高血脂，用可你减63%。
0: 哇，那这对咱这保护是一大足大福音呢。
1: 我讲，干那高血脂呢，也无啥通好稀罕，也无法度得到美福部的认证的。一个有啥呢？ 你有二能肝、脂肪肝、脂肪肝。
0: 哇，即马台湾重介严重诶。
1: 对啊，你听哦，脂肪肝你这上普罗，伊话都改变90%啦。
0: 啊，
1: 90%呢？你本来是
0: 本来重度
1: 重度也够降低落来90%啊，
0: 90%电影就变从重度变中度呢，
1: 强要到100%呢，
0: 中度的都要变轻度，轻度的差不多讲你二能拢消掉
1: 去。啊，你肝的二能那开始减到90%过来，是不是肝都较袂发炎？
0: 对啦，
1: 对不？啊，纤维减肝那纤维吼减掉20%，都较袂去。对，代谢都，你的代谢症候群减80%，什么叫代谢症候群？血流上慢啊，内底拢全卡掉嘞吼，你如果减掉，啊，佫得上重点哦。糖尿病本来你就食真济低啥，伊用加速就互你一挂血糖排出来了，减少83%。
0: 哇，这嘛是咱这
1: 个把握三高其中一高啦。
0: 即嘛咱这个把握重钙重视的这血糖啦。
1: 对哦，所以妈妈。
0: 血糖你刚才一直吃，空人去吃什么助血糖浆啦？
1: 是。
0: 吃控制血糖的啦。
2: 有啊啦。
0: 奇怪，啊那血糖同款嘛是控制袂好势。原因就是在咱这个二能油面顶啦，
1: 当然啦，
0: 因为你的二能油一直把你的腰鞘拢包掉的嘛，
1: 不爱和腰鞘功能造出来嘛，
0: 腰鞘就变不到分泌的，咱讲的胰岛素啊嘛，
1: 你就变都要靠外来油啊吃，啊愈吃愈重，愈吃愈重，就帮他控制掉呢。
0: 所以就这咱这爸母，跟他一直讲啊，去讲啊，医生你开的什么降血糖的，无啊，阿无就讲啊，恁吃什么？是讲人讲什么苦瓜生态，吃拢吃袂惊，其实唔是。吃袂惊，是你的力能无消掉啦。
1: 对啦，啊，而且我讲力能，你的力能无消掉，糖在血糖都排袂掉，代谢袂掉。可可咧吃药，我大概看到我妈妈咧吃降血糖药，我看到老白晒咧。为虾米？迄降血糖药向我吃落去，是唔血糖降真低？人会戆，会想要吐。想要吐，会恶心，
0: 吼，严重啊，
1: 足艰苦的，你敢知？迄真正足艰苦啊！食济时阵吼，目睭过会模糊，
2: 哈，
1: 迄就是药外副作用，哎呀，黄斑部病变啊，
2: 真的，
1: 糖尿病食，糖尿病药食，黄斑部病，黄斑部病变，这确实的，
0: 叫。所以其实吼，咱这个单壮的吼，我老实讲，一讲的这些东西有凭有据的啦。
1: 我讲，我未，我别讲的，我讲这种你问医生嘛，拢会知啊，这种不可逆的。
0: 所以人过去人讲，既有三分毒。
1: 对，
0: 要毒在倒位，无一定哦。
1: 对，
0: 毒着你的肝，毒着你腰子，毒着你目睭，毒着你的心脏，拢可怜哦。
1: 是啊，这个时阵吼，啊要帮助咱家的器官五脏六腑的时，就是赶快这里能先给去除掉。什么水沟啊，要好有通，就是要先给垃圾啊，先给清的掉。你唔再通，无你干那生生底下食来，你通要通会带去，无效去嘛。所以讲哦，我都要讲完了。啊，过来，咱妈妈有当作咱咧静脉有无吼？大动脉、静脉曲张有无？
0: 我来讲，补卡筋啦，
1: 补卡筋咧嘛是同款啦。你力能啦，这时阵你都一老了，诶，速度都较细嘛，流速细都大都升起来啊。
0: 简单讲，咱这把握。你的力能有黏在你的血管面顶啦，
1: 对，内底外靠那个黏的啦。
0: 啊，你血管你个想看，愈累就愈侪就也补起来嘛，
1: 对，
0: 也进起来嘛，
1: 对。
0: 所以你有当时讲哦，奇怪，那我的人医生叫我去泡烧水啦，去抹什么药膏，那抹袂惊，不是袂惊。我来讲啊，重凶手就是这个力能咧，给你作怪。
1: 我讲啊，一泡妈妈你泡烧水有无？抹药膏都那准啥？你就小看定义好这个力能，你进来嘛，力能就小看好。

0: 是8.2%哦。
1: 哦，你这高、欸欸，你这数据拢真高。
0: 我讲这数，我讲我今麦咧甲恁讲的数据吼，我讲到这数据，等同款咱拢因这拢有上维护部的，拢有上维护部哦。啊，个啥呢？咱高血压无无？高血压袂用减少一半啦。
1: 哇！
0: 哎，数据减一半，你看差偌济啦。
1: 你讲的，咱讲的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0: 对，
1: 你只要减少到5%二能油，哇，
0: 5%多啊呢？
1: 哇，惊到人，这从这能改善50%以上。
0: 刘王，你减一公斤的吧，内底吼5%是偌济呢？5公斤尔呢？你都唔这二能才是上要紧的、
1: 啊。所以讲，起码就重点是二能的比
0: 较。啊，有当咱尿，咱尿吼会禁未掉，妈妈你尿会禁未掉，失禁无啊？会漏尿，会滴尿。我、哦、还、啊、是用暗些口棒尿，这嘛跟你理能有关系，你敢知
1: 道？啊，
0: 当然咯，
1: 你讲人弄尿失禁的呢？
0: 哎、欸，有影、啊，
1: 尿禁未掉呢？
0: 膀胱啊，
1: 哦，膀胱因为这嘛卡油，
0: 都当然啦、
1: 啊哦，卡油变作、
0: 啊，我跟你讲啦，
1: 功能变不好就对啊。
0: 十波的，迄、那个尿泡酸飞单，嘿，迄内底嘛是卡真侪油啊，敢、嗯、不是？迄嘛理能啊，
1: 所以有人棒尿出来有什么油金啊？尿有泡，泡面顶油金啊，油金、
0: 哦，对，
1: 是啦。啊，有人放尿出来有肉味，
0: 是，
1: 哦，那种是二人的关系啦。
0: 当然咯、哦，啊，过来，妈妈跟你拢有相关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啊，是啊，那又个跟关节有关系。咱都要讲啊，大颗，你都先减，都减掉肉，你减掉肉，无减掉二人，什么意思？你减掉肉。肌肉变少啊，啊，咱这肌肉变少，无多来消停咱的脚头乌。吼、哦，啊，变到力能变侪时阵，力能呢变侪变重啊，啊惨啊！人伤过体重伤过重，啊，肌肉无够，肌少无够时阵，我跟你讲，你的关节炎都愈来愈严重，
1: 太负担变大啦。
0: 只要减少5%的力能，5%力能就好啊呢，5%力能你这关节炎就减少到40-50%以上啊啦。
1: 嗯，
0: 啊，最后就是啥？天风
2: 哦，天风嘿，
0: 这天风啥？
1: 天风即嘛嘛是咱系咱台湾
0: 啦，有够多啦。所以呢，你甲看哦，这生活品质我拄只讲到这哎吼，对这几大项安尼哦，你若规安尼改善者为40%、60%、80-90%起来，你生活品质有无吼？我你讲100个人内底有95个人吼。你的生活内容、生活品质内容减掉，才会改善啦。
1: 拢提升的。
0: 对，安尼话咧，比如讲，因为心血管啦，吼、哦，啊，因为三高啦，因为高血脂啦，造成着死亡的
1: 吼、哦。啊、
0: 我讲干那头前这五年吼、哦，降低差不多90%呢，100个人有90个人。用闪掉去，用生活，用变了好呢。你管你有济无？
1: 所以咱这保温来讲，减要减到方向啦。
0: 是，
1: 来，但是哦，咱
2: 啊问题是来啊，啊，我们有没有实验证实嘞？
0: 我你讲着实验，
2: 咱食这物件有没有实验证实嘞？
0: 妈妈，今天个跟你讲的这个商品，有上着维护部，厂商上着伊就是咱一直个这个实验，经由动物的实验干啥呢？
2: 嗯，
0: 有证实着8礼拜、
2: 8周。
0: 8个礼拜呢，你的体重，咱先讲到咱的体重吼，先讲重量吼，
2: 重量是外口看出来，
0: 对，重量外口看出来的。八礼拜哦，妈妈我讲的哦，这实验吼，8礼拜你的体重的部分会用减少，你若100公斤呢，你就用减少差10公斤啦。
2: 哦，
0: 妈妈你听好不好？
1: 你10%呢？
0: 10%左右，
1: 10%足济呢。
0: 我跟你讲哦，减到10%的当中。你另外你体内来的力能100公斤来的你就减掉19公斤啦。
2: 哦。
0: 啊你知道力能来的咱体内来的咱有可能咱人100公斤体内来的可能有减掉40公斤的力能有没有、这40公斤的力能齁你就用减掉将近20%的力能啦。
1: 哦、20%的力
0: 能。对 ,20% 哦。啊你想看嘛咱拄则讲的干那减掉 5%, 人生都这彩色啊讲。你个何况你减掉的
1: 20%，
0: 对，阿妈妈一定会认为，哦，啊，我咧8礼拜一直吃，我咧继续吃了，一直讲不对，因为你那块一直讲，你买，你
1: 买吃物件，
0: 你买吃物件，
2: 对啦，
0: 阿姨多了，
2: 三餐你还会吃，一样会吃东西呀、
0: 啊，是的，所以伊多了，甲你减掉体重，减掉2人以外，伊会甲你的体质来做调整，什么意思？咱的肠啊，咱的肝，哈，今嘛那够2人来的时阵，哎、欸。 卖来卖来卖来，我给你背掉背掉背掉，
1: 直接帮你帮你消掉
0: 啊！
1: 这
0: 体质爱我都调整啊，啊你我都调整的话，再我都一劳永逸嘛。所以你保持调性，我都讲你三大黄金，第一就是啥，和你消耗掉咱骨你。

0: 固而轻调的理能，甲你消耗掉，啊，调整着咱的体质以外，过来嘛，甲咱体重减轻，
1: 嗯，
0: 啊，个血糖、
1: 血
0: 压减轻以外。啊，个上重点嘛，咱的肠仔的部分啊，肠仔内底里能，肠仔内底尼固维生素清我掉，
1: 所以过来就变成不易形成体脂肪。
0: 对，啊，你念着重点嘛哦，哦，咱这个商品的维护部的认证，
1: 对，
0: 都是不易形成体脂肪。
1: 哦嗯哦、
0: 我自己自己来念，哎、啊，都、就是因为这几句维护部讲哦。
1: 啊！我给你一个标章啦、
0: 啊！哇，你这个标章，
1: 卖
0: 讲卖讲，嘴讲的无准都算。安那讲，今嘛伫个咱这个台湾的线顶上有这个建制号标章的，大家拢知啊，政府是非常的严的
2: 哦。这边在我边一年呢，
0: 这边在开玩笑的哦。
2: 要有迄个实验证明数据，
0: 对，
2: 而且是达到我的一直达到的伊的标准，几年话内底拢。我的达到的这些数据，
0: 是
2: 叫你这个标章呢？
0: 是，
2: 伊唔是讲我清清在在，我提来哦，提来讲的，使按会当引起你呢？
0: 明理，啊，而且我到政府在合法的，和你这个证书，这个呼吸科证，这个呼吸科证完的时阵，你就是爱照自己真清楚，我都要讲到有效，用来协助你咱体内未去
1: 骨一直生掉
0: 这个。体脂肪就是内底体内里能啦，哦，你这脂肪伫肝啦，伫个心脏的啦，伫个肠仔的啦，吼、哦，都卖互你个调起安尼啦。
2: 咱这爸母咱一个观念啦吼，就讲你若讲吼想有讲到咱这个咱单壮讲食到这三大成分的人啦，
0: 是，
2: 你只要补充到，你只要食入去物件，遐脂肪就较袂容易掉咱身躯面顶啦。
0: 是，
2: 哦，好、啊、嘞。但是吼、哦，咱单壮吼、哦，有人会讲、嗯，你八礼拜伤久无啦。但是爸爸，你也想八礼拜等于两个月时间呢？两个月那体重，你减10%是足济哦。
1: 足济啦！
2: 你想看，你即马80公斤，减10%是8公斤哦。
0: 体能是足黏的物件，足顽固的。
1: 对，你要时间呐、啊，
2: 你有时间呐、啊，
1: 你快速形态也派
0: 你、啊。我讲的八礼拜是叫。叫这个实验来咧讲
1: 实验实验，他没有实验哦，他没有做实验哦。
0: 对，但是你为开始第一礼拜、第二礼拜，伊就渐渐有开始，渐渐慢慢啊嘛。我你讲
1: 哦，这才是正向的一种减脂的方式、啊。
0: 我你讲，一干那边好，你抽干会好过起来，都像我多所讲的啊。糖尿病像我咧欠管的时候，住八道的无，吼、嗯，还、哦啊、是假的无，嘿，差不多10分钟啦。好，你是有感觉，但是你敢知十分钟人生的痛苦是啥？我有看我家己妈妈样咧，迄人吼、哦、规个，比如讲血，那个血糖微管降落来的时阵了无？迄人真正，迄身体无怎硬去硬去个动，你敢知？
2: 对啦，
0: 我跟你讲，迄去伤着别个所在。
2: 咱这保护咱有一个观念吼、
0: 哦，是，
2: 咱慢慢就是咱讲按部就班，
1: 渐进式。
0: 对。
2: 你有人敢讲哦？有人敢来讲啊？我三天没见效果，
1: 不可能。
2: 我讲你三天没见效，你抽脂嘛不可能。
1: 而且年纪越大越不可能、啊。
0: 爱叫起，
1: 爱叫起，
2: 没当我你，
1: 你身体太健康、啊。
2: 第一点吼，咱食保养品，咱食这保健食品吼。健康食品，咱得爱安全。
1: 无奈叫健康食品。
2: 啊，过来，咱哎呦，咱的身体卖讲做先
1: 负担呐，
0: 当然。当然
2: 哦，你真真正正食了有感受的，
1: 对
2: 啦。啊，你要上紧的时候，有当你心脏挡袂掉。
0: 当然哦。
2: 你眼光装了，
1: 欲速则不达。
2: 系啦，所以咱慢慢啊，这吼、哦、政府给咱挂保险的物件吼，
1: 咱
2: 咱要有耐心，
0: 是
2: 耐心慢慢食，慢慢吼，伊慢慢帮你消嘛。
0: 是。
2: 你要一介消啊？紧，我问你，有人讲我明仔载我后日要去参加宴会啊？啊！你爱看你吐东西啊！你就无好啊！刚才我拢未呛嘴啦。
0: 妈、哦、妈，
2: 时间到，接要来讲，要来
0: 八礼拜，和你改善掉你的高血脂，和你改善你的脂肪肝，和你改善掉你本来用暗时啊，你困向往困个将三分钟无喘气。
2: 对啦，
0: 和你改善掉你的黑骨，吼、哦、啊，个有心血管的高血压呗。改善着你的痛风，改善着你的糖尿病，八礼拜无迄个忌惮吗？
2: 我讲真，咱这爸母，你若讲有咧做慢性病，有咧长期摕慢性病药的人，
0: 啊、
2: 医生嘛是拢开3个月互你，
0: 嘿咩？
2: 3个月等于抽的检查一次，
1: 是，对不对？
0: 是，
2: 嘛爱3个月时间啦、
0: 啊。当然咯、哦，
2: 但是咱今咱这单种的这是让胃腹部好，咱2个月时间咯、哦。
0: 是，
2: 哎、欸，你请问？ 佮对身体无负担，安尼较无好。
0: 是，
2: 所以有当下咱莫管，因为咱这毋是一工两工造成。
1: 啊，咱这嘛毋是药啊啦，
2: 慢慢啦，吼，佮对身体无负担吼，慢慢来，慢慢照步来吼。你只要减5%就好啊。
0: 是，
2: 你的生活品质差足济啦。
1: 差足济哦。
0: 我真济吼，大概那拜六礼拜上，阿元拢会甲讲，咱有一挂爸爸妈妈。我去打电话哦，甲因回复，我拢甲因讲，真正你爱有迄个耐心，
2: 耐心啦，
0: 吼、哦，有迄耐心，为着家己的身体，上起码这
1: 不是咱药啊，同款，
0: 你免烦恼讲你食了药啊副作用啦，
2: 哦，重点啦，
1: 是，
2: 好啦，啊，今日非常感谢咱这陈总甲咱传遮尼好的资讯哈，
0: 是，
2: 这三大先锋啦哈，
0: 是，
2: 咱这个蟹皮素嘛哈，
0: 是，
2: 啊，过咱这个哦苦橙嘛。
0: 对，高牛磺酸，
2: 高、哦、牛磺酸这三项，
1: 然后重点是那有小绿人标章啊，
0: 有限制号诶，有上委后部去认证诶，
1: 对对对，这个更安心啦、
2: 啊，这是重点啦哈。好啦，安尼当然这个再好的物件，当然我希望恁这个单壮哈，看这到时阵来分享我恁这爸母安尼啦。
0: 是
2: 啊，从主要就是讲，我看介绍方面哦，嘛是拢爱甲恁小巧
1: 巧起来啦，
2: 这是咱这爸爸妈妈这么从需要嘛，
0: 这是非常特殊的哦。
2: 想要甲身材控制又好，
0: 啊，我来讲哦，
2: 还佫升级呀。
0: 伊的包装，那伊内底的所底内容物吼、哦。拢比较着医药爱登记的哦，
2: 医药登记，
0: 嘿，拢药爱登。第一，我都讲卫生部的小绿人标章，甲内底内容的包装，拢甲一般的保健食品无同的哦。
2: 好，安尼吼，重点第一只主要是介绍方面啦，爱甲人瞧起
0: 来。你也无叫担当的，
2: 担当等你叫，再叫那叫那听众朋友来叫啦哦。好啦，安尼非常感谢今日咱这单总甲咱传这么好的资讯哦。
1: 嗯，
2: 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爱加油哈、啊！疫情的年代。战争的时代啦，吼啊！一天拢五六万人、六七万人、几十万人，较紧一天拢四百外的人，
1: 苏家宏
0: 听到心惊胆吓。
1: 是啊，大家拢足惊吓的呢。
0: 时时刻刻咧替这爸爸妈妈担心以及加烦恼。
1: 是
0: 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 0800-088-1
1: 哎，记住啊，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来多巴多利用哦，来回了。
2: 喂，
0: 嘿你好，
2: 嘿嘉宏你，
0: 嘿我嘉宏本人，
2: 嘿我新听友吼，
0: 嘿你好。
2: 哎、啊，恁会怎样想讲有咧卖那个喂饱吗？
0: 啊，来，你稍等，你等来起来吼。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哈。啊，我讲一个昨暝发生的代志吼，这长辈时代啊，是安怎我报电话吼？啊，我会特别拢报较慢，啊，但是有个人还佫嫌无够慢。来，喂，你好，吴妈妈。
3: 喂，
0: 阿母啊，你好啊。
3: 你好。
0: 嘿。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全国的听友嘛，甲阿母啊问好，甲潘辉啊阿母啊问好。
3: 嗯，
0: 啊潘辉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会清唱的，
1: 会唱我来安排哦，哈、
0: 哦。啊，你乌车拢好啊啦，吼。
3: 乌车还佫一半只，
1: 哦，
3: 佫
0: 一半只。那只
1: 骨，
3: 嗯，
0: 哦好，啊不要紧，无骨头无伤着就好，哈、哦。
3: 好啦，
0: 好，
1: 拜
0: 好，
1: 拜拜哦，拜拜。
0: 好，
1: 哦、
0: 好来喂了。
4: 喂，嘉宏啊！
0: 来，姐姐，
4: 我要点一条歌。
1: 好啊，
4: 伊我要点给阮爸爸听，伊生日要到啊，
1: 叫
4: 伊听你的节目啊。
0: 什么歌？
4: 我要听《爸爸亲像山》
0: 哦。好。